0: 好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哦，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提手机一定要先在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呢，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不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提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打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语、语数、语六、空空五八02-2426-0058。哇哇哇！来，今天吼，咱这波又邀请到咱吼破书中的破书吼，咱的陈破书来介绍来，陈博士你好。
2: 少年阿元山吼、哦，各位爱健康哦，解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来，咱吼、哦、今日吼、哦、要探讨这个问题吼、哦，是啥哦？咱的酸痛这么啊多啊呢吼，到底是为得着的？
2: 大家了解，咱每一个人身躯咧有一千一条的血管，搭配吼、哦、30条的这个神经网，这神经网现在大家酸痛，即咱有脑神经，你不要补营养。过来，咱有视神经，你不要保养，把酒店的疲劳化无。过来，咱有运动神经，咱有运动吼，足扭捏啊，我也无多吼，运动神经你无补，运动神经出问题。过来，你感觉神经吼，那讲营养素无补，望到小望到冷的拢唔知，擦掉家己嘛唔知。过来，末梢神经吼、哦，有的人遐生遐抽遐麻，对不对？是末梢神经问题。有的人困未起，过高兴起，自律神经的问题。啊，有的人是这个颜面神经麻痹，啊，咱人会头壳疼，因为咱脑部有一千亿粒这个神经细胞所组成的，哦，啊，你现在电线，啊，你若不爱甲搞，吼、哦，就断电啦，哦，就记忆力减退，啊，佫会酸痛。
0: 啊，为什么这酸痛哦？刚刚咱台湾从介济啊？
2: 啊，我你问这个，你了个问这个做甚？哎，听众朋友知，医学界统计吼、哦，这个肩颈酸痛的吼。哦盛行率有55%，
0: 阿妈关节酸痛呀。
2: 对，啊，那咱台湾超过一半的台湾人吼，一辈子至少有一届肩颈酸痛哦。咱头咱苦，咱第爱看东看西，什么看手机啊，了要看册，头壳要打折了，要做工课，那滴滴聊嘞，到尾你遐拢会顺着哦。那统计咱台湾一年廿条这个高一粒的肩颈是，你看嘛。只要是无要紧啊，会去止疼，但是上肝、上胃、上腰子，
0: 高血压足恐怖的呢。
2: 食较袂好就伤心啊！
0: 无怪咱，你看咱台湾人吼，老实讲吼，肝无好的人、腰子无好的人较侪啊。
2: 人体随着年龄的增加，体内这个神经营养素哦，渐渐出现劳损，你过度疲劳会给你顺着哦。啊，过来你去解决老化，啊，拢是引起这个神经痛。神经发炎，
0: 哇！你身体这个足无爽快，吼，拢无多做事啊！哎呦，那么艰苦，那么艰苦，哇！
2: 你刚爱你啊，所以说起来，阿文你讲吼，这个为什么这个身体咱们这么济吼？我来讲一个五大原因。有的人刚才要吃物件，吼，还是讲饮酒、吃槟榔，啊，唔知来顾身体，
0: 没有
2: 营养补不够，所以引起这个神经跟。这个鸡巴听
0: 哦，营养无够啦哦。
2: 啊，有人你个问嘞吼，吼、哦，因为八家我好，这些人你来个问啊，吼、哦，好多人讲上知天文，下知地，
0: 八家有疾病啊，
2: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啦。
0: 哎，
2: 啊，有诶讲啊，这无啥，个放弃，这无啥，对不对？小病唔医，大病再来问当机啦。
0: 哇、
2: 哦，啊，未服啊，
0: 未服啊啦，嘿啦。
2: 哦，啊，所以讲第一个原因就是讲你未记得补这营养素，真正营养素。第二，咱人压力足重的，哦，啊，佫偏食，哦，啊，尤其食素食的人，因为拢袂记得补这个神经营养素， 引起这个身体啊。哦，啊，过来哦，咱有人坐伤久嘛，办公嘛，还是开车，对不对？哦，还是去做工课顶房务，这姿势咱直直定定对，姿势不好，还是讲你等下休困对不对？碰一节对不对？吼、哦。他的垮卡，安尼做咧，安尼起一边，起咪感官
0: 坐姿不良啊。
2: 对啦、啊，过来过度运动对不对？你是讲运动时候过度运动，哦，还是劳动都会引起这身体，然后也压迫，还是讲神经发炎。
0: 人讲过劳啦，
2: 有压迫还是讲这神经发炎？哦，啊，过来讲啊，我都有吃，啊，吃都有吃，哦，吃感觉的，啊，无惊去，哦，所以讲产品选对。健康又好睡，
0: 嗯，
2: 产品显不对，健康没有机会哦。所以讲，这个身体这些神经营养素爱看，哪底有 B 1 B 六、B 十二、B 五不？哦，啊，过来，你单位
0: 有高吗？
2: 有高不？你来轻微低都无得达到这个效果啊！哦，但你若不爱讲，不让这个酸痛打扰你哦，我希望讲下这个超级这个神经营养素来补，要么都改善你身体个。其他的症状、哦、我来讲、哦、这个超级的神经营养素它是有酸性酸性也就够性第一是活性
0: 活性、
2: 第一个它是活性型的、哦、第二个性它是持续性的加了对不对一天、哦、你的代谢、哦、还有催化都给你帮忙、哦、帮忙你这个细胞变成来反应第三它是水溶性的、哦、吃这个也是最近的代价处理啊，
0: 嗯、
2: 哦，所以这个医是这个神经炎增添哦，也最需要这个这个咱这个超级 B 哦，也家属成员来补充啊。我跟别讲，也就平
0: 了解了解哈、
2: 哦。这里是国咱这个超级 B 神经营养素，第一是国单位哦，
0: 高单位，
2: 高单位效果立刻到位
0: 哦。哎，量爱有够啦。
2: 第二，一是高含量，效果就是不一样。
0: 哦，
2: 为什么吃白了，咱嘛弄这弄啊，光逼群，那这样弄不好。哦，所以咱那高含量效果就是不一样。哦，啊，这个商品呢，一定要经过卫福部哦，哦，卫福部哦，申请这个查验登记，不是讲登记呢，一几年过来给你查清查一遍呢，看你有那品质的品管控制有好些不？哦，啊，过来你要生产对不对？证书你要不念着，你袂使生产哦。所以讲，咱有证书诶，生产上可靠诶，品质保证，啊，加这个不用安心，使用了安心哦。所以讲，打得放心。
0: 不是哈、哦，咱你喜欢人吼、哦，那一旦吼、哦，看看到这个神经的营养素吼，咱人伊会经过出现着什么警讯无吼？
2: 哦，这个都会给你通知呢。
0: 那对啊，无那再讲我是不是欠款啊？我对不对？
2: 有个人唔知，哎，那公司通知买，唔知公司是这是啥信息来啊？哦，啊，所以讲一定爱捌，爱有遐相信，一定要多面对应对哦。第一个讲，第一个人，这里是身体人讲发生在警讯的时候，表示讲你缺乏这个神经营养素，
0: 这里
2: 经常第二个这样讲。啊，那些家的阿公，还是阿妈，还是亲戚朋友，家己哦，经常讲这个神经痛，啊，神经发炎，啊腰啊痛哦，啊真正嘛酸痛的人，爱记，这是已经是欠
0: 开的神经的因素、嗯、
2: 哦。啊，有的人来讲哇，苦的背起吼，满、哦、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哦，原因头这个头重感觉啊，贫血啊。哦，啊，你来讲这个贫血，你四肢的冰冷，哦，这样人拢是欠神经营养素。
0: 嗯，啊，但足侪人讲，我头壳讲苦了背，个头壳讲你拢欠血啊，我就来补血补补。啊，结果嘛是讲，刚刚个头壳讲，
2: 无咱这个配音内底都一个补血美食哦。
0: 哦，美食就等于就是讲咱的补血啦。
2: 对、哦，所以讲吼、哦，这个像这种拢是警讯，啊，都爱食咱的超级的美情，有顶级的。有高含量哦，这样子哦。啊，我目睭伫咧疲劳，对不对？啊，看物件你要看到疲劳啊，啊，你去看我不爱看，啊，看电视，啊，我嘛未爱看，目睭做啥疲劳诶？哦，所以讲目睭来感觉定伫疲劳，无爽快，啊，是讲关节感拢看未清楚这样，你的神经营养素不够。
0: 哦。
2: 拜你食叶黄素、
0: 啊。所以叶黄素咧补充诶人，你也感觉讲奇怪，目睭嘛感觉哦，那恁。
2: 叶黄素是黄斑。

0: 这就是像
1: 神经营养素
0: 哦，神经营养素哦，啊，咱都像讲过啊，哦，你有这个有时间诶酸痛无？有人家这个附件没有用，你若无食神经营养素，我多，我只一个建议，你建议建议哦，你若讲去住一日时啊，有对有时间住咧，对不对？啊，过来神经营养素补咧，对不对？一礼拜来就 OK 啊。
1: 哇，所以
0: 但是医生爱找也要煮的。
1: 有影啦，咱这所以咱这爸母吼，跟他讲几天苦苦吃吼，其实从简单的源头就是吼，神经欠缺着营养。你咱过去唔知讲神经咧那个补充营养啊，就跟他讲知讲听就紧吃听，几天紧吃这，啊叫有效好啦，无食赶快继续听啦。哦，
0: 像讲咧，大部分做爱做生食就开始吃，一个美国仙丹啦，几天这啦吼。所以讲，咱台湾西药剂吼是世界第一嘞呢。
1: 嗯，
0: 平均每1.2个小时吼，都是人尿毒症。
1: 哇，你要看你这根本会倒去哦。
0: 一年吼，刚才这生产一年才94亿呢。
1: 惊多人吼，哇！
0: 不像咱有
1: 公司拖到
0: 高一粒啊，
1: 根本会拖到的前面。
0: 哎呀、啊哦，所以讲，迄个新冠病疫，迄个肾脏科的医生啊。江守山的条子，你讲一句啊！哦，伊个分析吼、哦，伊个医院内呢，600多个尿毒症呢，发现20%拢都是只西药引起的。
1: 所以吼、哦，西药我看一吃，但是唔是讲叫咱一直吃啦，
0: 冇
1: 吃到惯习。灌洗掉你要盖的困难啊
0: 哦
1: 啊你好、哦、那个咱的德摩斯好多你有一点空就说爱吃的这个超级 V1 的神经营养素
0: 嗯
1: 啊这个超级 V 群以来对因从有代表性的先锋我都做几行啊
0: 哇这种特算的齁这个神经的茶灯呢齁因为特殊的效果齁神经营养素啊咱这个哦这个要吃对不对咱的这个神经哦，啊，加一寡只血液，哦，啊，加免来辅助伊顾卡好，哦，所以讲咱是八合一的，
1: 八合一的哈，
0: 啊，这个八合一的对不对？哈、哦，伊有效舒缓末梢血液循环咯，哦，伊血液循环也是啊，过来就是讲手脚发麻，就爱麻，哦，啊，点爱神经痛，啊，咁是安尼尔，有肌肉嘛痛，因为肌肉内底嘛神经，哦，神经你哪发炎，肌肉嘛对你发炎嘛。哦，所以讲肌肉开肌肉开疼，过来观察咧，观察边嘛弄神经够血管，哦，对观察冇帮助。有人讲我食，也苦到憋起来点掉，啊，那效果较慢。
1: 那无感觉。
0: 你
1: 若
0: 不加补这个超级的这个
1: ，V1
0: 营养素，
1: 神经营养素，
0: 嗯，神经的营养素，哈、哦，啊，这个咱的八大组合，哈、哦，是现代人，哈、哦，营养素非常重要的一个保健品，哦。也可以维持这个，也让维持这神经也稍微健康，过来促进这个神经再生。哦，这足等，哦，这个哦，这个配方呢，啊也要也要去当他看，
1: 啊重
0: 要。哦，第哦，伊有三代表性的三个成分。哦，第一就是 V1 这是上新的哦，超级 V1 不是过去的维他命 V1 哦。
1: 个一在 V1 无同款。
0: 啊，无同款啊咯，啊差天价地啊。哦，这个咱这个 V1 呢，吼、哦，上重要就是讲，伊是这个水溶性，哦，
1: 都着水的因为，
0: 就啊，伊目前呢，吼、哦，伊新衍生物哦，新衍生物，哦，伊加了点就几天来做短暂的时间，都迄个转换成这个活性的这个行为是硫胺呐，哦，啊，伊袂为咱体内这个硫胺酶分解，不会讲。伊来这种分解器啊，哦，它是亲和力较好，啊，对你的这个脏器啦，是这个血中，哦，啊，浓度弄在有滴滴有管的有管，哦，以长效性。过来，咱第二咧，就是这个神经，就像是神经，活化嘛，复活剂嘛，超级 V1，
1: 超级 V1，
0: 这是新的衍生物。第一，你讲活化呢，神经传导素无袂使，咱来这个是神经传导。神经你有点就有应用啊，这哦啊过来叫哇啊你传导不好没啥，那来这最代表性的一个成分就是维他命 B6
1: 嘿，
0: 我都想恁讲啊，靠底心也烧烧的啊，哦啊个人他卡会讲的啊，哦，咱来这些 B10 哦，一起造血维生素啊，过来神经修复哦，逆转神经的损伤， 忧郁神经。

0: 好，这里这三个提三条得了。你来看自己产品这三个无啊？你讲咩？
1: 欠一项都未使啊！
0: 我要付，我要修复都无可能啊！哦，啊，你唔是讲啊？这提三条呢？还够有是配角。
1: 男主角以外，个这个配角吼，这出这出戏真好看啦。诶，
0: 这加光照效果更加好。来，这还有一个维他命 E， 维他命 E 啊吼。诶，维他命 E 做啥？抗氧化、抗老化，哦，抗衰老啊，吼、哦，啊，增加你的血液循环。啊，过来来，这一个维他命 B 五，哦，哦，讲 B 五天干会无伊，就是苯多酸钙也比较。
1: 哦，苯多酸钙，嗯。
0: 诶、欸，人吃这食物，诶、啊，比如说改善神经的发炎啊。哦，啊，过来咧，你细胞的膜啊，细胞有滴膜啊，你那细胞膜发炎，哦，也渗透代谢拢对一半，来定些大豆软磷脂，哦，一些神经细胞的营养素，一些神经细胞，哇靠，顶迄个膜啊，哦，过来，咱先讲讲反应了，电来讲经过产生毒素、毒素、自由基，哦，咱来就有更些伽马骨维素，也抗氧化、抗疲劳、不高酸。过来，咱有一个天然的啤酒项目，你是要创啥？食啲啤酒项目，大家都唔知个。啊，像讲，我那听讲，啊，你胃肠较无好，哦，啊，人感觉较疲劳，马上去这个台糖的健素糖啊，健素你知无？
1: 我了解。
0: 你迄来对呀，这啤酒项目，一旦过滤细胞甲神经，啊，一起综合的营养素，啊，咱这帮一直得甲倒掉嘞，甲组合哦，所以讲。有三羊开泰，啊，還有这个五湖临门，加个八面玲珑，备种，
1: 备种缺一不可了哈。
0: 有啊，
1: 其中一个欠一项吼，这个吼超级米万的这个米群的营养素吼，伊就无多发挥到伊作用啊。好、哦，咱除了神经爱顾，啊，过来咱的血脉爱顾，啊，过来咱的细胞脉爱顾着。过来，咱这
0: 护变成活化，因为爱国啊。
1: 啊，变那好，咱的细胞卖个产生一挂有诶无病变呢？啊，一挂垃圾毒素爱个控，爱个用掉，卖产生着自由基诶。每一项拢有伊功能伫诶啦。
0: 因为就是哦，这边的确我拄只讲伊是新型诶衍生物嘛，啊，伊诶转化速度足紧诶，变作化成诶硫胺啦。哦，即讲这大家听较无话紧。我讲，你来开始欠这个新型的，不是一般的维他命 B 1哦，这新型的吼、哦，衍生物的 B 1哦，伊像讲咱评估啦，哦，像讲运动、劳动产生乳酸，还是讲丙酮酸，所以引起你的肌肉的酸痛，啊，有人肌肉就是萎缩去，迄就是你欠这个新衍生物哦，新衍生物的这个维他命 B 1不然有人讲哇，这个肌肉常常讲那运动酸。啊，就感觉无体力啦。哦，啊，你运动能讲，阿爸要叫你运动，哇，我已经无体力，因为你欠嘛，你的体力愈来愈弱。哦，啊，过有的人呢，心肌欠失去这个弹性，所以不要忽略了这弊患了。哦，过来对你的心脏、心肌，哦，要慢、要放、要那这些弹性，哦，收缩少，哦，靠它。啊，有的人心肌收缩无力，家己就心脏有啊，也 Q 天讲健康干到这。还是看不见呢、啊，对、嗯，而且这个哦，这是、个、超级这个维他命 B 1新的衍生物哦，啊，因为啊，伊会把你乳酸排掉，佮把你神经营养素补够，神经传导佮较好，血液循环佮变佮较好。啊，有个人来欠这个哦，爱记得卡那你最近哦，啊从哎呦，你卡暗时困到爱夹起，那啊，他话那打工都爱夹，你就爱加吃好哦，吃这个。超级这个
1: 微量
0: 元八合一来对付啊！啊，为脑神经，按照反应较慢，有通物件滴滴到你卡会揪出，有人唔是骨坑呢，啊都好结掉啊，他都进去了。啊，有人卡不爱食饭，哦，这东西欠这个超级微量的心理衍生物，就是咱最代表性哈、哦，铁三角之一啦、啊。
1: 好嘞，咱陈博士哦，但是。听众朋友听到这来吼，哎，讲哇，你讲到这 B 1超级 B 群啊，这神经营养素会当安尼帮助咱的肌痛啊，人袂艰苦啊，个啊，这到底这唔知是西药啊，是长期吃的唔知对咱有副作用无？啊，这胃不不敢差会掉？
0: 哦，这我讲咧吼，阿文你问的就好，因为自己那么吃自己产品一定要了解哦，伊含量有够啊，有查因登记无？讲好，你讲的成分也管。哦，啊，咱这种去查就卫生部吼、哦、有查因登记证的
1: 哦，登记的登记在安尼哦。
0: 对 对，伊买来查清我，是你无看时间了，所以我就走来给你查哦。所以讲这个
1: 水里泡地的对吧？
0: 哦，这八合一、八合一的哈、哦，
1: 嗯，
0: 这些可以长期食用，医院无副作用安全，显然一要安全，一是水溶性，完全水溶。
1: 就是讲伊未欠咱体内啦，
0: 对啊，未讲啊，姐姐讲话愈接愈接，啊，就害到中毒啊，对不对？吼、哦，啊，上镜哦，这个配偶是高单位，哦，之前我有讲过，再多我听说朋友分享，这滴爱去卫生部申请了，哦，所以讲我有另外有一支吼、哦，这支是青年或者老的，有一支是青三年，保健保健，啊，讲咱的研发研究部的主任就讲，要是恁卖青了，好不？你是要救人，都不是要清除味的，就要大家吃健康。我甲阿元拢是讲个人健康，健康向前行，要个人健康的呢。
1: 系啦，
0: 系、嗯、啊、哦，我甲阿元是你讲健康的呢，和大家知呢。
1: 所以人家的爸母吼，你免烦恼。恁外口食的止疼，你叫做药啊。
0: 哎、欸，就
1: 但是咱今日所跟陈博士在讲的，这叫做先进的营养素，完全拢无药啊成分，嘛拢绝对没有副作用。你长期来吃，只会对你愈来愈好哦，
0: 愈改善，
1: 愈改善，
0: 愈少年，
1: 好你愈来愈未酸疼哦，啊头脑较清澈，目睭较清澈安尼啦。
0: 哎、欸、咯、哦，我来讲一句，听众朋友在的吼，这吼、哦，哎，这也好大家吼。身体吼、哦，身体好健康，健康好身体哦。啊，佫挂一个公益啊，活力加倍
1: 哦，活力加倍哈，
0: 对
1: 了。哎呀，加油加油！好啦，阿恁咱即摆好先哦，咱的听众没有先休困者吼。等下咱再继续来讲吼，阿、啊、咱这个新建的营养素对咱脑有甚物好处啦吼、哦？

0: 以往的神经营养素对咱人重大的好处在哪里？
1: 哦，这对吼，大公阿官，因为哎，讲阿官晒啊，现在阿官晒，真不是啊，而且就被冲啊，
0: 对对，他就特别冲哈，
1: 这是不啥好处？
0: 你跟他讲，你跟他讲，较未酸痛尔嘛，啊，除了较未酸痛，佫有甚物帮助咧？
1: 哦，这改善咱促进咱身体规个这个健康营养素，因为咱有三十亿条的神经嘛，对不对？
0: 对，
1: 佫有一千亿条的血筋嘛，这个相辅相成哦。你告伊，我告哦，我告伊，伊告我安尼哦，所以讲神经网那未通，那是出现短路的时啊，哦，啊你个别去修补，就电力化生，
0: 小怕电啊，
1: 哎、欸、哦，啊过来你那迄、那个，像个神经网你来配合个血管呐、啊，哦，啊那你来讲啥无对档，伊就可以通知啊，无你含中央病会也唔知呢、啊，上病都未赴啊，那伊个通知断啦说，哎、欸，你遐滴艰苦啊。哦，心肝头滴扎的，他个滴疼，你拢唔知，所以讲神经要素一定爱补，
0: 一定爱补啦吼。
1: 哦，所以讲第一缓和你生活上的紧张，有人搞紧张点，特别叫创造紧张感呢呀。哦，啊，反应够慢些啊，这里也当缓和你生活上的紧张。哦，啊，个好困眠。哦，过来减缓你压力，你俩买起来这个超级米营养素哈，因、哦、为人点点的。
0: 啊！你伤大啦！
1: 啊！你来就变成这压力荷尔蒙直接造出来。啊！你也要吃这是超级神经营养素，对不对？就是快乐的荷尔蒙。啊！你减轻，啊！你快乐荷尔蒙的分泌，啊！你压力荷尔蒙抵消掉。啊！你那无补，对不对？压力荷尔蒙的造出来，对不对？你辛苦来这维他命、矿物质的消耗，经过久时，对不对？传导也无好，啊，这个反应也无好，吼、哦！啊，你就作疲劳啊。哦，所以讲这个产品。哦，能减缓你压力，消除疲劳，这是一点。第三呢，增强你体力跟精神，因为你的自律神经把你搞好，哦，啊，跟你全身的神经把你搞好，哦，你的传导啊，精神也好，哦，日时你的交感神经给你兴奋，暗时就你困，副交感神经给你兴奋，一时的控制器给你调整，哦，所以讲这里超级低神经元素播出底下有体力有精神，过来。一个人对不对？你甲看，伊身躯有这个米，这个超级米群的哩无？哦，你看伊足活的个，
0: 足
1: 有耐力的，持续力的，哦啊，足好沟通的，哦啊，你若食这个米群，你来讲活力无够，啊，加上你耐力无够，心情特别爽快。我希望爱食这個超级米群来提升你的活力加这个耐力。哦，啊，有的人啊，留做工课，哎呦，哦。都画画艰苦，要去创啥拢无？哦，迄变做第时的蛋，迄袂使不蛋，大家请了解。所以讲，咱年纪侪对不对？人生的下半场是战场是健康，所以讲，哎，而且就是超级米精哦，一旦改善你的疲劳，还是你做工课哈、哦，活到老学到老，工课嘛爱做，你愈健康，就改善工作上的疲惫身体。
0: 所以这个超级 B1 的超级这个神经的营养素哦，伊唔是讲可能对咱身体方面有做好帮助以外，
1: 阿兵他
0: 啊，哦，就这啦，
1: 耐力啊，所以讲要找回你需要的安全感哦，都爱食超级这个 B 神经营养素。
0: 嗯，
1: 阿王，我国家讲就听众朋友了解哦，咱普通人讲化疲劳迄啊，那是轻度都欠这个。这个超级神经营养，
0: 电脑在化纤维种诶，
1: 化纤维啊，或者是饮食习惯造成营养不均呐、啊，啊，佫唔知去补了，产生这个疲劳无力，足疲劳足无力的，这是轻度的哦。啊，那中度的哦，你若中度是会酸啊，你若酸定个你就中，就中度的啊，你若疲劳呢，你是轻度的。啊，那中度的持续缺乏这个超级神经营养素会酸哦。啊，拄只讲过，
0: 变得痛。
1: 第一点就是你饮食习惯不均，第二内外都有压力、
0: 嗯、
1: 哦，除了压力，外靠压力当中挂了，是辛苦哦。你压力荷尔蒙在分泌啊，内外在
0: 内外夹攻啊，你
1: 对，哎，引起啥？哦，中度的引起啊，拄只疲劳呢，吼，迄种疲劳啊，个无力安尼呢。啊，你那中度的时阵就眼睛疲劳，肩颈僵硬，过来。腰酸背痛，安
0: 尼。
1: 后来第三就是重度的，就是你长期性足够拢未记得补，那唔知讲要补这个。
0: 慢皮啦。
1: 对，包这个超级这个B 营养神经营养素都会开始麻哦，麻就是拄着我讲的，
0: 已经较不会长气
1: 啊
0: 啦，
1: 两点啊，对不对？就是疲劳啊，哦，疲劳无力啦、啊，眼睛疲劳啊，肩颈僵硬啦、啊，腰酸背痛。你若当前的时候，身体老化，身体老化是引起啥？手脚发麻，严重酸痛，神经痛。
0: 哇，你严重啊啦！哦，
1: 严重啊！
0: 大概麻，
1: 你讲啊，大概疲劳，你就表示讲。啊，你已经神经营养素不够啊，饮食不均啊，哦，安尼。
0: 哇，你看咧，那身体吧，拢足艰苦的啦。
1: 对啊，所以讲身体吧，疲劳、身麻，即拢是哪个麻来都是中度的啦，大家了解啦，记好条，趁时真系少啦。
0: 没啦，来啦，最后我来讲吼，我先来问一下博士姐问题吼，嘛是应该吼，出一人爱了解吼，咱有多一寡有竞争的人。咱从需要来补充的这个超级先进的应用所。
1: 哦，这边吼，像讲电力讲这个末梢循环不好，爱神经痛，卡手爱麻。哦，拄则我讲的肌肉甲关节，哦关节痛，这种甲神经有关联。过来，严重的肩颈僵硬，严重的腰酸背痛，一定各种的神经一定爱用啥来补？
0: 用这个超级这个神经营养素。
1: 哎，丢。哦，这个超级 B， 这个超级 B 神经营养素，伊是迄个咧神经炎的救星哦，神经炎的营养的支持者的营养素哦。哦，第二咧，哦，经常这个神经酸痛哦，就像我讲过啊，上高诶，上高发生诶，腰哦，啊、过来肩颈有时间哦，啊、过来手卡哦，啊那些我就像讲卡卡在心里啊，
0: 烧啦，
1: 哎。欸你是欠 B 十二，咱来这个 B 十二哦，这爱记，我卡在心修，一门有事有事都讲给你记念的，他们都用那循环器有的记念，无法都解决，一定爱有咱这八合一，八合一来这个 B 十二给你过掉了哦。过来，点点讲这个肌肉酸痛啊，听个讲肌肉萎缩去啊，你作者啊，你面对我去讲对不对？我这我你我人去杀我奇怪，也怪啊吼，也隆重。已经就是肌肉酸痛，啊，个肌肉萎缩起啊。
0: 爱赶紧补充。
1: 对，卡对，你爱运动是对，但是你因为什么补你个运动，肌肉继续去萎缩啊？
0: 无效，
1: 无效哦。过来吼、哦，卡对起，有人卡会脚气。啊，为什么是了？看我卡半路静静，也是穿袂落，什么足，什么登鞋啊？尤其迄个柜台小姐哦，还是讲空中小姐哦，这种爱补。啊，是讲你做工课，侬爱徛足久；啊，是讲增加人去搬地、啊搬菜，对不对？侬爱徛足久啊，啊是工作久的哦，产生脚气啊，甲这个水肿人一定爱食哦。啊，过来讲，都讲讲压力是对不对？啊，也甲你消耗体内维他命甲矿物质，所以讲咱这个这个超级 B 神经营养素对不对？哦，一旦按哪一种，一是心理啊，心理甲心情变化的。肌肉人拢爱食这个哦，
0: 哇！看身体啦，啊个生理啦，哦，拢那哦有问题哦，其实这个哦超级米的神经营养素哦，拢做有帮助的啦。
1: 有也当安定你的神经哦，
0: 所以你也定了
1: 忧郁啊，
0: 不住的
1: 忧郁啊，嘛是用减脂
0: 哦，
1: 忧郁有滴滴加多，我多钙镁滴滴堆多，我多一起来搞个补。
0: 哦，佮佮补充这个神经营养素落去哦，好，然后就心情佮开阔啦。
1: 有啊，所以讲这个咱这个米饭吼，有另外一个外号啊，我说道德维他命啊，你也菩萨先造出来，你心情好心，心情也好啊，就是道德维他命哦，
0: 变作有正能量啦。
1: 对，
0: 你袂定，你袂定拢想有个人吼，永远就是负能量。拢想歹
1: 啊！阮厝下面，你家己相对负面
0: 去。哎，啊看，哎、欸，我厝边哦，安怎啊？这边讲你讲我歹话啦，啊，其实人拢无，拢没有，拢家
1: 己高哩，
0: 拢乌白想。
1: 对，
0: 哎，无影无一只嘛，家己想，就敢那人咧讲伊安尼啦。
1: 哦，啊、过来，一当只你来讲八合一的吼，超级八合一的吼，八合一的吼，你来讲暗时啊，肌肉开始旧筋的啊，哦啊，腿部肌肉抽筋呐、啊，哦。肌肉会痉挛啦，还是旧筋啦、卡手吧？哦，啊，加这个哦，四肢加神经拢开始发炎的人啊，拢爱食这个
0: 神经营养素。
1: 超级这里、個、超级 B 神经营养素哦啊， 以外，你会当补充钙钙镁。
0: 哦，钙钙镁，佮佮补落去。
1: 补落，哎呦，哦，你就变成个铁三角啊。
0: 佮佮佮
1: 三角啊。
0: 哎，佮佮赞就对啊啦。
1: 对啊。啊，有个人讲啊，来去佚佗，哦，啊，但是啊，坐飞机呢，我会坐飞机，哦，
0: 太空呢。
1: 要对高雄呀，甲坐甲去小琉球，啊，我很准啦。
0: 哇！
1: 啊，我讲啊，我要对那个
0: 台北甲高雄，
1: 金门要坐甲这个那个厦门，啊，我很准，我嘛不会哦。啊，讲哎呀，咱来去坐车来去，想讲哦，台中来台北，台北来高雄，哦，我晕车，我不爱坐，你看。
0: 啊不，
1: 这三个问题啦，晕车、晕船、晕无人机的，哦。拢爱食咧，这个八合一啊，
0: 先经的营养素，
1: 营养素，哎、
0: 无太人要叫你去佚佗，
1: 哎、
0: 结果、你讲，跟他讲，哎讲，你若公车、落车，无多，是无多佚佗，你全足戆的，头壳足
1: 足，
0: 足无爽快咧，
1: 就白走一趟，
0: 哎、欸，就坐，赶紧坐啊，不就想要吐啦，所以无彩有当时吼，人囡仔要以后要带老爸老母吼去佚佗，啊老爸老母坐起就车，他个讲起。
1: 有当时咱两个做食饭，有人讲啊，我一定要啉些汤，哎呦，我唔敢迄些心烧，我是发炎。哦，
0: 啊，口腔炎呢？
1: 无彩类，口腔发炎，对不对？哦、嗯，啊，我最近这块面呢，调直直补对不对？啊，是讲皮肤直直歹对不对？你看我这搭拢破一破，啊，这拢发炎安尼。哦，迄拢是欠这个超级，这个八合一的米群的。
0: 哇，拢欠啦吼、
1: 哦。对啊，啊过来，咱讲，咱都想讲过，大陆食叶黄素，叶黄素对不对？
0: 叶黄素是顾目睭无唔对啊。
1: 对啊。
0: 但是咱目睭会疲劳，疲劳不哦，疲劳爱靠，就爱靠着咱这个超级米的神经营养素啦。
1: 对啊，内底都有神经传导啊，对不对？营养素啊，啊你唔知目睭要未疲劳，我说你的睫状肌也当给你调整。你上次要合了合了，要背开背开，要不然合了一背未开，啊，有个人背了把这条合未啊，神经营养素足重要哦。啊，过来有个人这个失眠哦，所以我这个失眠呢，镁以外，维他命 B 六足重要哦。咱打回来都有 B 六，所以失眠啊，光欠镁啊是这个 B 六，你那个叫做啥？分泌迄个褪黑激素分泌敏感，是啥？
0: 哦，褪黑激素的呐，
1: 嘿。所以 B 六干咩？伊褪暗时褪黑激素也分泌爽，啊，帮助你好困、
0: 啊。帮助咱好困呐、
1: 啊，
0: 哈、
1: 啊。啊，你若八合一补不够，对不对？你视神经失调，哦，头壳疼，暗时要困了，骨里头壳疼。啊，我来食一个感冒水，啊，我来食一个什么补什么疼，哇，你就食的嘛，无多。
0: 无多啦。
1: 治疗工。饮袂甜尔，啊！你们又过来啊？你就是这个神经营养素欠。
0: 你是暂时的尔啦，你从简单的源头就是为神经补充营养，伊营养了够，神经就开始帮你做工课啊。脑神经，目睭神经，吼、
1: 哦。对啊。过来我讲的哦，咱的细胞能量嘛，无搞错是八合一，拢是细胞内底能量哦。啊，既然细胞能量无搞对唔对，你就疲劳生疼。
0: 哦，
1: 是吧？嗯，哦，你打爱记哩。我阿文跟陈博士，你讲些超级 B 神经营养素，这是创啥？也是得过滤神经跟你的细胞来的能量哦。
0: 神经跟细胞拢需要能量，就是在科技的哈、哦。超级 B 的神经营养素啦。
1: 有，后、哦、来哈、哦，都讲咱有讲再多强调了。哦，这个生麻疼对不对？第二，你早期骨科复健的人啊，够好有帮助，但是的。你要更加速度较紧好咧，就爱食这个超级米哦，加这个加速哦，加快神经的修复啦。
0: 啊，你陈博士，
1: 嗯，阿弟讲，
0: 来，我过来特别吼、哦，题外话，然后问一下吼、哦，啊，你阿你讲起这神经医吼、哦，医生算会个再生无？
1: 会啊，
0: 会个再生啊？
1: 会啊。
0: 所以你若讲有开刀的人，恁都为了去会为了神经刷嘛？
1: 对
0: 啊，你若开刀的人术后来食这个神经营养素，一定爱补，
1: 一定爱用这个补。
0: 所以你若讲开刀啦，啊是讲吼开腰脊骨也好，啊是讲换人工关节的啦，只要若开刀的人，神经拢会受到伤害。
1: 就这个时阵，就拢会切掉啊。有的医术较好的吼，啊伊比较好，伊看足准，都较袂。
0: 哦，
1: 我一该去大陆演讲，哦，我去湖北去演讲嘛。 当然我阿叔就去用尿去啊，尿到无顺啊，怎么行来奇怪啊？
0: 是啊，哇，拜拜。
1: 啊，讲我都无问，讲你嘛问，无嘛问恁身心部，啊，那恁拢无问，啊，就去开会。
0: 哎，我不去会去啊。
1: 不是嘛？啊，我那那讲起这种病在，嘿吼，有诶嘴歪啊。
0: 哦，嘴歪歪呀，哦，系啊系啊。
1: 哦，你两个月看来嘴歪呀，你就一定要建议讲，
0: 增加
1: 美肌肉放松，哦。包括讲这个神八合叶、八合叶超级神经营养素哦，来修理颜面神经啊！
0: 哇，你为什么变得帅？
1: 我的眼杠啊，哦，我的眼杠一为神经堵，我就叫讲这个八合叶超级一神经营养素，一瓜，我讲啥意思啊？讲那个茶多酚啊，
0: 茶多酚嘿，
1: 哦，今天第二话嘛是要救了，
0: 嗯，
1: 讲那茶多酚也处理的神经毒啊，你给分解掉啊，套开。我去遐讲加贵，我你是爱加贵。啊，你救我，我来救，我先演讲啊，一个师傅提好食。
0: 哦，
1: 讲伊本地伊个目睭两类拢个长期病啊，啊拢颜面神经引起，啊拢唔敢出门啊，啊今物食好啊，我错了都去加谢谢你，我讲应该应该啊。哦，
0: 看得见面。
1: 我先讲啊，食茶多酚，啊大家了解。神农氏尝百草，一日一到七十二毒，以什么来解治？可得呀！
0: 嗯，了解哈哈，赞赞赞哈！再来，最后来我个问一下陈博士哈，咱神经营养所既然哦，对咱人体这么好帮助啦，啊，咱也讲哦，咱有讲四大疾病呢，比如讲。中风的啦，还是讲糖尿病的啦，这吼，伊这是不是爱过来来补充咱这个超级米的神经元素嘞？帮助较大。
1: 哎，今麦要听众朋友，大家爱听好好哦。亲戚朋友还是家己都无要紧，有四大疾病的人，一定爱补充超级这个米神经元素八合一、八合一的。为什么讲这个小中风以后行动没无恢复？那下班。有人讲，哎呦，哦，我最近就是有上到南部确诊的话，因为中风了，行动也恢复力都足慢。
0: 足慢呢，
1: 阿别人喏，我讲复健嘛，啊，过来爱运动嘛，以外咧爱食啥？脑部，因为受中风的脑部，
0: 脑一点伤着嘿。
1: 脑部有一千亿粒的那个神经细胞呢，伊个有些神经也是个够力脑部的细胞，啊，家己神经细胞够好，我得个补充。我就会当活化你的脑细胞跟神经系统啊，哦啊哦，咱来个补些细胞活化，啊个神经营养素，但是我才特别个高蛋，爱去吃卵啦啊，
0: 吃卵啦，爱去吃卵。
1: 蛋白质修理细胞，啊个卵磷，蛋黄有卵磷脂，细胞膜的原料哦，啊咱这八合一来这维他命，嘛是细胞膜的原料哦，加了相辅相成，也就一关能哦。那我糖尿病人现在过来补这个八合一、八合一的这神经营养素，你糖尿病先加并发症嘛？哦，你讲我了糖尿病都吃降血糖的都好啊，但是这并发症来造成你就会去啊，视神经也影响，末梢神经的病变，肌卡、肌球啊，就个无看啊，变乱，所以紧补这个八合一
0: 的神经营养素，紧个补落去安尼吼。
1: 对啊，那中老年的人、对不对？你看这啊，对不对？肌肉开始酸痛，啊你若买几个包，会肌少症，哦，啊你若肌肉酸痛是真着，你要刷叮当，你看感觉会去做老的啊，你移动都无法多，差不多对不对？人情况我要变爽，哦，哎几分钟了嘛，几分钟就到，啊你一行足久，
0: 行足久的嘿，
1: 对啊，哦所以讲这个你若有时间酸痛的人嘛爱包，哦，啊过来就是讲四肢的酸痛嘛爱包。把酒打湿来补哦，这一定来这样。那这里中老年人靠这些症状，有时间靠酸痛、四肢酸痛，把酒疲劳，一定要用这来补。过来问，有的人呢，运动伤害，我来去一挂运动的啊，去运动，然后去公的运动时，啊，我拢过去拢运动酸酒，啊，再我嘛长跑协会，我拢运动过崩去，拢。影响到神经，
0: 运动过头了。
1: 对啊，我都讲啊，我你讲诶，诶，外伤手术以后啊，嘛因为个神经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讲这是行动不便的人哦，较靠神经呢，爱补啥？
0: 爱补充这个超级
1: 保护液啦，
0: 超级 B
1: 神经营养素的哦。 哦，所以讲哪讲运动伤害秋水人复健运动以外爱一日补水也会恢复比较快，哎，够减轻医生也卖多少一日啊爱
0: 嗯，总结来讲啊，反正咱归因区吼。拢有神经线滴个，你神经啊去伤着哦，咱啊比如讲咱受伤，脚去扭着，你嘛去伤着神经啊。你那咧食止疼药啦，你只要补充着这个神经的营养素落去吼，哇，止疼你就咱人就袂愈来愈安尼则够疼啦。哦，你中风的人嘛是伤着神经线啊。哦，啊，糖尿病人神经嘛拢叫血了糖分糖高进掉的嘛，反正拢变作慢的啊。这些人吼、哦，嘛是拢爱全部爱赶紧补充哦，咱这神经营养素，尤其是一块酸甜。
1: 哎呀，好，阿王，我来过加强调，我听众朋友大听是，三人需要这个加强关心哦，来吃这个包好伊的超级米奇的素食。第一点，你饮食不均的人，我拢乌白吃，
0: 哇，
1: 啊，等东西啊，吃一吃，
0: 乌白吃的啦。
1: 啊，那干要，我干要食肉啦，食肉你的血液中迄个同伴胱氨酸的过高，说高血糖，迄就啊甲中风啊心肌梗塞啊肺部动脉纤维化啊，是咱的左脚深层的静脉栓塞。
0: 偏食的啦，
1: 咱台湾啊是即卖足济人嘛吼，拢有食拢食素食嘛，长期食素食量更加爱八合一神经元素哦哦。啊，过来这么都这么家庭都超能的人嘛，这番住家嘛，弄外食嘛，
0: 拢食外口的，
1: 食外口的，吼、哦，食外口营养卡补不够，哦，我希望建议就爱食包括伊的这个超级米
0: 神经营养素，
1: 神经营养素。啊，过来哦，刚说压力经济还是国际哦，赶快，我这边目前这个。那么要是刚才讲经济，这个国际的情势的改变哦。啊，这个应用到国际，国应用到这个国家，过来应用到这个企业，应用到这个家庭，所以这个压力会大。
0: 压力啦，嘿。
1: 所以应该记着，就是补充这营养素，特别特别鲜，特别紧张哦。过来应酬这些人哦，消体液体内这个八合一的这些维他命哦，啊，你那个补的维持你体内和平衡哦。啊，过来特别强调哦，这些人为了家庭工作量变过头。哦，啊，有人爱健康运动过磅哦，这种爱补充哦，吼、哦，
0: 拢爱。
1: 啊，有的人咧，吼、哦，像讲你做有保险，还是做些其他的业务，企业的产品的业务，你去撞去撞，啊，你要食这类，伊给你分解这类乳酸，也将帮助你这个疲劳，啊，你的工作效率一路来如何，头家如来如何咯，太太如何咯，先生如何咯，哦，啊，过来。那在这个生理期啊，女性啊，哦，那讲生理期来，妊娠来的时候，啊，那些无拄好会痛，啊，你也食这个，会给你顺利度过这生理期的病痛，哎。
0: 哇，所以哈、哦，你这
1: 个提高点
0: ，
1: 哎呀，打问题讲减肥对不对？健壮的人对不对？哦，一定爱过补充些，啊，无你无多稳定的神经，那我就你减肥对不对？较健康啊。对不对？你热量有滴代谢啊，哦，啊，冇滴排脂肪啊，对不对？但是你的神经不稳定，有个人啊减减重量变忧郁症嘛，有啊，我脾气暴躁嘛，有。所以讲你减重，我建议一定爱去食这个包括伊的超级 B 神经营养素哦，
0: 拢爱个补充啦。
1: 对，啊，有两三日出国，对不对？啊，是你暗时你开车，你拢登记的，所以讲开车的好朋友哦，啊，暗困的好朋友。夜猫族的朋友对不对？吼、哦，你要吃这类，一旦提神、稳定的神经、抗疲劳，啊，个你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尤其开下车的司机好朋友啊，你吃这类的，集中精神，哦，啊，个当抗疲劳，啊，个情绪也稳定，反应力如来如何？哦，啊，所以讲那个熬夜、夜猫族的，还是讲开车的司机朋友，一定爱补，
0: 拢爱补了哈、
1: 哦。啊，过来爱吃西药人。你吃，尤其吃抗生素吃伤济，吃避孕药吃伤济，不吃荷尔蒙伤济。哦，啊，即卖迄个抗肌肉药较少啊，即下拢会影响迄个米群的吸收啊。所以讲，有吃药的人，吃西药的人，我希望爱补的，不会抑制你这个米群的吸收，啊，你就吃啦。
0: 哇，
1: 另外就吃啊，头痛啊，神经痛哦，身体痛，肉拢总来啊。
0: 哇，咱啊，咱个身体痛，肉的时阵哦。哇！你拢已经拢足痛苦呀啦！好啦吼、哦，所以吼、哦， 今日吼，今日最后咱这个博士，哇，咱一个什么结语的无？
1: 哦好，人若要健康吼，这个神经哦，神经的营养素一定要补哦，人才会化痛苦哦。啊，我希望大家健康、幸福、快乐。谢谢大家，
0: 谢谢啦！好，今日吼，咱听众朋友知讲吼，咱人的身体是都会引起就是神经啦。啊，神经咩啦？伊个未听，你就要营养啦。啊，营养要食啥？就是这超级米的神经的营养素啦！吼，好啦，感谢咱陈博士哦。
1: 别，谢谢大家，
0: 谢谢。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唐公一记千杀皮，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煮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米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盖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若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
7: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庄稼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新来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见，无论你收听调幅的电台，还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爱丽本人，啊，你就靠公司的专线来哦。大家在旁边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都有跟好朋友爸爸妈妈人人在提醒、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公司有活动、啊、你也有指定有叫去看公司的产品呢，要里面有外包装，有商标产品名要说好对，这样才不会走向走进去。哦，大家第一旁听收听那这部，应该是咱也拢说明个非常非常清楚啦吼、哦。啊，所以希望爸爸妈妈呢，大家那针对这部第一听无清楚，想要找艾丽本人，拢卡公司的专线来，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打电话来，我有看到，啊，我赶快真紧赶紧，赶紧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吼，啊，所以呢，都你有卡去无，我都看到啦，我都赶紧跟你做联系就对我啦。哎、啊、呀，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大家在旁边收听我的节目拢知影。啊，使用公司的产品呢，吃好搞阮到宣传到广告，讲得大家侪感恩你。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风。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局针对南部地区北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不定时会落到短暂阵雨。所以好朋友，最近天气同款无稳定。你出门一定就要记得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4度至28度，中部23度至28度，南部24度至29度，东部23度至28度，天气舒适凉爽。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良好的指数，空气非常的好。即马来报道汽车油要起啊，是袂落。中油已经来讲过啊，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交汽油由进风报道，今麦个时间交等你好，爱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这天气转变，也因变讲哦，雨水库欠水量欠个88%。啊，当然本来中南部伫咧打风诶，啊，今麦看起来是无开欠水啊，啊，有水通用啦。啊，咱即马有水坑用吼，都赶快买一只用水。但是呢，卖超量啊！哦，这几天落雨拢上足粗的，尤其在中南部落雨也落真粗。那认真讲呢，最近这雨水才充沛吼，咱进出来瓜哦，赶快拢爱注意着安全，小心无事本。啊，一个拢会落雨，爱落个马仔去呀！啊， 啊，所以出门都爱好满好过的物件爱穿起来，要用着都有黑。有时虽然有浪澎湖水，啊，但是呢，有时在想象做错的，惊讲你要闪河澎也闪袂过呢。到马仔河水开始收缩，啊，中南部河水量也是非常充沛。同款，即天气转变过程当中，温度气温嘛是还够足高呢。啊，水分加啉，对咱气血循环有好无歹哦。叫别人讲新闻，全球股市会当讲非常非常的震动。台湾股票最近惊势，也那亲像云霄飞车同款，哦，普姐也咪有诶落来。在美国交伊朗的战争，佮传出来有小块要来讲着和平啊。顶礼拜五，台湾股票大大反弹，徛等于到44,000点以上。未少投资的人伫话，解读进步啊，进步解读啊。但是法人也伫讲，台湾股票虽然长线是看好诶，但是必须爱注意，进入到吼关盘诶时阵，交一寡高市股票诶轮动性加速诶时间操作，应该用保留诶资金弹性就好。建议采取分配布局策略，哦，因为这股票钱嘛是赶来赶去啦，啊，所以你那是讲无进账吼，有可能跌输。虽然即马股票真夯，啊，不过呢，有可能讲博到密密麻麻这种情形。我当然人人拢无爱输的感觉，也希望人人拢会当在股票市场内底呢，大家拢有挑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受到年底吼生理期纪律大大增加影响，国际金啊价一直连落，啊，最近更加有逼近每英两4,000块美金，也写下了今年历史以来同期纪录。不过，美国总统川普也讲。伊讲伊朗吼交美国谈判吼，即马目前伊朗通关的领导官长有批准啦，啊，各方面就合议内容，啊，佮有细节，啊，来讲好势就好啊。有即个细节吼，有共识，就等待好消息安尼啦。啊，如果伊朗交美国人讲好势呢，今马个又佮会徛顶到每英两4,200块美金的顶额啊。目前各大投行，亲像高盛、美银、瑞银，啊，个德意志银，啊，个摩根大通，同款持续看好黄金了后，这种的势力，同主要在央行持续性地买盘，主权债务危机造成了钱连累，啊，个有资产的配置需求。所以现在预计吼，年底进行今仔个有望登去每英两差不多5,000至6,000块美金，5,000至6,000哦。所以今仔个即马看起来是有小寡连乱，但是呢，会阁翻身，哦，讲合作会阁较好呢。啊，即马同主要就是牵连着伊朗哦，交美国谈判关系啊。啊，到底会好还是未好？啊，甚至又个翻盘，同款真侪人伫看。这嘛真侪人伫投资算金啊个，啊，因为有黄金存折啦，啊，所以人人吼，就有讲趁钱的人人拢想要赚得到啊。啊，这嘛是好话啊。那讲，爸爸妈妈有讲退休啊，啊，佮有讲趁钱，有淡薄余量，吼，安尼嘛是好话对无？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为着讨好军工搞选民的选票，哦，这个、国民党吼硬硬通过了反年改的法案，又搁公出特定族群加薪水的福利的一寡法案，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还搁有18人。更加加码推出针对退休的公务人员、军人、教师3项修法。 全面吼弃除现行的退休公共教人员，搁任职公职，啊，特定的机构停止领一寡退休金的限制条款，等于就是复活啦。过去吼曾经有这个条例，啊，迄当时国民党也曾经有提出讲吼抗议。啊，迄当时在2010年，退休的公务人员兼领双薪水，这嘛是由国民党来通过了后改制度的呢。啊，即马国民党的立委叶元之又阁提出了这个案，啊，阁个通过，这实在讲，互人民币是看个无啥啥。迄当时就感觉讲，你那公告人员。哦，退休啊，退休就退休啊，包括有一挂条例，你拢有固定的钱嘛。啊，即马，所以讲你若退休了后呢，你嘛如果会当过来任一挂职务，赶快两边拢有当领薪水呢。迄当时几啊人钱，这就是人人伫讲，双薪水的肥猫啦。有讲领两边的薪水嘛，足奇怪。你公务人员退休就公务人员退休金嘛，够扛。你够食饱也头脑够扛另一边。这样呢，这政治和咱百姓看个无啥啥。当初国民党个废掉，即嘛会煞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又搁甲这条讲通过。通过讲会当有相信是迄种肥猫。这人民百姓选票伫咧投的时阵，绝对无爱讲选你了，连咪安尼变化无常。这在选举期间，就是你有信心的一票，拢一定爱投掉啦。卖讲为着反对来反对，为着通过来通过，安尼起起落落，换来换去，变来变去，食亏的拢是百姓人民啦。

0: 等于领两份薪水呢。啊，这诶，地数的工资体系大大吼，人有诶，遐少年人要先起来做这部诶，先起来啊，大大踏车。啊，少年人拼了规世人，啊，结果咧要爬去到顶悬这位置，啊，煞真困难。这有可能拢踏伫遐呢。啊，少年人想要升官都无机会呢。啊，老一辈退休阁当当来做，啊，阁领相定的薪水。啊，你毋是大乱吗？所以毋则讲，这个法条伫通过的过程当中，都互人民百姓大家来评评理啦，吼。调教唔调，拢看个真清楚啦。啊，当即嘛拿白联手，民进党、执政党根本都无办法，因为人数无够，伊若要改就拢改啊。啊，所以这就由人民百姓大家来看这个法条，哦，改来改去，为什么来安尼？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向慧玲所唱《西施》。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喂，你好。
1: 哎，
0: 王大哥，我是艾丽啦。
1: 哦，你好，你好，嘿。
0: 大哥，你好，你好。啊，你使用我们公司的产品真好，要甲我做见证吼。
1: 我即摆就是，算讲我从那边暂时唔在另外一项啊，你这要比较吃哩。
0: 哦，啊，你买啥？十项拢有买到吗？
1: 算讲我都，你迄个碗是怎样个？
0: 哦，大哥，你有食永辉王啦？
1: 啊，有啦有啦。
0: 用你买的无？
1: 哎，对对对，你真好真真好，再再讲出来啊！你都无那种啦，先生，在这边这个卡皮尔先生那都改要做迄个用的管个油油的，要靠速度吃下的，
0: 他
1: 将来那都拜都拜佛，做不拜佛的，啊，将。再去运动啊！那里
0: 哦，阿豆退了来哟。
1: 嘿，有好嘿，有影有好。我怎么这帮我去吃嘿哦？
0: 嘿，
1: 我那天不相信呐。
0: 好，
1: 我怎样成功？以前我啦，啊，做那个红小叔啦，哎，按这个是狐狸叔。
0: 嘿，安尼真好啊。
1: 啊，这个家里应该的，也就是亲戚，都是也都诶。中国以前那些中医书
0: 哦，安尼拢是书呢。
1: 我是在用钱啦，我今日我昨天吼开始观察，你知道吗？上一节你用早上起来气血化脉安尼，啊，阿弥陀佛消息嘞。这种三江以后，我唔讲安尼吼，安尼都 OK 不？我已经问安尼啦。
0: 好，
1: 我意思就是本来你唔知啊，本来人真欢喜吼，这款这广告物件啦。
0: 对啦，有的是安尼
1: 对啦。我嘛是啦，但伊唔敢讲，我哩唔敢讲啊。
0: 因为大哥我来讲哦，你嘛是知识分子，啊你听哈济电台啦吼，啊你嘛袂乌龙派的人。
1: 对啦，啊其他伊个你嘛看，伊个我从广告会看到安尼，看好哦。你看安尼，啊那像讲你这个钱钱那多安尼啦吼。
0: 对，想讲你嘛会听电台去开钱啦。
1: 我都结果了，就是按一百块啊。
0: 好，
1: 我搞的辛苦了百块，你大家都是晒啊。啊，意思我买空眼，因为反正我家空调我啦，我都是讲，我个脾气最大是。
0: 哦，这嘛医生啊，你上一家啊，你算讲啦，要来个门框吃的安怎呢？
1: 我都是这样呢。
0: 好，
1: 我讲明天就我操，大家根本差，他们都没有讲。对，我意思就是咩呢？咩混料介多地方嘞嘛？
0: 讲你食做好诶，啊，我介绍你食看卖。好，王大哥，谢谢你呢。
1: 没啦，意思就是咩啦。
0: 好，啊，你家里先哪来食？
1: 我都无哪里。
0: 哦，啊，所以
1: 我感觉讲咧，我生活都是早上起来，连这些啊，连一点精灵精神啊，都去运动一点钟回来。啊，运动都等下暗嘛，我通常我生活都是安尼。
0: 啊，大哥，你听我几点的节目？
1: 我拢是有时候这里在时哦，像我所听就在时，有时候九点十点咩啊，到十一点咩啦。
0: 哦，九点到十一点的节目。
1: 嘿，我等下我拢，你从我都等下，啊，等下拢平常听到啊。啊，有影你经常讲得真清，啊，训练蛮好。
0: 谢谢。
1: 你哦，咩咩配文哦，应该你收钱哦。
0: 感谢啦，王大哥，和你欧陆呢？
1: 真的啦，
0: 感谢你。
1: 那个托你相关的啦。
0: 谢谢。我是要讲哦、欸，啊，你给他介绍人哦、喔欸，啊，你讲永辉王这年好，才有信心去介绍有书呢、欸。
1: 我跟你讲啦，因为你要不买看到快电台当中，我拢唔买跟直接电话的。
0: 啊，你讲
1: 你讲上帝，
0: 叫我讲上帝哦，啊，我好气啦。
1: 啊，哥跟你无法讲啥，我讲。那个公牛公他碰我为主，你哪来看我家？看牛，我看到就是就在讲，安尼你明天没得我进去谈，这讲了我不平的，你个想？
0: 好，
1: 所以我都，我个人买物件唔买奥皮的，啊嘛唔买公几块皮的，我想起只要我用平皮的话，确实过程不好，我都可能就讲，以后啊无你叫过两个以前有时我不敢。也冇听讲人民上个新闻那呢，吼、
0: 哦，
1: 对人个人体需要诶，
0: 啊，真
1: 有效，是咧开关，而且吼，你看，一讲到一罐哦，一万买咧，啊，那随便就随便一下，你知无？哦，因为对，听讲吼，开心就是唔敢买咧，
0: 开心少。
1: 讲我算先讲多啊，你那食一羹，按天一羹对哇？
0: 晓啦晓啦，
1: 安尼嘛是无贵啊。
0: 安尼第一做保养嘛无贵啦。
1: 诶，我就是这个讲安尼啊。
0: 王大哥，啊你是伫做啥？还是讲你已经退休啊？
1: 我家属退休啊，我在我去做啦，我在是在我，唔在搞那个我家，我和你看一个我人，过就我这帮人伊。家头里的物件，你一定属于蛮好欢喜的。
0: 哦，不简单嘞，看。
1: 无是平常买，我袂解骗啦。啊，其实真正有效啦。先甲你，先甲推荐证明公司，让我用确实有效啊嘞。
0: 好。
1: 其他我都拢阿未试啊，你哪有可能坑你啊？
0: 阿弟，用许红，你会当教你食无紧啊？
1: 原来阿都真强啊，用许红啦，阿都迄个。是用啦吼、
0: 哦！王大哥，感谢你拢甲我到三团啦。
1: 啊，按说我当然，你当然个食饭个咧念，我跟你一个人，我拢跟你看，跟你看你那个吃安尼啊那饭多多，我靠你啊，你煮到饭你安尼。
0: 哦，安尼蛮正自由呢。
1: 我跟你就是哦，是讲遐江苏农民，农民边我，总共我跟你地收入就对啦。
0: 啊，你几岁？
1: 你个听讲讲几岁？你
0: 我听未出来呢。
1: 我能量我又未调啊，所以讲我你爱食饭，我你也拢会个传来。
0: 我这王大哥客人做好面
1: 啊！啊，我今晚不是八十元，我今天我十八十元，准备都是派新兵啦，新兵派出来哈，啊，都去运动啦，运动一点点，啊，要都下昼我拿手抓都好不皮，都较两点运动，啊，运动等下辛苦些些的，啊，听手机听啊，你也这直播呢。啊，算无聊的人啦。
0: 不会啦，安尼哦，过哦，享受的生活啦。
1: 我你讲我伊，他帮你讲呀哦，你比个办，你讲侬讲那个程度啊嘛，比比讲真碰壁个呢。我讲你讲我那个买手看卖。哎呀，来来，不是说来来。
0: 好，谢谢，感谢啦哈、
1: 哦。啊，我是那个讲真正，伊那个话你就无遐简单，即个都广播新闻，你要办法无你来啊。今天来我家里面，我欢迎你来。
0: 好啊，
1: 来人家休息，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好了，
0: 谢谢老哥，谢谢你哈，感谢你。
1: 好，
0: 拜拜，感谢服务大家。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黄以玲交郭桂斌所唱《海波浪》。
1: 继续来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阿达合作好朋友。咱亲像打电话入来，我有在节目当中已经有嘉宾有提醒，有卡怪我才有记录，啊，咱紧紧会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受到咱最近即个梅雨西南气流的影响，哦，大雨雾不断啦吼！啊，打自六月初八到即马呢，一直落雨落雨，落有淡薄时间啦。啊，打在南投县第三，迄、那个加佐寮溪遐吼，啊，竟然讲发生了有山坡倒去崩呢，第三遐。阿达也已经演变，那亲像欠水量也欠了10万公吨的堰塞湖，无代无志形成一个吼凹出来啊！啊，即马倒，搁看到家己自然的会生水出来，啊，过来用一条路，啊，搁会开一条那亲像水路出来呢。这堰塞湖吼，咱过去也唔捌啦。啊！但是在花莲曾经发生了这种事件了后，人人都有知觉啊。农村发展还有水土保持署启动了监测机制，官府也成立紧急应变的小组，密切掌握着这堰塞湖还有河还有迄道路的所有这些变化。啊，即马始终采取着一挂措施，后。讲后壁陆陆续续拢得注意啦吼，啊，过来在澳游，底就是讲，这个水倒落来，下面有一户保全诶，徛家处理下，啊，必要的时阵都过来是讲顶管的水一直冲来，危险吗？啊，到时都需要讲必要爱撤离就爱撤离哦，啊，所以我在提醒着民众，卖。我去的河道家确保着安全，所以经过了河路这侪天，啊个河雾不断也造成了在第三家吼，后迄个淹水湖啊，哦，这是非常罕见的，啊欠水量来到10万吨，也欠到近8天的水，啊，所以当然拢有特别密切地了解交注意。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曾经被人讲到这个房地的金童叫做赖冠迪，45岁，伊就投资房地吼，房地产保证讲你若来投资啦，啊，伫期间内底你就有通摕到一挂利息、利润，用这种的话术来敢骗，完在吸金差不多2亿5千多万呢。从主要45岁赖冠迪，伊曾经有登上财经杂志的封面，哦，伊就伫咧讲啦，半当创造了2亿的业绩，赢得房地金童的名称，表面上看起来真风光，实际上早伊就财务开窍，有迄条开口，啊，佮有一挂吼蹊跷，互人感觉讲会出来啊。啊，唔过外口人唔捌伊啊，啊都加看讲伊捌曾经刊登在财经杂志顶管，佮讲伊真好趁钱啊。自2014年到了2017年，伊就开始讲怪，开始讲骗，非法吸金，啊，到尾叫人掠着，掠着了后呢，伊佫吼逃走呢。2018年，伊佫改名叫做沈文。 家己攞走去到屏东恒春遐啦，啊去到遐嘛是够敢骗，假做新加坡的律师啦、建筑师啦，伊推动着校园。哦，伊来做祖先，这种名称用安尼暗砍着过去，伊有互人吼，食醉，啊，搁要甲你啊，伊搁逃走，暗砍所有所有啦，啊，当搁向一挂教师，啊，搁家长搁来骗，迄金超过2000万，大约有20多人受着这波诶受害。被害人投资吼，差不多诶，拢几啊百万，啊无落几啊千万呐。30多名被害人当中，有超过半数连本带利拢无退掉呢。有一个姓林的被害者，交付了1200多万，全部钱拢无去。那才好骗，人人拢看到表面，看人表面哦，行情真好哦，真够赚钱哦。结果，这个45岁吼，那惯敌吼，根本伊自头到尾伊就拢欠钱，外表用家呢会真轻盈，啊真好嫁，吼、哦、同主要就是伊有这个财经杂志吼，哦有迄东西甲报道，啊所以互伊骗起人开遐尔济啦，啊当即马赶快已经吼去有人抓到啊，亲像伊照过去。伊文书公文在扣骗去呢，钱嘛扣骗去呢。啊，当吼伊说非法吸金2.5亿，啊，所以宜兰地方法院认定姓罗查甫的非法经营银行业务这种的罪，还佮伪造有价值的罪，哦，谈判伊12年6个月。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南农第三品，有去到首尔，也就是南韩第一次的口罩来内底，第一卖着水果啊。同主要咱台湾台南的水果呢，去到南韩哦，韩国来营销着农产品，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的农产品。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体验着。韩国传统，我讲含人伫耍迄个佚佗吼，刀鳌。民众来挑战成功的时阵，得当地输一粒，台湾的往来，吸引不少民众伫试食，大家运在食个非常非常欢喜。咱台湾的农产品哦，开始无论讲啥物种水果拢做好食，啊，即马拢外销去到外国，甚至有拍开着通路。开始在行销外国各地方，也希望人人讲会介意，帮助着农民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着这是，有几百年历史玻璃水稻水源地，开启了玻璃民生用水现代化的门啊。也真正是囡仔吼，以前吼，伫耍水的所在啦。啊，当因为啉水安全，哦，有考量到迄个安全性，啊，所以已经改封起半世纪啊呢。啊，即马玻璃电工所四当前提出活化创新的计划，也致使有迄当时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的支持。啊，所以在自来水公司，也个林务试验所有牵手活化了这个所在，啊，最近哦，现在会当去看到啊，会当讲是人人诶，真有记忆的。哦，迄种是那在玻璃出事的，足侪人拢知影这个所在。啊，即马改活化变成是生态文化园区。玻璃水稻水源地吼，在1912年。由台湾水稻之父边野尼四郎技师哦调查规划设计，啊，因来讲这玻璃南方西的水源哦，迄当时规划哦就是照这吼，和桂林的底下啦，啊慢慢桂林的底下集中这水，啊清水底下了后呢，啊个个水开始有种种的管理设施。1923年完工了后就供水， 啊，自来水公司接管了后，也安排是玻璃头第一个净水厂。1976年，啊，到尾拢甲封起来，啊，即马又搁甲复原，又搁恢复啊。啊，即马安排是生态文化园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平也讲到这是南投报道。南投市中南路一栋四层楼一套天厝吼，昨透早发生了火烧，也已经造成49岁姓肖厝主，也过50岁姓李的女朋友，伫咧困的当中呢，煞因为走袂化，会走不出来，走袂赴，啊煞死在这个火场内底。姓肖查甫21岁细汉后生跳楼吼，较紧逃走出来呢。啊，到尾我在受伤送病院抢救当中。大汉后生是因为拄拄好去外妈因家过暝，啊，得过一劫。经由了解哦，消防局调查人员初步勘查了解到，火烧的所在就是在一楼已经烧起的除湿机。哦，因为最近拢热，好可能厝里开除湿机吼。啊，结果现场包括迄个警报器也无安装，啊，造成了吼顶顶的一寡吼地面的因素，真真正正导火原因即马也搁在了解啦。啊，即阵的火烧呢也产生了2个人死，1个人受伤的悲剧，哦，发生在昨透早5:25呐。啊，这消防局去到现场的时阵讲，哦，烧甲旺旺，一片拢是火海。啊，姓肖的厝主细汉后生有四楼吼，拢跳落受伤，该送去到南投病院抢救。但是身躯3-8%，3度烫伤，还在真严重。啊，即马赶紧该送中山病院，哦，赶紧还搁伫抢救当中。当厝主交女朋友哦，拢袂赴都走啦。啊，大火原在波及着厝边隔壁，啊，造成3台汽机车烧起，财损预估损失差不多是150万。水火无情，因为落雨啊，所以开这除湿机啊，结果即马看起来是除湿机导火引起了火烧。啊，不过即马赶快拢一个在了解当中。另外，咱也讲到赶快是报纸新闻，就别来讲到这是外国报道。这个美国史上统管年纪的总统是川普，依照强势招牌作风来过80岁大寿。伊吼真正拍破着过去白宫在南草坪举办了一个激烈的综合吼诶秀拍迄个表演大赛，邀请着14名选手，大家诶顶冠吼啊，烫光光啦，啊互相秀演，哦来比赛这种诶场面。这场的场面总共开了6000万的美金，大约是19亿。同主要就是为着要来庆祝着川普总统的生日会。特别交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合并扩大来做一个举办举行，主办的单位也就是终极格斗冠军赛，在南草坪临时吼大捷诶名叫做爪子诶，迄个一个坪阿边拢围起来，围起来吼用迄个一挂笼啊拢围起来。现场会当4500名观众伫遐看，国家广场上也架设了真大荧幕，吸引125000人同步伫遐看。亲像七大工业高聚期峰会，甚至也延后开会时间呐。同主要就是川普的生日啊，啊要和川普在白宫看完着这街道赛了后，啊再个陪往着法国去交其他人来开会来会面。尽管白宫强调 这个赛事的费用全部拢是由这个中级格斗冠军赛因来支付的。哦，但是这种举动吼，遭受真侪批评的人士在批评抨击，口说这是北京后边吼上演的暴力盛会。我在点骂，美国交伊朗的战争引发了真侪真侪美国物资拢起价啊！这一段讲是真艰苦时间，啊，执政者竟然又搁在举办如此品味这样价感的一个娱乐，哦，所以有真侪人出来批评讲，哦，这八十岁总统川普的生日竟然办这种的。哦，伫庆祝美国250岁，啊，佮有80岁生日啊！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是文熙所唱，《再会夜光都》。

谢谢，感谢。咱这段来讲伤口者，叶妈妈第一讲吼，讲爱你，亲像我公司的产品食几啊行，啊我拢同时夹咧食哦，夹咧食好啊，咱伫电台家拢有讲过啊。你夹咧食，有诶佫有相辅相成，互相来斗三工啦。啊，比如讲金丝丝，你若挂着清火通食做好诶呀。啊，清火通，你若有牵连着咱即个讲 Q 10诶，做伙食做好啊。哦，循环好，啊，咱诶心脏各个辅助者 Q 10保养者，这拢有互相斗三工啊。包括咱诶即个讲心火用。有气不好，人气血循环嘛不好，高血压、糖尿病，咱的时代吼慢性病足多呀。啊，咱若配合着清火通，那个保养拢做好诶。保养就是叫做预防，保养就是平常时咱的广告。啊，所以咱拿公司产品教你食好啊。哦，亲像妈妈也伫讲，啊，我真正食做好。诶，阮后生今日讲妈妈，你即马保养遮好势，今日是侪真欢喜，吼、哦！啊，大家嘛拢捌爱你呢。咱推荐介绍互你优良的产品哦，全部拢落在高大指定药强。啊，咱唔是落阿萨布鲁诶，啊，咱介绍互你吼、哦，实实在在，诶，就是要互人人来保养身体。啊，而且呢，咱拢薄利多销，人人拢食会起。你也看公司拢犹太咧犹太，咱拢伫咧卖犹太做啊，吼、哦！啊，拢人人食起以外，公司各个真上的真上品好哩呐。啊，亲像有分大细中包装，细做啊两盒犹太千六，五盒犹太三千二，十盒犹太六千。啊，你呐买公司产品同时买满金额。有6400块呢，能够加上给你一条小熊维尼衣呀。这条小熊维尼衣呀吼，你那边爱人卡手爱买哈，诶，倒一直减少去啊。小熊维尼衣呀，伊真方便，会当收，会当摊开，哦，啊，够通摕，吼，会当后边坐通摕，也毋是讲坐拢袂叮当安尼哦，会当诶摕后边。啊，所以你要给咱公司上，一定要把握时间哦。感伤可不够正。

在好朋友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时间这过总是这么紧吼。啊，当你若有打电话去买我看，我同款等一下伊落小情景，赶紧甲你做一个联系。啊，都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啊，都已经过一段路啊哦。先交恁讲一声，再回马仔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建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建建署关心您。
2: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彰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唔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
4: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庙市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天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 2559 2659 99，外观市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在宋朝的传奇故事，故事的内容真精彩，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故事的名叫做《万安桥》。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宋朝真宗的时阵，福建省有一条江叫做洛阳江。那伫福清县要去到泉州，一定爱坐船过洛阳江。迄个时阵，洛阳江有一只大龟精，甲一尾大蛇精，时常伫江中伫兴风作浪。来往的客商时常伫冰船。有一天，有一台船载真侪人客，伫人客中间，阁有一个有心的妇人郎。这台船行到江中的时阵，忽然间煞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风浪是安尼越来越起，风影是愈来愈大。这台船已经用要冰船啊！伫这个时阵，空中有人发声，空中的人讲：蔡进书坐伫船中，大胆的妖孽，你也敢兴风作浪？话声过去了后，风停啊，风浪有那平啊，天有那清啊，风影拢总提起啊。规船的人客拢感谢蔡进书的救命之恩，可是规船的人问来问去，拢无甲一个人姓蔡。干那迄个有心的负责人，伊的翁婿是姓蔡，每一个人拢来甲伊恭喜，讲伊北岛来迄个囡仔，将来一定是进书。迄、那个负责人讲。那是我生出来的囡啊，明日啊，那是会当考中进士。伊要叫伊的囝来做这条洛阳江的桥，伊咒蛇下大愿。较早的人唔敢乌白咒蛇，那是咒蛇一定爱做到够。咒蛇有时是真灵性，咒蛇下愿一定爱落去做。那是无照咒蛇落去做，有时会受到恶报。时间得过是真紧，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不知不觉二十年过去啊！迄、那个负责人伊原来真是生一个后生，改号名叫做蔡松。蔡松伫二十岁时阵真正考中进士，迄、那个时阵是宋朝天圣的时阵。伫宋朝的时代，做官有一个规定，本省人未使伫本省做官。蔡松伊考中进士的时阵，伊的老母改讲起二十年前伫洛阳江。下官就抓经过，蔡松伊那是真有效，伊是一个孝子，所以伊想要做这条桥，可是伊真为难，因为伊是福建省泉州的人士，一定未使伫福建省做官。那安尼桥是要安怎样做呢？这条洛阳江阁是遐尼大条，伫福清县甲泉州的中间做这座桥，就参像做跨海大桥同款，爱动用真侪人。爱动用真侪人力甲金钱，蔡进士心中在想：那伫福建省做官，要做这座桥，就比较较有法度。到尾啊，蔡进士伊去拜托一位太监想办法。这位太监伊是跟随伫皇帝身躯边在做太监，伊知影皇帝时常会去颐和园在散步、游赏百花。迄、那个太监伊头脑有那真好，所以伊就用毛笔、运笔。伫金朝小话人家写蔡松蔡松本性做官八大字，到遐是一大阵，见到蜜都拢走我来。皇帝伊来到颐和园，看到金朝小话面顶有一阵的狗遐，佫会拜字。皇帝伊是哪看哪念，蔡松蔡松本性做官。迄、那个太监听到皇帝在念蔡松蔡松本性做官，圣旨就佮传出去啊。皇帝伊就责备迄个太监讲：“上家你大主大义，乌白传圣旨。”但是迄个太监讲：“君无戏言。”奴婢听到皇上讲：“蔡松，蔡松本性做官。”奴婢就是皇上在交代我传圣旨。皇帝伊想想咧，伊并无受气，因为较早皇帝无乌白讲话，人讲君无戏言，就是安尼。蔡进士伊真顺利，伊派人来伫泉州做知府。蔡进士伊上任了后，伊开始要做迄条桥啊。可是洛阳江是遐尼宽，水果遐尼深，地基根本都无法度通好挖，桥条嘛无法度通好来拆。 蔡进士伊想甲无法度，除非这是爱拜托东海龙王来替江水。蔡进士伊就写一张公文，要叫人送公文去予东海龙王。公文的意思就是写讲，为着万民重生的性命，要来做洛阳桥，请东海龙王替江水。可是这张公文要安怎样送？蔡进士伊计算讲，伊胆固相当。蔡进士对真济爷爷讲：“恁这个人水灵下得海。”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啥物人会晓水性，有法度落去海底。其中有一个爷爷，伊姓夏，夏天的夏，伊的名叫做德海。但是伊真爱啉烧酒，伊早暝啉酒，啉一暝。伊来工厂上班的时阵，还搁在酒醉，还搁在爱困。伊听到蔡进士讲水灵下得海。夏德海，伊就是蔡进士在叫伊，在问伊讲，啥物人是夏德海？伊雄雄讲，我就是夏德海。蔡进士伊讲真好，限你三工，这封的公文要送到龙江和东海龙王，威灵者共卡层配300大板。夏德海伊听到安尼，伊的酒拢提啊，伊心中是安尼叫苦连天，伊根本都未晓想水。是要安怎样去龙江送公文呢？人讲酒醉的五大师就是安尼。夏德海伊是真懊恼，伊心中在骂蔡进士，骂甲寸草不留。龙江是伫啥物所在？要予东海龙王的公文是要安怎样送？三工若是无送到位，爱讲300大的卡层皮，卡层皮一定是会开花。夏德海伊就灌一罐酒来坐伫海边，哪啉酒是哪喘大气。伊愈想是愈气，酒就一直啉。伊又搁啉酒醉啊！伊伫海边煞困一暝。伊醒起来的时阵已经是天光啊！伊望伊落地啊，摕公文起来甲看，嘿，奇怪的代志发生啊！本来的公文煞无去啊！这张公文是东海龙王要予蔡进士的公文。公文规章拢无写啥货，干那写一字错。夏德海伊真欢喜，伊就将公文摕转来给蔡进士。蔡进士伊看到东海龙王的公文，干那写一字错，错的正边是21，下边搁倒一字日，倒边是酉时的酉。蔡进士伊知影是21日的酉时，爱来踩球跳。即嘛，咱大声来讲东海龙王。以上天庭照明玉皇，然后阁聘请先天上帝第21日酉时爱来收迄只大牛精，甲迄尾大蛇精，江水只有法度通好退掉。因为迄只大只牛精，甲迄尾大只蛇精，是先天上帝的心肝甲肠啊所来化成的。因为先天上帝，伊伫要得道的时阵，伊伫江边破腹洗肠啊，结果心肝甲肠啊。拢去予江水家流去，才会变作牛精甲大蛇精。第21日的迄一天，有八个正奇怪的工人来找蔡进士啊。这八个工人讲要做白工的，唔免报酬，因讲要倒菜丢挑。蔡进士看到这八个人生做畸形怪状，讲要倒菜丢挑，蔡进士伊有那一声都答应。可是这八个人拢来坐伫江边咧行棋，根本拢无在做工课。有人讲嘿，啊恁敢毋是讲要来斗菜叫挑，当毋得赶紧准备一下。迄八个人伊讲，啊有时都还未到咧，是伫紧张啥货？因同款一直伫行棋，有时就是下午5点到7点，这都是有时。有时已经到啊，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乌天暗地。风影是安尼人外悬，所有的工人目睭拢去予飞沙走石，应该目睭拢避袂开。伫这个时阵，先天上帝伊手拿沙飞剑，伊大声来修复牛精甲蛇精。有人看到伊脚踏牛甲蛇消失伫空中，一搭过尔海水退啊！有人看到八个工人有法力伫采球跳，大跳会自动飞，会自动一支一支。菜甲好势好势，有时过去啊，风有那停啊，变成真好听啊。迄八个工人有那消失去啊，原来迄八个工人都是八仙下凡来帮助蔡进士的。干那要做这座桥，工程是真大，惊动玉皇大帝、先天上帝、东海龙王甲八仙，唔是安尼尔， 不是安尼就做起来，好戏还搁伫后面。这座桥工程是真大，国库拨落来的钱无够用，蔡进书伊变卖所有的家产，有哪还搁无够，还搁差真济钱。蔡进书伊只好大本文无款。伫这个时阵，有一位真水搁真水的姑娘，伊来找蔡进书，伊向蔡进书讲伊要倒无款。原来那位水姑娘是观世音菩萨所化的。观世音菩萨，伊去予蔡进书造桥的精神感动着啊！伊看到蔡进书财产已经卖了了啊，可是桥还阁造袂起来。那位水姑娘伊来坐伫船顶，看啥物人若用银两结伊会着，伊就要予人做某。这个风声一直传出去，有真侪青年人、嘛有中年人、嘛有老人，拢来得看。有的是来得看老者，啊，有的是摕银两一直在结。姑娘是生作遐尼水，美若天仙，可是无人用银两结得着，见结拢是差一丝啊。银两拢真主动落落伫船内。第一日过去啊，第二日有哪过去啊？逐日拢是丰收，银两拢是归船。在第三天的时阵，有一位在卖果子的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是一个孝子。伊看到那位姑娘是遐尼水，伊对第一天的时阵，就将所有的银两结了了啊。伊甚至等于卖田卖园。在第三天的时阵，伊摕银两是一直结，可是拢结未着，只剩最后的一块银两啊。伊吸一个大亏，伊上加正水都甲结去，本来是结未着的。忽然间煞起了一阵风，银鸟煞接到那位水姑娘啊，原来是八仙的李洞宾，看到那位孝子真可怜，来帮助伊一臂之力，予伊接到。谁知影那位青年人，伊接到那位水姑娘了后，那只船甲那个姑娘煞拢沉落江底。那个青年人伊真失望，煞来跳江自杀。李洞宾、观世音菩萨甲那位青年人的姻缘是要安怎样处理？这阵咱暂时按下。这到清朝乾隆军的时阵，李五伊定做这条洛阳桥的时阵都有交代啊。即马咱大声来讲蔡进书，伊得到迄个水姑娘的募款了后，银两加真济，可是有哪还阁无够。迄条桥虽然是做好啊，可是美中不足，因为银两无够，做了。到上过桥，若是做水灾的时阵，水拢会淹过桥。若果加做。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个闭开，对三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

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就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在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帕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商服务。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生服务。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斑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加味明目地黄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爱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才阁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系统、各组织。安尼，咱人才有气力，才有元气，才无一挂杂杂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的身体上占上界重要的部分，也会使讲胃肠若是害，身体就会败。所以胃肠若是有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治疗。胃肠病若要认真解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肠病，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分胃寒甲胃热。有的人伊时常会闭结、嘴会臭、嘴会破，这都是胃肠有热。若是胃热，这个时阵爱用黄泥甲石斛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来加减，安尼胃病就会当医好去。若是胃寒的人，伊不时会漏屎、腹肚痛，并来食着果子啊、食着伤甜的物件，甚至啉着麦芽酒，本来会漏屎，这都是胃寒。若是胃寒的人，在这个时阵，都要用肉桂、附子、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中医的治疗胃肠病有真侪真有效果的良方，参像松林白术散、藿香正气散、理中汤、四逆汤、茶乌桂枝汤、黄连汤、半夏泻心汤，这良方拢真好用。那是有对症落药在治疗胃肠病，是敢那倒顶泥缸同款，会使讲化好就好。毛真侪青草药有那真好用，参像朱本回头、桂花根、橄榄根、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效果拢是一流的。我只希望啦，得到胃肠病好朋友，爱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汉药甲青草药不但药性温和，佫无副作用。不过你一定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甲你选方参考，经过诊断了后才来落药啊，安尼才会当达到治疗的效果。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咱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人口有12亿以上。咱中国伫清朝末的进程，迄个时阵并无西药，但是咱的祖先敢若靠着汉药、甲青草药的医理、病理，甲青草药的神奇功效，有病来治病，无病用这药啊来健身。你甲想看咧，汉药若是无相当的效果，敢若破病就无法度生存啊。要太有现代12亿以上的子孙。事实上，汉药甲青草药不但效果真好，伊的营养价值有那真高。你甲看，牛敢若食青草就有千斤之力，马啊敢若食牧草就会当日走千里。尤其咱中国北方专门在饲羊的人，因饲100只羊母，只饲1只羊羔尔。这只羊羔敢若食一粒三枝高秀草。也就是仙人皮，就会当好只羊啊，愈生愈多，愈团愈多。可见这味三枝高秀草，伊的营养价值，甲伊的药力有偌尼高。所以咱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经过经验，搁再经验，效果真好，我才有公开出来。希望空中的好朋友多多。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俗语讲春来夏往秋收冬藏，也会使讲咱无论做啥物头路，做啥物事业，伫春天的时阵就拢爱基础甲防护好，安尼到冬天的时阵就袂去亏欠着，这一年就会有收成。人讲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是在于晨。灾时啊，是一日的开始。灾时啊，空气上盖新鲜，对着健康真有帮助。所以咱爱提早起床。灾时啊，头脑上盖清，读书用脑，记忆力上盖好。所以读书人爱早起床来读书，早困早起床的人，身体会加正用。身体若是健康，都是财富。人生一定会充满活力甲朝气。一年之计是在于春，一日之计是在于晨。我一只希望大家爱珍惜，把握好好势。我一只有那祝大家身体健康，日日春，年年春。

在天行道这句话意义是真深。有一个青年人，伊二十年的寒窗，好不容易伊来考到检察官，可是伊的老爸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夫，伊的老爸一直反对伊做检察官，反对的理由就是做检察官讲会得失人，有时会办唔到去，会受到人情的包围，向前去冤枉到好人，后日啊会影响到子孙啊，讲这是失德。这个农夫伊的想法有那真有道理，伊这个囝有那真有效，伊听是大人的话，到尾啊检察官无做，出去做山林管理科的科长。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如何？那按照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打算人才，咱人有才华都唔通撇舍，爱为国家、为社会、为百姓做一番的大代志。做检察官会当代天行道，会当做真济兴善积德的代志，会当替百姓伸冤，会当制裁一寡恶徒。咱只要甲徛好正，不贪不义之财，树头甲徛好栽，都唔惊树尾来做风台。参像较早包公、施公、慈公，因代天行道，因为含冤受苦的人在伸冤，在打抱不平，这款的代志是何等的轰轰烈烈，就是去得失着小人，有那在所不惜。生命虽然是真可贵，但是死并无可怕，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死了有价值，甲无价值而已。会当代天行道的人，在社会上，这不是普通的角色，不是普通的人物，伊的功德真正是无量。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有法度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
1: 阿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天落港的机，多亲的是。
7: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个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兄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 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滔滔事情。这段故事是邦桥苦水性听友他所提供的，故事的内容真有抗生抗好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好的目的。是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东朝的时阵，有一个大臣，有那是大号主，伊的名叫做陈叔伯。陈叔伯伊的官是做真大，伊做甲五门侍郎。陈叔伯伊办事能力真高，对国家阁真尽忠，皇帝是非常的欣赏伊，真器重伊。伫当时，伊算是一名真红的大官。陈叔伯伊知影官若做愈大，对人爱愈谦虚，爱愈有礼貌。所以伊唔敢骄傲，伊嘛唔敢浪权来欺压部属，还是欺压百姓。反倒倒来，伊关心部属，疼惜百姓。部属嘛是有困难，伊拢会斗解决；部属嘛是有功劳，伊就会加奖；部属嘛是有做唔对，伊会大声纠正。伊想法严明，待人以宽。伊做人是真随和，未急一个官开。伊嘛无官僚的作风，部属拢真拥护伊，百姓真尊敬伊。上界万能可贵的，就是陈叔伯。伊官是做虾米大，伊奉派老母时真友好。伊早暗拢爱甲老母请安，伊的时常找时间甲老母开讲。伊关心老母的身体，关心老母的健康情形，关心老母的饮食起居。伊对老母讲话是真恭敬，伊唔敢妄语，唔敢应嘴应舌。伊对着士大人不但是真友好，阁真忠顺。伊正讲是做到孝顺的地步，孝甲顺，这人人拢会晓做。可是真侪人拢无法度去实行，拢无落去做。有诶小可有成就，就安尼扬起咪咪。士大人若是小可讲伊，提供意见予伊。伊不但是未接受，佮认为士大人的一套退时啊，赶袂着时代啊，讲士大人是老古板。事实上，士大人的意见拢是过去经验累积的结晶，故古拢是至理名言，拢是真有好处、真有意义的经验谈。有一家陈相大的老母来破病啊，咱人人生在世破病，这是难免的。陈叔伯伊看到老母来破病，伊真关心，伊希望伊会当替老母来破病。可是这是无可能的代志。人讲千斤重担会当人替担，但是四秒病尔，后生新妇却是担袂赢。所以唔只讲身体都要顾，健康就是福。 陈淑德伊聘请名医来伫家己老母看病，伊亲身贴药啊、转药啊、办药啊，伊照顾老母是有够有效的，真正是尽心尽力，真正是付出真正的心。陈淑德伊问伊阿娘讲：“阿娘，你爱食什么物件？我来去买，我来去买，互你食。”伊阿娘讲：“我爱食葡萄。”打一声嗨啊！迄个时阵，葡萄唔是亲像即阵遐尼普遍，随买就会当随有。迄个时阵，葡萄都翻版外国才有。陈淑德伊听到阿娘爱食葡萄，伊赶紧叫人全国去找，委托亲戚朋友找看有葡萄无。可是全国找透透，拢找无葡萄。伊个老母个病，较早讲是温热病一种，正到嘴巴，也就是消化症。即马咱讲是糖尿病。陈淑德伊叫人全国找透透，可是拢找无葡萄，伊是正着急。有一天皇帝召见陈淑德进宫，要参详代志。正拄好翻榜有人送葡萄予皇帝，皇帝伊用上高贵个水果。葡萄来请陈淑德，陈淑德伊一个看到葡萄，伊唔敢食。皇帝一直叫陈淑德提起来食，可是陈淑德连一粒伊都唔敢提来食。陈淑德伊甲皇帝讲：“皇上，我唔知会使将皇上要赐予我食的葡萄，提转去予我的老母食无？”陈淑德伊将老母破病爱食葡萄的经过报告予皇帝听，皇帝伊一个听了后。良心大喜，俄罗陈淑德的孝心不但赐陈淑德一人的葡萄，搁再赐布匹十匹，和陈淑德提转去处理友好时大人。伫东条时阵，安尼做已经是真大的赏赐啊！即阵咱台湾是报道，爱啥货就啥货，人民平常时所享受的，已经比较早皇帝赢几啊倍啊！陈淑德伊接到皇帝赏赐的葡萄了后，伊赶紧摕转去予老母食。人讲孝子会感动天，这确实是有影。伊的老母自从食葡萄了后，病煞一直好起来。空中的好朋友，这段故事叫做葡萄赎亲。陈淑德伊做大官，对老母确实遐尼有效。可是咱这阵的社会有真济人，唔知影有效生做安怎？有的甚至做浪荡仔，游手好闲，一世界去，未去关心士大人的苦心，未去关心士大人的身体。有的人甚至讲士大人饲仔这是义务，那是无友好，这是应当的。啊，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是亲不待。今仔日咱友好士大人，后日啊，子孙啊就会友好咱。参像乌鸦是鸭食，有来家堂倒转来给老母食。羊啊，那是要甲羊母食奶，会晓前脚大声吠咧。金丝猴看到老母去予拉虎掠去，会绝食啼哭来报亲恩。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咧？这段故事是邦桥苦水城听友伊所提供的。苦先生，我一只感谢你对咱节目的关心。你希望社会浪荡子会当体谅士大人的心，人人会晓友好，你的功德是无量。我一只祝你事事如意，子孙啊代代出人头地，予你身体健康，食百二。多谢你提供的故事，谢谢罗兰。

空中的好朋友。拄只咱所讲葡萄树心的故事，讲陈淑德的老母去治着消渴症，吃葡萄来好气。消渴症就是即阵的糖尿病，吃葡萄消渴症会好气。这是陈淑德的老母伊体内缺乏葡萄糖，咱人的身体未使无葡萄糖。糖分是产生人体热量的元素，热量就是元气。人若是无元气，就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产生心脏病、高血压、尿毒症、目睭失明、皮肤病、肝炎，这拢甲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糖尿病因为并发症是真多，是十大死亡原因的一个大病症。即阵我阁将糖尿病病因甲治疗方法讲一遍。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食落去的糖分吸收袂掉，小便的时阵尿中有糖分，所以有真侪人在治疗糖尿病，一直拢在补充胰岛素，用控制的方法，连饭都禁加唔敢食。到尾啊，糖尿病不但医无好，身体却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是愈散，听后检查讲无糖分啊，人已经是三比八，三甲参像僵尸同款，百病拢照搞，会感觉头晕、失眠、心脏无力，人无元气，安尼徛袂掉。伫要死的进程，才想讲无嘛食一撮仔物件，才袂死了后来做妖怪。这款用硬禁食的方法，我认为真不对。参像一盆花，讲花盆会老，啊都无爱加压水。这丛花因为无水，一定是会来死去。花盆虽然是会流水，我若照常给它压水，这丛花同款也会活。糖尿病放尿有糖分，只是吸收不起的糖分。再过讲，咱人在吸收营养素，不是干那靠胰岛素，也够有胃肠，甚至肾小球，嘛也够有再吸收的作用。咱人所需要的营养素，有糖分、脂肪、蛋白质、维生素、水分、有机物甲无机物，有这营养素，咱人才会当生存。所以我一只建议，有糖尿病的好朋友，那是糖尿病初期，小看禁食，这不要紧，这有好处。补充胰岛素，这有那是一种的治疗方法。但是若到尾期，人都真散啊，都感觉真无元气，心脏都会感觉无力，会感觉脚酸手软。甚至有高度性的失眠，会旧筋思想会来分歧。在这个时阵，若够禁食，这是温室无活。有真侪糖尿病患者，拢是注胰岛素禁食禁了过头，才产生高度性的失眠症。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甲普通脑神经衰弱的失眠症是无同款。普通的失眠症严重的时阵，食镇静剂有功效。但是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病症者是吃袂惊，

白米饭、果子啊、面粉，绝对唔通浸湿浸了过头，安尼才会无完整。嘛有真侪糖尿病患者，因为浸湿浸了过头，身体是三家从骨头而已，人感觉安尼真无元气。伫这个时阵，会使食人参食白汤，用人参两两，食茶两两，淮山、青芪，转转来来做茶啉，随食元气就会当随复回。但是若要根本治疗糖尿病，按照中医的理论，除了补脾胃以外，爱兼顾肝甲腰子。因为肝那是用打汁的分泌就会顺，打汁的分泌会当帮助胃肠吸收糖分、甲脂肪分、甲蛋白质。心内中阁有肾小球，肾小球有再吸收的作用，会当将胃肠吸收无去的营养分，阁再吸收一次，随着血的循环送到人体各组织。所以糖尿病对咱中医来讲，并唔是可怕的病，咱中医。在处理糖尿病是活骨的，不是死骨的。咱中医在治疗糖尿病有分上消、中消、下消，上中减消、上下减消、中下减消，还是上中下节消。看出什么症状，就落什么药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

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啊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我们赶紧去买回来吃。我们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花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强肝固肝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过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义理不明是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理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嘛有真侪人会扶弱斗强，所争的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有理是走遍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义理我那是同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定当。那是一说说啦，唔对去，病都医未好啊。参像头壳疼来讲，血压管来头壳疼，啊，甲开补血补气的药啊。消炎症的头壳疼，甲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的医，莫管都拢医未好。过去阮师父伊时常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四时以八节灵通彻，望闻问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师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经过，包括伊的职业、伊的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五声、甲、丁、中、上、五五音。呼、笑、刮、靠声，脉诊则是有深，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克要甲分好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咱中药甲青草药，伫打点酸、抽、疼、麻痹症的药啊，是真多。盐方我那算未完，药啊有几啊百味。可是治着酸、抽、疼、麻痹症的人是有够多，有诶医来医去拢医未好，这原因在哪里？因为酸、抽、疼、麻痹症的病因是真复杂，西医有分风湿症、神经痛、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咱中医有分风痛、湿痛、寒痛、风兼湿、寒兼湿，有的是风寒湿男男做一个。除了酸抽痛麻痹症，还佫分男女部位买落阴经药，佫要注意五脏的虚弱。咱医脏经感有分肝痹、心痹、脾痹、气痹、甲肾痹，佮有呼吸风、耳风，佮爱分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佮爱配合五运六气来去落药。酸、抽、疼、麻痹症，都是病因真复杂，病源是真多，所以验方有若真多。验方只是对某一项症状有效。一个验方是无法度统治所有的酸痛症，大可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用药都拢无同款。查甫人的酸痛症，甲查某人的酸痛症，落药有哪有差别？老人的酸痛症，甲少年人的酸痛症，选药嘛是有特殊的学问。那是去治着酸痛症的好朋友，朋友啊，唔通乌白食，才袂去酸为酸药剂。一定要找内行的医师，找出病源，查出病因，然后再对症落药。用药那是有对症，酸、抽、疼、麻痹症，买好有那无困难。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大家啊，查某囝甲新妇，这三角关系是真奥妙，所以就发生真侪真趣味、真懊恼的代志出来。因为安尼，嘛有真侪真有意思的俗语。较早大家啊讲新妇，那是娶入门，都要大声甲伊压落底，所以有真侪大家啊无分黑白。对也念，啊唔对嘛要念，因此就有一句俗语讲：十念大家会出万倍新妇。但是即阵的大家啊讲，即卖新妇太有通互大家啊念。即阵大家啊若讲一句，啊新妇就讲一段官。较早大家啊讲会苦读新妇，即阵的新妇若卖去苦读大家啊，就算是真好啊。较早农业社会无水倒水。夫人人洗衫拢规定固伫古街边底洗衫，有诶是一大店伫溪仔边底洗衫，哪洗衫就会哪开工，有诶是哪洗衫哪讲人诶是非，有诶是哪洗衫哪讲大家诶代志，一个就讲我毋惊大家诶念，大家诶若愈念我物件就食愈侪，我甲食好肥肥，啊甲积好推推，另外一个讲啊我人散散。我就甲结好烂烂，另外一个伊拢甲结点点，大家啊都袂念。过一个较少年的新妇讲，大家啊那是念我，我拢坐正正，安尼大家啊都会愈来愈甲我听。另外一个佫讲，我规气穿好水水，啊单领薪水。以上所讲的是台湾的俗语趣味的来源，直接讲予大家做参考。

过去有一个铁学家，伊讲伊一生烦恼的代志是真多，可是拢唔捌有一件代志来发生过，烦恼拢是假了的，因为烦恼会扰乱咱的情绪，有时烦恼甲饭食袂落，佮困袂去，身体拢来怕歹去。那是要克服烦恼的代志，就是将烦恼的代志，甲做一个上解歹的拍算，然后看要安怎样解决。拍算好了后，就无爱去想伊啊，因为安怎想，大不了拢是离袂开上解歹的拍算。空中的好朋友，那要烦恼，真正是烦恼袂了，何况烦恼的进程并无法度解决代志，咱归去乐观来等待。真正若代志发生的时阵，才来解决困难。

0: 心来进行感伤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一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娘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塔。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刮天洪湾海风强甲亲像多啊同款，但是上盖顶的鱼贵，也是鱼啊上盖。
6: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系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杀，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能杀，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啊，廖部长啊，
1: 哎是
0: 啊，今日吼啊，好不容易去等家你上班啊，哎、欸，啊，你像早起咱这个阿梅姐，嘛打电话跟我问，
1: 哎是，
0: 啊问讲我为什么我吼都这阵嘛呢吼，就时常有时候就是哎、欸、这个百病通顺这个方面哦。诶，足侪我嘛相信足侪时段吼，恁最近拢为拢敲电话甲我问，啊，为的是讲吼，拢去想想我机关啊，到底是为什么在愈来愈严重？
1: 都有咧食，拢无咧放。
0: 诶、欸，啊无啊，你放我吼，又阵佫放了，佫变成讲吼，唔是讲诶，三五工一届，甚至有时阵我感觉讲，诶、欸，啊，我水都冇咧啉，吼、欸，啊，看来我蔬菜水果嘛有咧食，
1: 哦是。
0: 诶、欸，啊，又结果一寡即个身体上我吼，我嘛佫感觉讲，诶、欸，没有什么嘛，无虾米的咧。嗯、我拢照起讲咧，你咧讲诶，我拢有咧听。
1: 对。
0: 啊，为什么拢做成功变成后面那边去我吼、欸，就感觉继续痛苦诶。
1: 便秘啊！
0: 啊，家己拢一站咧。
1: 哎、欸，安怎站？
0: 一站一讲奇怪，我就惊咧有。哎、欸，啊、有时等一工两工，啊，有时阵哦变成三四工。
1: 哇！
0: 啊，甚至有时阵哦一工时吼闹两三工。
1: 哦。
0: 哎、欸。啊、
1: 其实较早吼，然后阿未来节目当中吼，就是讲阿未甲咱只空中爸爸妈妈熟悉之前，我拢感觉便秘吼，是少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较会有吼。
0: 为什么？
1: 因为女生嘛，她减肥嘛，
0: 哦，减肥
1: 一食少，所以一排放到一定少嘛。
0: 啊对。
1: 哦，哎，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嘛。
0: 嗯嗯嗯。
1: 哦，啊，到尾啊，慢慢，我才知影讲，我真侪咱只时代老大人会反映讲。其实伊冇这个便秘方面的问题，
0: 系是，
1: 哦，啊像之前讲的，食伊冇咧食，
0: 嗯，
1: 哦，啊加食蔬菜水果才会排便，这咱拢知嘛，咱就教孙啊，咱本身冇拢有食些蔬菜水果啊，
0: 对啊，
1: 甚至顶刚我接到一个妈妈讲，我系讲食菜冇人食赢伊啦，
0: 嘿，
1: 伊讲伊已经食素食食二十冬啊，伊逐天拢食菜，结果嘛是便秘，
0: 嘿，安那安尼哈，
1: 哦，啊咱来个了解一下，吼，咱替这爸爸妈妈平反，唔是因冇食菜，
0: 嘿，
1: 是因无啉水，
0: 无为虾米？
1: 其实经过医学研究，咱这老大人吼，便秘的原因上大的原因就是这个西药。
0: 哦，西哈，食西药，
1: 西药会引起的便秘。
0: 食西药会引起便秘啊？
1: 对，因为西药引起的便秘，你食过较济蔬菜水果，嘛是无多排便。
0: 安尼哦，
1: 我咱来了解一下，多几款的西药会引起的便秘哈？
0: 嘿，多几款？
1: 第一款上严重的就是人咧讲利尿剂。
0: 哦，利尿剂、利尿剂。
1: 啊，利尿剂啦，我就是讲个一寡小便哦，较袂顺的。
0: 嘿，
1: 哦，还是讲水肿的。
0: 嘿，是。
1: 医生会开一寡利尿剂吼，你甚至有几口问题的人。
0: 哟，
1: 哦，医生会开这利尿剂，啊，利尿剂吼也引。起到咱这个体液的分泌吼，
0: 是，
1: 等等啊想啦，
0: 嘿，
1: 咱的等啊想就会较少，
0: 哦，
1: 啊等啊想啦少，啊你的排便就会袂顺，
0: 啊对啊，咱等啊想爱有够啊，这样我多将一寡垃圾甲排出去啊，
1: 有咧润滑的作用嘛，
0: 啊啊、
1: 所以讲你有咧食这个利尿剂人吼，
0: 哦，有食利尿剂，
1: 便秘会比较严重一点，
0: 是，
1: 吼、哦，第二吼、哦、就是这爸爸妈妈你个看嘛，你冇便秘，你看你有食到这药啊，第二项严重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1: 你有在吃降血压药的人吼，你的便秘会较严重。
0: 安尼哦，
1: 你较早诶无便秘，自从你吃高血压药啊三个月了后，你感觉为什么我这么排便的袂顺？
0: 是
1: 降血压药吼，伊就是要放松咱的这个血管嘛，
0: 嘿，
1: 血管扩张剂，
0: 嘿，对。
1: 但是伊买放松咱肠仔的肌肉，
0: 啊，
1: 咱大便其实要小块出来嘛，
0: 嘿，对啊。
1: 咱这肌炎强讲关炎强，要小块关，要小块出来，唔则。
0: 对哇、啊，哎呀，放松就等下这个放松起啊，哇，等下就无这个挤压力啊。
1: 啊对哦，你等下就变作已经去有这个血
0: 氮
1: 会啊，油啊，吼，去有个放松起啊，肌肉无多出力吼，你就放未出来。
0: 安尼哦，
1: 哦，所以讲降血压药吼，会放松咱的平滑肌嘛，
0: 是，
1: 啊，买减缓咱的等下蠕动。
0: 啊，
1: 一旦你等下蠕动啦变慢，还是等下无力啦，
0: 嘿，
1: 你排便都排未出来，
0: 哦，
1: 因为就挤未出来，
0: 对，就挤未出来。
1: 哦，我再来咱。讲啊，有咧食一挂过敏的药啊，
0: 哦，过敏药啊，
1: 抗组织胺的药啊，
0: 哦，抗组织胺
1: 哦，这做侪人咧食哦，哦，抗组织胺都是包括着讲，诶、欸，你即马有感冒啦，
0: 嘿，
1: 鼻炎啦，
0: 嘿，
1: 过敏的啦，
0: 是，
1: 哦，还是讲免疫系统方面的啦，
0: 是，
1: 哦，这个西药你甲看伊下骹拢有一排字，
0: 嘿，
1: 也引起着口干面便秘，
0: 哦，诶、欸，哦，对，伊这个下面也副作用，
1: 也副作用，
0: 也副作用，
1: 抗组织胺上大的副作用哦，
0: 嘿，
1: 都是我咧讲的便秘，
0: 便秘，嘿。
1: 哦 伊会和咱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变慢，
0: 嗯，
1: 就是你无想要大便，
0: 是，
1: 哦，没有便意，你就一波通知你的大脑嘛，
0: 嘿，
1: 因为你过敏，你会一直哈呛哈呛，
0: 哈对，
1: 抗组织胺就是讲，和你这个哈呛，卖传去你的脑，你就袂一直想要哈呛，
0: 哦，
1: 哦，啊，你一寡过敏的人，还是讲一寡感冒的人，
0: 嗯，
1: 哦，又食这個抗组织胺，啊，伊卖和你的便意，就是讲你想要大便，
0: 是，
1: 是等下已经抗不完了，
0: 嘿，
1: 但是伊无甲这个讯息传去你的脑，
0: 所以你就袂感觉讲想要去大便，
1: 啊，你就袂想要去大便啦。
0: 哦，
1: 啊，一旦错过迄个 timing， 错过迄个时间点，
0: 是，
1: 只要你把安尼无，你就想要便所，
0: 嘿，
1: 就想要大便呢，
0: 是，
1: 但是即马伫高速公路，
0: 哟，
1: 啊是讲即马就袂使去大便，
0: 嘿，对，啉，
1: 到尾啊，你就无想要放啊，
0: 嘿，
1: 啊，这就是抗组织胺伊的这个功能吼，
0: 安尼哦，
1: 啊，所以讲伫遐只，你就错过了迄个时间点，你就无想要放啊，
0: 哟，
1: 啊一旦甲坑两缸三缸在大便吼，
0: 嘿，
1: 坑伫咱的肠仔内底，坑两缸，坑一缸，
0: 嘿，
1: 咱的肠仔会甲水个输断去，
0: 哎对，
1: 伊会变甜，
0: 嗯，
1: 就更加歹放，
0: 哎是，
1: 吼，所以讲有一寡有便秘的人吼，有便秘的人，伊就讲哎第一缸、第二缸无放，甲第三缸头前放出来会较甜，
0: 哎有影，
1: 哦妈妈会讲哎呦我头前放出来后边就做顺的，后边新鲜的啦，
0: 对，
1: 啊头前迄度变做已经坑两三缸去啊，
0: 是，
1: 哦啊所以讲直接食你有在吃这几款的西药啦，
0: 嗯，
1: 哦，就较容易造成就一寡便秘。上尾一项，咱搁提醒一下吼，你有在吃咱咧讲的安眠药？
0: 哦，安眠药啊，
1: 镇定剂。
0: 嘿，安眠药镇定剂，
1: 抗忧郁，
0: 抗忧郁症诶，
1: 这款的药啊吼，伊卖造成就咱的肠道吼，胃肠蠕动水分不足，卖造成便秘。
0: 嗯嗯，
1: 做多啦。其实我来讲，大部分的西药，我讲的是讲较严重，
0: 较严重啊，较有人常常咧吃诶，
1: 对。其他真济真济西药拢会引起着咱咧讲个便秘，
0: 是，
1: 哦，所以我替咱这爸爸妈妈讲着着，伊唔是无食菜，伊唔是无食菜哦，伊菜已经食几堆啊，
0: 嘿，但是伊嘛，
1: 但是伊就是放未出来，
0: 所以讲因为这个西药个问题哦，吼，造成咱身体上哦，吼，这尼大这尼大的风险，
1: 啊对啊，你我之前有一个笑话，我唔知道你捌听过无哈。肠胃科的医生讲到吼，因为长时间登机干食，咱他都要讲啊，这几项西药
0: 是，
1: 结果伊食素食的哦，啊伊食足侪菜哦，
0: 是，
1: 甲五天一礼拜了，去甲医生遐通肠吼，放出来是菜梗，规梗拢菜，
0: 啊你拢，
1: 伊讲我食这侪纤维呢，啊为什么放未出来？
0: 对啊，
1: 因为你的肠啊无烂嘛，
0: 肠啊无烂，
1: 啊食菜哦，啊食菜放菜梗，啊食肉的放肉梗哦，啊食黑菜放黑梗。因为你肠子没有蠕动哦，
0: 等下
1: 哎，无叮当，一时放未出来。
0: 是啊，啊，所以讲哦，阿爸阿妈哦，有时阵哦哈，你像讲咱每一天哦，所当爱去行这个所在。
1: 哎是。
0: 那么这边上，我跟你讲真，我相信讲我啊，足侪人拢会记，根本就困了
1: 的。哎对。
0: 阿妈知呀，为什么这个大肠癌哦哈，在咱今年来对我真真正正哎。每一天我哈，拢会使足侪人，足侪人我哈，拢有这个大肠我哈生息肉这个问题。
1: 欸、是。
0: 啊，生息肉为了啊，为可甚至讲，我相信讲阿伯阿妈有诶有较年会较侪啊，一规世人拢唔捌去做这个肠仔镜。
1: 哦。
0: 诶，真正呀。
1: 歹势啦。
0: 唔是歹势，是会惊。
1: 会惊。
0: 啊，因为一早吼做这个肠胃镜我哈。大概拢会惊，我一直要做肠胃镜，我蛮惊，你知无？
1: 爱先通肠嘛。
0: 通肠迄是拢
1: 排便嘛，
0: 迄是拢爱下掉，迄食迄是拢啊其次
1: 咯。是。
0: 最主要一站吼，无这个讲吼，这个无痛诶。
1: 哦，较早无
0: 嘿。无这个无痛。
1: 起码无痛爱自费啊。
0: 爱自费4000块嘛。
1: 对对对。
0: 一站是别去吼，你要肠胃镜我吼，吼迄就硬甲你撑落去
1: 啊。硬弄诶吼。
0: 硬弄你往个乌乌叫安尼我吼，安即个咪要做肠镜我。是啊，你硬吐啊，硬吐吐个来带你去啊呢！我刚头一届做一届鸟，我就惊掉啊！
1: 那是国不离三种啦，啊，就真正医生讲爱做，你就也过会惊，卖讲咱这无什么镜头，讲叫你当年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哈，基本上是无可能。
0: 对哦，根本告别啊，我哈，昨天我。

0: 你头都有讲到大肠癌，其实它就是从息肉开始。
1: 是，
0: 因为咱的身体本身有治愈能力，就是家己修复。你那是妈妈，你看，你的手那是去有迄落物件擦掉，
1: 嗯，
0: 哦，也是讲啊，咱去开迄落竹筷子跌地有啊，
1: 对，
0: 你也去擦掉，啊，你那无改慢起来，
1: 慢起来，嘿，
0: 过两工三工，咱的皮肤会家己甲包起来。
1: 哎、欸，对啊，
0: 哦，因为咱空气个咧密汗嘛，
1: 对啊，啊，包起来得到就生人啊，
0: 啊，就生人啊嘛，人讲紧包紧啊嘛。
1: 啊对对对，
0: 其实咱肠仔内底息肉都是你逐天有排便咯，咱头先讲的便秘的遐吼、
1: 嗯，
0: 你会知影讲哦，会生大肠癌。你排便无清气的人，原来会生息肉。
1: 哎、欸，对啊，
0: 放无清气，
1: 放无清气嘿。
0: 啊，咱的肠仔也毋是一条通甲尻川啊，九弯十八弯嘛。
1: 啊对，嘿。
0: 哦，啊，你我来我去的所在，你若排便无清气吼、
1: 嗯，
0: 有掉伫顶头，
1: 是，
0: 咱的肠仔伊就会用皮肤甲包起来。
1: 哎对，
0: 啊，就是一弯息肉。
1: 是，
0: 哦，都那。大了细了，我来讲诶，人诶，蛤蟆包诶是珍珠哦，你包诶不是珍珠哦，你包诶是屎哦。哎，那啥物件伫内底伊就会发炎。
1: 啊对哦。
0: 哦，啊，咱咧正常都讲过啊，发炎哦、嗯，就是初期，
1: 是，
0: 过来就是硬化。
1: 啊对哦。
0: 啊，就是生一歹物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哦，啊，医生来讲啊，看是恶性诶还是良性诶？
1: 嗯。
0: 哦，啊，那恶性诶就开刀，良性搁啃。
1: 是。
0: 啊，有人去问啊，搁啃要啃安怎？啃看伊会继续良性还是变恶性？
1: 这是一种变恶性
0: 诶。因为上尾啊，你粪扫，你甲包伫个粪扫底下无解淡掉。
1: 哎，内底就生虫反头啊。
0: 是时间的问题，你知道吗？
1: 是啊，
0: 你不能说等下放在冰箱，可能是三礼拜才生糖嘛。
1: 生糖啊，
0: 你放在一般可能两天就生糖。
1: 两天就生糖，因为啦，我天气够热，我一天就生糖啊。
0: 啊，那等下来，你一定是热呀、啊。那体温36度、35度、37度，
1: 是。
0: 哦啊，所以讲，所有的生歹物啊，吼，一开始拢原位癌啦，上早发生癌病变的，就是伫咱的肠甲胃，
1: 拢甲肠甲胃安尼。
0: 所以要预防，就是讲哦，排便。爱清气
1: 是，他是讲哦，这百变要清气嘛是，而且这是一门学问呢，
0: 哎，学问，
1: 现在一门学问呢，
0: 对。
1: 这个不要紧，阿伯阿妈我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哈，咱再来问部长讲，这门学问我哈、哎，是要按道理来学起啊呢哈，来。

0: 来，阿部长啊，
1: 是
0: 啊，咱拄啊咧讲着进门的学问的
1: 便秘，
0: 真正我讲足侪阿伯阿妈，包括我个人，我有时阵我嘛去拄着啊，
1: 哎，有时阵来去佚佗啦，哦，水土不服啊，嘛是便秘啊，系啊。
0: 我跟你讲，都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啦，
1: 对，
0: 像讲阿如因这少年囡啊，
1: 嘛是真，
0: 他们也是会，但是因少年囡啊，哇，因较未去重视讲哦，三更五更无排便有啊，吼，因未去去惊哦，
1: 别吼，
0: 但因真正少年囡啊未。惊咧！你那个少年囡仔超过三更无去排便路啊，哈，伊嘛无感觉虾米啊。
1: 哦，是。
0: 但是咱老大人，咱家己本身，哎呦，我三更啊咧。
1: 嗯。
0: 哟，啊是不是拢较会变成讲，啊是要安怎？那最近拢定安呢？
1: 那定安呢？哈。
0: 嘿。
1: 要那解决，咱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讲，其实台湾便秘的人口哈，超过525万人。
0: 525万人。
1: 嘿。等于将近四分之一啦。
0: 对啊。
1: 哦，啊，不是讲咱老大人了，老大人，咱拢咱只爸爸妈妈讲过。你拢有食菜，
0: 对，
1: 你拢有食水果，
0: 是，
1: 哦，拢有食真侪水，
0: 嗯，
1: 但是恁便秘的原因就是食遐西药，
0: 食西药，
1: 啊，你像妈妈今嘛就会想啊，嘛唔对啊，啊，我高血压我无食会死呢，
0: 对啊，
1: 啊，我遐抗生素、抗组织胺我无食袂使，我忧郁症啊，困袂起的药啊，
0: 对啊，无食袂用的啊，
1: 袂用你啊，
0: 对啊，
1: 啊，怎他袂安怎？
0: 系啊，
1: 啊，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增加咱的肠胃蠕动，
0: 哦，
1: 可以一寡营养，啊，我捌听过读一个文。对，就是目前妈妈便秘，好像在这体外化，医生叫伊食足侪蔬菜、足侪水果诶。
0: 是，
1: 结果胃啊，伊便秘改善啊，结果伊就糖尿病啊。
0: 好、哦、对，
1: 你食伤侪水果，结果伤甜啊。
0: 诶，这样
1: 啊。吼、哦、啊，所以、咱头都讲过吼，咱这525万人，一年也使食4.6亿颗诶，这便秘诶药啊。
0: 4.6亿颗，嘿，
1: 这是有去看医生诶、哦
0: 哦。对，
1: 这无包括讲去迄啰诊所啦，还是讲药房买迄啰晚餐，还是下。哎呦啊，食迄无伫内底哦，
0: 是，
1: 啊、你要看台湾便秘的人遮尼多吼，
0: 嗯，
1: 啊，咱先了解什么叫做便秘吼，
0: 是，
1: 其實你一天只要无放一盖，就算便秘啊，
0: 安尼哦，
1: 上好一天排便会用保持伫2回至3回是上好，
0: 安尼，啊咪照三顿，
1: 本来就照三顿啊，只要我甲你问嘛，你今仔日咧喷有无？
0: 嘿。
1: 你今仔日下早会喷，你提起迄落外口喷烫啊，即马无喷烫啊。
0: 啊对，即马无啊。
1: 较早提起喷烫外口，但较中昼吼，
0: 迄
1: 日头一晒，迄中昼喷已经啊啦。
0: 臭皮毛啊。
1: 发加生烫啊呢。
0: 对对对。
1: 用外口热嘛。
0: 对。
1: 妈妈，你也知影，你的身体内底嘛是热，咱的体温是35度到36度，比外口气温要搁较热呢。
0: 啊你。
1: 你8点钟其实遐喷已经发加。
0: 嗯嗯。
1: 即马搁一个问题，你顶一顿食，中昼无排掉，甲暗时啊，顿啊又。我改下毒素，佮输等于。
0: 哦，咁我佮吸收毒素的咧。
1: 对，根据研究，这都是台湾人肝脉佮腰子脉上大的原因。
0: 哦。
1: 因为你想哦，即本来爱排掉的毒素嘛。
0: 是。
1: 本来放掉。
0: 系啊。
1: 结果你无改放掉，佮放8点钟，咱来等下戆戆，
0: 佮
1: 佮输等于，伊当作是营养哦。
0: 对。
1: 佮即个水分佮输等，输等第一上去对，上去肝嘛。
0: 对。
1: 伊要解毒，啊肝想讲啊即拄啊即上来我淡掉的。
0: 系啊。
1: 你如果佮毒素佮佮摕入来。
0: 对，
1: 伊改袂去啊！
0: 对，
1: 啊改袂去，伊都好贵啊！
0: 嘿，
1: 好贵都是去上着啥？
0: 上着油脂，
1: 哎呀，都往下卡上啊嘛！
0: 嘿，
1: 油脂讲唔安尼那对，
0: 嘿，
1: 啊你都唔做，拢放来我家做，啊我嘛袂见啊啦！伊都嘛好贵，
0: 好贵，
1: 好贵，都变成毒素，都变作伫咱的血内底循环。
0: 对，就规身躯拢痛
1: 啊！所以咧，佮一个小小咱感觉无甚物重要性来辨别，上肝上油脂，到尾啊毒素归人骨走，嘛是咱。讲的感情上大的来源啦、啊，
0: 对对对、
1: 哦，所以讲，伫一家无分少年老啦，尤其吼、哦，咱即有咧食西药诶，便秘，我讲伊上大的危害就是五脏六腑的中毒，
0: 对，
1: 因为累症嘛，
0: 对，累积太侪毒素啊，
1: 哦，包括着肝脏啦、腰子啦，
0: 哦，
1: 包括着脑啦，
0: 对，
1: 哦，包括着讲长期间便秘吼，哦，咱讲的都是皮肤啦，
0: 嘿。
1: 你若有便秘的人，皮肤一定袂水诶。
0: 安尼哦，
1: 因为你输入去即个毒素当中，肝歪做，油脂歪做，伊就是上到希望那就有了老肝无皮肤嘛。
0: 是，
1: 你只要便秘就会生烂粒啊。
0: 啊对。
1: 哦，生头发尾。
0: 嘿对。
1: 会、哦、生伫头壳顶，会生伫脚趾片，会生伫遮诶。
0: 哎对。
1: 迄都是毒素排袂掉啊。
0: 哦。
1: 哦，所以便秘会造成咱啊，诶皮肤无好嘛。
0: 嗯嗯。
1: 过、
0: 嗯、
1: 来便秘是造成肥胖上大的原因嘛。
0: 哎，这有影。
1: 咱敢那经过医学研究吼，咱腹肚内底用藏的大便呐吼，无排掉用藏3公斤到5公斤。
0: 哦。
1: 妈妈，你规腹肚内底拢装啥？
0: 那装大便啊。
1: 对啊，你无该放掉啊。 啊。
0: 是，
1: 哦，你今仔日有法度排便当中，你自然就袂大颗啊。
0: 哦。
1: 所以人讲新陈代谢，意思就是讲，你旧的爱先给放掉，新的才有法度入来。
0: 是。
1: 哦，所以讲，哎，你若便秘，就较容易大颗。
0: 嗯。
1: 我咱都要讲便秘会引起到的哦，生歹物啊。
0: 是。
1: 哦，生歹物啊，因为在毒素就归因古早嘛。
0: 哎，对啊。
1: 搁再一项便秘会引起到中风。
0: 哈？便秘会引起中风？
1: 你捌听过哦？
0: 嘿。
1: 放屎放到脑中风的
0: 啊啊！
1: 硬定啊！
0: 硬定嘿！
1: 对哦，吼！伫个只有一挂心血管疾病，你本身就心血管的毛病，
0: 嘿，
1: 佮加上的便秘，你是体内当中，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心肌梗塞？
0: 对哦，心肌梗哦，这个脑血压升高，
1: 脑中风，
0: 脑中风，
1: 扁血梗
0: 啊！对哦，
1: 哦，心绞痛，
0: 哟、
1: 哦，心脏都袂堪离啊！
0: 系啊，
1: 哦，这种也是造成消化系统造成了咱骨性骨的问题。记咱之前讲过，人要活了健康，食落困下去放下出来。
0: 对，这是上重要爱心通。
1: 啊，你若放未出来，我甲你讲，你就食未落
0: 啊
1: 啦。
0: 啊，对。
1: 无食要哪放？
0: 啊，对啊。
1: 哦，无放要哪食？
0: 哎，这有影。
1: 啊，你无放无食，我甲你讲，你敢困下去？
0: 困未去。
1: 啊，所以我就甲你讲哈，
0: 排
1: 便的正常哦，其实足重要。啊，足侪人听到这，安尼我就食西药就好啊。
0: 对啊，但是西药有时阵有哦，那只软便剂哦。
1: 是。
0: 阿妈，恁知影？恁食软便剂，拢会愈食愈重呢。
1: 啊，因为是刺激性的西药，是用西药刺激你的胃肠，你的胃肠一开始叮当慢啊嘛，
0: 嗯，
1: 伊在食落了吼，你胃肠那个果汁机安尼搞啊，
0: 嘿是
1: 加强伊加加吧，安尼个加，
0: 嘿，
1: 好你放。但是我来讲，只要你食连续一个月以上的西药啊，
0: 嘿，
1: 你就会愈食愈重。
0: 哟，
1: 啊，你的胃肠一旦受到刺激，
0: 是
1: 那恶气去哦，迄个盐杀掉感官，
0: 嘿，
1: 恶气你个切断吼，
0: 嘿，一个月，
1: 嘿，但是恶气那去拄到盐，
0: 伊
1: 就脱水呀。
0: 哦，
1: 胃掉就颠去呀，
0: 是，
1: 就死呀。
0: 啊呢，
1: 咱的胃肠一旦拄着下药啊，长期间的刺激，
0: 嗯，
1: 搁再来，我来讲，你食什么拢无效啊。
0: 是，
1: 啊，你就存啊啦，
0: 存啊啦，
1: 用恶的一条路。
0: 哎呦喂呀、啊，哎，这恐怖的呢。
1: 啊、所以讲下药飞到破在眉梢，才有可能去吃啦。
0: 对，
1: 但是有的人伊无去西药，把伊无去有医生看，伊就讲、哎、啊，我就食只下药啊就好啊。哦，这个造成讲，大肠癌上大的原因。
0: 来过来，咱即摆讲下药啊，好啊。你像讲有时阵外靠一挂这个卖一挂下药啊，吼，内底有掺这个番泻叶。
1: 哦，是
0: 嘿。啊，番泻叶，我记进前咱有一个医生吼，不甲我讲过，嘛不甲我教过。
1: 是。
0: 伊讲本身你若掺着这个番泻叶，这个啊药啊内底吼，还是一挂这个健康食品啊，好。你吃了，你随马上随放。
1: 哦，对哦。
0: 但是呢，你放一届、两届、三届，一礼拜。过你啊后我吼，我跟你讲，有食到这个漏下这个番泻叶物，你会等来翻乌。
1: 哦，就翻乌啊，过来不食嘛，食袂行。
0: 啊对，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医生不甲我讲过，因为一般哦，你即马番泻是咱台湾所有的一挂这个，咱一挂这个
1: 下药啊来，
0: 下药来全部拢禁用哦。
1: 啊对，
0: 因为造成黑肠症。
1: 等啊等啊，乌伊啦。
0: 哎，乌等啊，真有啊。
1: 还有坏死，还早都要打掉啊。
0: 对，啊所以讲这是足严重的话哈。啊，尤其阿伯阿妈，即马听个家是讲，阿恁讲个家济我吼，阿恁讲啊，我都吼都大行，我嘛拢有试过，啊，我西嘛咧食，啊，我是要用什么方法？
1: 有一招
0: 啊，都一招，
1: 人家上就用啊，上升级诶，但是嘛是我上无推荐诶。
0: 安怎讲？
1: 人生晚长。
0: 哦，晚餐，我跟你讲，你讲灌人生晚餐、
1: 啊，
0: 我今嘛我打个比喻啊，这是正确的。阮大哥我哈，迄阵啊阿弟咧时阵住伫我家嘛，对吧？伊今嘛拢放未出来，
1: 放未出来啊！
0: 叫这个外头我哈去买迄晚餐，买几盒的哦。
1: 用罐的，
0: 用罐的。啊，以前伊拢家己有种这个灌晚餐的习惯。
1: 哎，哦，较早都灌习惯。
0: 家己拢有灌习惯。
1: 嗯。
0: 啊，今嘛来的时阵我就叫外头去甲灌。哎。啊，外头甲灌，有时阵外头我都，你若知今嘛外头会足足怕呀，你我不爱甲用我。
1: 是。
0: 甚至伊今嘛变成讲一段时间过，伊变成安怎哩走？伊家己想要大便哦。我甲你收了，阿未行个变少诶，
1: 是
0: 就拢去啊！
1: 哇，吓掉啊！
0: 我放啊几领裤啊！
1: 这都、就是晚长的副作用。
0: 但是伊嘛无愿意啊，他也不愿意啊。
1: 因为你一旦用掉吼，其实有时阵西药都那魔灰啦
0: 吼。
1: 你跟他想到伊好处，但是你一旦用掉了，你就无法多吼离开伊啊。那晚长就是你灌落，伊内底用一挂生理食盐水啦，是甘油，用这高渗透压的方式灌入去了后，甲你肠啊，连肠啊。想拢甲你洗出来，
0: 是，
1: 一般 较早上集用是用啥？高度发烧，38度、39度，
0: 是，
1: 你无多退烧，今日灌完肠，你家只烧下掉
0: 嘛？是。
1: 啊，到尾啊，即系唔知多一个天才来用来滴即个便秘吼，
0: 哈，
1: 都用滴便秘之后，因为咱发烧的时候，咱就无多放晒啊，体内温度变悬嘛，
0: 啊，
1: 你只有甲大便排掉嘛，
0: 是，即系多退烧啊。
1: 灌肠上早是用滴退烧，
0: 哈，
1: 啊，唔知都是个天才吼，来用滴哦，啊，即就灌落五分钟，卡针叫我按，对棒
0: 啊
1: 嘛，
0: 对啊。
1: 但是伊副作用是啥？
0: 嘿，
1: 你的肠啊会失去蠕动作用。
0: 哦，失去蠕动作用，啊，过来这个括约肌会变硬去。
1: 啊，对哦，你失去蠕动，你就未吸收，而且未吸收哦。
0: 嘿，
1: 过再来，你就未放啊。
0: 嘿，
1: 过再来，像子啊讲的，你想要放，想要禁，禁未掉，
0: 禁未掉啊。
1: 啊，所以这就是我上无推荐的，咱讲的晚肠这部分。
0: 对哦，啊，所以讲我们再讲保证咱讲到这尔济。啊，尤其有啊哈，这个啊阿伯阿妈哈，你今嘛所讲的，所有晚餐我嘛吃，
1: 阿西
0: 药嘛你吃，哦，这个等我这个便宜开的有啊哈，这个大便的软便药啊软便剂，嘛拢你吃，啊尤其长期间你吃的时阵啊，你要知软便剂啊，软便剂愈吃是愈重，
1: 愈重啊，
0: 啊晚餐你今嘛讲讲咧，我嘛真正我无用，有时准备用佫放袂出来，
1: 对，
0: 啊要用点接用，佫加到是这个括约肌哇哈，就佫灵气佫健美。
1: 禁未掉，佫放未出来，我人生就真正是可怜的。
0: 这是一定的，啊，不你嘛想一下，看有甚物方法会当互阮达达来做一下改善。
1: 其实日本人吼，因上注重那个胃肠方面。日本人有一句话吼，人讲胃肠好吼，就不会老。
0: 啊，对，胃肠好，身体就不会老。
1: 对，胃肠若好，人就袂老啦。
0: 是。
1: 啊，咱台湾人就变作讲哦，即嘛胃肠愈来愈歹啊。
0: 嗯。
1: 哦，胃肠愈来，较早咱见面哦，啊，只要你食饱未？
0: 对，
1: 即卖人食饱唔是问题啦，
0: 真有影。
1: 顶多是唔爱食伤饱，为较早七分饱、五分饱，即卖讲提倡食三分饱就好啊。
0: 是是是。
1: 但是你胃肠无阿多叮当，无阿多消化，无阿多吸收，胃肠就拿咱来筋同款。
0: 是。
1: 一张手啊，一旦筋啊死吼，你顶头的果子啦、肉啊，发骨较水，唔免三工就连了啊。
0: 嗯，嘛无可能，你筋啊烂起有啊，就连咪就两三工就拢死了了啊。
1: 对，安尼顶多头过来讲。
0: 是。
1: 你个肉啊，去用搬完，果子去用搬完啊。
0: 嗯，
1: 只要筋脉暖，伊个发啦。
0: 哎呀，一个生嘿。
1: 所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的胃肠有重要不？
0: 足重要的呀、啊。
1: 所以医生讲的对一半。
0: 嗯，
1: 你要排便会正常，需要什么？蔬菜水果。
0: 是。
1: 但是唔是你即马食的蔬菜水果？你需要的是蔬菜水果内底酵素。
0: 哦，需要内底蔬菜水果内底酵素。
1: 啊，咱食的蔬菜水果拢是熟的嘛？熟的水果无酵素。
0: 嘿，是。
1: 煮过的蔬菜。无加素、
0: 哦、
1: 所以日本人为这个啊青的蔬菜水果内底，伊用酿造的方式，用这个酵素用青哦，
0: 嘿，
1: 啊未熟的水果哦，把伊加素萃取出来，
0: 嗯，
1: 伊才有法多帮助到咱的胃肠蠕动，
0: 是
1: 胃肠消化，
0: 是
1: 哦，这方面才有法多改善到你讲的便秘，包括吸收部分呢，
0: 是
1: 哦，你才有法多讲啊，你的啊面料正常这有在吃，
0: 啊对，
1: 排便过会正常，
0: 是，
1: 过会有以后在吃，排便过会正常，这都是。爱客人讲的酵素、
0: 哦，是，所以
1: 酵素，
0: 酵素对的哈。再讲我阿伯阿妈，不要紧，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再跟部长来探讨讲哦，这个酵素到底是什么物件哈？
1: 是

0: 阿伯对啊，
1: 哎对，
0: 咱都咧讲到这个家属，
1: 哎对对对，
0: 啊，因为家属我相信讲吼，足侪阿伯阿妈吼，因拢不使用过这个家属，
1: 是，
0: 但是使用过话吼，因本身我嘛知影，这个家属会用这个啊用吉的，
1: 哦对，
0: 嘿用吉的吉桂冠嘛，
1: 用咩嘛对吧？
0: 哎酿造，哎，啊为的是吼变成讲吼在这个用粉的，
1: 哎是，
0: 粉质的，
1: 哎对，
0: 啊为用定状的，
1: 哎对，
0: 但是咧这样啊这家属来的，我是要安那去分辨讲。多一项对我来，对我来讲，都对这个便秘的问题，我都做一个大大的改善。
1: 其实，家属拢会使改善你的便秘，但是即马差就是差在讲，咱这爸爸妈妈有慢性病，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
0: 吼，
1: 你都卖去选择人个高高的罐的酒酿造过。
0: 哦，为什么？
1: 因为伊的甜分较悬呐。
0: 哦，内底有甜分。
1: 伊的甜你要看内底数十款的这蔬菜水果伫内底嘛，
0: 是
1: 甜拢伫内底啊。哎、哦，我都改善你的排便，
0: 嘿，
1: 但是。你有血糖欠管
0: 啊对
1: 哦，还是有气吹换掉，还有老皮老皮的哦，愈来愈严重啊。其实，日本因将这个糖分去掉了哦，改做一个干燥技术
0: 是
1: 哦，应该做定剂诶，
0: 啊定剂
1: 做粉剂诶
0: 是，
1: 啊那你都未去吃得来得过多的糖啦
0: 哦，
1: 其实加索拢是真好、
0: 是
1: 哦，伊就是用到这个蔬菜水果哈，伫阿未熟的时阵
0: 嗯
1: 哦，改做一个酿造萃取
0: 是
1: 哦，包括到咱即马较流行。然后，咱讲诶，紫花木树啦，吼，朝鲜蓟啦，大麦草这架锁，包括南瓜架锁、
0: 乌
1: 龟架锁、小麦架锁、螺旋藻、螺旋藻跟绿藻、藻类的酵素、诺丽果的酵素、石榴的酵素、辣木的酵素，这些东西会当帮助你排便呢。
0: 哦，看这里啊，这样我刚听你讲这个架锁，听过两行
1: 的咧。啊对啊，而且物件不是你不是别无东西啊，食什么水果啦、应采食会到诶，这是日本人来研究。这几项蔬菜水果，包括绿藻、蓝藻，包括的紫花木树，加一起针对着咱肠胃蠕动
0: 哦，
1: 或者等下叮当会正常
0: 是
1: 哦。为什么人讲爱运动？
0: 嗯，
1: 运动就是要让你安尼，你等下叮当嘛。
0: 对，
1: 医生跟你讲，你排便放不出来，因哎巴肚缩缩的，
0: 哦
1: 一边缩一边放，
0: 嘿，
1: 就是然后你等下叮当嘛。
0: 哦，变成讲哦，你家己用手去加蠕动
1: 哦，本来是主动的，你怎么变派？变手工的嘛，
0: 手工手工的啦。
1: 对啊，啊你若排便正常，人讲排尿，你个便所抓一个都有啊。
0: 对啊，
1: 那就嗰啲啊，即个贵嘢。
0: 是啊，
1: 其实只系加速，都是要你等下恢复正常的蠕动。
0: 是，
1: 蠕动啦正常，排便的正常。
0: 嗯，
1: 再来一个重点哦，这不是讲咱便秘的人需要加速。
0: 嘿，
1: 你吸收歹的人嘛需要加速。
0: 哦，吸收歹的人。
1: 对，医生跟你讲，你营养不良啊，
0: 是
1: 肌少症啊，你食嘅物件走去对
0: 啊，拢白掉去啊！
1: 啊，都拢无吸收，胃肠照过啊！
0: 对啊，
1: 因为叮当无正常啊！
0: 嗯，
1: 哦，所以讲你今仔营养较不良的人，伊嘛需要这个加速。
0: 哦，营养不良嘛需要
1: 嘿。对哦，日本人讲到咱的细胞内底三分之一的水，三分之一的加速，咱人若无加速就死啊！
0: 是，
1: 哦，水果感觉水果一旦无加速，伊就是臭生的烂去啊！
0: 对啊，嘿，
1: 哦，这就是酵素啊，其实加速唔呐这方面的这个用途，加速你若食到，
0: 伊
1: 能改善你。慢性病
0: 啊，可以当改善着慢性病哦。
1: 对，加索唔是跟他食你排便了
0: 哦。
1: 其实你像日本人研究讲哦，在讲诶蛋白酶
0: 哦，蛋白酶，
1: 伊就是伫咱体内专门在分解这个蛋白质的。
0: 哎是，
1: 咱食稀稀巴巴豆啊啦、奶啦，内底都有蛋白质嘛。
0: 嘿，
1: 我讲是蛋白质，你若无法多吸收当中，
0: 是
1: 还是讲负担，还是讲这个代谢缓慢，
0: 嘿，
1: 咱就会变做大颗。
0: 对，
1: 所以说，刚才有个人讲，啊，你那安怎食拢袂大颗？
0: 有啊，
1: 我那输空气就大颗。
0: 哎、欸，对嘞，
1: 这就是蛋白酶。
0: 哦，蛋白酶。
1: 哎，蛋白质的加索，你身体无够。
0: 是。
1: 日本人即卖会使甲你做个额外补充到蛋白质的加索。
0: 嗯。
1: 一旦蛋白质我到分解当中咧，
0: 是
1: 你就袂大颗啊嘛。
0: 哦。
1: 我再来因发明一款叫做淀粉分解酵素。
0: 淀粉分解酵素。
1: 就是咱食
0: 米粉类的。
1: 啊、米粉类的，对，你讲到重点嘛，米粉类的，足侪人伊要减肥，还是要降糖分哦？医生会甲伊讲，啊，你白米饭卖食哈尼多。
0: 哎、欸、对。
1: 啊，你甲想哦，恁孙呢一届白三碗，敢有糖尿病？
0: 啊，无。
1: 敢有大颗？
0: 无。
1: 无啊，愈来愈悬呢。
0: 对。
1: 啊，你一届拢食一嘴啊，啊，家己枵到要死，结果咧血糖一直欠管。
0: 这个话啊，个就大颗。
1: 医生研究都是你的身体内底欠少的，咱在讲的淀粉酵素。
0: 哦。
1: 因嘛就厉害哦，因会使的淀粉酵素另外添加。
0: 是。
1: 经过研究，只要伫你的食物内底添加的这个淀粉酶、淀粉酵素，
0: 嗯，
1: 已经将咱食落去。淀粉
0: 是
1: 淀粉嘛，
0: 就是米粉嘛，
1: 米粉嘛，包括番薯嘛，
0: 是，
1: 我这些物件改分解，甲糖去除掉。
0: 哦，
1: 所以妈妈你注意听哦，淀粉分解酵素，你身体哪有，你都没有糖尿病啊。
0: 啊，
1: 你
0: 哦，
1: 你这些糖的话都分解变作能量啊，
0: 嘿，对嘞，
1: 变作溃烂啦。所以淀粉的分解酵素原来最重要的哦，
0: 真正最重要，尤其那讲爱食一罐面啦，哈，馒头啦，饭啦，再一罐这个淀粉类啦，
1: 对哇
0: 哈。你更加就需要这个啊，这个
1: 淀粉分解酵素，啊，是包括着即马减肥的人，哎嘛知影，其实你唔食身体要死要坏嘛。
0: 哎呀哎呀，
1: 只要你有淀粉分解酵素，为什么人遐安尼三皮八人谢金燕呐？
0: 嘿，
1: 为什么人遐你要苗条？
0: 对啊，
1: 伊就是淀粉分解酵素。有搞这个天公伯也不公平，但是日本人即马互你公平，你用亚瓜补充，
0: 是，
1: 这就是淀粉分解酵素。
0: 嗯嗯，
1: 再来，咱讲诶，一个一个脂肪分解酵素，
0: 脂肪的分解加速，
1: 赶快！伊都是咧分解脂肪诶，
0: 就将咱挤出来脂肪拢甲分解淡掉。
1: 对，即个脂肪分解淡掉，不但袂大块，伊袂卡伫咱的血管。
0: 是，
1: 你免惊心包油、肝包油、血管起哦。咱咧讲诶，迄个脂肪阻塞会塌啦。
0: 对，叫脂肪塌掉诶。
1: 啊对，还、嗯啊、有这个脂肪的分解酵素。
0: 是，
1: 哦，啊，这就是讲，因专门添加上尾啊几项更加厉害，有做纤维分解酵素。
0: 纤维的分解加速。
1: 对，因为这个。牛啦，
0: 牛
1: 羊啦，
0: 嘿，
1: 会研究为什么这牛羊哦，因一概食草啊，食哈尼济当中，因有法都无波，敢咬两下就吞落呀。
0: 因为牛有四个胃啊，
1: 啊，因为胃内底都是有这个纤维的分解加速。
0: 哦，
1: 啊，纤维的分解加速也会使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
0: 嘿，
1: 哦，用帮助到咱排便，
0: 是，
1: 用帮助毒素排出体外，
0: 是。
1: 所以医生叫你加食蔬菜水果，主要是要食纤维嘛。
0: 哦，要食纤维。
1: 就是要来纤维啊，但是妈妈蔬菜水果有纤维的，恁想较老的较有纤维，也是较油的较有纤维。
0: 当然嘛，是较老的呀、啊。
1: 啊，你去买菜，你要买较老的，较油的。
0: 我要买较油的。
1: 啊、对、哦。啊，你永远拢食袂到纤维呀。
0: 老的就老老，老你嘛知老的就伤干啊。
1: 迄内底才有纤维，油的无纤维，半天顺内底才有纤维。
0: 无纤维。
1: 啊，对嘛、啊。但是咱就是要食油的。
0: 对啊。
1: 就永远你食袂到纤维。
0: 啊。
1: 日本人就是发明着这纤维分解酵素，这个酵素入去甲你体内，你唔免搁咧想讲我要来补迄落、迄落草啊，那咧牛咧补草诶。
0: 对啊，
1: 这个纤维分解酵素入去甲体内内底，一定帮助消化，帮助排毒。
0: 是，
1: 哦，这都是纤维的分解酵素。
0: 哦，
1: 所以讲这个酵素，哦，包括咧讲蔬菜水果酵素，包括分解蛋白质的酵素，分解淀粉的酵素，
0: 是，
1: 分解脂肪的酵素，
0: 嗯，
1: 分解着咱讲纤维的酵素。补充完了后，爱做砖头，
0: 对，
1: 你莫洗面，啊，叫无洗耳
0: 啊
1: 嘛。
0: 啊，对，你这安尼无砖头啊。
1: 对，啊、所以讲日本人伊讲到啊，你要互胃肠会好，人要老了会慢。
0: 是，
1: 除了有这酵素以外，爱搁添加啥益生菌。
0: 哦，益生菌，哦，益生菌有吼，迄电视广告有够多
1: 啊。啊，对哦，妈妈讲到底要选十亿个啊，二十亿个啊，五十亿个，一百亿个，一千亿个。
0: 哎，每一个人广告这个啊，益生菌有啊吼，真正怕。公公吼说法都不一样。
1: 诶、欸，伫只日本人讲了一个重点，
0: 哈，
1: 你若食一只，会挖落去个巴肚内底，有30只。
0: 嘿，
1: 你食一百亿只，迄个菌呐、啊，
0: 嘿，菌，
1: 伊就惊烧，
0: 嘿，
1: 伊就惊卫生，
0: 是，
1: 惊胆碱，
0: 哟，
1: 哎，你个体内一亿只嘛是存无一只。
0: 啊，对，阿妈定义无效。
1: 啊，对，所以讲一个迷思，讲啊，咱要食几亿唔对，你要选择咱胃肠内底我都生存的这益生菌。
0: 对，我。多生存的益生菌，
1: 对啊，那讲就是讲简单，用乐多，
0: 嘿，
1: 养乐多爱冰嘛，
0: 啊爱冰，
1: 啊无冰，
0: 哎派去啊，
1: 啊派去，伊就是喷水尔嘛，
0: 哎对，
1: 你外口面食益生菌，甜甜甘甘好食，
0: 嘿，
1: 但是遐菌，伊无法多耐卫生耐胆碱，
0: 对啊，
1: 你食落去拢是白食，
0: 但是变成食糖分，
1: 你食了糖分尔嘛，
0: 嗯，
1: 哦，所以讲咱的巴肚内底需要啥？第一，比非德氏菌，
0: 哦，比非德氏菌，
1: 这是咱体内底。 囡仔吼多出是三天内底胃肠内底本来就有诶菌啦，
0: 嘿是，
1: 哦，这都是比非得氏菌，伊都是咧平衡咱诶咱讲醋酸呐、啊、乳酸呐、啊嗯、胃肠内底菌虫诶生态，
0: 是，
1: 咱内底主要啥嗜乳酸杆菌，
0: 嗜乳酸杆菌，
1: 伊维持咱的肠仔内底维酸性，
0: 好、哦、维酸嘿，
1: 啊你这个消化的会好，
0: 哦，
1: 哦维酸的消化会好，再来咱主要啥，比方说讲了比非得氏菌啦、啊、嘛，
0: 嘿是，
1: 然后咱这排便会较正常，咱主要这保加利亚杆菌，
0: 保加利亚杆菌，
1: 啊对，伊就是要抗肿瘤的菌，
0: 哦，抗肿瘤啦。
1: 妈妈，你食到益生菌是用抗肿瘤的哦，
0: 是，
1: 哦，这是经过研究哦，咱讲的上介好的菌，用把这歹物啊毒素排掉抗肿瘤的菌，
0: 是，
1: 哦，上尾啊一项甘乳酪杆菌哦，
0: 甘乳酪杆菌，
1: 伊是抗胃酸呐、啊、胆碱上介好的，
0: 哦、抗胃酸、抗胆碱。
1: 对，啊，这个甘乳酸杆菌哦，伊主要就是讲要来增加咱人的免疫力，
0: 是，
1: 哦，包括一寡过敏的，
0: 哦，
1: 包括你一寡啉牛奶会过敏的人，
0: 是，
1: 你只要补充的这甘乳酪杆菌哦，用减缓这个乳糖不耐症，
0: 是是，佮减这个乳糖不耐症，啊，佮有法度甲咱控制起来，
1: 包括过敏，
0: 是、啊、是，包括过敏，
1: 所以你若有便秘方面的问题，其实唔是佮他食下药，而是灌灌肠啦，
0: 哦，
1: 咱讲的为酵素来改善，
0: 是，
1: 过来添加的益生菌，
0: 是，
1: 和你该棒棒的出来，
0: 对，
1: 胃肠的叮当的正常，
0: 是，
1: 该吸收的吸收会到，
0: 哟，
1: 安尼你人才会健康啦，
0: 这是贵啊，
1: 哦，所
0: 以讲吼，阿伯阿妈今日部长吼来甲恁讲个遮尔济，啊，我嘛希望讲恁来当加减吸收去，只是讲恁即马恁食的到底有达到恁所欲爱的目的无？
1: 是，
0: 还是恁食了对无？甚至你去外口去甲顺顺看看，恁买了对无？这真正足重要的，
1: 是是是。
0: 啊，那讲我长期间我吼，拢哦啊，为像为着这个大哥大姐啦吼。啊，包括恁不管恁食什么人诶，食食诶吼，拢这个食讲要闹泻诶啦，吼要排便诶，拢食无效果诶。我发一个良心诶建议，恁去病院做一下大肠镜看卖。
1: 啊，你也惊哦？
0: 啊，嘛是一定爱去做。
1: 对啦，
0: 因为这种这情形，你既然讲哦，这个啊排便诶，促进排便诶，以后拢一条在食有无？为讲我食我规半规半个月，规个月拢无放诶，
1: 无效果。
0: 嘿，这种诶，这我的建议讲哦，真真正正你卖去拖时间啊。
1: 对啦，
0: 你赶紧去病院做一下大肠镜。
1: 啊，你若无达工办的当中吼、嗯，我咪建议啦，大肠镜来听啦。啊，你去检查大家惊啦吼。
0: 是。
1: 你用加补充着我刚才我讲的这些人讲的酵素。
0: 是。
1: 或、啊、是讲有糖分呢，你也在补充着一寡人讲专利的。
0: 嘿、
1: 嗯。哦，那些脂肪分解酵素啦。
0: 是。
1: 或、啊、是糖分分解酵素，把你的糖分也慢慢的盖落来。
0: 对对对。
1: 啊，补充一寡益生菌哦，一旦改善着你规个菌虫胃肠生态吼，
0: 嗯。
1: 安尼你人才会健康
0: 诶。部长啊。你若讲像这样子成分拢甲综合起来，哇，啊唔对，要食这样子济哇，啊唔对，爱一一项一罐，哎呀，我爱十外罐呢。
1: 其实日本人讲着吼，一个环境吼，日本的技术就是，你看较早电视一网较大网，
0: 系啊，
1: 啊即嘛嘞，
0: 嘿，
1: 玻璃丝啊，
0: 系啊，
1: 会使做到一百寸。
0: 哦，安尼，
1: 安尼条无？
0: 哎，我了解。
1: 日本人从这应用拢总改浓缩，
0: 拢甲浓缩吸收起来。
1: 啊对，啊我头先讲着，买个老大人食高的嘛，
0: 嘿对，
1: 所以应该拍做一点一点。
0: 哦，变一粒一粒。
1: 安尼你在食当中，爱当改善胃肠，爱当排便，爱当补充好菌。
0: 干那这一粒？
1: 对，啊过会使来改善到你的糖分、脂肪、纤维也无够。
0: 安尼哦，
1: 对，
0: 干这一粒就所有成分多，咱讲的比非得氏菌、什么菌，
1: 我拢在内底啊。
0: 这酵素没全部拢在内底。
1: 叫做浓缩再浓缩啊！
0: 哦，安尼别阿妈恁听上侪啦
1: 哈。
0: 不要紧，阿兰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来接受的咱的专访。
1: 是。
0: 啊，卡叔讲吼，然后一寡这个啊肠胃的健康问题哈，咱林刚家好好给你做一下请教的。
1: 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啊，谢谢。

0: 花红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给你发，给你Lucky 7，花红广播电台 FM 88.7。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西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边啊拢是山青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脑。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让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平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欢迎。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的声音。乡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二林呢。台湾史上二林有过辉煌的记录。在1952年，二林正甘蔗农民不满日本通商无合理的征收的机制，发动了台湾第一届的农民运动。除此以外，二林还出过台湾牧神。
4: 葡萄成熟时，你就想起了全国闻名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哦，有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若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啊，廖部长啊，
1: 哎、欸、是，
0: 啊，今日吼、哦、啊，好不容易去等家你上班啊，哎、欸，啊，你像早起咱这个阿梅姐，嘛打电话甲我问，
1: 哎、欸、是，
0: 啊问讲我为什么我吼都即阵嘛呢吼，就时常有时候就是哎、这个百变通顺这个方面哦，哎、足济我嘛相信足济时段吼，恁最近拢为拢打电话甲我问，啊为的是讲我拢去都想我机关啊，到底是为什么这愈来愈严重？
1: 都有在家拢无在放，
0: 哎、欸、啊无。啊！你放我吼，伊阵个放了个变成讲吼，唔是讲诶、
1: 哦哦哦，
0: 三五讲一届，甚至有时阵我感觉讲，哎、欸、啊，我水都冇咧啉，吼、
1: 欸
0: 哦、啊，过来我蔬菜水果冇有咧食，
1: 啊、哦、是，
0: 哎、欸、啊，尤其个一寡即个身体上我吼，我嘛个感觉讲，哎、欸，没有什么嘛，无虾米滴咧呀，我拢照起讲咧，恁咧讲诶，我拢有咧食，
1: 对，
0: 啊，为什么拢造成讲变成，阿咪那边去嗯嗯我吼、欸，就感觉继续痛苦诶，
1: 便秘啊。
0: 家己拢会赞呢，
1: 哎、欸，安怎赞？
0: 伊在讲奇怪，我就惊你有，还、欸啊、有些等一工两工，啊，有时阵哦变成三四工，
1: 哇！
0: 啊，甚至有时阵哦一工时吼闹两三开，
1: 哦，
0: 哎、欸，啊，
1: 就是较早吼，然后阿未来节目当中吼，就是讲阿未跟咱只空中爸爸妈妈熟悉之前，我拢感觉便秘吼，是少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较会有吼。
0: 为什么？
1: 因为女生嘛，她减肥嘛，
0: 哦，减肥
1: 一食少，所以一排放到一定少嘛。
0: 啊对。
1: 哦，哎，这人唔敢食，迄人唔敢食嘛。
0: 嗯嗯嗯。
1: 哦，啊，到尾啊，慢慢，我才知影，我真济咱只时代老大人会反映讲。其实伊冇这个便秘方面的问题，
0: 系是。
1: 哦，啊像之前讲的，食伊冇得食，
0: 嗯，
1: 哦，啊加食蔬菜水果才会排便，这咱拢知嘛，咱就教孙啊，咱本身冇拢有食些蔬菜水果啊，
0: 对啊。
1: 甚至顶刚我接到一个妈妈讲，我来讲食菜冇人食赢伊啦，
0: 嘿，
1: 伊讲已经食素食食二十冬啊，伊逐天拢食菜，结果嘛是便秘。
0: 嘿，安奈安尼哈，
1: 啊咱来个了解一下，咱替这个爸爸妈妈平反，唔是因冇食菜，
0: 嘿，
1: 是因无啉水，
0: 无为什么？
1: 其实经过医学研究，咱这老大人吼，便秘的原因上大的原因就是这个西药。
0: 哦，西哈，吃西药，
1: 西药会引起的便秘。
0: 吃西药会引起便秘啊？
1: 对，因为西药引起的便秘，你吃过较侪蔬菜水果，嘛是无多排便。
0: 啊，你哦，
1: 我咱来了解一下，多几款的西药会引起的便秘哈？
0: 多几款？
1: 第一款上严重的就是人那个利尿剂。
0: 哦，利尿剂、利尿剂，
1: 和利尿剂啦，我就是讲过一寡小便哦，较袂顺的，
0: 嘿，
1: 哦，还是讲水肿的，
0: 嘿是。
1: 医生会开一寡利尿剂给你，甚至有几口问题的人，
0: 哟，
1: 哦，医生会开这利尿剂，啊，利尿剂哈也引。起到咱这个体液的分泌吼，
0: 是，
1: 但等下想啦，
0: 嘿，
1: 咱咧等下想就会较少，
0: 哦，
1: 等下想啦少，啊，你就排便就袂顺，
0: 啊，对啊，咱等下想爱有够啊，叫我多将一寡垃圾甲排出去啊，
1: 有润滑的作用嘛，啊、所以讲你有咧食这个利尿剂的人吼，
0: 哦，有食利尿剂，
1: 便秘会比较严重一点，
0: 是，
1: 吼，第二吼就是这爸爸妈妈你个看嘛，你冇便秘，你看你有食到这药啊，第二很严重的就是高血压，
0: 高血压，
1: 你有咧。食降血压药的人吼，你的便秘会较严重。
0: 安尼哦，
1: 你较早诶无便秘，自从你食高血压药啊三个月了后，你感觉为什么我即马排便会袂顺？
0: 是
1: 降血压药吼，伊就是要放松咱的这个血管嘛，
0: 嘿，对，
1: 血管扩张剂，
0: 嘿，对。
1: 但是伊卖放松咱肠仔的肌肉
0: 啊，
1: 咱大便其实爱小块出来嘛，
0: 嘿，对啊。
1: 咱这肌炎强讲，关炎强啊，小块关，要小块出来，唔才肌炎入去。
0: 对啊，哎呀，放松从肠仔这个放松去啊，我等下就无这个挤压力啊。
1: 对哦，你等下就变作已经去有这个
0: 血
1: 会啊，流啊，吼，去有个放松去啊，肌肉无多出来吼，你就放未出来。
0: 安尼哦，
1: 哦，所以讲降血压药吼，会放松咱的平滑肌嘛，
0: 是，
1: 啊，买减缓咱的等下蠕动。啊，一旦你等下蠕动啦变慢，还是等下无力啦，
0: 嘿，
1: 你排便都排未出来，
0: 哦，
1: 因为就挤未出来，
0: 对，就挤未出来。
1: 哦，我再来，咱咧讲啊，有咧食一寡过敏的药啊。
0: 过敏油啊，
1: 抗组织胺的油啊，
0: 哦，抗组织胺
1: 哦，这都侪人咧食哦，哦，抗组织胺都是包括着讲，诶、欸，你即马有感冒啦，
0: 嘿，
1: 鼻啊炎啦，
0: 嘿，
1: 过敏的啦，
0: 是，
1: 哦，还是讲免疫系统方面的啦，
0: 是，
1: 哦，即个西药你甲看伊下骹拢有一百字，
0: 嘿，
1: 也引起着口干面便秘，
0: 哦，诶、欸，哦，对，伊即个下面也副作用，
1: 也副作用，
0: 也副作用，
1: 抗组织胺上大的副作用哦，
0: 嘿，
1: 都是我咧讲的便秘，
0: 便秘，
1: 哦， 伊会和咱的这个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变慢，
0: 嗯，
1: 就是你无想要大便，
0: 是，
1: 哦，没有便意，你就伊无通知你的大脑嘛，
0: 嘿，
1: 因为因为你过敏，你一直哈呛哈呛，
0: 哈掉，
1: 抗组织胺就是讲，和你这个哈呛，卖传去你的脑，你就袂一直想要哈呛，
0: 哦，
1: 哦，啊，你一挂过敏的人，还是讲一挂感冒的人，
0: 嗯，
1: 哦，又食这個抗组织胺，哎，卖和你的便意，就是讲你想要大便，
0: 是，
1: 其实等下已经抗完了，
0: 嘿，
1: 但是伊无把这个讯息传去你的脑，
0: 所以你就袂感觉讲想要去大便，
1: 啊，你就袂想要去大便啊，
0: 哦，
1: 啊，一旦错过迄个 timing， 错过迄个时间点，
0: 是，
1: 只要你把安尼无，你就想要便所的，
0: 嘿，
1: 就想要大便呢，
0: 是，
1: 但是今麦是高速公路，
0: 哟，
1: 啊是讲今麦就袂使去大便，
0: 嘿，对，你
1: 今尾啊，你就无想要放啊，
0: 嘿，
1: 啊，这就是抗组织胺伊的这个功能吼，
0: 啊，你哦，
1: 啊，所以讲第一家那个错过了迄个时间点，你就无想要放啊，
0: 哟，
1: 啊，一旦甲放两工三工在大便吼，放伫咱的肠仔内底，放两工，放一工，咱的肠仔会甲水个输等于，
0: 哎对，
1: 伊会变甜，
0: 嗯，
1: 都搁较歹放，
0: 哎是，
1: 吼，所以讲有一寡有便秘的人吼，有便秘的人，伊就讲哎第一工第二工无放，甲第三工头前放出来会较甜，
0: 哎有影，
1: 吼妈妈会讲哎我头前放出来后边就做顺了，后边新鲜的啦，
0: 对，
1: 啊头前迄度变作已经放两三工去啊，
0: 是，
1: 吼，啊所以讲直接食你有得食这几款的西药啦，
0: 嗯，
1: 都，哦，较容易造成到一寡便秘。上尾一项，咱个提醒一下吼，你有得食咱咧讲的安眠药。
0: 哦，安眠药啊，
1: 镇定剂。
0: 嘿，安眠药镇定剂，
1: 抗忧郁。
0: 抗忧郁症诶，
1: 这款的药啊吼，伊卖造成到咱的肠道吼，胃肠蠕动水分不足，卖造成便秘。
0: 嗯嗯，
1: 做多的啦。其实我来讲，大部分的西药，我讲的是讲较严重，
0: 较严重啊，较有人常常咧食诶。
1: 对，其他真济西药拢会引起到咱咧讲的便秘。
0: 是，
1: 哦，所以我替咱这爸爸妈妈讲着，伊唔是无食菜，伊唔是无食菜哦，伊菜已经食几堆啊。
0: 嘿，但是伊嘛，
1: 但是伊就是放未出来。
0: 所以讲，因为这个西药的问题，哈，造成咱身体上哇，哈，这呢大，这呢大的风险。
1: 啊，对啊，你我之前有一个笑话，我唔知道你捌听过无哈？肠胃科的医生讲到哈，因为长时间登机干甲，咱他都要讲啊，这几项西药
0: 是。
1: 结果伊食素食的哦，啊伊食足济菜哦，
0: 是，
1: 甲五工一礼拜了，去甲医生遐通肠吼，
0: 嘿，
1: 放出来是菜梗，规梗拢菜，
0: 啊你拢无，
1: 伊讲我食恁济纤维呢，啊为什么放袂出来？
0: 对啊，
1: 因为你的肠啊无烂嘛，
0: 肠啊无烂，
1: 啊食菜哦，啊食菜放菜梗，啊食肉放肉梗哦，啊食黑菜放黑梗。因为你肠子没有蠕动哦，
0: 等下哎，
1: 无叮当，一时放未出来。
0: 是啊，啊，所以讲哦，阿伯阿妈哦，有时阵哦哈，你像讲咱每一天哦，所当爱去行这个所在。
1: 哎是。
0: 那么这边上，我跟你讲，我相信讲我啊，足侪人拢会去，根本就困了的。
1: 阿
0: 妈知呀？为什么这个大肠癌哦哈，在咱近年来对我真真正正哎？每一天我哈，拢会使足侪人足侪人我哈，拢有这个大肠我哈生息肉这个问题。
1: 哎是。
0: 啊生息肉，为了啊为去甚至讲，我相信讲阿伯阿妈为有看你会较济啊，一规世人拢唔捌去做这个肠仔镜。
1: 哦。
0: 哎真正呀。
1: 歹势啦。
0: 唔是歹势，是会惊。
1: 会惊。
0: 啊因为一旦吼做这个肠胃镜我哈。大家拢会惊，我一直要做肠胃镜，我蛮惊，你知无？
1: 爱先通肠嘛。
0: 通肠迄是拢
1: 排便嘛，
0: 通是拢爱下掉，迄食迄是拢啊其次哦。
1: 是。
0: 最主要一站吼，无这个讲吼，这个无痛诶。
1: 哦，较早无嘿，即马
0: 无这个无痛。
1: 即马无痛爱自费啊。
0: 爱自费4000块嘛。
1: 对。
0: 一站是别去吼，你要肠胃镜我吼，吼迄就硬硬甲你撑落去啊。
1: 硬弄诶吼。
0: 硬弄你往个乌乌叫安尼我吼，安即下咪要做肠镜我。是啊，你硬吐往硬吐吐个来底里去啊呢？我刚头一届做一届鸟，我就惊掉啊！
1: 对对，果不离三种啦，啊，就真正医生讲爱做，你就也过会惊。卖讲咱这无什么镜头，讲叫你当年去做这个肠胃镜检查哈，基本上是无可能
0: 的。对哦，今日到尾啊有啊哈，昨天我人讲我打一根大便，有做这个痛诶，
1: 无痛诶，
0: 往后好无来试看卖嘛？
1: 是问题，
0: 因为最主要点卖好，我一种变成恐惧。
1: 啊对，
0: 结果去照照这个去做这个家己这个自费无痛的，我给开几千块啊，但是照出来内底大肠有啊吼， 这个拢生息肉，
1: 息肉，
0: 息肉，伊讲息肉是哦，那大粒的迄种，迄话吼，较大粒的有六粒，
1: 哦，
0: 六粒有啊，啊那其他拢是密密麻麻、小小的小小颗，
1: 细细粒，
0: 细细粒，但是这粒不能被当个忽视呢，
1: 伊嘛变大粒吧，
0: 伊嘛是变大，啊大粒就是细粒大起来呀、
1: 啊，对，啊你知影，伊大粒会变啥？你敢知？
0: 变干嘛？
1: 对，
0: 对啊，
1: 啊，你若讲的这个息肉吼。

0: 哎、欸，对啊，
1: 放无清气，
0: 放无清气嘿。
1: 啊，咱的肠啊，也不是一条汤甲卡肠啊，九弯十八弯嘛。
0: 啊，对嘿。哦，
1: 啊，你我来我去的所在，你若排便无清气吼、哦，嗯，有掉伫顶头，
0: 是。
1: 咱的肠啊，伊就会用皮肤甲包起来。
0: 哎，对。
1: 啊，就是一弯死肉。
0: 是。
1: 哦，都那大了细了，我来讲，人诶。人家蛤蟆包的是珍珠哦，你包的不是珍珠哦，你包的是屎哦。哎，那啥物件伫个内底，伊就会发炎。
0: 啊对，
1: 吼、哦，啊，咱都之前都讲过啊，发炎哦、嗯，就是初期，
0: 是，
1: 过来就是硬化。
0: 啊对，
1: 啊就是生出歹物啊。
0: 对对。吼、
1: 哦，啊医生就讲啊，看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
0: 嗯。
1: 哦，那恶性的就开刀，良性搁啃。
0: 是。
1: 啊，有人去问啊，搁啃要啃安怎？啃看伊的。继续良性还是变恶性？
0: 这是一直拢变恶性的，
1: 因为上尾啊，你粪扫，你甲包底的粪扫底下无解淡掉，
0: 哎，来这边生虫翻草啊，
1: 是时间的问题，你好吧？
0: 是啊，
1: 你粪扫底下放底下冰箱，可能是三礼拜才生虫嘛，
0: 生虫啊，
1: 那放底下一般可能两天就生虫，
0: 两天就生虫，尤其啦，讲天气佫热，我一天就生虫啊。
1: 那等下来，你一定是热啊，那体温36度、35度、37度，
0: 是，
1: 哦，所以讲，所有的生歹物啊。
0: 嗯，
1: 一开始拢原位癌啦，上早发生癌病变呢，就是伫咱的肠甲胃，
0: 拢甲肠甲胃安尼。
1: 所以要预防，就是讲哦，排便爱清气。
0: 是，还是讲哦，这排便要清气，嘛是，而且这是一门学问呢。
1: 哎，学问，
0: 现在一门学问呢，
1: 对。
0: 这个不要紧，阿伯阿妈我哈，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哈，咱再来问保定讲，这门学问我哈，是要按道理来学起安尼哈，来。

0: 来，阿部长啊，
1: 是。
0: 啊，咱都阿咧讲着进门的学问的。
1: 便秘。
0: 真正我工作者阿伯阿妈，包括我个人，我有时阵我买去拄着啊。
1: 会啊。有时阵你若去佚佗啦，因为水土不服啊，嘛是便秘啊，系啊。
0: 我甲你讲，都唔是老大人的专利。
1: 啊对。
0: 就讲阿如因这少年囡啊，
1: 哦嘛是真的。
0: 他们也是，但是因少年囡啊，我因较袂去重视讲哦，三更五更无排便有啊吼，因袂去惊哦。
1: 哦袂吼。
0: 但因真正少年囡啊袂惊咧，你两个少年囡仔超过三更无去排便路啊，吼，伊嘛无感觉虾米啊。
1: 哦，是。
0: 但是咱老大人，咱家己本身，哎呦，我三更啊咧，哟，啊是不是拢较会变成讲，啊是要安怎？那最近拢定安尼。
1: 那定安尼吼，
0: 嘿，
1: 要那解决，咱先来了解一下，就是讲，其实台湾便秘的人口吼，
0: 嘿，
1: 超过525,000人。
0: 520,000人，
1: 哎，等于将近四分之一啦。
0: 对啊。
1: 哦，啊，不是讲咱老大人了，老大人，咱拢在这爸爸妈妈讲过。你拢有食菜，
0: 对，
1: 你拢有食水果，
0: 是，
1: 哦，拢有食真侪水，
0: 嗯，
1: 但是恁便秘的原因就是食遐西药，
0: 食西药，
1: 啊，你像妈妈即马就会想啊，嘛唔对啊，啊，我高血压我无食会死呢，
0: 欸，对啊，啊，
1: 我遐抗生素、抗组织胺我无食袂使，我忧郁症啊，困袂起的药啊，
0: 对啊，无食袂用的啊，
1: 袂用你啊，
0: 对啊，
1: 啊，怎当袂安怎？
0: 系啊，
1: 啊，就是用其他的方法来增加咱的肠胃蠕动，
0: 哦，
1: 可以一寡营养，啊，我捌听过都一个问题。这都是目前妈妈便秘，好像在题外话，医生叫伊食足侪蔬菜、足侪水果诶。
0: 是，
1: 结果胃啊，伊便秘改善啊，结果伊就糖尿病啊。
0: 好、哦、对，
1: 你食上侪水果，结果上甜啊。
0: 诶，这样呀。
1: 好、哦、啊，所以咱头都讲过吼，咱这525,000人，一年也使食4.6亿颗诶，这便秘诶药啊。
0: 4.6亿颗，嘿。
1: 这是有去看医生诶、哦
0: 啊。对，
1: 这无包括讲去迄落诊所啦，还是讲药房买迄落晚餐，还是下。加油啊！食迄无伫内底哦，
0: 是。
1: 你要看台湾便秘的人遮尼多吼，
0: 嗯，
1: 啊，咱先了解什么叫做便秘吼，
0: 是。
1: 其实你一天只要无放一盖，就算便秘啊。
0: 安尼哦，
1: 上好一天排便会用保持伫2回至3回是上好。
0: 安尼，安嘛照三顿，
1: 本来就照三顿啊。只要我甲你问嘛，你今仔日咧喷有无？
0: 嘿。
1: 你今仔日下早的喷，你提去迄落外口喷烫啊，即马无喷烫啊。
0: 啊对，即马无啊。
1: 较早提去喷烫外口，但较中昼吼，
0: 迄
1: 日头一晒，迄中昼喷已经
0: 啊
1: 啦。
0: 臭皮毛啊！
1: 发加生痰啊呢。
0: 对，
1: 因为外口热嘛。
0: 对。
1: 妈妈，你也知影，你的身体内底嘛是热，咱的体温是35度到36度，比外口气温要搁较热呢。
0: 啊你，
1: 你8点钟其实遐喷已经发加。
0: 嗯。
1: 即马搁一个问题，你顶一顿食，中昼无排掉，甲暗时啊，顿啊我改下毒素，搁输等于。
0: 哦，赶快搁吸收毒素的咧。
1: 对，经过研究，这都是台湾人肝脉跟腰子脉上大的原因。
0: 哦。
1: 因为你想啊，这本来爱排掉的毒素嘛。
0: 是。
1: 本来放掉。
0: 系啊。
1: 结果你无改放掉，搁放8点钟，咱来等下戆戆，搁甲输等于，伊当作是营养哦。
0: 对。
1: 甲这水分搁输等于，输等于第一上去对，上去肝嘛。
0: 对。
1: 伊要解毒，啊肝想讲嗯，啊这拄啊这上来我淡掉的。
0: 系啊。
1: 你如果甲毒素搁个摕入来。
0: 对，
1: 伊改未起呀，
0: 对，
1: 啊改未起就好贵啊，
0: 嘿，
1: 好贵都是去上着上，
0: 上着油脂，
1: 哎、都往下卡上啊嘛，
0: 嘿，
1: 油脂讲唔安尼那对，
0: 嘿，
1: 啊你都唔做，拢放来我家做，啊我嘛未见啊啦，伊讲嘛好贵，
0: 好贵
1: 就变这毒素就变作伫咱的血内底循环，
0: 对，就规身躯拢痛，
1: 啊所以咧，其实一个小小咱感觉无什么重要性的便秘，上肝上油脂，到尾啊毒素规身躯走，嘛是咱。讲诶，感情上大诶来源啦、啊，
0: 对，
1: 哦、所以讲，伫遮无分少年老啦，尤其吼、哦，咱遮有咧食西药诶，便秘，我讲诶，伊上大诶危害就是五脏六腑诶中毒，
0: 对，
1: 因为累症嘛，
0: 对，累积太侪毒素啊，
1: 哦，包括着肝脏啦、腰子啦，
0: 哦，
1: 包括着脑啦，
0: 对，哦，
1: 包括着讲长期间便秘吼，哦，咱讲诶都皮肤啦，
0: 嘿。
1: 你若就便秘的人，皮肤一定袂水诶。
0: 安尼哦，
1: 因为你输入去这毒素当中，肝歪做，油脂歪做，伊就是上高起嘛，那就有着老肝无皮肤嘛。
0: 是，
1: 你只要便秘就会生麻粒啊。
0: 啊对。
1: 哦，生头发尾。
0: 嘿对。哦，
1: 会生伫头壳顶，会生伫脚趾片，会生伫遮诶。
0: 哎对。
1: 迄都是毒素排袂掉啊。
0: 哦。
1: 哦，所以便秘会造成咱啊，诶皮肤无好嘛。过来便秘是造成肥胖上大的原因嘛。
0: 哎，这有影。
1: 咱敢那经过医学研究吼，咱腹肚内底用藏的大便啦吼，无排掉用藏3公斤到5公斤。
0: 哦。
1: 妈妈，你规腹肚内底拢装啥？
0: 要装大便啊。
1: 对啊，你无该放掉啊。 啊。
2: 是，
1: 哦，你今仔日有法度排便当中，你自然就袂大颗啊。
2: 哦。
1: 所以人讲新陈代谢，意思就是讲，你旧的爱先给放掉，新的才有法度入来。
2: 是。
1: 哦，所以讲，哎，你若便秘，就较容易大颗。
2: 嗯。
1: 我咧在讲便秘会引起到的，哦，生歹物啊。
2: 是。
1: 哦，生歹物啊，因为在毒素就归因古早嘛。
0: 哎，对啊。
1: 搁再一项，便秘会引起到中风。
0: 哈？便秘会引起中风？
1: 你捌听过哦？
0: 嘿。
1: 放屎放到脑中风的
0: 啊啊！
1: 硬定啊！
0: 硬定嘿！
1: 对哦，吼！你遐只有一挂心血管疾病，你本身就心血管的毛病，
0: 嘿，
1: 佮加上的便秘，你是体内当中有可能会造成什么心肌梗塞？
0: 对哦，心肌梗哦，这个脑血压升高，
1: 脑中风，
0: 脑中风，
1: 扁血管
0: 啊，对哦，
1: 哦，心绞痛，
0: 哟、
1: 哦，心脏都袂堪离啊，
0: 系啊，
1: 哦，这拢会是造成消化系统造成了咱骨型骨的问题。记咱之前讲过，人要活了健康。讲食落，困下去放下出来。
0: 对，这是上重要爱心通。
1: 啊，你若放下出来，我跟你讲，你就食袂落
0: 啊
1: 啦。
0: 啊，对。
1: 无食要哪放？
0: 啊，对啊。
1: 哦，无放要哪食？
0: 哎，这有影。
1: 啊，你无放无食，我跟你讲，你敢困下去？
0: 困未去、
1: 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哈，排便的正常哦、嗯，其实最重要。啊，足侪人听到这，啊，我就食西药就好啊。
0: 对啊，但是西药有时阵有哦，吼，那只软便剂哦。
1: 哎，是。
0: 阿妈，恁知影，恁食软便剂，拢会愈食愈重呢。
1: 啊，因为是刺激性的西药，是用西。有刺激你的胃肠，因为你的胃肠开始叮当慢了嘛。
0: 嗯，
1: 伊在吃落了吼，你胃肠那个果汁机安尼搅啊，
0: 嘿是
1: 加强伊的加吧安尼个加，
0: 哦，
1: 互你放。但是我来讲，只要你吃连续一个月以上的下药啊，
0: 嘿，
1: 你就会愈吃愈重。
0: 哟，
1: 啊，你的胃肠一旦受着刺激，
0: 是
1: 就咱乌起起哦，迄个盐杀掉感官，
0: 嘿，
1: 乌起你个切断吼，
0: 嘿，
1: 一个话，
0: 嘿，
1: 但是乌起那去拄着盐，你就脱水呀。
0: 哦
1: 胃掉就顶起呀，
0: 是
1: 就死呀。
0: 安尼，
1: 咱的胃肠一旦拄着下药啊，长期间的刺激，
0: 嗯，
1: 搁再来，我来讲，你食什么拢无好啊。
0: 是，
1: 啊，你就存啊啦，
0: 存啊啦，
1: 用恶的一条路。
0: 哎呦喂呀、啊，哎，这恐怖的呢。
1: 啊、所以讲下药飞到破在眉梢，才有可能去吃啦。
0: 对，
1: 但是有的人伊无去西药，把伊无去有医生看，伊就讲、哎、啊，我就食一下下药啊，就好啊。哦，这个造成讲，大肠癌上大的原因。
0: 来，过来，咱即摆讲下药啊，好啊。你就讲有时阵外靠一挂这个买一挂下药啊，吼，来都有掺这个番泻叶。
1: 哦，是嘿。
0: 啊，番泻叶，我记进前咱有一个医生吼，不甲我讲过，嘛不甲我教过。
1: 是。
0: 伊讲本身你若掺着这个番泻叶，这个啊药啊来对吼，还是一挂这个健康食品啊好。你吃了，你是马上水放。
1: 哦，对哦。
0: 但是呢，你放一盖、两盖、三盖，一礼拜过了后，我吼，我跟你讲，有吃到这个漏下这个番泻叶，我你等来翻乌。
1: 哦，就翻乌啊，可能不吃嘛，吃未起
0: 啊。哎、欸、啊，对啊，所以讲哦，啊，这个医生不甲我讲过，因为一般我你今嘛番泻是咱台湾所有的一挂这个，咱一挂这个
1: 下药啊来对，
0: 下药来全部拢禁用哦。
1: 啊，对，
0: 因为造成黑肠症。
1: 等下等下，乌伊啦。
0: 哎、欸，乌等下紧。
1: 还是坏死，迄只都爱打掉啊！
0: 对，啊，所以讲这是足严重的话吼，啊，尤其阿伯阿妈今麦听个家是讲，啊，恁讲个遮济话吼，啊，恁讲啊，我都吼都大行，我嘛拢有试过，啊，我西药嘛咧食，啊，我是要用什么方法？
1: 过一招
0: 啊，都一招，
1: 咱可以上接用啊，上升级诶，但是嘛是我上无推荐诶。
0: 安怎讲？
1: 人生晚长
0: 哦，晚长，我跟你讲，你讲灌人生晚长，
1: 对，
0: 我今麦我打个比喻啊。欸，这是正确的。阮大官我吼，迄阵啊阿弟咧时阵住伫我家嘛，对吧？伊即卖拢放未出来，
1: 放未出来啊！
0: 啊叫这个外头我吼去买迄晚餐，买几盒的哦。
1: 用罐的，
0: 用罐的。啊，以前伊拢家己有种这个灌晚餐的习惯。
1: 嘿，哦，较早都灌习惯。
0: 家己拢有灌习惯。
1: 嗯。
0: 啊，即卖来的时阵我就叫外头去甲灌。
1: 哎。
0: 啊，外头甲灌，有时阵外头我都你若知即卖外头会足足怕呀，你我不爱甲用我。
1: 是。
0: 甚至伊即卖变成讲一段时间过，伊变成安怎哩走？伊家己想要大便哦，我甲你收了。
1: 哎。
0: 啊，未见甲变。
1: 是，
0: 就拢去啊！
1: 哇，吓掉啊！
0: 我都放啊，几领裤啊！
1: 哎，这都、就是晚长的副作用。
0: 但 但是伊嘛不愿意呀、啊，他也不愿意呀、啊。
1: 因为你一旦用掉哈，其实有时阵西药都那魔灰啦哈。
0: 是，
1: 你跟他想到一个好处，但是你一旦用掉了后，你就无法多哈离开伊啊。你完成就是你灌落，伊内底用一挂生理食盐水啦，是甘油用这個高渗透压的方式灌入去了后。把你肠啊，连肠啊想拢把你洗洗出来。
0: 是，
1: 吼、哦，一般较早上集用是用啥？高度发烧38度、39度。
0: 是，
1: 你无多退烧，紧来灌完肠，吼，你把这烧下掉嘛。
0: 是，
1: 啊，到尾啊，这唔知多一个天才来用来滴这个便秘吼。
0: 哈，
1: 都用滴便秘之后，因为咱发烧的时候，咱就无多放晒啊，体内温度变悬嘛。
0: 对，
1: 啊，你只有把大便排掉嘛。
0: 是，叫多退烧啊。
1: 完肠上早是用滴退烧。
0: 哈。
1: 啊都是咧天才，我该用滴哦，啊，这就灌落五分钟，卡针叫我按，对棒
0: 啊
1: 嘛，
0: 对啊。
1: 但是伊副作用是啥？
0: 嘿，
1: 你的肠啊会失去蠕动作用。
0: 哦，失去蠕动作用，啊，过来这个括约肌会变硬去。
1: 啊，对，你失去蠕动，你就未吸收，而且未吸收哦。
0: 嘿，
1: 过再来，你就未棒啊。
0: 嘿，
1: 过再来，像子啊讲的，你想要棒，想要紧，紧未掉啊。
0: 紧未掉啊。
1: 啊，所以这就是我上无推荐的，咱讲的晚。长这部分、
0: 啊、对，啊，所以讲我们再讲保钓，咱讲个这尼啊济，啊，尤其我哈，这个阿伯阿妈哈，你今嘛所讲的，所有晚长我嘛吃，
1: 啊，
0: 西药嘛你吃，哦，这个就等我这个便宜开的我哈、哦，这个白大便的冷便药啊，软便剂，
1: 是，
0: 嘛拢在吃，啊，尤其长期间你吃的时阵啊，你要知软便剂啊，软便剂愈吃是愈大，
1: 愈大啊，
0: 啊，晚长你今嘛讲个咧，我嘛真正我无用，有时准备用，佮放袂出来，
1: 对，
0: 啊，要用掉接用，佮加到是这个括约肌我哈。就个灵气，个禁未掉，
1: 禁未掉，个放未出来，我人生就真正是可怜的。
0: 这是一定的，啊，不你嘛想一下，看有什么方法会当让阮达达来做一下改善。
1: 其实日本人吼，因上注重那个胃肠方面。
0: 嘿，
1: 日本人有一句话吼，那讲胃肠好哈，就不会老。
0: 啊，对，胃肠好，身体就不会老。
1: 对，胃肠哪好，人就袂老啦。
0: 是。
1: 啊，咱台湾人就变做讲哦，即嘛胃肠愈来愈歹啊。
0: 嗯。
1: 哦，胃肠愈来，较早咱见面哦啊。你吃饱未？
0: 对，
1: 现在的人吃饱不是问题啦。
0: 这有影，
1: 但都是不爱吃上饱，胃较早七分饱、五分饱，现在讲提倡吃三分饱就好啊。
0: 是是是。
1: 但是你胃肠无多叮当，无多消化，无多吸收，
0: 嗯，
1: 胃肠就那样的筋感官。
0: 是。
1: 一张树啊，一旦筋啊死吼，你顶头的果子啦、叶啊，发骨较碎，唔免三天就烂掉啊。
0: 嗯，嘛无可能，你筋啊烂去哦，就连咪都两三天就拢死了了啊。
1: 对啊，你颠倒头过来。
0: 是，
1: 你个血啊去用搬完，果子去用搬完啊，
0: 嗯，
1: 只要筋脉暖，伊个发啦、
0: 啊，哎呀，一个生嘿、
1: 啊，所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你的胃肠有重要不？
0: 足、啊、重要的 啊，
1: 啊，所以医生讲的对一半，
0: 嗯，
1: 你要排便会正常，需要什么？蔬菜水果
0: 是，
1: 但是不是你即马食的蔬菜水果，你需要的是蔬菜水果内底加素。
0: 哦，需要内底蔬菜水果内底加素。
1: 啊，咱食的蔬菜水果拢是熟的嘛，熟的水果无加素。
0: 嘿，是。
1: 煮过的蔬菜无加素。
0: 哦，
1: 所以日本人为这个啊，青的蔬菜水果内底应用酿造的方式，用这酵素用青哦，
0: 嘿，
1: 啊，未熟的水果哦，
0: 是，
1: 把伊加素萃取出来。
0: 嗯，
1: 伊才有法多帮助到咱的胃。胃肠蠕动
0: 是
1: 胃肠消化
0: 是
1: 哦，这方面才有法度改善到你讲的便秘，包括吸收部分呢。
0: 是
1: 哦，你才有法度讲啊，你阿面料尽量这有在吃、嗯、
0: 啊，对，
1: 排便过会正常。
0: 是，
1: 过会有以后有在吃，排便过会正常。
0: 嗯、
1: 这就是爱客人讲的酵素、
0: 嗯嗯、哦，是酸
1: 加索
0: 加索对的
1: 哈。
0: 再讲我阿伯阿妈俩跟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听完，咱再跟部长来探讨讲哦，这个加索到底是什么物件哈？
1: 是

0: 阿伯对哇？
1: 哎对。
0: 咱都在讲到这个家属。
1: 哎对对对。
0: 啊，因为家属，我相信讲吼，足侪阿伯阿妈吼，因拢不使用过这个家属。
1: 是。
0: 但是使用过有吼，因本身我嘛知影，这个家属为用这个啊用吉的。
1: 哦对。
0: 嘿，用吉的吉桂冠嘛，
1: 用你咩嘛对吧？
0: 哎，酿造。哎。啊，为的是吼，变成讲吼，这个用粉的。
1: 哎是。
0: 粉剂的。
1: 哎对。
0: 啊，为用定状的。
1: 哎对。
0: 但是咧，这样子家属来的，我是要安那去分辨讲，多一项对我来，对我来讲，都是这个便秘的问题，我都做一个大大的改善。
1: 其实家属拢会使改善你的便秘，
0: 是
1: 但是即马差的。查的讲，咱这爸爸妈妈有慢性病，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
0: 吼，
1: 你都卖去选择人个高高的罐来酒酿造过。
0: 啊、哦，为什么？
1: 因为伊个甜分较悬呐、
0: 啊。哦，内底有甜分。
1: 哎、欸，伊个甜你啊罐内底数十款的这蔬菜水果伫内底嘛，
0: 是
1: 甜拢伫内底啊。哎、哦，我都改善你的排便，
0: 嘿，
1: 但是你的血糖欠悬。
0: 啊对。
1: 哦，迄条气嘴换掉，迄条老皮，老皮的，
0: 是
1: 愈来愈严重。啊，其实。日本因将这个糖分去掉了吼，改做一个干燥技术，
0: 是
1: 吼，应该做定剂诶、
0: 啊，
1: 还是做粉剂诶？
0: 是，
1: 安尼你都未去食到内底过多的糖呐。
0: 哦，
1: 其实加素拢是真好，
0: 是，
1: 哦，伊都是用着这蔬菜水果吼，伫阿未熟的时阵，
0: 嗯，
1: 哦，改做一个酿造萃取，
0: 是，
1: 哦，包括着咱即马较流行的啦吼，咱讲诶紫花木素啦，吼，朝鲜蓟啦，大麦草这加素，包括南瓜加素，
0: 苦
1: 瓜加。大锁、小麦大锁、螺旋藻、螺旋藻跟绿藻、藻类的酵素、诺丽果的酵素、石榴的酵素、辣木的酵素，这些东西会当帮助你排便呢。
0: 哦，看这样子啊，我刚听你讲这个大锁，听过了行
1: 的啊。对啊，这物件不是你，不是别无东西啊，吃什么水果啦、应采吃的对。这是日本人来研究，这几项蔬菜水果，包括绿藻、蓝藻，
0: 哦、
1: 包括的紫花木素，加一起针对的咱肠胃。蠕动
0: 哦，
1: 可能等下叮当会正常
0: 是
1: 哦。为什么人讲爱运动？
0: 嗯，
1: 运动就是要让你安尼，你等下叮当嘛。
0: 对，
1: 医生跟你讲，你排便放未出来，用哎巴肚缩缩诶。
0: 嘿，
1: 哦一边缩一边放。
0: 嘿，对，
1: 就是然后你等下叮当嘛。
0: 哦，变成讲哦，你家己用手去加蠕动。
1: 啊对，本来是主动诶，你怎么变派去啊？变手动诶啊嘛。
0: 手工手工诶啦。
1: 对啊，啊你若排便正常，人讲排尿你比较变做抓一个都有啊。
0: 对啊。
1: 那就嗰啲啊，即个贵嘢。
0: 是啊，
1: 其实只系枷锁，都是你等下恢复正常嘅蠕动。
0: 是，
1: 蠕动啦正常，排便嘅正常。
0: 嗯，
1: 再来一个重点哦，即唔是讲啦，便秘嘅人需要枷锁。你吸收歹嘅人嘛需要枷锁。
0: 哦，吸收歹嘅人。
1: 对，医生跟你讲，你营养不良啊，
0: 是
1: 肌少症啊，你食嘅物件走去对。
0: 啊，拢排掉去啊。
1: 啊，都拢无吸收，胃肠照过啊。
0: 对啊，
1: 因为叮当无正常啊。
0: 嗯，
1: 哦，所以讲你今日营养。较不良的人，伊嘛需要这个枷锁。
0: 哦，营养不良嘛需要。
1: 对哦，日本人讲到，咱的细胞内底三分之一的水，三分之一的枷锁，咱人若无枷锁就死啊。
0: 是。
1: 哦，那水果同款，水果一旦无枷锁，伊就是臭生的烂去
0: 啊。对啊，嘿。
1: 哦，这就是酵素啊。其实枷锁唔呐，这方面的这个用途，枷锁你呐食掉，
0: 可
1: 以改善你的慢性病。
0: 啊，可以当改善就慢性病啊、
1: 哦。对，枷锁唔是跟他食你排便了。
0: 嘿。
1: 哦，其实你像日本。本人研究讲哦，咱讲来蛋白酶
0: 哦，蛋白酶，
1: 伊就是伫咱体内专门在分解这个蛋白质的。
0: 哎是，
1: 咱食稀稀巴巴豆啊啦、面啦，内底拢蛋白质嘛。
0: 嘿，
1: 我阿你讲说，蛋白质你若无法多吸收当中，
0: 是
1: 还是讲负担，还是讲这个代谢缓慢，
0: 嘿，
1: 咱就会变做大颗。
0: 对，
1: 哦，那个所以。看在有的人讲，啊，你那安怎食拢袂大颗？
0: 有啊，
1: 我那输空气就大颗。
0: 哎、欸，对嘞，
1: 这就是蛋白酶。
0: 哦，蛋白酶。
1: 哎，蛋白质的枷锁，你身体无够。
0: 是。
1: 日本人即卖会使甲你做个额外补充的蛋白质的枷锁。
0: 嗯。
1: 一旦蛋白质我都分解当中咧，
0: 是
1: 就袂大颗啊嘛。
0: 哦。
1: 我再来，因发明一款叫做淀粉分解酵素。
0: 淀粉分解酵素。
1: 就是咱食
0: 米粉类的。
1: 啊、米粉类的，对，你讲到重点嘛，米粉类的，足侪人伊要减肥，还是要降糖分哦，医生会甲伊讲，啊，你白米饭莫食遐尼多，
0: 哎、欸、对，
1: 啊，你甲想哦，恁孙迄一个白衫碗，敢有糖尿病？
0: 啊，无。
1: 敢有大颗？
0: 无。
1: 啊，无啊，哎，愈来愈悬呢。
0: 对。
1: 啊，你一个拢食一嘴啊，啊，家己枵到要死，结果咧，血糖一直欠管。
0: 这个话啊，个就大颗。
1: 医生研究，就是你的身体内底欠少着咱在讲的淀粉酵素。
0: 哦。
1: 因嘛就厉害哦，因会使着淀粉酵素另外添加。
0: 是。
1: 经过研究，只要伫你的食物内底添加着这个淀粉酶、淀粉酵素，
0: 嗯，
1: 已经将咱食落去的淀粉，
0: 是
1: 淀粉嘛，
0: 就是米粉嘛，
1: 米粉嘛，包括番薯嘛，
0: 是，
1: 哦，这些物件改分解，甲糖去除掉，
0: 哦，
1: 所以妈妈你注意听哦，淀粉分解酵素，你身体哪有，你都没有糖尿病啊，
0: 安尼哦，
1: 你食的糖的话都分解变作能量啊，
0: 嘿，对嘞，
1: 变作溃烂啦，所以淀粉的分解酵素原来最重要的哦，
0: 真正最重要，尤其来讲爱食一锅米啦，吼，馒头啦，饭啦，这一锅这个淀粉类啦，
1: 有
0: 啊哈。你更加就需要这个啊，这个
1: 淀粉分解酵素，还、是包括着即马减肥的人，
0: 那
1: 伊嘛知影，其实你唔食身体要死要怕的嘛。
0: 哎呀哎呀，
1: 只要你有淀粉分解酵素，为什么人迄喊咧三比八，人迄谢金燕呐、啊？
0: 嘿，
1: 为什么人喊你要苗条？
0: 对啊，
1: 伊就是淀粉分解酵素。有搞这天公伯也无公伯，但是日本人即马互你公伯，你用亚瓜补充、
0: 啊。是，
1: 这就是淀粉分解酵素。
0: 嗯嗯、
1: 再来，咱讲诶，一个一个脂肪分解酵素，
0: 脂肪的分解。加速，
1: 赶快！伊就是要分解脂肪诶，
0: 就将咱挤出来脂肪拢甲分解淡掉。
1: 啊、对、哦，即个脂肪分解淡掉，不但袂大颗，伊袂卡伫咱的血管。
0: 是，
1: 你免惊心包油、肝包油、血管去哦。咱讲诶，迄个脂肪阻塞血塌啦，
0: 对，叫脂肪塌掉诶。
1: 啊对，还、有这个脂肪的分解酵素。
0: 是，
1: 哦，啊，这就是讲诶，因专门添加上尾啊几项更加厉害，叫做纤维分解酵素。
0: 纤维的分解加速。
1: 对、哦，因为这个骨。牛啦，
0: 牛
1: 羊啦，
0: 嘿，
1: 的研究为什么这牛羊吼，因一个食草啊，食哈尼济当中，
0: 哎、
1: 因我都无波，敢咬两下就吞落呀。
0: 因为牛有四个胃呀、啊，
1: 啊，因为胃内底都是有这个纤维的分解加速。
0: 哦，
1: 啊，纤维的分解加速也是减少了胆固醇的吸收，
0: 嘿，
1: 哦，用帮助到咱排便，
0: 是，
1: 用帮助毒素排出体外，
0: 是。
1: 所以医生叫你加食蔬菜水果，主要是要食纤维嘛。
0: 哦，要食纤维，
1: 就是咩？纤维啊，但是妈妈蔬菜水果有纤维的，你想较老的较有纤维，还是较幼的较有纤维？
0: 当然嘛是较老的啊！
1: 啊，你去买菜，你要买较老的还是较幼的？
0: 我要买较幼的。
1: 啊，你永远拢食袂到纤维啊！
0: 老的就老了，老你嘛知老的就伤干啊！
1: 迄内底才有纤维，幼的无纤维，半天顺内底才有纤维。
0: 无纤维。
1: 对嘛、啊？但是咱就是要食幼的。
0: 对啊。
1: 就永远你食袂到纤维
0: 啊！
1: 日本人就是发明着这纤维分解酵素。这个酵素是你家你体内，你唔免嗰啲想讲，我要来补迄个、迄个草啊，那啲牛咧补草诶。
0: 对啊，
1: 这个纤维分解酵素你家体内内底，一定要帮助消化，帮助排毒。
0: 是，
1: 哦，这都是纤维的分解酵素。
0: 哦，
1: 所以讲这个酵素，哦，包括咱讲蔬菜水果酵素，包括分解蛋白质的酵素，分解淀粉的酵素，
0: 是，
1: 分解脂肪的酵素，
0: 嗯，
1: 分解掉咱讲纤维的酵素，
0: 是，
1: 补充完了后，
0: 嘿，
1: 做砖头。
0: 对。
1: 你莫洗面，啊，叫无洗耳嘛？
0: 啊，对，你这安尼无砖头啊？
1: 对，所以讲日本人伊讲对啊，你要互胃肠会好，人要老了会慢。
0: 是，
1: 除了有这酵素以外，爱搁添加啥益生菌？
0: 哦，益生菌，哦，益生菌有哦，吼，迄电视广告有够大。
1: 啊，对哦，妈妈讲到底要选十亿个、二十亿个、五十亿个、一百亿个、一千亿个。
0: 哎，每一个人广告这个啊，益生菌有哦，吼，真正拍广告吼，说法都不一样。
1: 哎，直接本人讲了一个重点，
0: 哈，
1: 你若食一只，会挖落去到巴肚内底，会碳十只。你食一百亿只，迄个菌呐、啊，
0: 菌，
1: 伊就惊烧，伊就惊卫生，
0: 是
1: 惊胆碱，
0: 哟，
1: 哎，你个体内一亿只嘛是存无一只。
0: 啊，对，阿妈定义无效。
1: 对，所以讲一个迷思，讲啊，咱要食几亿唔对，你要选择咱胃肠内底我都生存的一个益生菌。
0: 对，我都生存的益生菌。
1: 对啊，咱讲就是讲简单用落。多，
0: 嘿，
1: 养得多爱冰嘛？
0: 啊，爱冰，
1: 啊，无冰，
0: 哎，派去啊，
1: 啊，派去，伊就是吞水尔嘛。
0: 哎，对，
1: 你外口面食益生菌，甜甜甘甘好食，
0: 嘿，
1: 但是遐菌，伊无法多耐卫生耐胆碱，
0: 对啊，
1: 你食落去拢是白食，
0: 但是变成食糖分，
1: 你食落糖分尔嘛，
0: 嗯，
1: 哦，所以讲咱的腹肚内底需要啥？第一，比非得氏菌，
0: 哦，比非得氏菌，
1: 这是咱体内底。 囡仔吼多出是三缸内底胃肠内底本来就有的菌啦，
0: 嘿是，
1: 哦，这就是比菲德氏菌，伊就是咧平衡咱的那种醋酸呐、啊、乳酸呐、啊嗯、胃肠内底菌虫的生态，
0: 是，
1: 咱内底需要啥嗜乳酸杆菌，
0: 嗜乳酸杆菌，
1: 伊维持咱这肠啊内底维酸性，
0: 好、哦、维酸嘿，
1: 啊你有你这个消化的好，
0: 哦，
1: 哦维酸的消化的好，再来咱需要啥，比方说讲了比菲德氏菌啦、啊、嘛，
0: 是，
1: 然后咱这排便的较正常，咱需要这保加利亚杆菌，
0: 保加利亚杆菌，
1: 啊对，伊就是要抗肿瘤的菌，
0: 哦，抗肿瘤啦。
1: 妈妈，你食到益生菌是用抗肿瘤的哦，
0: 是，
1: 哦，这是经过研究哦，咱讲的上介好的菌，用把这歹物啊毒素排掉，抗肿瘤的菌，
0: 是，
1: 哦，上尾啊一项甘乳酪杆菌哦，
0: 甘乳酪杆菌，
1: 伊是抗胃酸呐、啊、胆碱上介好的，
0: 哦、抗胃酸、抗胆碱，
1: 对，啊，这个甘乳酸杆菌哦，伊主要就是讲要来增加咱人的免疫力，
0: 是，
1: 哦，包括一寡过敏的，哦，包括你一寡啉牛奶会过敏的人，
0: 是，
1: 你只要补充的这甘乳酪杆菌哦，嗯，减缓这个乳糖不耐症，
0: 是是，佮减这个乳糖不耐症，啊，佮有法度甲咱控制起来，
1: 包括过敏，
0: 是，包括过敏，
1: 所以你若有便秘方面的问题，其实唔是佮咱食下药，还是灌灌肠啦，
0: 哦，
1: 咱讲的为酵素来改善，
0: 是，
1: 过来添加的益生菌，
0: 是，
1: 和你该棒棒的出来，
0: 对，
1: 胃肠的叮当的正常，
0: 是，
1: 该吸收的吸收会到，
0: 有，
1: 安尼你人才会健康啦。
0: 这是有影，
1: 哦，所
0: 以讲哦，阿伯阿妈今日部长吼来甲恁讲个遮尔济，啊，我嘛希望讲恁会当加减吸收去。只是讲恁即马恁食的到底有大家恁所欲爱的目的无？
1: 是，
0: 啊是恁食了对无？甚至你讲外口去甲顺顺看看，恁买了对无？这真正足重要的
1: 咧。是是是。
0: 啊，那讲我登记间我吼，弄我啊，为像为者做个大哥大姐啦吼。啊，包括恁不管恁食什么人诶，食食诶吼，拢这个食讲要闹邪诶啦，吼要排便诶，拢食无效果诶。我发一个良心诶建议，恁去病院做一下大肠镜看卖。
1: 啊，你也惊哦？
0: 啊，嘛是一定爱去做。
1: 对啦，
0: 因为这种这情形，你既然讲哦，这个啊排便诶，促进排便诶，以外拢一条伫食有哦。为讲我食我规半规半个月，规个月拢无放诶，
1: 无效果。
0: 嘿，这种诶，这我的建议讲哦，真真正正你卖搁拖时间啊。
1: 对啦，
0: 你赶。进去便宜做一个大灯镜
1: 啊！你若无打钢棒的当中吼、嗯，我咪建议啊，大灯镜来听啦。啊，你检查大家惊啦吼。
0: 是，
1: 你用加补充着我刚才我讲的即个人讲的酵素。
0: 是，
1: 还是讲有糖分呢？你也使补充着一寡人讲专利的哦，那些脂肪分解酵素啦，
0: 是，
1: 还是糖分分解酵素，把你的糖分也慢慢的盖落来。
0: 对对对。
1: 啊，补充一寡益生菌哦，一旦改善着你规个菌虫胃肠生态吼，
0: 嗯，
1: 安尼你人才会健康呀。
0: 部长啊，你若讲像这样子成分拢甲综合起来，哇，啊唔对，要食这样子哇，啊唔对，爱一一项一罐，哎呀，我爱十外罐呢。
1: 其实日本人讲到吼，一个环境吼，日本的技术就是，你看较早电视一网较大网，
0: 系啊，
1: 啊即嘛咧，
0: 嘿，
1: 玻璃丝啊，
0: 系啊，
1: 会使做甲一百寸。
0: 哦，安尼，
1: 安尼条无？
0: 哎，我了解。
1: 日本人从这应用拢种改浓缩，
0: 拢个浓缩吸收起来。
1: 啊对，啊我头先讲到，不要老大人食高的嘛，
0: 嘿对，
1: 所以应该拍做一点一点。
0: 哦，变一点一点。
1: 安尼你咧食当中，爱当改善胃肠，爱当排便，爱当补充好菌。
0: 干那这一点。
1: 啊对，啊过会使。来改善到你的糖分、脂肪、纤维也无够。
0: 啊，你哦，看这一粒的所有成分，多咱讲的比菲德氏菌、什么菌，
1: 我拢在内底啊。
0: 这酵素没全部拢在内底。
1: 叫做浓缩再浓缩啊！
0: 哦，啊，你别阿妈恁听上侪啦
1: 哈。
0: 不要紧，阿兰今日嘛非常感谢部长来接受的咱的专访。
1: 是
0: 啊，卡叔讲吼，然后一寡这个啊肠胃的健康问题哈，咱定刚加好话，给你做一下请教的。
1: 没问题，
0: 好，谢谢你啊，
1: 谢谢。

0: 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今日上班，今日我有份假保单写一下，但今日出人攀保险。
2: 啊，小哥，今杭州来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所以抢人，多次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外头行的职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你很热心哦，俺们上班的次都很安心的呢。
1: 员工多次给你出假保，落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情永远正平，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9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感谢是世间上上界平凡的果子啊之一，每一个人拢捌食过甘蔗，甘蔗有白甘蔗、甲黑甘蔗，甘蔗无双头甜，这每一个人拢知影。所以咱食甘蔗，爱晓倒食甘蔗，安尼才会当愈食愈甜。若是袂晓倒食甘蔗，愈食就愈歹食，愈无味。咱的人生有时好亲像在食甘蔗同款。人生有啥一代志无法度两全其美，有好的也嘛有歹。有真侪人伊少年得志，食老却是老歹命；嘛有真侪人伊少年落落，食老却是轻盈阁好命。有人伊钱真侪，却是财穷心弱，时常在破病；嘛有真侪人伊真善吃，却是伊无病痛。人讲人生啊，人生真正是真歹比拼，所以咱也会晓知足，咱也会晓倒食甘蔗。咱都爱好老好命，千万唔通来老歹命；都爱好身体养养，千万唔通财多心弱。人讲西皇帝唔达得活乞食，钱多身体无用，煞变成目睭金金啊人上吊，看会到啊食未到是干打眼，看会到啊用未到是变瘾头。人生是海海啊，开开啊，有时唔免伤计较。有一天目睭那是来客气，三寸气那是断，这个时阵啊好汉在哪里啊，英雄又搁在何处？有真侪人伊知影甘蔗无多上头甜，人生无多两全其美，所以伊真知足，伊会晓笑颜笑福报施，安尼伊的人生嘛是快乐圆满的一生。

俗语讲，失得钱失得了，啊，侥幸钱记未掉。什么是失得钱？失得钱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用无道德的方法去赚来的钱，这就是失得钱。失得钱失得了，就是你用无道德的方法所赚来的钱，人有人用无道德的手段去摕你的钱，这叫做失得钱失得了。啊，什么是侥幸钱？就是无爱听正路，专门去笑人、怪人、骗人，还是骗人。伊所得来的钱，这就是侥幸钱。侥幸钱敢记得掉？过去有真侪人故意去盗人的花钱，然后才走去他乡外里，有的佫走去到美国。结果伊走到美国的时阵，去予黑社会的人知影。大家有那小钱该恐吓，小钱该揩油，到尾啊，伊个人倒回来一寡钱，嘛是去予人提了了。到尾啊，黑社会的人士一个提无钱啊，煞叫人家拍，结果煞拍甲带性命，伊食了煞满身是病。嘛有人伊专门在食饺，害一寡爱跋筊的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结果这个人敢有较好买？嘛是菜饼食菜，啊菜卡忙。有的人是去用台戏，啊有的是去用用情拍戏。嘛有人专门利用人家境困难，用种种的方法去卖人的查某囝，啊去卖肉。连十二三岁的查某囡仔，伊嘛强迫人去赚。结果这个人敢有较好个？这个人有的是去予人关，啊有的是伊的子弟到尾也真狼狈。有的是连家己的查某囝嘛顺耍落海落去赚，空中的好朋友，失得钱真正是失得了，侥幸钱真正是记未掉。咱甘愿行正路，慢慢啊赚，啊慢慢啊存。人讲得爱拍铁啊存，唔通磨子存。你甲看人在拍铁店在拍铁，拍一个存一束啊，救未倒转去。啊磨子存就无同款啊，磨钱真软，小块肉嘞就存真长。但是一个放弃，就阁揪倒转去啊！有时揪一个较大力的，煞揪转去。失得钱甲侥幸钱，就好参像在揪麻钱一共款，真正是记袂掉。

0: 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也更骨，他们还过会光亮柔嫩，都、就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买单可以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胃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对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一个人若是有信用，比较就较袂去做歹代志。有信用的人比较较有信心，有信心做事业就比较较会成功。所以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参像你信基督教，你去做礼拜，在祈祷的时阵，一定要诚心诚意。人讲行则灵，不行则不灵。尤其是信诚的佛教徒，你早晚在敬神，早晚在烧香。人讲敬神是二心在，心甲神爱到位，爱正恭敬，香爱插好正，尽量用倒手去插香，这是尊敬的表示。因为咱倒平是清凉，正平是属白虎。再佫讲倒手是比较较清气。不过若是倒手啊乖的人，都爱用正手去插香。敬神是二心在，神则灵，行者感应。

今麦过来介绍火丁这味青草药。火是火把西墙的火，丁是大丁夫的丁，倒丁，搁倒一字木。火丁也搁有一个名叫做土传七。火丁伊的药性辛温无毒，火丁有解热、止痛、行血、去污秽、利尿的功效。经过上界新的临床试验，火丁以止痛退烧的药效是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若是坐骨神经痛、风湿酸痛，拢会使应用火丁这味药啊来解药啊，用火丁来消气。道中这三味药合作伙在治疗生骨刺是真有功效。火丁的用法有真多，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上好用佮上解好记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解答。

0: 进公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未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个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个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个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个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个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成分，搁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饮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来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饮健娱乐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2328999，0992328999，多谢。

人讲万般带未去，只有业随身。业就是咱人一生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代志，甲一切的行为。业有善业甲恶业，咱做好代做善事，这就是做善业；那是做恶、做毒、做歹代志，这就是做恶业。咱人的一生中修本分，无好无歹，叫做基本业。咱人上至总统，下至平民，会使讲逐日拢在做业。一生中有真侪人真好业，事业做无真大，嘛有人一生劳碌真艰苦，真善吃。唔管是好业善，唔管是大官还是百姓，每一个人那是过去，伊死了后，伊所带回去的拢总同款，厝地、田园、财产，甲一切拢爱留伫世间。但是业都无同款，有人炸真济善业倒腾去，嘛有人做真济恶业倒去。人讲欲闻前世因，今生修者事；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事。我一只期待大家多多正善因。

木水老来无用处，黄中八十出西川，向主我钓鱼为水河，文王拖车正敬重，乾隆八十身体用，伊是清朝的太上皇，咱人大家拢会老，食老都爱身体用，目睭爱顾，唔通来失明。会行会走，即上解渴。即阵的医学嘛真发达，浓缩的中药嘛加真好。食老身体爱家己顾，子孙啊事业才会进步。即阵的社会真竞争，子孙啊大家拢在无用，唔免怨叹咱老歹命。自求多福即上要紧，加找一寡老人看。泡茶开讲，咱真自由。人若化行，咱就对。出国游览一世界去，咱是快乐的老人。世间咱是上好命，上好命，上好。

农业社会重男轻女，即阵的社会爱饲女儿，较早生着查甫的讲强势，生着查某的叫莽子，后生讲会当传香烟，查某囝讲是别人的，后生饲大爱娶新妇，希望新妇会当嫁机会，查某囝要嫁爱嫁妆，所以讲是了钱会。为着要爱后生一直生，查某囝连生十二个，网友啊网事啊一直好，好名好家未晓叫，生囝是生家叫娘嘞，起着人命唔过生，幸好查某囝饲大汉，才知影查某囝比较较大心，成龙快赛任我选，原来半主嘛无卡输。无卡输啊，无卡输。

0: 免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伫拼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卖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
1: 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好人正亲，俗称土地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亲，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夜花灯绕境活动，拢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夜花灯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年间，皇帝为了加冕，占为真的孝道，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汉林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文德村的村民詹维金渡海上京，考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京城。但是思乡之情唔捌减少。伫咧道光25年的元宵节，伊对着皇上晚上回灯，见景伤情，不知不觉目屎流落。
6: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本来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煽动者的恶报》，另外一个名叫做《孝子感动天》。这段故事意义真好，真有抗生抗后的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山西太原府这个所在有一个老工人，伊的名叫做刘春。刘春伊自少年就以做工为生，好不容易伊欠一撮钱来成家立业。伊娶妻王氏，有那真够起家，有那真拍拼。好不容易才将两个后生请养大汉。大后生名叫做重仁，啊，二后生名叫做重义。因为家庭是真善恰，所以两个后生拢总无读书。虽然是无读书来讲，但是两个后生确实非常的优秀。重仁甲重义，一个是15岁，啊，一个16岁。因看到老爸老母老啊，甲人做工是伤过忝，所以两兄弟啊，就叫四大人爱休困，爱顾身体，爱将身体顾好好。因为顾身体上介要紧，两兄弟啊，都拿去甲人做苦劳，平常是有工会通好做，有钱通好赚，因都去做。有一天，住伫隔壁的四娘来向重仁甲重义的老母王氏要借衫。王氏讲，哪管做工的人多衫长都成问题啊，要太有啥物水衫通好借哩？隔壁的四娘伊就讲，伫顶一日啊，你生日的时阵，我有看到恁后生做水衫给你。王氏讲，四娘，唔是我不爱借你，事实上，迄领衫是寿衣，是准备我那是有三长两短时阵要穿的。隔壁四娘讲，你借我穿一天就好啊，我要回去外家厝，给人请，上起码我那爱穿一个较体面的，借一天就好啊，我袂甲你穿了去。王氏无法度通我提示，只好将迄领寿衣提出来要借伊。讲起来，较早的人是有够歹命。在这个时阵，重仁甲重义倒转来啊。重仁甲重义讲：“四娘，这件衫是阮阿娘的寿衣，啊，寿衣才会使招人。两兄弟啊，也将迄件衫搁再偷倒转来。自从迄个时阵开始，隔壁的四娘扣分啊。有一天，四娘伊就介意要来向王氏搁再招米。王氏讲：四娘，你嘛唔通滚生笑。”那我啉暗暝啊，都成问题啊！要太有米通我招你。四娘伊就讲，敢安呢？那安呢？恁两个老的讲起来是有够可怜呢。人讲积国是风机，养儿是台脑啊！囡仔一个饲大汉，也要趁钱啊，嘛是拢顾家己命。家己是伫外面大鱼大肉一直食，啊，厝里的是大人，连暗暝啊都用要无好食。参像这款的情形，我已经看有够济啊！这个时阵的王氏讲。四娘，你是讲阮重仁甲重义无顾阮两个老的事无？四娘啊，伊讲啊，真歹势，是的，是的，这都未使讲的啊，我搁讲啊，我失言，我失言。四娘伊结家真心病，伊活力转去啊。四娘伊一个走了后，王氏伊的心肝煞拍一个结。四娘的做法是真阴险，这是在挑拨是非的第一步。伊要来拍害重仁、重义，因无阿囝感情。因为四娘伊不但要报复，四娘伊看到人个囝真友好，伊煞目空赤，伊心肝内是真艰苦。因为四娘伊有闹一个后生是真不好。即马过来讲重仁甲重义啊，两兄弟啊真骨力伫做工课，伫甲人搬货、斗担物件，赚一寡钱。两兄弟啊，平常有赚钱，就去买一寡白米，买一寡菜，要回来友好四大人。有一天生势是落真大。寒风是刺骨，重仁甲重义啊，穿着一领薄衫出去做工课，正拄好李元贵伊有正济货，请两兄弟啊担。李元贵伊伫食暗饭的时阵讲，恁两兄弟啊真骨力，工课是做了真好。今仔日天气遐尼寒，来，我请恁啉一杯酒。稍等者，恁若是回去，这也袂寒。但是人讲孝子就是孝子，重仁甲重义两兄弟啊。看到李元贵办遐尼好的酒菜，因就想到老爸老母啊。这物件那是会当提回去给老爸老母吃，唔知道要外尼好咧。重仁伊就讲李元贵，我的酒卖啉，我想要赶回去给我的老爸啉。因为天气是遐尼寒， 阮老爸若是啉一撮仔酒，身躯就会真温暖。啊，中医啊，伊就讲语言话，桌顶的菜是遐尼澎湃。阮阿爹甲阿娘真久毋捌食过鱼，食过肉，我无爱食。我将我的份额包转去，互我的老爸老母食，安尼敢好？李元贵伊听到安尼感动啊！人讲贫寒是出孝子，这确实是有影。李元贵伊讲，自古以来孝子就会当感动天，孝子是人人尊敬。恁即阵紧食，稍等一下，我还阁另外传一包菜，加一罐酒，互恁包转去。中英甲中义听到安尼，两兄弟啊都开始食。李元贵真功夫。除了包韭菜给他们以外，搁再赞助因两两银。中银甲中义啊，看到两两银，讲李元贵，阮今仔日的工资才二十点钱尔，啊，你提到两两银，唔免遐尼济啦。你今仔日搁送阮韭菜，阮两兄弟啊，明日才做工课来答谢你。李元贵讲，明日啊，若是有工课做，我一定叫恁来做，因为恁做了真好，恁真骨力。这两两银算是我小可帮助恁的。恁的孝心予我真感动，两兄弟啊，说一句多谢。酒菜端咧，半行半走走回去啊。两兄弟啊，唔捌饮过酒，不但面红光光，惊着路，搁小可偏偏。两兄弟啊，一个回来到厝里，王氏看到囝今仔日遐尼暗才入门，搁饮加臭酒味。啊，因两个老的是伫厝里枵寒饿。王氏想着四娘啊讲，囝饲大汉。拢是顾家己百年，食剩的才有好留一半给四大人吃。王氏这个时阵伊受气啊，伊去拿一支的钉条，对中银甲中义就开始拍。中银伊讲阿娘，这罐酒，啊中义伊就讲阿娘，这包菜。王氏伊是愈拍愈受气，根本都拢无予两个囡仔辩解的机会。王氏伊是一直拍，哪拍是哪卖，啥物酒啊啥物菜，恁伫外面食剩的才摕转来。我甘愿去了夭死，我无爱食。大寒天拍到是真疼，可怜的中英甲中义啊，两兄弟啊，遍体拢是金雕痕。空中的好朋友，咱若是要拍囡仔，爱大声问理由，唔通无分乌白就乌白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拄则讲可怜的重银甲重义，因为四娘伊的善动，老爸老母煞来误会，两兄弟啊去予许多人拍甲遍体是伤，讲起来是真可怜，真冤枉。所以咱若是要拍囝教囝，有若爱合情合理，爱问理由，袂使冤枉着囝。较早的人有时在拍囝，两翁仔某阁轮流拍。重银甲重义被许多人拍了后，心中有一股的不平。两兄弟啊，去坐伫树啊脚底哭。这个时阵，四娘啊，伊过来啊。四娘啊，伊讲恁两兄弟啊是安怎样？是安怎样在底哭？是毋是互人拍？两兄弟啊，就你一句，伊一句，将经过讲予四娘啊听。四娘啊，听听咧，又搁再煽动啊。四娘啊，伊讲做老爸老母的人，遐尼无讲理。那是阮囝遐尼友好，我欢喜都来不及啊！我一定袂解拍。恁兄弟啊！敢无听人讲过，讲君不仁，臣道国外；夫不仁，助走他乡。恁兄弟啊，甲离家出走，互因找无囝，明日啊，因就唔敢去拍你啊。这个时阵的重义比较较细汉，较好煽动。重义爱就讲阿兄，咱逃走好无？但是重仁伊就讲四娘，你太使安尼讲，较好较歹嘛是我的老爸老母，天下间是无不是的爸母。他会使和老爸老母拍，啊，就要离家出走。何况那是无老爸老母的囡仔，就变成浪荡子啊！重仁一手牵重义讲：“阿姨啊，咱倒转来去，咱倒来讲理由，和阿爹阿娘听。”重仁甲重义啊，转去啊，两兄弟啊，主动来跪伫老爸老母的面头前讲：“阿爹阿娘，这个韭菜甲这两两银是李元贵所送的。恁若是唔相信，会使去问李元贵。”重银甲重义的老爸讲，对明仔载开始，恁一日爱买四两的猪肉，甲一斤的米倒转来。大海啊，重银甲重义的老爸就是囝真够趁钱，要求囝一日爱四两猪肉，甲一斤米。那咱这阵的社会，四两猪肉甲一斤米，这是小夸代志。每一个家庭拢总有法度，但是伫较早的人，都唔是家家户户拢办得到的。重银甲重义是咧甲人做工，工课是不接的，为着要达成许大人的要求，两兄弟啊在想办法啦。正拄好，因两兄弟啊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在念乞丐歌，在唱二十四号的歌词，念得真动听。一个唱了后，有真侪人拢等钱给因。重义啊，伊就讲阿兄，你去甲人做工课，啊，我来学唱乞丐歌，两个人趁钱比较较紧。重义啊，伊个头脑有那真好，反应有那真紧，伊一学就会晓。两兄弟啊，一个真认真做工。上起头，重仁伊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课，啊，重义啊，伊唱乞食歌，得甲人分钱。到迄日阴暗，两兄弟啊，一个点钱，总共赚有三十点钱。两兄弟啊是非常的欢喜，就去买四两猪肉，另外搁再订一斤的米。两兄弟啊，一个欢喜。米磨的用走的，一个无小心煞跋倒，一斤米煞来车倒。那是普通时，会使阁扫火做火，阁再甲伊补起来。可是即阵涂骹拢是酸涩，米一个车倒，好亲像拢无看到同款。两兄弟啊，伫遐放声大哭。伫这个时阵，有一个老人掼一骹的水桶，讲：“恁唔免哭，唔免哭，即骹水桶互恁，恁将洗甲米。”拢甲不落水桶里，然后赶转去洗。两兄弟也想讲真有道理，所以就将洗甲米一直用手拨起来。水桶不甜的时阵，迄、那个老人有那走无去啊。两兄弟啊，转去到厝的时阵，就赶水要来洗米。谁知影水桶一个倒落，根本都拢无米，拢是白银。这声重银甲重义因好个，这个消息去予隔壁的四娘接到啊。四娘啊，伊有闹一个后生，但是平常时真不受教。这个囡仔是真歹，阁真不好。四娘啊，那是讲伊几句话，伊不但会应嘴应字，有时阁会骂老母。四娘啊，伊就叫伊个囝，有那去摸一斗的米，过一种米，甲压甲规涂骹，只阁甲不落水桶，看会当写出白银无？伫这个时阵，忽然间煞弹一声的切雷，四娘啊后生煞去有雷公解公事。四娘啊，这个时阵一哭啊，一反悔啊，伊无应该借助是非来煽动人，伊害人反害己，
伊叫囝夜觅伫雪地上，等伊讨这五谷，莫怪会去予雷公解公事。到尾啊，四娘啊，伊煞来起笑，伊会安尼乌白念，伊念讲我无应该制造是非，我无应该煽动人，伊安尼一直念，细细念。空中的好朋友，咱厝边隔壁，大家是拢大做伙，所以爱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千万唔当要制造是非，存有害人的心。俗语讲，害人之心是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害人是会反害己。故事中的重人甲重义，虽然是小小的年纪，但是因知影有效，因为有效孝子感动天，有效的人天赐福。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胶原，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的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婆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她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

一定加进春风，加进美丽。明慧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慧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

0: 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咸丰，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吃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加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退休，一定是要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的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系统。安尼，咱人才有气力，才有元气，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的身体上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会使讲胃肠若是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败，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若是有小夸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啊，和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才袂受到阻碍。胃肠病若要认真解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出血、胃更空、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那是要治疗胃肠病，上界重要的爱大先分化是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伊时常会闭结，嘴骨会苦，啊嘴会臭，嘴时常在破空，这就是胃热。那是胃有热，得爱选用黄连甲九合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再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病情来加药啊，安尼胃病就会当医好去。那是胃寒。迄、那个人伊不时都会闹屎，都会腹肚痛。那是食着果子啊，还是食着伤甜的物件，甚至啉着麦芽酒，拢会引起闹屎、腹肚痛。这都是胃寒。那是胃肠虚寒，想要根本治疗，在这个时阵，得爱选用肉桂、附子、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咱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哪有真侪真有功效的药方，参像安中散。香砂六君子汤、理中汤、松灵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半夏下心汤、黄连汤、茶乌桂枝汤，这些药方那是选方选有对，有对症来落药，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嘛有真侪青草药真好用，参像桂花根、甘那根、朱本花头、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拢是一流的药效。上界重要的都、就是认症爱认会对，镜头那是认会准，药啊都有对。胃肠病买好，都参像桌顶年柑同款，化好就好。我只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有一种人，伊个面上会生一粒一粒的烂三疤，丑丑尖尖，有诶是生真侪，边啊照着镜都起烦恼。尤其是小姐太太，一个着急都四处求医啊。有诶毋捌医理甲病理，连病名都还阁毋知影，都当作挑仔子伫治疗。钱是开有够侪，烂三疤确实冤债。一个起着，有诶用手去解念，有诶用点滴诶药啊去解点，害啊！面煞变成一层一层，本来是新娘仔面，即阵煞变成歹看面诶。空中诶好朋友，面诶生丑丑、幼幼、尖尖诶烂三疤，伫咱中医诶病名叫做油斑，因为是鼻息面上诶细胞起变化来引起诶。这个时阵，若一直啉薏仁汤，还是食薏仁粉，面上的油斑就会一直打起，大约20天至40天经过，油斑就会落掉去。千万唔通因为薏仁这味药啊，粗粗俗俗，就看伊无起。讲到爱食珍珠牛黄，这才是美容的圣品。有影，珍珠牛黄是美容的圣品，这无唔对。可是，食的珍珠甲食的牛黄是贵甲袂懵的。你甲看，一盒食的五宝散，小可吸着都要几来万块，何况用五宝散来治疗油斑，效果不一定比薏仁较好用。薏仁虽然是粗粗俗俗，但是薏仁有固气管、固脾胃、甲促进新陈代谢的药效。薏仁也当治疗卡气、甲水肿。人讲天生万物必有所用，一物是克一物，有病就有药，会记得。薏仁是治疗油斑上佳好用的药啊。

过去伫台北市健康路有发生过一场的火灾，这场的火灾烧掉两三间厝，上界可怜的，就是这场的火灾烧死三个查甫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啊一个两岁，是安怎样？这三个囡仔他会去有火烧伫厝内中？讲起来，这都是工业社会后遗症，是大人一时恍惚所来致成的。工业社会，讲时间都是金钱，目睭闭金都是为着金钱，生活在走动。都市愈发展的所在，人情味是愈无。有时住小隔壁尔，也是住楼顶楼卡尔，都拢无烧照门啊。人情味是非常的淡薄。佮因为台北市车辆是愈来愈多，交通是真乱，做事大人的人唔敢予囡仔出去街仔路乱乱踅，只好家关伫厝内面。伫发生火灾迄一天，老家一家拄好五口，两翁仔某，三个囡仔。做老爸是爱去上班赚钱，做老母的因为要去目沙办代志，因为带三个囡仔无方便，佮惊囡仔走出去大路边佚佗，只好将囡仔家关伫厝内底。打一声嗨啊，火烧厝啊！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两岁，走未出来啊！煞娃娃来烧死，讲起来是真可怜。囡仔因不但无求生的能力，有时囡仔佫真好奇。咱即阵厝内中拢是电话制品，爱用着电，兄个佫拢是家属。开关若是锁无好，家属有时会漏出来，电线有时会走火，家属若是来爆炸。这拢会发生火灾的原因，人讲水火是无情，我只希望大家爱小心注意。

0: 乡亲来今天讲乡好无？
1: 小个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歹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着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到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村，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又个香又个 Q， 位在卤水溪冲积扇顶头的鼻头，也是台湾的米村之一。当时是将
4: 小头有三只，白蜡只，尾蜡只，棒的只，阿个拥有美丽三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才小少来小头只。这当中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九六八八点七，朋友之间都要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新民情报地戏。咱每天这个时段准时播送，对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收和支持，全部收归咱民情总乐园。民进白用心等，民进白用捧工，民进白接工作，民进白官直播，民进白霸顶管，要够咱稳定沸腾的民进白成好果，为咱做郑州提供的节目。咱所有亲爱好朋友，若要找民进的电话，就写起来：0933-574-000，0933-574-000，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当今来，下面请你收听，最公端。

0: 大人，这伊就是爱我修言幻想。哎，也拿来修言也无意见，但是不过，以我修言看起来，出家总比在家好。也这几年来，我虽然不是改精修佛法，但系也深深来体会到佛理之中所谈论人生苦海之事的。哎，只是五万不顾大人，如果乃当来脱离掉这个家庭，也来出家过着清闲的日子，也是人生一大乐趣。不顾大人意见在怎样呢？
1: 切，你这个空卫生的恶辈来呀！古早人一句话就是讲，不好忧三无休为大了。要你安尼，阿婆咧想讲，恁李家敢那单传你一脉，伫外口流浪这侪年，打过去就过去，拢卖讲。早当前你讲定亲迄个老叔叔姑娘，你嘛未使讲耽误青春了。大伙，下当安尼好好啊休息一下。阿姑叫人看一个清气日啊，也了后生带你来咱山顶这个国清寺，也准备会当来欢笑的仪式的，那是破坏上山破坏上木，都唔通去清了。
0: 阿姑啊，那树未使平掉了，你爱鬼星欢笑，这无问题了。但是那树千万不可平掉呢，因为我这么个欢笑那一天呢，那树我都爱个提起来清，爱清灰上山灰上木呢，一了后呢，叫他欢笑，经过着这里跳墙的仪式了后啊。啊，这算讲正式完成呢，所以讲去输了，未使甲平掉呢。
1: 这，咱会当古买一输较水，但去输破正衣破正帽，那有什么头流乱？小等下就好叫人甲平掉咯。
0: 阿姑啊，迄个无同，去输破正衣的，未使你平掉，因为我上起初出家就是穿去输，只嘛得要欢笑。也一万赶快来请一书，安尼才有算完成着这个宗教的仪式了。请阿姑原谅个。
1: 哦，安那呢，洗洗好清气，也个保存起来。等后日啊，看好完成迄工，你才穿。
0: 晓咯，多谢阿姑。也阿姑叫人看日啊，看好了后啊，阿我就来举行着这个完成的仪式了。没好，阿姑你失望呢？是讲阿姑啊，也我东窗好意，我的韩文秘。最近唔在好不？
1: 有啊，讲到这件代志，阿姑就想到，感觉真奇怪。也在你要未等下进前无偌久，来发生奇怪之事。咱出去无偌远，有恶野道在咧孝顺我的财产，甲我陷害啊！也好加再来出现一个梅花真人，拄将到位解救，经过经营就是阿呢。
0: 是阿姑啊。也哪呢？我有需要来去到寒假，也来看一下好朋友。已经离开遐尼久了，但好朋友娶某，嘛唔知情形是做安怎样呢？听句啊，你讲讲咧，厝内面阁有老妖精。嘿，讲到这妖精啊，月星则想着讲，我伫外口流浪咧做和尚的这段期间呢，都我有跟随一挂道行较深高的和尚，也小可个研究过。是真是假嘞？我淡薄看有诶。
1: 哈、啊，你看有？
0: 晓啦，阿姑唔免怀疑，带我过来。一来会当探访老朋友，一二来自个老妖精咧。我会当安尼吼，你我倒想一个办法咧。究竟是东窗诶？啊，而且真久我无看到阿叔韩信咧。那个韩元贵啊，请一下安咧。阿姑，你想啥款？
1: 安尼好啦。不如个卫生，我甲你交代，准做你看有啥物，你嘛未使胡白讲，因为啊，这个韩城，恁韩政府啊，个性真歹，啊你就知，迄、那个修道人因为讲，伊个心不是妖，啊都去唬出来，啊所以讲啊，尽量啊，准做会知咱在心肝底，也唔通当场甲闹开。
0: 好啦，阿姑你安那讲就安那是，反正卫生的照你个交代就是。
1: 安尼可以。今日用船，
0: 阿爹，
1: 那你就交代厝内面的人，一旦好好办一顿，也丰盛的晚餐。我 今夜干特别好好啊，安尼吼，食一个团圆饭。哦，孩子遵命。来，修缘，咱贵妇吧。
0: 是。
1: 想未到，想未到，讲伫半路我拄着这个了事如神的圣经，竟然都是我家己的表小弟，我实在够糊涂，竟然拢未认伊修缘表弟，真是好笑。要紧就到后房的所在，对佮母亲请安睡眠吧。

我苏芳啊，一头都只咪在远远的所在在咧偷看，惨啊！啊，这摆我倒转来，想讲伫阮阿哥的面头前，佫花言巧语，身躯佫怪几十年嘛。也安尼二来就是想讲，看他佫想第二步的办法来，当啊，规片的家业拢总霸夺起来。啥知影说看到王传倒转来，不但安尼，连迄个李修言说倒转来。安尼我苏芳啊，一切计划都乌有诶。别使，这两个人哦是判卡招的。我苏芳啊，那无想办法将这两个人先甲监督的，变作我进行什么计划拢未顺失。这两个人若无死，我若想得要得到这份家业，根本就无可能。哦，拢卖怕成惊呀。唔都卖哦，我来准备毒药。一找机会，趁恁无注意，偷偷甲你淋咧茶啦、酒啦，一互你王传甲李修言啦，两个人错掉的。啊，这两个人若死的，绝对啊！我偷偷来设计规划，财产就拢我的，这个发财较紧啦。伊安尼做工做头路，偷偷做要趁个当时，哼，心肝俩瘫软，好。我来准备毒药，找机会下手。

0: 三间喊救护的。
1: 哎呀，什么呀？你敢是李修言？
0: 是的，喊救护，依旧不见了，近来可贺嘛。
1: 李修言呐、啊，你这个公鸡呐，出去挂靠流浪这么久，害你阿姑我的好朋友王万贵一直尴尬暗。都敢那在你家里欢乐担忧诶，
0: 韩正虎较歹势啦，一修言啦过去看唔到啦，只嘛龙珠回头是根本还个。
1: 对啦，王大哥，这两天啊对你作歹势，韩某人实在是作死你。
2: 哎，咱兄弟就是兄弟，绝对袂去有外人影响，你放心啦。不过吼、哦，修言今日倒转来，雄雄来想到玲珑。文秘，所以特地叫我带过来，都是这边探望玲珑。
0: 是嘞，韩正虎嘞，这文秘兄可有在里面吗？
2: 啊，足奇怪！你咋的开始，也雄雄说怎的病体沉重呢？原本是酷酷少，也今嘛说怎的破病在掉到这个城中呢？呀，拄好恁一当来个看，真好。来，我带你进入条伊个房中去。
0: 安尼好啦，文秘兄在咧破病，修言来个请一下安尼。
2: 两位对家来。

0: 听众朋友，中药学内底面有四大名医啊，花德扁鹊、张仲景，其中啊有一个叫李时珍啊。对咱来讲，这个李时珍呢，伊就是明朝时代的人物。李时珍有一本药册《本草纲目》啊，这本药册呢，对中医师来讲的话啊，一定要读过这本册。啊，这本草纲目内底面有真侪秘方啊！啊，就是呢，过去古早时代因伫咧行医济世，一种救世救人的经验写伫内底。这个名医李时珍啊，伊是伫1518年七月初三日出世。伊的祖父啊，就是本来啊，就是江湖隆中啊，伫咧一世界帮人看病。因老爸更加是。迄、那个时阵，一个真出名的，这个大夫医生啦，哦，所以讲，伊这是有家传的姻缘。所以14岁时啊，李时珍就考调秀才，但是呢，伊参加国较一级乡试的考试，隆重失败，考无调啊，只有倒转来，佮跟随因老爸学习医术，行医济世。对个时阵开始认真，也伫咧研究着这款本草。所以相当有一个成就啦，吼！因嘛，因为伊的处方来救人真多，所以才出名。明朝政府甲认定，才招伊入宫啊，来掌管太医院，专门来甲皇宫内阁看病啊。所以讲呢，啊，留下真济这款宫廷的秘方啊。啊，当然照顾皇帝、皇宫内阁这些大官因的身体。这不是在开玩笑哈、哦，所以李时珍呢，当时有一贴真出名补身体、过身体药方，叫做七宝微炎丹。这贴处方呢，啊受宫廷的肯定，啊就是明正的每天在介绍和朋友使用的，那里明正重辣丸，明正重辣丸就是根据七宝微炎丹为主。咱本草纲目来底面，这个处方拢总有啦，哦，啊，各间药厂拢会使提炼这七宝微炎丹，啊，但是呢，制作生产的过程 ，CGMP 一定要合标准，食着才会安心，才会放心啦，哦。讲这个故事，我朋友听，就是和朋友知影，明正中药丸就是七宝微炎丹，本草纲目来底面的处方，明朝名医李时珍。所留下的宫廷秘方，安尼你就知影讲，食这壮力丸，补身体、顾身体，养精生辉、安神补气，有效果。隆重指定药房，这个指名真好清楚。明正甲你介绍的明正壮力丸，七宝微炎丹，感谢，谢谢。来，节目搁个刷落，
1: 安尼好了。文美兄在破病，修炎那个清点安利，两位对焦了。

0: 心高了，不理他了，挂口面都听到你在那哭哭骚了。
1: 哦，千妮啊，原来是阿爹，还有李修言，修言现在足久无看了。
0: 嘿嘿嘿，歹势啊！这修言出去外口做小和尚，流浪流浪过日子了。甲今仔日才倒转来，阿来甲你请安了。听阿叔咧讲，讲你破病了。
1: 老镜头，也得我咧苦苦扫。
0: 你是不是娶某了后才安尼咧？
1: 感染风寒的关系，这无紧啦，食几贴药都会好。
0: 我看歹哦，不米遐。这几年来修炎在外口面做小和尚化修炎，嘿，到处吃饮都跟没问题了，但是最少后来一当就是一个道行深厚的和尚，那是西湖林文士的道济经了，你没听过吗？祭奠和尚啊，
1: 只听一句，听说这个祭奠真厚，
0: 嘿啦，我也要拜他做师父了。这医院呢，有送我一个药单呢，迄、那个药单呢，叫做身体定眼丸呐，身体定眼丸呐，令治百病呢，五路七伤少。也参照你这个做五路七伤呢，其中的一种叫做虚劳少。嘿，甲你看起来你这个严重性呢，那无治疗，阿伯气破空气出血了，死骨骨少了啊，也变成变成虚劳病，啊，就烧死了。啊，这款的主要原因呢，因此甲这个百姓心虚。哈气高了，目油了，头晕目暗了，点掉了。人安尼无开无面了，有男无女了，尤其是对着男女之间高档之事，也特别有兴趣，点掉点掉。
1: 你咧讲的病情情形拢真丢，
0: 咦，安尼就丢了。我甲西湖林温氏的道济之英咧，有淡薄了。你看我高追了，送我一粒身体炖眼丸，这粒丹了你个吃嘞，这粒丹你个吃嘞，一对好嘞，神清气爽嘞，老病就好治疗嘞，你这个做虚劳嘞，知吗？
1: 不妙，这我惊死哦！既然呢，一修炎，搁是这粒药丹是来自西湖林温氏的毒剂精，为夫妈妈听过讲这个剂丹精嘞。要嘞，灵丹这些华人无所啊，人称华魂。伊这灵丹妙药，你今个食去看卖嘞去。哦，也拿来我食。
0: 要喏，安尼食嘞去，明仔你就会一嘴痰飞出来，人就会轻松较好势啊。嘿，要是讲讲车在咧讲嘞，我甲你看清楚嘞。咦，文秘兄嘞，兄弟啊。你安尼不但讲啊，带虚劳病了，而且辛苦个带妖气，显然就妖精地心嘞。听人讲你娶水某，一林某我哪说嘞？你的娘家在哪里？我修言参考看卖嘞，你想相款，我甲看卖嘞。啊，
1: 修言，你讲这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讲我的娘家是妖精？
0: 我无安尼讲。

0: 今天也是我应该给你问你分开的时候，
1: 在我认为是最认真
0: 也混得太客气，我根本都不得了对付
1: 你，叫下我一条心路，叫我爱按教育交代，一旦给他一束个金香带队，
0: 我分文理只是问题
1: 人妖不懂懂，
0: 我在这不挑感的已经难了。
2: 哎呀，秀妍，那个就是那是我的娘家，你的阿嫂，你不通我白讲讲的是妖精。
1: 咦，我看看。
3: 哎，你什么人呢？
1: 哎呀，你好大胆，你这个死妖精嘞！刚在家嘞，跟韩文碧哥哥电嘞，会想跟你先吹屁？
3: 小心，你敢怕我？
1: 都管英叔，看光行！
3: 哎呀！

0: 哥啊，哪里？天地你有看，你千百所看啊！你的新妇啊，真是妖精了，已经化作一尊酸风不见。但是我的月星修炎却是用得要断开啊！啊，我的月星修炎啊！公道说，我汉城的囝嘛，感官不灭，不测就袂精神。不灭啊，精神啊，不灭啊！修炎啊，精神啊，修炎啊！
1: 良修现在现在
0: 当时是杜定梅花真人，杜定你救我一个，杜定你救我的外甥一个。
1: 无良修佛，贫道今天看见这个角头妖功串现，那个恶气不愿惊人，所以贫道对这个风雄之来也无病人通报，我直接就行入来。真是的，王万威，这个是你的卫生。
0: 是的，杜爷，你个救着你头拄只去，腰间喷着毒雾啊！
1: 王万威，你免烦恼。我梅花精灵这个所在，一粒油丹，甲塔入口中，稍等下就精神去。
0: 啊！多谢杜定，多谢杜定啊！我王安叔唔知咩啦，甲你感谢啦，杜爷。前日救我，今天你阁救我的外甥
1: 啊！啊，王万威，贫道救人不论代价，我唔是爱你报答我，只不过是也路见不平啊，看见妖精害人，但是有当时好心会去雷精，要陈成功顶岗啊，也我都来去用挂出嚟个。
0: 哦，是啦是啦，真歹势，杜爷救命，杜爷！我韩先跟你回信的，杜定，
1: 既然你讲我的心不是妖精，我无相信。
0: 如今我两日目睭亲目所看到，我今日惊一个破胆，三魂七魄俱散。杜爷，你个救一个啊，杜爷！
1: 韩万威，人有时阵唔通伤脾气，也唔通看修道人无分量了。
0: 杜定，是我唔丢你原谅。
1: 好。贫道七分之心，那就救你的儿子，替我救来。万威，小等的赶快都会精神咯。
0: 多谢杜爷，我韩城足见笑，不应该见回用冷言冷语甲你骂出去。想袂到讲，那个心不是妖精了。
1: 无良修佛。

0: 这款的妖在世间在害人。谢叔韩元威，你若不是平常时啊做人都还未歹，恐惊的这摆你的囝儿就绝后了。
1: 哦，是是是是，对呀，我知影唔对咯，知影唔对咯。修炎，精神来修炎了。
2: 啊啊，有啊。
0: 阿姑啊，妖精嘞，妖精嘞！
1: 妖精已经走呀，我家在这个毒窑给你解救，经过听说。
0: 哎呀，啊，真是多谢这位修道人了，这位道长真正歹势了啊！你的毒法神通广大呀，啊，那无我就死了。
3: 免客套，免客套，知影病毒厉害，安尼就好。
0: 好啊。哎呀，我嘛唔知咩样甲你感谢啦，你讲啦，咩样甲你报答，看我提钱啦，我提钱给你啦。
3: 免，贫道救世为本，绝对无咧计较什么款金钱代价。以后我收到人爱钱嘛无效啦。总而言之，救世为目标啊，啊我无时间头直接去甲恁耽误，因为我有重要代志爱代办啦，所以贫道来过退，以后恁个人啊。会当好好啊修持，也多多行善，安尼世间呢，都会当真平安、真温暖，贫道过退咯。
1: 阿强，对呀，无论如何，你定个大贵工啊，王某人特别好好甲你答谢。是的，是的，对呀。我寒心啊，要好好甲你安来两工啊，甲你回信的。
3: 哦，拢唔免，拢唔免，贫道真正有代志台办，过退，谢了。
1: 都要顺桥。
4: 咱好朋友那边各位明星所介绍的明星作乐丸、明星永鹏宫、明星永心丹，阿哥有咱的明星关帝宝、明星白衣叶红素，阿哥有咧个人的血糖和稳定的明星白的糖好果，指定有帮我简单介绍。在你地区的朋友那边各位，今日来较早古香公所对面对新兴路的花生药局，咱十九街仁和药局。啊，个有咱武峰中正路的关兴药房，我这地区朋友你来中山路一段福伦药局，大都地区的朋友你来沙田路的大吉安药房，沙鹿地区在咱中山路的永福药局，沙鹿沙田路的信辉药房，清水在咱镇北街五路上开的老进安药房，大家。在中公路也是在福伦药局，在咱这个中公路啊信昌大药局毛咧经销，咱后里在嘉后路的安民药房，后里转啊卡福美药局，以上是一部分的指定药房。啊，即卖药房服务拢足好，朋友若未方便出门，会使敲电话因毛咧外送。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则敲电话过来好明证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发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归站，各个听落。
1: 是的，是的，杜阳，我寒心啊，要好我甲你按来两工啊，甲你回信的。
3: 哦，拢唔免，拢唔免，贫道真正有代志台办，过退，请了。
1: 都要顺桥。
0: 啊，真是一个好自卑的修道人。大汉天地以后都唔通提起。啊，今日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文秘你也唔通想过这。
5: 有，同学咧，韩文秘。那个妖精啊，早离开，你早一天身体会好了。你敢不感觉自从带伊了后咧，身体一直屈弱嘞？这个虚劳少嘞，那无我那粒药啊，你都未好嘞。这妖精足妖秀嘞，所以讲啊，也唔通看到查某水就特别美嘞。一凭你的人扮呢，这要搁再带一个啊，名门闺秀，那有啥问题嘞？如今妖精这件代志都唔通防灾嘞，也再搁叫人做卖人呢？大丈夫好还不车了，是不是啊？呢，
6: 死，我只是想着早当前红母这段恩爱，内心一阵的难过个。
5: 嘿嘿，唔免难过，唔免难过。啊，大家斗阵饮一下酒呢吼，一五六谈一下往事呢。从此这件代志怎么那个放未记哩的？红母恩爱之情，既是梦幻呐。这是我这几年来的外口面呐，多多少少都有跟随着这个西湖灵魂寺这点经有一挂，所以啊，人生看会开了。我总是感觉出家总是比在家好。
0: 错，你这个狂卫生又过来讲这套。
5: 阿姑啊，有影啦，尤其是像阿姑啦、韩阿姐啦，恁这个年纪来出家啊，上界都好啦啊，好好修持一下，以后呢，金桥银桥啦啊，金童玉女接引啦，往西方去享受，唔免落十八地界去受苦。
0: 好啊，好啊，好啊！以后我咧连宵话连鬼片啦，教姑等啊等啊，等下去食只团圆饭。韩星啊，韩贤弟，你暗闹影才当时过来。好好，王大哥，我暗闹影才过。好啦，我离开了，小人走。
5: 啊，是，这个文秘兄的各退，请了。
6: 阿爹，想不到。就不够香牛，真是上野的死妖物。方才来现出掉的原形，竟然是一个骷髅，害人受到用得要吐了。每天一当伊的阴暗。
0: 好啊好啊，卖去个想遐济啊。呀，会当休息一下。最后明天呢，我交代一挂下手人陪伴你出外，一直四季。名胜古迹的所在去佚佗，离开了厝内面去散散心。
6: 阿爹
0: 啊，命运的安排，世间的代志真是无奇不有。

0: 参见师傅啊。师傅啊，我今天个表现了如何呢？嗯，
1: 礼拜呀，无通好。
0: 嘿嘿，师傅你来讲我嘞。
1: 对啊，我真啊，你表现了真行嘞。有机会嘞，回乡再给你提拔来做演员。
0: 师傅啊，当代志完成，你要叫我去多位？哟，尤其是。我遐三兄弟兄关在上清宫东方太岳遐，师傅敢无想着要解救？
1: 有嘞，站站都要袂解遐去，是要安怎救？我想甲你交代嘞，你唔免惊嘞，果真。你即马快快去上清宫附近的所在遐等，等我回乡。要我回乡嘞，即马是利用哦，放尿的时间就尿蹲蹲出来。嘿，我那姑妈唔知讲，我走出来偷回忆你。一头拄只啊咧，在韩国微处内面啊表演了足好。回生哦，甲你交代你去上清宫附近等我回生就可以。我那姑这件代志我也未甲解决咧。伊啊，迄个老叔叔姑娘，我未婚妻咧，回生哦，嘛是要甲做一段了断。
0: 叔啊，你是要娶？
1: 哎呀，娶你这个大头咧，娶。老叔叔姑娘，我咧天生食菜咧，嘛是菜里素。伊眼光啊，眼光真悬咧，这几年来咧。伊个阿姑咧，一直伫要甲做歹人咧，想讲我回乡袂转来咯。嘿，伊嘛是唔肯，但我总袂使共耽误。回乡嘛是要甲点化一番咧。总而言之，这尘缘未了咧，回乡爱做一段了断咧。我阿姑我伫要甲度化，希望伊会当出家咧，会当原谅我，就安尼做回乡。伊都唔肯咧，我都要斗打来咧。所以代志爱解决，伊叫我还俗，我会还俗好看。也总是言之咧，我的做法嘛未使讲伤济，予你知咧。啊，你今即马去上清宫附近等我就可以咧。那个妖精要你等我甲烦恼咧，我叫伊头拄只离开了后啊，伊也着爱去到一个红叶的庙馆所在等我。我准备着要来遐来甲通知咧，叫伊安怎做，也予伊一个机会咧。吼、
0: 哦，我咧讲讲起来，头拄只师傅你叫妖精步着独步，这拢假。
1: 我来，我甲伊套的咧，演技未歹吼，
0: 吼吼吼，要赞！
1: 你去吧，
0: 吼、哦，地主遵命。
1: 回生，我来准备赶来红叶寺庙，来对过这个妖精提醒一番。

0: 关键就按照你的交代，你应该以满意了。
1: 嗯，内心依然下定了。
0: 我虽然是妖魁是人类，但究竟依仗着汉文秘作暗魔，几乎之气敦伦之路，难免也有所怀念。
1: 哦，你的意思是说想着想着就甜起来了？
0: 是吗？
1: 哦，别来了，不准笑。该是你就爱你，非是你所要的不可害人。韩文帝、韩官贵因也是贤人之家，你不可如此，来耽误了这些年轻人。非是虽然跳耍你这阵的营业，但是我确实有一件任务都要和你做，作为个你报效。
0: 师父，什么款的任务呢？
1: 一个明天呀，有一个人对桥头经过着，哪里就如此如此。是的，回心应准的，你做你就去做啊！去，这就是给你报效。离开去吧。
0: 多谢心姐，饶我一条的性命。如地主，因地你的交代，请。
1: 杨梅高公妖跟人同款，我有感情。这个妖一到安尼乖乖一听话嘞，回心就原谅伊嘞。等下去阿姑爷嘞，今夜间啊施咒佛法嘞，来度化你电话属风。啊，你那内行诶，就会知影好悔过。啊，张属风你那唔知通改，哈，现世报嘞，因果都是报应果。
2: 好友品到小宝进广告。以后我来做一个工商服务，咱朋友吼，千万你有辛苦病痛，爱甲事实啊讲就对了啊。因为你无讲，无人知啊，这事实拢咧拍拼哩。哦，咱不是嘛咧讲，咱若上年纪了后，和事实啊最好最好的这个诶回应，就是讲安怎，咱身体够好用。真健朗，吼、哦、吼！咱会当逐天出去运动啊，咱要去爬山，啊是讲特别甲这老朋友、老兄弟开讲，哦，要运动行行行嘞，拢真自在。所以这平常时啊，都要做好保养，做好照顾。民间诶，一直伫咧甲朋友讲，咱诶壮力丸，你若开得较衰微诶朋友，行路较无力，吼、哦，这款诶呢，你会记哩，壮力丸甲关灯诶补身体。唔免像过去贴个规贴，垫个规经砖油啊皮，真诶啦，有诶效果吼。一你若讲到了就一个年纪了后，啊，这膀胱较无力吼，有当时啊，暗时啊，一暝倒倒起来，啊，去弄便所，便所门弄个叫咩害安尼啦，哦，啊，一看咧困未加多，困未好势吼、哦，这拢总是因为熬夜所来影响。哦，啊，咱人诶困眠真重要，哦，困眠你若顾无够，品质歹。哦，真容易身体嘛，连带无好啊，吼、哦！所以面前拢一直在讲，你食咱的养膀胱，即马市面呢，会用讲在药房的头家，大家嘛学了，食咱养膀胱的病例的几率吼，配合壮力丸，安尼做伙食，我安尼两项甲做咧兼顾，就舒适啊啦，咱下半步就唔免烦恼啊哩，吼、哦！啊。你若讲时常一天不时在看手机啊啦，有诶老兵老兄弟，伊毋是咧上网咧，伊是咧耍游戏。因为即卖手机啊方便方便啊吼，你莫看呢，真侪有诶七十外岁老人哦，目睭啊佫袂歹啊，耍手机啊耍到目睭去无去哦。所以这个手机啊看一个久呢，啊对目睭啊有所损害。这边啊，目睭了过咧，叶黄素都有迄个效果，明净诶叶黄素，甲你滋润神经。哦，会当给你补充你灵魂之汤所需要的，所以讲节目中第一个朋友介绍的，拢总是保养照顾咱的健康， 你到那下着正宗的酒精制定药房，你去甲割脉。哦，我阁讲一遍，你要食一个固身体、补身体，食一个溃烂乌，一刷入去养精生活、安心补气。哦，尤其是时势啊呢，孝敬时大人，你唔免买什么款礼物，你呢要壮大元灯甲固身体，安尼就对啊啦，万免顶补。哈哈，真舒适吼，食又方便。咱这大碗呢，甘咧嘴内面慢慢啊好用落吼。啊，如果那是要补充咱的灵魂之汤诶，啊，这就是明净的叶黄素。叶黄素简单明了，咱无过号什么名，叫做叶黄素，直接补充啦嘿。这呢，就拢种指定药房啊，都咧甲咱经销，咱明净商标记号诶吼。啊，那未了解未清楚，电话则敲过来问0933574000。感谢你哈，祝大家身体拢健康嘿，谢谢。
1: 来，节目规章搁来个刷嘞。这方面的张书峰一步来一步去，在帮来的所在在徘徊想办法。哎，当面安怎是好呢？毒药啊是较好啊，炸在身躯嘞，啊唔知安怎下手。一这代志做了后。啊，唔知要安怎来收束，我一定要想一个两全其美，会当制造我不在场的证明，也阁未来引人疑心呢。像顶回安尼，迄两个赌徒啊，也甲斗卡手都要创阮阿姑丈啊，啊创无成哦，代志也无变啊。这摆我来用毒杀之计嘛，一定要想个足透洞才通呢。要安怎？想个头壳戆，人讲啊，代志呐，想个烦的是啊。哎，当安尼目睭开开，安尼休息一下吼，困一醒啊，再佫爬起来想，反正佫想着较好个哟。休啊，我困一醒啊，再佫起来想。丁书鸿，丁丁之水，对路。

0: 我那只恐怖，你木头妹妹，鬼主呀！
1: 醉魂丁苏红，你杨修改将，我乃是阎罗天柱星虎灭本狂，红阎王指令，高丽魂瓶告地府修行，大惊！

0: 这是什么办法？
1: 刁素红初期就是阴族地位，你可有话讲？那个所在一副对联，写着“阳世间雄，胸天海力，皆有你”。这边写着“阴族地府，孤问今来何故水”。正外边写着“你可来了”，你不看到吗？
0: 我是，我这是一定是。
1: 你在生做什么罪业？你自己多一点点。刁素红，你丁世人也是积福做的，所以今生转世在富贵的人家安享自在。想不到你出世做人不知所想，所做的代志都是伤天害理，在外口面寻花问柳，败坏良家妇女之事，损阴坏德，行进一步你不能来谋害着你的哥丈王安叔，如今你还想怎么来谋害着你的表兄弟王传以及李秀贤，那是罪大恶极，将你大罪十成阴棍。经过金光王、楚江王、宋帝王、武官王、扁鹊王、泰山王、多奇王、冰冰王、尊文王、祝三族、有数族、七十四阴书，大力幽偏地狱，受苦刑了。
0: 这是我，这是什么人？来啊来啊，这是什么人？
1: 刁素红，这个人在阳世间好淡人，应书搬弄是非，胡言乱语，死了后就挂在地上，底下是会挂在之后。一边你干嘛？一边我会留一心看这个忠心话了。这个人在世间阳世温馨美丽，甘饮下毒，死后就挂心地上。你干嘛？面头前我往了所在一座刀山，这个刀山有规格大贵，你的所在这个处罚最稳，你个话先去对流。
0: 鬼婆，这是为什么你能去在世做这个罪恶？
1: 这是因为不好父母怕爹骂名，引起问题他通红，死了后应该就多说地道。
0: 哎呦，鬼婆呀，一边一边闹得让得不为了当挑，俺自己做的无赖事。
1: 你听我清楚，那个人在阳世间甘饮有力百人面前，死了后不会当挑修行事。这边面的所在一座冰壁，这人在生之前那是专求阴书，因有良家妇女悉心奉献，专门贩卖五色书刊，败坏社会善良风气，来引导了流社会邪淫之术，所以死后入寒冰地狱受苦。
0: 那边的所在，那有一个人被当作石磨的硬硬行贿罪。
1: 刁素红，那人在阳世间不敬王母，不修武功，不信神佛，不敬丈夫，死了后入石磨磨成八将。

0: 教会有点那些同学们，
1: 家人都是在世之时，还能办会监督下人，用大小钱分人利己，该是输出不明。有千刀万剐，有百回天军，终究在世不停歇。作恶多端之人，死了后落到阴曹地府，都是受过如此刑期，你惊也唔惊？
0: 鬼婆，咱来救门。这边头前无往有两座桥，
1: 经过桥顶的人，好亲像真正清明。
0: 可是为什么呢？
1: 丢书红，家人在世之时，水平书谈经论过，孤独的水晶机，颇多昏迷，坑人明显。死后金动银动，相送贵金求银求，小心在富贵金家。人在世间，破桥坐路，放心在经过冬，江西永春，下下两地，这群富贵，敬天地，热心人，红烛身，好相亲。家人死了后，必然都在了金贵金求银求。只要做贤恶道条，终究不即将来诈一来敌。丁叔公，你不能再问，你再三不好好修习自己，怪有两大狐狸心生阴念，轰动心话，行进一步，也刚得了家海有你的至亲哥的公安叔叔，你的表弟公范范。你的表兄弟李修仁，你该修有命了后，再登陆独山修道。如今又登陆九国，你当不阿行会将修归十天所有各种阴气，即化前面，再为六道轮回。我世间人惊也不惊，原来将出丁书红登陆有定。

哎呦，我刚才迷茫的，惊得我一身躯的冷汗。哪样呢？无代无止，说望入地下。哦，什么阳世间做恶多端的人，入到一个地下，佫受审判，佫受刑，恐怖死！我一定吼，就是顶房啊吼，一直的生活艰苦，走去人做西工，啊，伫个图书馆内底面啊，看一挂迄个情景，看了伤济咧。啊，钓一挂迄地下红啊图啊，逐间看，看到那种背面，要笑啊！啊，可能啊，梦游心生咧，所以这无形之间啊，来产生着这款的幻想。这无什么，这无什么。啊，原本啊，甲这图书馆做伙，咱嘛知影讲啊，因这做西工啊嘛是啊，如此啊，我甲伊问讲。啊，咱到底是牵有过桥无？伊嘛讲阿仔，对唔？啊，这我家己做过西工，我说诶、欸，这，我阿咧信你这套，民房归民房咧，红阿图看伤济咧。言归正题嘛，是要想办法啦、啊，来个王传甲李修言从何死？啊，王传李修言若死，财产都拢我的，嘿，我咧个想，应该暗暗吼，偷偷背对后壁门入来。遐来表小弟啊，因个房间，啊利用因个困哦，因个房间内底面呢，迄、那个地啊，我毒药甲藏咧。啊，咱若困起来，透早时啊，拢会想讲啉一杯啊茶咧，哎，嘴会打嘛。所以啊，我暗暗偷偷啊入个房间，甲偷藏毒药，一波想特动，神不知鬼不觉，嘿嘿嘿嘿。还是用转个李修言，再三弄我的，嘿嘿嘿嘿，都懂，准备来去下毒药啊。

哟。啊，你刚才在那个桥头树啊卡的所在，那有一个查囡仔坐伫遐咧哭。哎，啊，伫这个月光照映之下，对这个角度甲看过去，美人嘞，水嘞。哎呀，花样有猫啊，哈哈哈！一个峨眉形眼，扑涌白面，哦，这水。嘿嘿嘿嘿，阿达呢？我几日讲拢唔捌甲女人安怎哩？这姑娘我来甲望开开看有无？凡事也闹事啦！啊，凡事啊吼，离家出走的少妇，也是讲甲因翁冤家心情歹来手啊卡遐济。诶，这款的吼，寂寞的芳心啊，这比较较容易得过。尤其是啊，女人啊，伫这个时阵啊，最需要的就是一种的安慰。我来帮个安搭这里，那一拄好哎呀，那讲要跟我做伴吼，我就慢车去下毒药啊，这先享受再佫讲。我来，我来。剧情故事那来是那精彩哈、哦，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明情商票记号，明情壮烈丸、霸丁丸、养心丹、叶黄素、养膀胱。朋友，即系叫你去指定药房来购买吼。咱即马时间先交予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拼不走诶，稍等下再会，谢谢，努力咯。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阿咪，今日上班，朋友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但今日出了潘保险。
2: 啊，小哥，点红军来个员工，要假保险吗？
1: 当然，快点几天最抢人，多子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来了行事业那种假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2: 哇，小哥，那有心么？俺们上班的知道还那安心咩呢？
1: 员工多子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3: 全民防诈，
4: 名人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高鼻，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淮县的西北角，是江淮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蒜苔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掠鱼。长久以来，蒜苔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客，
9: 位在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尾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0: 感谢，谢谢，欢迎咱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同款受过吃一个身体臃肿个有力各有志的，咱的病情总难缓，各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细胞的低加烧的，咱的病情大平缓，还有咱各观众的低观勇观的观点报，以及各咱这粒心，各咱全副肺络和清气上的，咱的病情白勇心丹。啊，還有我們郭鴻公的就是我們的明正牌永同公，以及在我們這兩類我們的靈魂之湯給他骨流的就是我們的明正牌葉風索，還有科技新研究的產品穩定我們的血糖就是我們的明正牌糖好果，這些優良產品為我們所提供的節目，歡迎收聽批評指教。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打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朋友接到拨到利用，咱故事归站连续刷下去。咱这个剧情已经来进展到济公长老来施展了这个佛法，将出张世峰的魂魄带到地界去参观呢，也系五万公会当来感化这位张世峰去恶众生。想知这个张世峰这边不过将有要受报应，
4: 半夜之间想得要偷偷进入王元贵府邸，要来偷偷下毒，要毒死掉伊王全甲李秀妍。现在来到半途，看见有一个姑娘啊，深夜之间在树下在咧徘徊，究竟会发生什么的事情呢？济公要如何来还俗？济公甲老叔叔伊的未婚妻之间又果安怎样来了解？请看今天精彩连续。咱这位小娘子，过深夜之中你单人自己在这实在太危险了。小人姓张，名树峰。小娘子，什么原因在这个所在独树天口？来来来来，唔免靠，我过来，我过来，我过来讲话听啦。
11: 阿娘啊！
4: 你这个所在张树峰自受报应，来避了掉张香娘的原形，来给他拆家落八股。
12: 真久唔捌食着人吧？你当养多的弯弯时，这是济公师傅长路所引进。你这个原名叫张树峰，是一亲戚，因为罪恶该受报应，命该如此，也怪不得我残忍。准备到登个山门。求见寺庙玉女登上仙宫，看寺庙有够力头对付着伊祭奠。一旦这个世上若是无祭奠，阮才有生存的余地。今天看看，伊当含文理这段言，阮谈什么拢无。

0: 老古代人求言，大家的保安回乡已经命人通知了，日子今后就在明天夜早起的时阵了，所以呢，咱都要小做准备啊，准备头启程出发去。
1: 诶，老古代人言之有理，夜归乡就听人讲，讲这里怪迄个未婚妻老嫂嫂姑娘，目前住在着伊那古当万贵府邸去。
0: 是的。呀，我伫咧想讲，等后明仔载你还俗了后吼，这名人来个通知着伊当万贵，我当万贵一当知影讲我已经找贵姓杜登啊，啊，等我准备啊，丢备两方面的亲属。
1: 嘻嘻，莫古大人言之有理啊。叶贵姓想讲，无我出来挂靠咧，看一个物件，叶意思非常三非常无，我爱提出来请，因为那得要去国清寺来还俗。那么我都要请这书去较好咧。
0: 既然你讲安尼讲，好，今日因准你请这书破证一破证无咧，来个国清寺和保管老和尚，甲你举行着欢笑的可以啊。
1: 嘿嘿，多谢不顾大人。
0: 哟，小等下都要出发咯。
1: 咦，我知影啦，阿姑，今日无你着交代这人来应用物件，看下好。咱来去国清寺这个欢笑，首先都要先施下财经咧。
0: 哦吼。这我有传好事了，明天呢，来个这个国清寺的所在，也每一个和尚领两百钱，搁一箱金银，这物件我拢已经也要布施了，来交代好事啊去。
1: 咦，多谢不顾大人，明天大事那办完了后，和尚就正式还俗，一时到了，就会当来传老嫂嫂姑娘呢。嘛唔知讲我这个避婚车老嫂嫂，今麦情形是安怎个？
0: 啊！你这个修言啊，你等下这几天阿姑一直唔敢和对方知影讲我退等来，因为我就是咧等你还俗了后，才要和对方知了。伊若无即摆和伊知，你这个做和尚恐惊人迄边的反感。
1: 嘿嘿嘿，做和尚未歹啦，和尚嘿。
0: 你过来啊，你过来啊。
1: 嘿嘿，无代志卖见怪个。我是因为做和尚，我出家总比在家好啦。阿姑，你总是会体会啦。啊，阿姑，讲到这啦，我才想着讲，昨暝咧困，月星来望一个望，忘记咱到火烧厝。阿姑，你甲我以当表兄王全拖来靠靠走，突然间出现一只老虎，后壁面都甲咱夹。伊阿恁这个细鸟飞烟的当中的面头前来出现一个圣经咧，迄、那个圣经是安尼自卖圣人，刷来头戴保护冠，手牙铁神钉。啊，来到位，怎安尼叫咱唔免惊咧？轻轻的一道光芒啊，怎安尼将咱解救？老虎我来走。哎呀，我形容做咧惊精神咧。哎呀，阿姑啊，迄是实在有够奇怪个。
0: 为什么？阿姑在啊，跟梦边梦一个梦，甲你个梦都同款。
1: 有啊，遐拄啊好，拄我甲阿姑梦同款呢。
0: 我这心肝底拍一个干地的立魂，一日也忘掉这。
1: 有，显然咱衣服有缘呐。不顾大人，以你这把年纪，卫生在咧想讲了，出家总比在家好。
0: 擦，点咪点咪点咪，卖顾家公经摔到公鬼遐去。不管安怎样，你准时甲还俗。等候明天这个科技举办会，也你正式还为俗家人了后啊。马上就要甲你举行婚礼，等候你复回俗家的身份。我呢听人在咧讲，讲这个老嫂嫂姑娘因阿姑当晚会真失望，一直等一直等，等你等无人。也听讲逼这个老嫂嫂姑娘一旦搁再改嫁他人，但是老嫂嫂自细汉甲你定亲了都唔肯，你甲看讲你安尼讲辜负阿姑。
1: 嘿嘿，阿姑卖个咩？好啦。我出来街路试一下吼，也来准备明天呐，会当倒转来到这个国清寺的所在，啊来去哦，这个保安老和尚来甲我逐出门关嘞，算讲还俗嘞。
0: 是啦是啦，也出来唔通去跑外走，都要紧转来。
1: 嘿，我遵命，请嘞。
0: 我会当赶紧甲卫生啊，重新完成了后啊，也算讲对得起着我的小妹。要过外卖赛啊，因你家也总算啊，当传一个后代啊，我老汉最牵挂就是这战术了。 会当筹备明天翻俗的代志。

我的阿姑啊，确实安尼贪恋风尘都唔肯听我回心的话咧。嘿，我回心感情是会使来娶老叔叔姑娘是？啊呀，天哪、啊、天哪、啊，叫我回心得要如何啊？听人跟你讲，老叔叔姑娘我来去学伊阿姑逼，逼讲都爱佮改其他人。但是我这个未婚妻确实啊，忠心不属于主，连理不给两夫的，自私不讲呢。一听讲啊，你这个当家政的这个真瓜，来出了这个上联都要红对。意思就是讲，若对也对，伊就会当考虑一下啊。伊若真多对调，讲都要共起庙咧。哈、啊，目前为止也无人对也对我这个未婚妻的上联呢。等我回心，明仔载就会当来了解到这个俗家的真言啊！回心嘛，无可能来娶你老叔叔老姑娘。但不管安怎样，你是太理所一句的。哈，这段缘分嘛，是要跟你了解，爱来跟你度化点醒一番呢。我这个老叔叔姑娘，而且善心慈悲心，来建议着伊阿姑当官位，每工呢，一卡手人。这个私下这个精度先输做美酒，我再通继续更加辜负掉伊的青春，应该人就甲点醒一番，准备忙碌前进当家步。

0: 乎现在现在。
1: 哦，回兄你好你好，来了，回兄你拜头一下。今天开始这个财经报道了，每一个人200钱，也而且两粒馒头，来，你的份也摕来就好走啊吼。
0: 阿弥陀佛的，多谢施主啊！我的金银财宝满大厅啦，门前门后拢是宝，我的大吉拢在遐的大家乐。
1: 哈哈，回首你好金眼，啊你，回首你迄个阿伯有人咧排队咧了。
0: 你卖甲我管。我做一些你啊，来回想，得要甲你请教的咧。阿边啊，吊起对联，迄是啥物意思啊？
1: 啊，你这个回想，安尼你可能头一摆来阮家。
0: 有啊。啊，所以我就未了解啊，遐写一个对联的啊，呼呼，啊，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回兄啊，我讲给你听哦，这是阮姑娘啊出来的，阮原话有讲嘞，伊啊那是老伙仔人敢对这个二联，那特别认一门的这个客币啦，哦，伊啊那是有这个正道甲阮对到，阮原话也会该修正伊的谬误，那是文星公主甲阮对到啊，只要讲年会门当户对。也阮原话会考虑将姑娘啊，得来许配予人，等于就是啊，也下死就亲的意思就对了啊。但是哦，到目前为止啦，阮本地一挂读册人啊，哈哈，来这对啊，都无人对得到。阿回想你敢有意思哟？
0: 我回想唔知会使甲对者下联无？嗯？
1: 啊，只要你若有这个才学，当然啊，你若下联甲对得到啊，啊，阮原话啊，一定会甲你修正呀，这个谬误。
0: 伊啊，回想那是无庙呢，
1: 无庙你那对得到啊？你甲要求反正阮原话会甲你起庙哦。
0: 哎呀，功德无量啊，功德无量嘞、啊！啊，回想是破烂流浪的回想嘞，特别讲岁数嘞，处处要求苦嘞，更唔随话。啊，回想甲对着下联啦，找看有庙有无？阿伯啊，先讲岁数，好，岁数徛我艰苦嘞，有当时啊吼。别顶那么顶一支钉啊，都未使顶嘞，钉啊个顶嘞，落差嘞，阿爸叫人补。
1: 嗯，我这个后人要当租来做庙，
0: 有啊，阿这无嘞。我开心的庙都免外夸，放一身布啊，一路伊就好啊。哎呀，啊讲只直咧讲嘞，好，姑娘才华未歹，嘿，十一支，写一个甲午戌家乐寿。寒汤空寂寞，嘿嘿呀！每一支拢是宝盖头的，叶拢砍挂了。伊啊，我回想甲对一笑啊，啊麻烦管家会当提你哦，小姐啊，看讲我安尼对了对啊，唔对？
1: 哦，这当然，这当然。回想你对来，
0: 嘿，回想甲写咧纸哩，一日提起要来底，和姑娘观看呢。
1: 安尼好啦，回想卖啰嗦，紧写，
0: 哎，就安尼决定了。抓笔就画这里，台湾回信用下来。嘿嘿，关机麻烦你了，提起你和老姑娘观看去。
1: 回信你那长官姑娘话甚老？
0: 嘿，我来，我用药的听人讲的。
1: 好，我讲你莫别走啊，你到外口等。阮姑娘若讲你药了对，你对了真准，那么。我就会请晚会出来跟你见面，啊！你有啥要求，你才提出。反正你是出家人，不可能带阮小姐嘛。
0: 对啦，嘿嘿嘿，麻烦你了，麻烦你了。啊，提一位好姑娘看看。
1: 好啦，你到外口等啊。
0: 哎，唔盲讲，老叔叔姑娘，我咧看着我回想，我咧这个意念也会当去体会到。

0: 那边小姐，外口面有一个花箱来对你的下联。我已经将出答案提起来，请小姐跪吧。
1: 啊，多谢你总管听下吗？
0: 是。
1: 又果是一个就来对我一言诛心，想动起来订婚的红色李秀妍流浪在外，究竟人在何方？阿姑跟他一再逼我改革，至今春夏掉这个顶脸也已经过外过，也是没人有在对着我内心思。今天有回乡对一年，我打开关来，
2: 咱今晚来进一个功课，
3: 明天呢来做一个功课啦，哈。那咱时常在讲讲糖分管，身边啊有真侪朋友拢是糖分管的情形啦，哈。因为呢，糖分管这个毛病呢，是复杂性的慢性疾病啦。所以呢，糖友啊，就一定要定期接受治疗、追踪，而且格外学习执行良好的生活形态。这意思就是讲呢，你的饮食习惯，哦，吃物件要小心、要注意，袂使拖咧后边吃。一般你若长期去病院，一个提慢性处方签的朋友，拢有上过胃教科啦，吼啊，胃教师会教你安怎食物件。除了饮食注意以外，就是爱

0: 所治疗效果，来稳定着你身躯的糖分。这一旦稳定，未当稳定吼，哈、啊，都也未使讲白擦，这试着就知啊嘛吼。哦啊，所以咱一再在咧强调讲，咱最新这贴处方就是用姜黄蕊为主来提炼，甲一般的苦瓜形态无同款。哦，所以伊有特殊的所在，佮配合稳定咱糖分，即特殊的处方伫内底吼。啊，无怪讲有使用着的朋友拢会感觉伊的效果。咱的糖好过，为着要有朋友会当长期性来稳定咱家己的糖分，咱特别争取油菜价格，一盒1500块，咱有90粒装。你到早时食3粒，暗时食3粒，帮助你稳定你的糖分啦，吼。辛苦的糖分特别会水，买会好看，你会记得。咱的糖好过，新民这个糖好过，在咱各地区的指定药房，你去甲问。回来要被送到位，你才跟药房的头家讲一下，咱的新产品糖好过，过好你的糖，过糖分呢，糖好过，明正白糖好过，药房这个指名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电话哦，感谢，谢谢，来节目各个刷来。
1: 订婚的红事，李秀妍流浪在外，究竟人在何方？阿姑跟他一再逼我改嫁，至今春夏掉这个顶脸，也已经过话过，也是无人有在来对着我内心事。啊，今天有非常对一脸，我打开关来。鬼一脸
2: 呐！你这个所在，得不甲朋友做一个解说？为什么老叔叔姑娘学得甲得着字呢？因为济公长老所解对的，是官撇未夺，退还连境还逍遥的。哦，这款的对义句啊，朋友你注意甲看哦。这公顶落个对的，这总共11字，拢总走尾一边哦。因为老叔叔姑娘一出的顶脸呐，拢是包盖头的。那么相信朋友你注意个看哦，伊顶脸是讲嫁玉客家，罗秀寒汤康树木哦，拢总是看顶冠的挂有无哦。一另外这边写一个弯撇眉刀，退还连剑欢逍遥。这是济公顶落个对，啊，这嘛有一个意思，表示讲啊，这个老叔叔姑娘一出了顶年，就是讲父表相望，住咧阿舅的厝内面，就参像做人客同款，唔只叫做嫁一客家，也罗秀寒汤康寂寞啊啊，讲自己是孑然一身孤单一个人，独自乡归，心中寂寞，什么时阵才是出头之日啊？也这个下联都要改对有意思了啊。所以讲，济公长老个对这11字完全就走尾一边，啊个读起来够有意思哩。意思就是讲啊，阮撇未到啊，这阮撇未到，人生在世参像着在咧做迷茫同款啦啊，完全就在这个迷途之中在咧找出路咧啊，就是这边撇开着这个迷途之意，退还连境还逍遥。意思啊，就是这个点醒着这个老叔叔姑娘啊，倒不如出家吃菜，逍遥自在啦。所以讲啊，这个明静的特别阿个兵做一个解说啊，这个对事故语言啊，比较靠意思就对了。老叔叔姑娘看完着这个一脸啊，内心无限的欢喜。
1: 总管，总管。
2: 小姐，什么交代？
1: 不去，出去外口面，将就着这个飞箱穿起来。不管伊是真是多，我总是得要见一面，我先去甲找一摆。真的啊！
2: 好好，是是是。这边小姐，

0: 到处的搞挂靠边了，那回信我已经没看到人去。
1: 小兵，对的好，对的妙。你安排将这挂靠边去修顶脸啊，修起来，从今以后不用再和人对一脸，我也不必了，再对脸就亲。你叫我交代去办吗？
0: 小姐，这件晚会
1: 我阿姑自有我来承担，你叫我交代，将这旧情连修起来，然后日夜出去找出这个回信，无论只有找回来，我都记一遍。
0: 好好好，是是是。
1: 好奇怪的回信，安怎又甲对甲这么奥妙？好像就知影路人的内心事。究竟这个回信是谁呢？
2: 当年老叔叔姑娘伊唔知影讲啊，那是伊的未婚夫说了个对的脸，内心敢那好奇，得要看这个回信一面，是不是有缘见面呢？这个大事怎啊渐渐个按下起来？咱这边就来讲，这一公来离开当家村了后，倒转来就王家。哎，总是希望讲我个对这个二年离婚车老叔叔会当了解，也会当看有咧。我回想有真侪代志尚未了解，我家己知影家己的来历甲根基，眼睛破解。阿弥陀佛，哎，咱唔通想遐济咧，准备明天还乡。

0: 青丝主持保国刘去笑，前先在三门挂地的迎接。阿弥陀，现在现在，公安会大驾光临，禀京释经。
1: 哦，
0: 哈哈哈哈。圣经老和尚不用如此客套，阿弥陀佛，一直为师。哦，圣经，这都是怪鬼星李修言。前我命人带陪神告位，要求圣经安排欢笑的典礼，就是为着我这个鬼星而举行的。阿弥陀佛，现在现在，嘿嘿。
2: 我会是有礼了，老和尚了，你好，老和尚专有请呼的。
0: 禀京不晚，
2: 哈哈，宝月和尚，哎呀，会是失礼了，会是失礼了。
0: 客套了，今天领的贵人大家光临，禀京。呀，感觉无限欢喜个。哦，哈哈，圣经你就不用客套。王某人今天来，也除了这边麻烦圣经会当为我这个卫生还俗以外，我再来，都是也这边来财经一番。每个精灵有精袍一领，精鞋一双。也每一个呢，我都在意两吊钱，这这个数量已经款式明白，请保我老和尚啊，会当大为发奉。阿弥陀佛，做慈悲庇佑着王世主呀，何人延绵等会修？
2: 宝业老和尚呢，我会想替你讲呢，你当然的庇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财源滚滚，六条兴隆。让我个丰收刷来去，你当然的身体健康，长寿啊，个如意个快乐。你讲是不是呢？
0: 说的有理，说的有理。你这个鬼心，你心这个面头前不准无礼。你唔通俾阿连小伟，
2: 嘿，阿姑，我较歹势。
0: 哦，圣经，我这个卫生啊，也生性放荡不羁啊，一向流浪在外，做一个月小和尚呢。也当嘛是要照佛家的礼数，也来这个所在跳墙还俗，请教，圣经啊，要安怎样来举行着这个典礼呢？老冤鬼。教导你讲，你的卫生那是特别跳墙还俗，应该人以佛教戒规来随，爱派一拜善良，如今又这个赶出庙去。
1: 哦，
2: 哎呦，不完回事啦！阿丹，我都要四面腾开了，三边二休了，佮佮喊来我就死了，你敢派一拜善良了？啊，你我不爱。阿你我今晚做回事我咧，我都买幻想咧。
0: 我变来呀！
3: 告诉那个家，请按下。咱好朋友那边各位民警所介绍的民警状元员、民警杨鹏公、民警杨心丹，阿哥咱的民警官的报，民警白衣叶鹏说，阿哥咧个人的沸腾和稳定的民警白衣腾喝过，指定有帮我跟咱介绍。台中市区吼，在咱台中西屯路民权路口国良邮局，啊，咱的南屯民生邮房，最南大平路的安顺，西区呢在咱南屯路五权路角的中信邮房，南区在江河路的华兴邮局，北屯在北屯路的松安邮房，太平路的福伦邮局毛的经销，太平新人路，咱这个仁和邮局。在你地区的朋友，你再来新兴路，较早古香公所的对面，花星油房，这是咱的经销邮局。 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再打电话过来给明静诶，0933574000的电话，0933574000的电话，多拨多利用啦嘿。感谢你，来节目几站，搁个听落。
2: 你敢拍一百个限量了？啊，你我不爱，啊，你我甘愿做回事，我来，我都买还俗了。
1: 我给来哟。
2: 阿姑啊，拍一摆我就昏你了，没用你了。哈，回想买做爱讲一摆限定了，我都挡未掉了。阿姑啊，
1: 怎么？点，我来先发。不挖回想，圣经是不是会当用一个代替方式？因为我这个卫生身体这么虚烂，哪会敢你拍一摆呢？既然个是如此，嘛唔免提真正的善良，艺术艺术，也倒不如用一百支笔代替善良，拍一个算十个，安尼来，就算讲代表一百个善良啦。换位你想啥款？圣经果然好办法，修言，安尼你有听？
2: 啊哈！好啦，安尼较轻巧啦，一百支猪白做伙加喊十个，安尼代表
1: 是啊。
2: 安尼我可会使接受个。
1: 既然个是如此，来，修言，小等的兵精也甲你拍十个了后，你跳过一条，走出条庙外，就算讲完成。
2: 哈哈。今天我了解
1: 那就典礼准备。是啊，做正经，这是真庄严的仪式，你唔通安尼离啊急消消。
2: 好啦，阿姑你放心，我先入来我喊十个，一代表咧拍一百个限定叫我还俗。啊，这佛家的规矩就是要跳墙咧。一墙啊，上悬跳未过，就跳一条做代表，这是基本的意思。
1: 是啊，来，你紧入去，头准备进行。
2: 哈，我准备用了。
1: 李修言，
2: 你老和尚。
1: 冰晶已经用一百字给你代表拍一百的限定了，如今冰晶也准备这边给你逐出到这个时光，你也记得我头头家所说，跳过一条走出庙门之外，就算完成典礼，但是你要小心，因为这个庙条上金榜的所在是断崖，也所以你唔通走过头去练落断崖，处处小心。
2: 咦，你放心啦，老和尚，我来背啦。我和尚我不得去啦，刹车真暗啦 ，ABS 的个。
1: 你讲这什么意思？
2: 我意思是讲真灵敏啦，啊，我动就动啦，啊，可能性啦，未去要失动的才丢啦。
1: 你要注意，走过头也会练为绝界。
2: 哈，我了解。
1: 医疗的头前有看到。
2: 有啊。
1: 那么来，你归来。
2: 好。
1: 你这个回事，车不修修，十步不离拜；剪电不打扫，修电堆拖快。上吊饮米酒，高马随身带，出家亦无言，上礼还俗斋，脱下净衣无，挂礼三门外。去，走啊！
2: 哎呀，回心哟，跳起油嘞！跳过就一条了后，嘞，鬼影哭狼不留主，主动没条啊！我动没条啦，我死啊！
4: 哎呦喂、鬼星啊，鬼星啊！
2: 哎呀，阿姑啊！ 鬼狼，都是鬼路。

有不高给他给鬼星，你欢笑跳起无说中路断开，我这个鬼星你修炎了，阿姑要安怎我给你立高这个高。

0: 鬼，你也唔免这么悲伤。民警老实跟你讲，你这个外甥李修言不又来了，可能逢凶化吉。
1: 你这个回首老先生，你在讲哪里的风凉话？
0: 这个深海这么深，
1: 我的外甥挡不住总队砍卡下去，你的庙埕应该设栏杆，为何安全？如今我的外甥来对待你，却是讲伊的风凶化吉，这哪有可能？
0: 亲爱不见底啊！
1: 你唔免甲我安慰，我这个外甥所留下因你家这份的产业，我只有完全拢总该念经切断，会当该超度。
0: 阿爹，我一路甲想起来，我这个表兄弟不又来了，未必然是凶啊。阿爹，我的表兄弟好参照，学习佛法真深，不一定是这一摆专工登来给你点化你老人家，说不定这个对路大概是一种的幻想啊。阿爹，你唔通太过悲伤。
1: 你在讲什么话啊？今天给你的表兄弟来对路作爱，你给我讲这款话，什么的幻想无幻想啊？
0: 阿爹，孩子总是内心有这份的感觉。
1: 为什么你拢讲伊李修言有佛的幻啊？明明都吓死在作爱卡。来人啊，无论是有到作爱之下会当家找找尸体，找到尸体要好好给他做一番的功德。
0: 阿弥陀佛，翁元贵，如今令公主睡的时，李修言不又独得个来历，非是简单平常，请王元贵节哀，唔通悲伤来伤了身体。阿弥陀佛，
1: 多谢老先生，今日。你有听到无？赶紧甲叫人去作家的下面找你的表兄弟李修言的尸体。
0: 阿爹，孩子遵命。
1: 老先生，王某人故事。
0: 阿弥陀佛，王元贵，顺桥。经波我个想起来，我的师父性空顶路，真正是有影得道的高僧。在三年前这个原籍主持，叫我波我到一面头前都不交代，某年某月某日，也都是今天，有低格罗汉前来降香，叫我都爱照如此的做法。当然今天正是应了着先师性空顶路临终原籍之前所交代来做，果然是真准，这是西方的罗汉，一旦来到着阮这间庙寺，那真是无限光荣成辉，只是受伊下跪受动离去， 看就此佛也会当了解到这个世间的真言。

0: 咱即马来进一个广告。
1: 节目进行中，明静诶来开讲一个。那一句话就是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悬。略为自由过，两者皆可抛啊。这句用台语不介好念吼啊，但是伊诶意思是讲诶，咱诶生命、爱情，伫人生拢是真重要，但是这两项阿个无重要。什么上重要？自由啊！哦，自由比这两项搁较价值搁较重要。甲想想诶嘛有影了吼。伫过去台湾人为着特别民主啊，特别自由，有真侪人牺牲生命，抗争抗议，开放甲言论自由了吼、哦。过去老辈咧讲，你那人有耳无嘴，点点卖讲话，因为言论思想受控制，就像即卖中国，哦，中国大陆，你讲话那边黑白讲都会厉害，极其无自由啦吼，都、哦、你百姓袂使去讲政治，你讲政治就出代志。啊，咱台湾即卖吼，天都透早暝甲暗，有代志无？无啊，甚至你甲看讲毛泽东一直特别想迄款。控制人民言论自由，和你生活的时时受监视，对政府未使你表达不满之意，迄种的政权来给人统治。你个想讲，安尼你敢袂？咱来好好啊珍惜台湾，无简单只一条的民主自由。啊，这咱台湾人有在落家己控制无？有啊，就咱手中的这张选票。因此呢？选举投票选择，这是真重要的一件事啊！哦，未使黑白选。啊，如果咱的身体若过样，还是讲咱身体有需要食药保养，起码是来选择。啊，你若选唔对，敢若听人讲到花言巧语、天花乱坠，哇！啊，一尴尬唔听人见证，哇！啊，就去买，啊，食食嘞无啥效果，开完拢钱，这就选唔对药啦！吼、哦，亲像讲。有的人在这热天时啊，顶肩下壁心功火热，也一个身躯不管是感觉受风风吹打打苦苦臭臭，体内肝火大胃火大，各种无名毒火在咧烧。有的人熬到肝，也身躯热热就起过敏皮痒。这呢，另一个建议你吃咱的明正白肝滴补，肝若要好，吃咱肝滴补，肝是火苦。这需要好好的照顾，除了肺火以外，伊嘛是解毒器官吼、哦。所以讲呢，这个肝何其重要，咱另外个照顾保养，药房去个指名爱明一个肝贴补，肝等来照顾咱的肝，肝贴补，肝贴补，肝贴补，真重要吼。拢总指定药房这个指名，未了解未清楚，打电话给明正的0933570。空空空的电话，多那里感谢，来节目各个刷雷。
2: 哎，回想，个想想嘞，搁再拖落去，嘞，恐惊我多的性命都危险。这我若无赶紧赶来上清江，来迄个所在会这个老道东方太冤家。兄弟哎，这个老糊涂嘞，性地压起来了，伤害着我的徒弟。那雷鸣单亮嘞，一个五弦，哎呀，拢总伫遐。我嘛交代孙道全五金去山门外等我，也回心甲算算的时刻将近嘞，赶紧来去靠边。用这段造化，佛跳墙，我跳到断崖卡嘞，五万个当来感化着阿姑。阿姑要是亚呢呢，未当决策，因为讲我死了，得要甲我迄份财产拢总请道士来甲养养呢。你甲做功德，阿得侥幸。啊，回想这件代志，暂且甲按下一下。不管老回想呢，内行呢，知影我回想什么款内容，会晓甲我配合，拢唔免导演了，就正拄好。啊，但好先来去救徒弟。回一回了，结果怕算阿姑这件代志个。哼，阿秋，咦，那回心又跳一个妖气砸到边啊了。 破空的老妖猴啊！哎呦！
3: 好危险！
2: 哎呀呀呀！哦吼！我回想个鉴定起来，这只老妖猴的都行将近一百年。哇，不简单不简单呢，正巧拄着道行这奇美老妖猴啊，看卖嘞。

0: 弟，
1: 你做嘛都丢了。
0: 哎呀呀，做我回心的做嘛，你做家大，哈哈，看得清楚了，当时都是你这个老妖火了，不怪何必这当了胡错了。右边的邓小仙哥了，不是邓小欢嘛，不是邓小咪了，是邓小仙哥了。弟弟哥奶奶，何不下跪求饶？为什么这情况有用？得要去找你泡茶开讲，去点酒会了。你安尼来教一挂女道了，哎呀，无所不自修了，修一挂妖火。也安尼在这个世间，给他串串的怪阴杂波人，破坏社会善良风气。回想这情况，得要去给你驾驶驾驶。啊，你今日去主动前来找个回想，莫非你是赔了账呢？你这个空天精，三分两处一等，我来多地做主，奸回。在了条马前的马家埔，你已经来相死我一命了都。我再来就是奸回，在临安城招阮为虎体，我的李道来一等就招子开招公主，成就人间的姻缘。现在比你这个臭灰修都的铁线关照，最近我的李道过路家。来一当丢韩文美这段美好的留言，也赶快来比你这个臭灰修所迫害来。今天郭奶奶告你，都是一笔清算，因为为所有我这里多恶修。啊哈，哎呀妈的，这个妖精啊，妖叔叔的，来来来，要报仇来了。回信用的看讲你有那个本事啊无咧？原本恁这狐仙呐，好好修炼呢，当归成正果了，不应该化成人形，以当凡间结俗缘。迄道行差遐济咧，啊恁拢笑成食迄个又美美又气的。啊，恁也不要经常我这回信陪聊聊的，较紧都经一寡意味。啊，世间的查甫人咧见识就未了，拢总去学只狐狸精是所未了。所以人唔只讲咧，恁咧叫做妖狐，妖狐啊！回想是替天行道诶，你这个妖狐，啊，你也敢砸我回想的路咧？我再看你的本事在哪里？从这点，别人在咧怕你，本仙哥就不怕你。我嘛了解你的来历回程，相当是西方行两路行金星所的降生。你来了真有，但是你也唔通俾佮你。本姑奶奶会是西游的丁，我将近万年都行。今天就这么看讲你从这点出来了，那是姑奶奶靠你够啦！欢迎欢迎，红哥马来。在这一宫的对付就会有边登修身过老妖火，咱就在这宫雄青宫这方面的所在。东宫太国老仙翁单步这一宫告位，武汉的雄起。
2: 想不到你这个贼人有气无息，竟然这么长的时间不顾着你多得性命的危险，我主动来上清酒找我。好，那兵都都准备将你这三股多得收入火炉来给你，我的只是三个化成灰烬。
0: 紧张紧张，刺激刺激刺激！红红太国老神风，怒火冲霄，暗算对不对？将出雷鸣，单两小五神修进火炉来这边。这边面的济公降落来，被玉云登修仙哥所来盯住，是不是有得及时解救这位多得性命呢？
3: 这故事的演变吼，一天比一天更加闹热啦。所以大家听这个叫浪潮音。节目中甲朋友介绍的咱的名称：中南环、霸丁环、永兴丹、永鹏宫、叶鹏硕，啊，个咱的官职报，拢是咱指定有帮去买着。朋友若未了解、未清楚，就拍电话给名称的0933570000的电话。那都把都利用名称的本人接电话，给你做服务的。感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播送到这，来祝福朋友健康快乐。咱明天再会，谢谢，多谢，再见。

0: 花花 seven， 荷里花，荷里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整个新港差不多都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甲虾饺，也有大批来这闪避着严冬的水鸟啊，和新港这个所在充满着丰富的自然的生态。除了大路溪口自然的生态景观以外，新港还有一个真特别的名，叫做戏曲村。因为新港地区早期是泉州人聚集的所在，百姓无代志做，永远都会嗨唱着戏曲。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莉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好，欢迎那边收听咱的魔力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好，不得咱的好朋友这时间哦，欢迎那边收听啊，咱的好朋友都然是在听咱这部时喏，哦，足济资讯通好听，哎，健康的啦，哦、嗯，趣味的啦，
1: 嘿，
0: 拢总有啦，
1: 嗯，哦，
0: 哎，啊，所以讲，譬如讲啊，
1: 比如
0: 看，
1: 嘿，
0: 有一个老的啊，我去问医生啦，
1: 嘿。
0: 伊讲医生啊，我是要安那样啊吼，已经食个一百回安尼啦。
1: 食个一百回哦，安尼无贪心哦。
0: 哎，
1: 一般拢要食百里
0: 诶。哎对啦，啊医生就甲问啦，伊讲哦，啊你吼、哦、有啉酒无？伊讲无。啊你有迄个交女朋友无？
1: 嗯。
0: 啊你有迄个食肉无？无，我拢食素食。
1: 嗯。
0: 啊你各有迄个生活圈无安尼？伊讲无，我拢家己在里住。伊讲啊，他你安尼活个一百回是要创啥？
2: 给了的，
1: 给我还顾问从下，生活无猪无米，
0: 对，三米拢中无，
1: 对，
0: 啊不是，瓦噶，嘛
1: 无兴趣，嘛无出去耍，嘛无交女朋友，
0: 系对，
1: 啊嘛未饮酒，
0: 系对，
1: 食薰嘛未，
0: 嘛
1: 无爱跋脚，
0: 拢无，
1: 拢无，
0: 啊所以讲，啊当然呢，食个一百回是要创啥呢？所以讲咱讲这个，咱人哦，就是安尼，要活在当下，
1: 嗯，
0: 也看像那个川普啊。诶、欸，川普嘛真侪岁啊呢，我那八十八嘞，七十到八十啊呢，啊，你要看人伊哦，拢无运动，所以这就是咧讲我恁听吼、哦，和恁去比较安尼啦吼，伊这拢无运动哦，啊，每天才困四点钟尔，哦，这届的萧强。讲困三点钟啊，一加一困一点钟，困四点钟，啊，佫算咯，你敢知影伊哦，拢啉可乐，逐天都啉可乐。吼、哦，啊，佮食汉堡安尼啦，啊，所以你也看卖人个即卖拢会跳舞呢，安尼哦，你也看卖精神拢安尼真好呢，啊，你也看卖像，听讲啦，讲起马英九啦，马英九今年七十五岁，啊，七十五岁哦，伊生活拢足固定的哦，
1: 足规律的
0: 啊，啊，逐工
1: 嘛拢是伫遐咧慢跑，
0: 所以较早边啊拢有啲水壶哦，都爱背伊去走，背去运动，
1: 所以个水壶拢足健康诶，
0: 哎对，啊，伊就是安尼哦，伊脚单嘛是安尼哦，啊，不过听讲讲哦，伊即马最近哦，虽然那敢若有一点啊，有一点啊，失智呢。哎、欸，啊，这样呢，到底吼、哦、是要安那样啊，才好呢吼、哦。哎、欸，这正样也真歹讲。
1: 这都歹讲。
0: 所以人哎有就这样拢讲哦啊，咱就大家的健康哦，足、简单的啦。
1: 嗯。
0: 下早是你背起来吼、哦，讲在啉一个温开水，这上基本的。
1: 嗯。
0: 吼、哦，啊，啉了后的时阵哦，啊，就说都把内卡胃。
2: 对，
0: 吼、哦，垫脚尖，吼、哦，这个也是很好，对不对吼、哦？
1: 嗯。
0: 啊，过来上面呢。啊，做这个，咱啊坐伫椅啊有哦，你都有法度，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坐了背开，十届。
1: 诶，
0: 我咧讲哦，即马七十岁以上哦，原来爱训练这哦，安那呢？即马讲去换驾照吼，讲爱坐了背开，坐了背开，爱足灵活哟、哦，啊无你要换驾照换袂过哦。
2: 吼、
0: 哦，诶、哦，嘿，即马讲是安尼啊，但是咱平常时咱都爱运动，讲都爱做安尼吼。啊，佮说爱咱的颈部啦、啊、肩颈窝，咱有哪安尼，安尼扭扭的、扭扭的安尼吼，诶、转动一下啦。
2: 哦，活动一
0: 下。嘿，对，爱灵活一下安尼吼。啊，佮说吼，上盖好，腾下他行路。
1: 腾车卡脚咯，
0: 系
2: 地气啊，
0: 系啊，
1: 接地气啊，
2: 接地气啊。
0: 一天哦，行两三分钟都免惊济啦，啊，两三分钟，讲安尼哦，真嘞对这个身体健康，也能做产的上盖好。
2: 对啊，
0: 弄腾车卡，
2: 腾车卡，叠产的再晒啦。
0: 做酸嘛，安那腾车卡，系
2: 啊，啊，
0: 啊，过来一再是避开，爱食一挂蛋白质，
1: 系
0: 啊，像食卵啊，
1: 食卵啊，
0: 啊食卵，
1: 食肉啦，
0: 嘿，迄拢会使，
2: 嘿，
0: 啊，佫说咧，有一项啊，足重要，要练习平衡，诶，人个平衡感也无好吼，
1: 骑脚踏车，
0: 嘛是会使，
2: 平衡感无好，所以都会跌倒啊，他会跌倒，较笨车，
0: 啊，所以你有时你就骑咧，你就直行道，你就骑咧。免去骑脚踏车啦，你就
2: 自己
0: 揪起，
2: 自己脚揪起，
0: 经济独立啊呢，
2: 啊手爱夹起，啊就是手啊呢，吹
0: 啊，看卖你会偏来偏去无？哎，真济无啊多，老啊无啊多，
2: 拢会退化，拢爱练习啦，
0: 所以爱练习平衡。 这样就重要，这是简单啦，讲起来简单啦吼。
2: 做起来难
0: 咯。嘿，阿个说嘞，去晒太阳，
1: 嗯，
0: 晒日头，
2: 晒日头，
0: 维生素 D 啊，
2: 对不？
0: 阿个说讲每天哦，特工爱固定哦，几点去困啊？这可能较难啦。嗯，
2: 几点？
0: 哦哦、这可能较难啦，
2: 系啦，十一点进前爱困，困前面爱前面咯，嘿，加一点嘛，唔知咧摆度，
1: 嘿，
0: 啊，讲起来安尼真简单啦、啊，要做起来敢那真困难啦、
1: 啊，系啊，
2: 你讲这拢简单咧，讲，
0: 系啊，
2: 啊就无法多做啊，
0: 系
2: 啊，啊看要困难咧，看要安怎，
0: 啊，无法多。我咧讲哦，这人的困眠哦，正经是真重要，你那是好困的吼。啊，你倒落去，啊是讲你顶眠床困起来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吼加的被吼就足舒适的吼，啊是你困的枕头就足舒适吼，
2: 哎、
0: 你可能你起这都倒落就干呀，
1: 对，
0: 哎，
2: 嗯，啊都无压电吗？你都无虾米物件要操烦呢？
0: 哦，有啦，
2: 有也舒适的嘛，有也困未起，有时阵嘛是困未起，敢无这种代志吗？
1: 嘿，无法度，嘿是心内有。有代志，
2: 有是心内有代志，有是头壳的小小叫，都是素食的问题。
0: 我讲头壳小小叫的，都是拢想心代表，再头壳小小叫啦，就是安尼啦。哦，迄种的迄都歹讲啊，迄种的迄都歹讲。
2: 太过敏的足侪啦，啊，所以安眠药我即马拢，以前是一条高速公路安眠药啊，量啊，一年啊，咱台湾，即马三条啊，三条以上的安眠药啊，量，哎呀，几啊十个呢。尤其是新冠疫情了后啊，大家愈吃愈重啊，啊，所以这阿明啊，今嘛拢靠这吼，健保拢靠这吼，啥啥叫？
0: 有呢，我有听人讲，为讲吃阿明药吼，我问讲，你阿明药你吃几粒？
1: 嗯，
0: 一家讲，佮团呢算呢，真能杀死。
2: 愈吃愈重，
0: 要死我！你是自杀啦你？
2: 对啊，啊，所以咱台湾的佮一项病症吼。嘛是做名，就是西游记得
0: 啊，
2: 西病得西游记得，
0: 系啊，
2: 啊肝病是咱的通病
0: 啊，
2: 拢是因为咱食药，拢药是药三分毒啦，
0: 系系，
2: 拢是安尼来啦，
0: 系啊，
2: 系啊，所以
0: 今仔日迄个啥，虞美人讲起开刀提上要提百几粒出来。
2: 他几粒算少哟，
1: 算少的话，
2: 我无 follow 到这只，真的哦，哦，咱人拢会生一个有诶无诶啦，哎，啊，摕出来是好诶事，啊个有迄落啦，
1: 啊个摕出来，
2: 啊个摕出来，啊为摕出来都会走，走，因为咱本身每人吼，每工拢会产生咱诶迄落歹细胞，歹物啊细胞拢5000粒到7000粒，啊，你看你有在条排出来无？
0: 你懂，迄平常时作息时间吼，你就是有时阵哦，所以讲咱开钱就要开迄个有意义的。
2: 对，
0: 有时你开伫个无形当中有无吼？你就感觉看起来无啥吼。
2: 对，
0: 也唔过你就是慢慢，你就是有咧改善哦。
2: 对，就是。
0: 真的哦。
2: 开迄钱，让钱啊开喺刀口上嘛。
0: 对。
2: 啊，上虾米是上好诶？咱家己的健康嘛。
0: 咱
2: 讲要爱家己，第一步就是健康嘛。健康的首先，应该想的所在，但是应该医生的所在啊。你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啦，
0: 对。你就惊看因刀工无钱，当去买三万呢？
2: 哎呀，啊，健康就认买咱家己所在，咱家己的趣味，无人替你听啦。
0: 哎，
2: 什么三分什么有人打，什么病无人替你打啦。啊，所以你这就是爱家己要先对健康，啊，健康对都开始。你也讲像你头先讲的哈，啊，逐天做运动啊，都爱做气功啦，爱做搞。早睡早起，黑拢无阿多。我感觉上好养生，养生就是养健康。伊嘛爱用生活，那上好伫生活当中会当安尼一项物件乐，哦，健康100%保证班，哦，安尼是咪是比你养生个养生的变作紧嘞？做好个，
1: 那
2: 嘛做有效率诶，哎，食个饱，
1: 会当较轻松诶，
2: 要食个饱一饱嘿，这。在无意中去食个巴黎，都给你晒出来，
1: 那就是
2: 给谈的，就是今麦科技吼，就是何你想啊？啊，咱嘛用身体，啊用健康，用咱的迄个，用咱的生活，啊嘛用咱的什么知识？迄知识就是啊，对咱的今麦科技，都行。咱以前的人吼，有的人是活到200几岁呢。咱人其实会当活到120岁，到250岁。
0: 你是讲迄个偏左？
2: 唔咪，咱人本身的 DNA 其实是安尼。
1: 哦，对。 活两百岁。
2: 其实是会当安呢。
0: 家己食番盐，
2: 但是少年未晓想啊，食老唔食药嘛。
1: 超派盐。
2: 要死唔难害啊！要拖未起。哎呀，拖心拖命做济啊！
0: 这不简单嘞，也要讲这个代意呢。
2: 好嘢啊！哎，真正好嘢啊！哎，真正特地嘛是过来人。虽然我嘛是五十几岁啊吼，但是嘛唔是少年人。啊，你讲该破病的该安怎用心的，我特地嘛做济。但是问题来讲，爱简单啦。爱有好个啦，爱融入生活啦，爱伫咱生活当中嘛。尤其是讲咱拢爱困，你困阁无批，即马讲啊，重点出来啊。你困无批，唔管热天冬天啦，你无批你无安全感。
0: 哦，对，真的。
2: 你听，阮公司要代理这项商品的时阵，你知伊个执行长。美国、日本、全部伊个迄个监督拢有来，但是阮台湾是啥？阮台湾是星光医院。
0: 哇，
2: 五当署长，
0: 这
2: 四百九十几亿的，
0: 这就伊替恁背书啊呢？
2: 不是，伊做诶，石墨烯，伊这间公司，这间应该不是这间公司，这间病医是教学医院，然后长庚呐、台大还有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伊是国际牌的，国际牌医学中心，伊独家自己研发出来，石墨烯，这顶石墨烯偌厉害，你知无？一般的石墨烯你做喷射啊，做做诶，但你什么循环啊，安怎都安怎，伊这顶石墨烯。主要一做科技的什么晶圆片，晶圆片就贵的一片啊呢，会当传导之外，一做目睭灵的眼角膜，
0: 哇，那是很细耶，
2: 好咱目睭，唔免参人画眼角膜，一指定石墨烯眼角膜，会当好你看到，未排斥。全世界独家，伫个因这间公司咧发表会，带阮公司的时阵，叫阮做的时阵，伊叫 SSFC， 这间公司伫个咱台湾，叫做星光医院，星光集团，伊的股票代码1409，
0: 你是不是叫人去买了？
2: 伊叫星光纤维，你知啊？千万名车劳斯莱斯有一个安全气囊，伊个安全气囊全世界上有名的救命气囊，安怎你的人拢伫个，袂受伤，伊安全气囊个汤谁啊？就是用伊个石墨烯，
1: 都用伊个，
2: 就是用伊个石墨烯来讲呀，你看这乱，你看这乱伦。你看这是咪叫救命毯？唯一会当互你今日摸着，我带你用过，但我带你迄个能量佮补充转来，叫救命毯嘞，干那几个机会，干那几个机会，因为阮内底有虾，有虾，伊这间公司已经日本哦，因为阮伊是参日本的迄个石墨烯研究中心，日本的石墨烯研究中心用的是有机天然有机，人讲炼金嘛，一个矿山，那可能拢是金嘛，一定爱
0: 开出来嘛，
2: 爱开爱炼，好不好？啊，爱它纯化嘛。伊这个石墨啊，就阿尔卑斯山石墨啊，不是一般的石墨啊，不是一般迄个碳，一般碳嘛会当变石墨啊，石墨烯。但是伊是对阿尔卑斯山的有机原矿，伊要运过来，然后用伊的专利萃出红血，萃出伊8到14，伊就是讲一般咱的迄个深度啊，深度超0.5到1公分，
1: 哇，
2: 伊深度甲12公分，安怎讲？咱手的深度甲骨啦。还是一个较浅的嘛，咱心中佫较浅嘛，但是你也甲有志嘞，你也甲迄落嘞，你也迄落胰脏嘞，迄落腰球嘞，啊，过来咱的腹内嘞，迄落较浅嘛，
1: 对
2: 不？所以伊这光子能量是会甲12公分，
1: 伊也当较深入，
2: 伊也当穿透，伊也穿透。啊，过来用几样名，想要那也才让人体也当相容，你知无？伊来对伊的石墨烯来对，伊有恰一个，伊即即马看到真样哈，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长度是长我人差不多160公分，所以伊是嘟嘟啊好的黄金比例，但是来对有恰三行的迄落大概千鸟纹的图案，一是一点一点放射点，像阿拉讲，放射点有够重点的，放射点就是那个咱导入仪器， 咱的运动每项无同款，为个较提升咱底，
0: 嗯，
2: 你都较无啊少，你无啊多，放松你可能无啊乖，但是伊导入仪器都是好难快很准，
0: 嗯，
2: 每一人你教了，规身躯一秒之内共振，
0: 嗯，
2: 一秒之内哦，心电的共振切到鼻膜帮你做仪的，你知影共振是啥物无？咱人70%是最早的，咱最早的来得会最会最，
0: 嗯，
2: 会心会上追啦，会更上追啦。
0: 嗯，
2: 伊来得三是啥物？血流速，血流速会变紧。啥物讲？因为咱人即马做做三高的啊，
1: 是，
2: 会咳，会油，会盐，会疼，会袂叮当。
0: 我安尼啦，安尼代谢就紧啦。
2: 会毒，伊会哦，咱会变轻，
0: 嗯，
2: 所以你老，
0: 嗯，
2: 老会上班，高血压。上班嘛，
1: 伊
2: 会老，互你老较紧嘞。安怎讲？因为红血球、好的血球会较活泼、活泼会扩出来，所以你会老较紧嘞。所以你的毒有伊个会肺毒，重金属
0: 残留，
2: 啊，过来肺酸、肺梗，
0: 对
2: 吧？你的酸会抽、疼、麻、痹、肺掉嘿，但你心痛。但你排出来，因为心顶代谢嘛，你要先代谢嘛。第二项。那有水个里，第二样是啥物呢？淋巴毛水，淋巴是他怎啊讲的啦？即癌症迄个，癌症迄内底水你也通，你的迄个派细胞，化掉。后来咱每工拢有自由基咧在咱攻击，自由基化掉，伊就啥物？发炎的物件，你主搞发炎的啊，喙齿定定咧浮，胃炎。目睭炎，有无？肠啊炎，啊内底发炎咧出血，你家己唔知诶。啊，无就有诶痔疮有无？迄种诶拢发炎诶哦。你家己唔知诶物件，发炎久就变癌嘛。
1: 是。
2: 家己排个排炎。第三项诶水是啥物？组织液。咱人咧熬生人。胃诶空嘴，迄糖尿病诶阿妈拢无感觉，
0: 顾未好，
2: 顾未好。迄空嘴诶，家己收煞。你知无？迄空嘴收煞，因为组织液人家己掉掉。迄毒，迄菌，迄啥物歹物啊，家己掉掉了哦。你人会，迄个空嘴会较好。皮肤是咱上大，
0: 较紧张，
2: 较上大诶器官，所以伊是规身躯你发炎诶啦。你爱白，你有毒诶啦。只是你你诶啥物血路诶啦。啊，过来过一项，伊会互咱诶迄个血氧。咱诶上手是足重点诶哦。上手起来咱人。那像氧化，氧化就是老化嘛，生生嘛。你上手起来就未生生，未生生你就未老，未老你就先未发炎，你就未什么。第二项你就未感觉讲，会感觉会疲劳，对不？疲劳亚身，虚心难对。啊，过来循环脉，脚背、手背、恁支支，全部，因为咱病情每一样无同款，但是你咧教的时阵，伊会帮你做心电的治疗，尤其你有糖尿病的啦，你有肺积的啦，你有迄落胆固醇的啦，吼，你咧药啊，迄落血压啦，
1: 心
2: 衰啦。

0: 啦。
1: 啊，就这人来介绍的是墨西哥的
0: 嘿
1: 哦，哎，当热传导，哎，当安暖，哎，当保温呐、啊，
0: 哎，保温啊，对嘛哈、
1: 啊，
0: 来。石墨烯本身它就会当导温，导温就是导热，导热就是安怎讲？
1: 传导温度，
0: 传导温度，
1: 嗯，
0: 即讲咱的温度啊，较冷的时阵，一瓦过来，伊会烧到回我咱，所以咱的保持咱的核心温度，你啊半暝啊开变数，你袂寒甲烧会缩起来，对不？那第二项即马热天啊，即马热天啊，咱会较烧，
1: 对啊，
0: 伊是。冷，伊是迄落导冷哦，导冷石墨烯，伊是那个迄落冷气的迄落导管啊，那个，伊啊，我着烧诶，伊着带咱来烧诶，传出去。
1: 哦，一定电都变，
0: 哎，
1: 咱将咱的烧气给传出去。
0: 哎，啊，咱冷气是袂冷气的，冷会传入来。
1: 嘿，
0: 所以你唔免开冷气，吹电风都有冷气的感觉。
1: 哦，
0: 啊，那较寒的时阵，即马如果二十度的时阵，你唔免吹电风，伊就会感觉有打伤的感觉，伊永远没有你的血。
1: 嗯，
0: 过来，有的石墨烯内底啊泡米有无？一条上轻两公斤、三公斤、四公斤呐、啊。阿妈的计重四五公斤呐、啊，对不？咱今日唔免，咱今日一条670克，就是一罐纯吃茶的重量。
1: 轻轻啊！
0: 哎、欸，因双人会当打，啊，但是轻轻啊，伊会当披伊个身躯，会当骑咧啥物？咱个办公室，有无？咱个披啊，有个人坐轮椅个，会当倒置，啊，来骑咧脚个，你个脚较袂萎缩，哎，马脚会伸出，
1: 是
0: 啊，过来，有个人是买两领，一领铺个，因为伊有香饼，伊四季会当用，伊一边是石墨，伊两边拢石墨烯，一边是石墨烯。导热，伊是迄落传导，传导放射线上强诶。另外一边，伊是用石墨烯诶迄落植绒，吼、哦，那个绒安尼有，但是
1: 伊
0: 袂绒面，但是伊袂起毛，伊袂起毛嘛袂烂，袂烂毛也当铺，伊毋免成被单。
1: 嗯，
0: 所以为人铺诶，就变虾米啊？一个架，一个铺诶，有无？就变咱即马病院诶修护舱、
1: 哦，
0: 你看修护舱一盖两千，两千四，你一盖还买十。十十堂课能满死，对，那达刚到达刚到，你唔免去病院，都十分钟。
1: 修护舱伊个原理是安那？
0: 修护舱原理就是，伊内底就是带你做修护，和你上锁，和你血路会通，啊，和你排毒排出来，啊，过来，佮和你做心灵变脉的修护，因为伊内底有帮咱的细胞做一个活化，咱的细胞啊较弱的时阵。你啊，这个石墨烯瓦过，像那也当做眼角膜，伊就是咱的细胞瓦起呀，那个下底呀呢，伊瓦起呀，伊也帮伊做细胞做充电。咱讲咱手机啊，定定啊，电动车就好，定定要买足贵的，四五百万拢在买，但是电动车无电，就问个你啊设备有啊无？
1: 无法多用啊，
0: 所以伊的细胞充电，的细胞瓦化，佮电充电，细胞会带你瓦过哦。伊特地也挖过哦，伊也看到这個，伊特地也挖过，伊特地也去充电，那个磁体安尼吸着，伊也充电，所以你困一眠，
1: 无线充电，
0: 嘿，无线充电来讲哦，伊是龟身骨了夹着所在，龟身骨360度，360度67座的细胞帮你做充电修复，瓦化白下，新冠油、瓜包油，青蛙耳中风、无油衣，做嘴什么三高。愈食愈重，无药医。咱足侪病症，无法度靠医生来。食药啊，开刀，胃个脚头开几下盖，无药医都是无药医。那一定要靠咱家己每工每工的健康管理，把伊白毛找出来，你家己会好起来。
1: 哦，
0: 啊，你家己会好起来，你都唔免去找医生。那有病症一定要找医生，
1: 是
0: 但是医生是用开刀的化学治疗，化学治疗是药啊。开刀治疗是侵入式的，打针治疗也是侵入式的，但是你吃几年啊？像老爸，像高血压药啊，吃到心脏病的药啊，吃到要糖尿病的药啊，愈吃愈多，啊，迄种病就是拖袂好，哎，即阵即阵老大人拢两种、三种慢性病，可能，食药啊，我嘛不爱，
1: 拢会啊，
0: 嘿，食药我嘛不爱，食药是有三分毒，各位来，这重点是爱把药啊有毒排出来，伊这对排有毒，足有效诶，你感觉你困一暝了，你会较清明，啊，你唔免开冷气，好，你唔免开冷气，伊特地会凉，伊特地会感觉足凉爽诶，啊嘛袂讲会滴，啊你若感觉困一暝。

0: 然后你咧放尿时阵，较大铺，
1: 嗯，
0: 啊，你放的时阵，哦，有一挂乌乌的出来，把你排下，白内毒、尿毒、肺毒、重金属的毒，
1: 哦，
0: 啊，过来内底你心脏的啥物，一挂无阿多卡的狗，
1: 嘿，
0: 咱讲肺狗，
1: 嘿，
0: 气管的，
1: 嘿，
0: 气管的狗，
1: 嗯，
0: 嘿，啊，过来膀胱，
1: 嗯，
0: 膀胱的狗，
1: 嘿，
0: 嘿，所以你也较清较通，
1: 嘿，
0: 你也感觉讲，哎，人较轻松。
1: 哦，
0: 人较轻松，那不是治疗，其实咱是用咱上好的、上先进的、
1: 上简单的方式。
0: 对，星光医院伊独家研发，伊是国际级的医学中心，独家研发 SFC 的伊的石墨烯，
1: 伊
0: 比医疗级别更加厉害。过来，今嘛你阿爸订五下吼，拢是写日本，美国的礼物啵，写那日本，因为日本伊。伊个石墨啊，伊来供应给阮，啊，阮来做这个医疗级的石墨烯，它以迄个光子较细，啊，跟人掺咱人的迄个分子深度不够，效果上赞。第二项，美国伊有派人来监督，因为美国伊嘛是有做一个迄个检测，好，伊对咱的迄个波长啊、远红外线伊嘛做一个检测，伊今嘛美国。签好啊、哦！可能你以后看未到啊。美国是做什么呢？一般是医疗单位哦。咱这是军备。军备设规格、军规等级。
2: 军规等级哦，弄来这个就好诶。
0: 军规等级就是嘛，伊阿兵哥在正经的时阵袂当排岗。伊拢尽量数据也当严。来。第二项，因今嘛都是阿兵哥弄个受伤，啊是讲因个背包有弄一个背带有无？因个包包啊，我咱两骨家，我咱六骨家，天个都是这点，石墨烯，因个腰大，中阿家，因为腰家嘛，腰家嘛是有咱八代嘛，重点的嘛，消化系统，腰家来的嘛，提咱这点石墨烯，你带伊做保护，所以军今嘛震惊吼，应该说。军人是上贵级的资产，
2: 对对，
0: 正经来讲，钱都不是钱，军人才是钱，军人嘛，得钱嘛，所以咱今嘛，伊今嘛吼，叫阮这石墨烯吼，全部拢去美国遐，可能咱无阿多去做
1: 啊，
0: 嘿，都无阿多，因为你也看到，你就跟我讲，哇，超导石墨烯哦，也
2: 很厉害哦，
0: 也推面顶的气压力哈，它给超导层，三倍浓缩，速效，EX 版强效版，那边走的做上好，一般拢是平的嘛，
2: 对啊，
0: 石墨烯拢是铺血的嘛，
2: 一般呢，对，无什么稀罕，
0: 那你看人讲气压起的，不是硬气的，一般石墨烯够有啥物？涂层呢，洗洗就洗掉啊。咱这安那洗，未变形，未起毛，未有静电，未臭，未生虫，伊天然抗菌哦。过来，伊的能量，救命能量，应救又好。安那洗未变形，安那洗你唔免拍，伊都未臭。
2: 伊就是用伫直播内面的啊，
0: 厉害啦！伊个就是直播内面厉害伫个家，两个人会当教，啊，一个人嘟嘟啊好，吼，伊是150公分的宽，长度160公分，所以伊袂伤宽。黄金比例
1: 嘟嘟啊好，
2: 嘟嘟啊好，
1: 像这大张，安尼看看嘛，嘛嘟嘟啊好，
0: 啊，你一个
2: 真的舒服。
0: 伊嘟嘟啊好，伊袂当伤大，你也伤大，你摕去办公室歹看。
2: 哎呀，
0: 你徛咧车顶伤大，你知无？
2: 哎呀，
0: 一收起来差不多3-4公分，一拗起来3-4公分啊，那你啊，
1: 就
0: 好收诶，啊嘛袂，啊唔免捂，
1: 对，
0: 啊有一个 QQ， 因为石墨烯吼，为的是泡棉啊，你就较歹洗，
2: 因为为人诶那阵。他那三个坑的车顶哦，就跟他真定位啊。
0: 哎，伊个呗，伊个呗，啊，伊个摸起来够有 QQ 响啦，因为伊个中空就是那个导冷气导流管，对不？好，所以伊个摸起来就是天然 QQ 的。啊，你夹住下书诶，
1: 好，
0: 啊过来摸起来那个红眼诶屁屁，哦，那个牛蛙吸感关
1: 键嘞，对对，
0: 你卖情商安尼铺诶，你永远都不会想穿衣服。
1: 哦，
0: 啊，个讲几行啦，哈，伊是会当过，伊会当互你睏的时阵，好维持好的体温。所以咱冷气即马足贵个哦，咱冷气调高一度啦，哈，咱电极性来拍，两个月 假如说咱两个月电池是5000块来讲，新六趴就是300块，啊六个月时阵，咱的夏季电费每户差不多拢给400块出来，400-500块，所以你新300块，佮给500块出来，安尼是毋是新800块？啊是拜托你愈加愈省钱，
1: 是，
0: 你用一年你就倒赚，
1: 对，
0: 啊重点是一年以后你可能糖尿病药啊唔免食啊当，各位药啊会当改起来。哦，而且高位置的有无？你做一只空码的，加这一点啊，拢摆出来啊，可能会当偷食一两袋也袂要紧，伊袂野起来，安尼又加大啦。
2: 加食一两袋佫无够咧，像伊刚开药看到，哦，迄肉袂遐尼高着，哦，这样无食袂煞哩啊，
0: 无油无好食，中华料理就是安尼，你无油袂香，无油就无好食，啊，要叫食健康的，就足歹入入喉的，所以用心是安尼啦吼，找到方式，换一领袋。哇，一个健康，安尼多省事嘞，
2: 真的嘞，真的嘞，就这么简单
0: 啦。
2: 所以爱用料丢，爱垂料丢，
0: 得个低卡啦，喝酒咯，啉茶咯，运动咯，拍日头哦。会安尼做是会使，啊你也无法度定定安尼做，无法度定定困，真的。
2: 所以，
0: 分钟想要爱困，
2: 你要看哦，一天哦，几点钟在咧困哦，这最重要。
0: 重点。
2: 所以，有的人拢会认为讲，啊，你困的物件凊彩啦，
0: 袂用的，袂用
2: 啦，凊彩就好啊啦，啊，都反正哦，固执的哦，啊，都明仔载就要爬起来。其实不是，真正你也要要注重到咱家己的这个健康，这怎讲的？
0: 衫吼，衫会当胡乱穿，你啊包包歹买啊，迄落袂要紧。
2: 慢慢啦，慢去买什么包？
0: 咱爱家己挖咱辛苦的物件，你逐工要用的物件，我是家己安尼想
2: 吼。对对对，
0: 你一定爱较讲究。
2: 嘿，
0: 这才是真正对家己好，用得到，而且实在。你这是钱开了才有价
2: 值，
0: 对啊。
2: 对，要安那用啊用，要安那用啊开。
0: 啊，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
2: 嘿，
0: 哦，啊，佮帮你省点钱哦。这是开电风，开电风伤寒呢。你吹冷气，你冷气还贵掉，真正伤寒，加些钱也足凉的哦。
2: 闲了，这今年。心急的，但是再搁个听落去吼。

0: 我跟你讲哦，这样真厉害，还阁有嘞，真厉害，还阁有嘞，
1: 还阁有。
0: 正经嘞，我跟你讲哦，这注重这健康啊，才能讲热天啊。
1: 对。
0: 查某人哦，上麻烦
1: 哦，
0: 足侪查某人拢去看妇产科，
1: 对啊，
0: 看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看拢袂好啊。
1: 因为吼、哦，咱台湾就是潮湿型气候，唔是讲咱无卫生，是因为咱常常梅雨季节，哦，啊，无就讲细细，咱自己内裤来讲，应该是讲内裤来讲、三个月要换一届，
0: 啊，佮伟丽细细嘛爱晒太阳嘞，啊，你为难掉了房间嘞，
1: 嘿，
0: 阴干那个不好呢，
1: 对，啊，伟爷就是讲医生有讲啊，啊，你也讲你要长颈来讲，除了药啊啦吼，甚物抗生素啦、塞剂啦、之外啦吼，你都爱甚物爱用迄、那个用。烧水烫两点钟，大概拢安尼做，
0: 烫一领裤，
1: 看你穿几领都
0: 要烧啊！喏，嘿，裤迄个细菌无烫哦，细手都烫到破皮。
1: 哎，细菌是安那讲嘞？细菌拢是对外靠走入去，慢慢啊走，慢慢啊走，走到内底就变啥物？子宫肌瘤，
0: 哦，
1: 肌腺瘤，
0: 哦，
1: 子宫颈癌，
0: 对对对。
1: 啊，上严重都是内底拢软去嘛，内底拢软去骨盆腔炎嘛，哦，所以咱袂当讲，直接困。咱无台，咱家己啉的，啉的去食药房啊，暖暖，好伊安尼有迄个分泌物会臭的啊，暖，吼啊，有个人会告光，有个人边啊遐拢会生迄个裂疤、生钉啊，这东西啊，这东西困啊，东西被动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咱重点内科都是爱主动抗菌，化被动为主动，
0: 所以一般内科就简单的啦，凊彩被弄中无啊，但是你要有具备的什么条件，这就重要。
1: 第一，你穿的时阵，你顶爱会包嘛，会下梳嘛，袂伤白嘛，啊，你的臀部袂变细个呀，你臀部会包起来嘛，有臀白嘛，
0: 吼，
1: 啊，第二项就是讲吼，你袂当伤低啦，所以中低腰嘛，
0: 对对对，
1: 第三项就是爱春娇嘛，
0: 嘿嘿嘿，
1: 春娇就是爱有迄个啊，伊是 one size
0: 诶
1: ，one size 就是对于40公分到90公分的腰，
0: 哎，拢会使，
1: 40公斤到90公斤拢会当穿，大腿裤也嘛袂当。袂当熟诶，大腿裤嘛是啊，
0: 伊会又爱舒服，
1: 爱舒服，拢爱下舒，但是伊袂伤病，吼，伊只有7%诶日本超弹力纤维，所以伊这春秋，吼，你有穿啦无穿诶，后来伊会保持，伊会保持看起来是油诶，那个第二点诶。肌肤，那跟他
0: 就摸起来就很舒服，
1: 效入为了肉体，伊也穿开，伊也穿开，
0: 呼吸啊，
1: 嘿，伊也呼吸，伊也摆咱的吸气，还是老瓜，嘿，吸气老瓜，
2: 哦，啊，透气，
1: 啊，伊也保持凉干爽，伊袂好你吸，伊也透气，啊，过来伊袂卡咩咩，啊，第三行咱裤底遐有人生钉啊，生裂吧，有几多下梳啊，暖都啊暖，有
0: 感染，
1: 嘿，有去染掉啦，有下掉嘿，有无啊，会痒啦，会臭啦，伊内底下骹遐，大地哦，伊用抗菌纱，抗菌纱是安那洗拢有效，伊毋是卡停的哦，伊是安那洗拢有效，抗菌纱就是那个困来的时阵，直接叠来口袋去抬死，伊无挖你新的机会，你知无？啊，你也对你的，就是说，迄阵我拄啊有一挂迄个分泌物无？乱。你知影分泌物，伊会抬分泌物呢？分泌物伊会抬，用甲拢无去，所以这抬困的迄个、迄个力道啊。吼，伊唔是一般诶步兵哦，伊是 FBI 等级诶哦。但是伊咧穿诶时阵哦，你有穿那甲无穿诶感觉。即卖诶科技一定是甲安尼啊。因为阮是啥物？阮是教学医院，阮是医学中心，医学中心星光医院医学中心出来诶物件，袂当互你
2: 浪费。
1: 这是比医生更加厉害。吼，咱若要健康，绝对袂当有困。尤其是咱遐，咱下骹也是痛的嘛，嘴啊，甲下骹遐，
0: 你若困过来就发炎嘛，
1: 对，
0: 发炎就麻烦了。
1: 过来就是胃的人，伊遐，有大小嘛，来尿尿啦，啊，无就便便嘛，那便便胃有困呢，那黄金链球菌，早起甲尿道遐，咱即卖嘛唔是讲干呐。跟那迄个查某的迄个私密处，有也是尿道嘛在发炎呢，放血呢，放血到尾也都变啥物？
0: 当然啦，
1: 老尿。
0: 所
1: 以咱啊对遐困来遐，尿的啦、妹妹啦、后边屁屁遐啦，全部都抬掉。 咱都袂老了，咱都袂子宫肌瘤、子宫颈癌，咱都袂虾米，地震一定发起来。啊，过来边啊遐，你会够乖有无？有生杯啊、生裂吧，还有无？生钉啊，还有无？你唔免烦恼，伊袂无困啊，你都无病毒啊，过滤性病毒拢对下来啊。所以今下来可对咱查某人来讲，嘛是一个重点。
2: 哦，
1: 安全。健康的基础啦，
0: 所以我就讲哦，你也看夏天哦，女人真的是很麻烦。
1: 你唔知哦，咱女人安怎讲？
0: 咱免卖钱口，
1: 袂用诶。是袂，是袂。咱人吼、女人的私密处加是咱查某人的第二粒心脏，所以咱若顾好咱的基础顾好，咱健康就好一半。
0: 对。那你虽然讲查某人吼、哦。子宫如果是顾好了，你的命也就好了。
1: 对，啊，你就讲子宫是安怎会无顾好？一天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你拢无台戏，愈早愈愈明
0: 白，愈生愈多啊。
1: 那不是讲个走个子宫变子宫肌瘤安怎多啊？你也走个膀胱，你尿道、你个尿道发炎啦，膀胱癌嘛，腰子啦，嘛是拢对下来的。
0: 是啊，
1: 所以伊这全部拢在你对内科呀，只要有困餐心，就在抬掉。困餐心抬掉，你都无吃，后边还困觉，更麻烦。
0: 对。
1: 今年考有够厉害，
0: 有够厉害，
1: 队伍好。哇！啊，虾米人请，虾米人拢下输。
0: 哇！我咧讲听个只吼，难得吼。我咧讲，佮听一下歌，这愈听愈精彩呢。来，空吧，空空空。

0: 配合报这个音乐的，真正是不简单的，讲到这吼，还配合报这个这里啊呢，真正吼，袂歹吼，
1: 所以讲，
0: 我咧讲吼，执行长，咱这吼，我咧讲吼，这个好东西吼。这样我跟你说，这这么好的东西、哦
1: 啊、
0: 一定要推荐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虽然是我知道说、哦、这个无量啦、这无量、
1: 啊
0: 哦啊、但是我跟你说、哦、这样、哦、你也是可以把公司争取一下给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哦、也要让我们可以来享用一下，
1: 重点都是台湾做的、
0: 啊哦、
1: 我们现在要买就台湾做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在外国做的，在外国大陆啊做的吼、你找无路啦，你拄到问题找无头家啦，你台湾做的，佫是大金病也集团做的、你绝对找有人，绝对保证效果。啊，惊你既然来啊、我都准备一寡量，但是这寡量就是这计小就私底下给，
0: 私底下给，
1: 歹势，因为一阮外销拢有参人签约，
0: 嘿，
1: 啊计小袂当个，
0: 啊来阮家都卖迄个私底下给，我那爱也变歪，啊，你那转的底下没？
1: 招我还是想去招招底下去。那徐王唔知咩阿公，阿弟阿公嘅。
2: 冇啊，欢迎你讲私底下给，安尼真正是。
1: 哦，我知啦。我你今嘛就是，他做那我讲诶，
0: 这根未足贵哦。
1: 我今嘛唔是细领诶，唔是细领诶，一支卡，诶，迄个石墨烯一般诶工业台。我今嘛是。主军逼军备等级诶，星光教学医院医学中心直接研发诶，当做眼角膜石墨烯诶，香囊香囊香顶诶哦，好双面可用诶，超级超导石墨烯哦，这几年啊，三千九啊八，我阿爸装诶，我是精装版，阿爸装诶是外销版诶，外销有写日文甲中文。对，伊就是 MIT， 就是台湾制造台湾，直接研发台湾制造。第二项伊有台湾的，迄个咱的纺织协会认证。第三项 JIS 日本，日本的纺织工会官方单位认证。第四项就是美国的这 ASTM 美国官方单位军备等级的认证，拍摄，这种底下我咧单弄下，哎，写英文，你邓爷当查，拍摄，邓爷当查，啊，这种专利的，三千九啊，不是精酿，精装版的，你阿爸装的，外销版都是。
0: 哎，你今日真正不啰嗦呢，
1: 不啰嗦，
0: 不啰嗦，
1: 卖袂贵，
2: 3980的对
0: 啊，3980，
1: 对，
2: 啊，介绍袂叮当，无法度叮当的对啊，
1: 救命毯，里边阿那叮当。救命毯能量安那塞拢五号，嘿，拢安那塞拢五号。啊，过来就是你安那塞，因为六角形诶，伊只角度度呀度啊好，安那塞拢准来吞诶。是你啊，加十年，何你无问题？
0: 诶，我是感冒，以前你啊，正经诶，提车顶啦，都没碰意啦，哦，你厝诶啦，
1: 拢正
0: 好用，
1: 诶凉，你唔免开冷气都冷气感
0: 觉。哎，来去办公室噶吼，炸来去吼，
1: 对，
0: 加方便。
1: 嘿，你办公室你啊讲你按过那间较定诶无？你搭皮按过那间，嘿，伊差不多600一个纯纸材重量，啊做下书诶，袂重，你安尼皮诶有无？15分钟，你干嘛过来跟我联系啊？这足有效的。三千多啊，袂
0: 用。我知啦。这钱安尼啊，我讲既然个是安尼私底下给吼，3980，几年啊？
1: 对，想要来走啊？我跟我怪怪的，我跟我怪怪，因为我无导引，你看，哎，过来收
2: 一下。我无要砍价啦，你都讲价
0: 价，我3980无要跟你砍价，两块3980。
1: 安尼我看，安尼我看安心，我来惊死嘞。
2: 对对对，
0: 啊，唔过吼，
1: 对啊，
2: 多加钱也就好。
0: 来啦，对啦。
1: 我应刚来，刚刚就嘛，我来讲价，我惊你够较惊着，我等你唔知，我呀，经理变走。真正拢变变到恁两个害的，无你个上钱，你啊，我这爱迄度啦，爱按算啦，
0: 这按算，
1: 这我这爱算者，这无啊多，这五十，
2: 这都爱互人试看嘛，英雄心上厉害啊，
1: 我本家是
2: 导师嘛，
0: 这我讲这爱好，我咧讲哦，那足侪老大人，够一寡慢性病的人，足需要钱啊，
1: 钱啊多好。铺在面层诶，你唔要层层单哦，尽量多加诶。我讲，速吸速吸，你多好
2: 修，
1: 小物仓、欸嗯，啊，无就阿公阿妈一人一领，
0: 啊，
1: 一领揢咧揢咧了了碰椅的，啊，一领揢咧眠床的，
0: 系啊，
1: 我来讲，
0: 嗯，
1: 安尼我本食一百组，
0: 嗯，
1: 咱台湾卖，台湾做的哈，星光医院集团唯一一只鸡排的，就是恁家茉莉家族的电台，一只鸡排我有写，这真正写端有写，一百组，你也要买一领，送一领，继续卖改，咱偷偷卖五十组就好。
0: 偷偷啊没有，
1: 因为我这挂个枪，有尽量是三五千多阿伯，
0: 太
1: 衰。我这偷偷啊没有，热虾公园。
2: 偷偷啊没有，
1: 对，
2: 好了啊，偷偷。
0: 什么偷偷啊没有？
2: 哎呀，
1: 医学中心
2: 啊，
1: 你
2: 哎
1: 呀，你这做的这成本呢？
0: 好，买几领送几领，偷偷啊没有？
2: 3980，
0: 3980。
1: 你要买着，但你恭喜，你绝对做最好代志。
0: 买几领送几领，
1: 不是要送几领嘛？是三千九。
0: 三九八零，哎，够做你阿爸装掉嘞吼，我真高兴嘞。你要送人，
1: 会当官，会当官，迄就是国际精装版，对，哎，就是上关级的来。啊呢，
2: 好，
1: 啊五十组，你都唔
2: 知，你唔知讲，
1: 你都有啥物代志？
2: 无啊，啊你无唔知讲，阮母啊会个问迄个。
0: 哎，我跟你讲哦，我本来没讲的，我这单脑会穿着来开的。哎呀，你我跟你讲哦，你就知，
2: 嗯，
0: 咱哦，查甫人拢爱疼惜查甫人。你就讲这个热天时啊，我你讲那些查甫人正经拢爱去看虎山哥哦，实
2: 在
0: 是少贵气的，你敢知？
1: 有的人老大人老尿的啦，老臭的啦，老感染的，老尿的啦，你穿这绝对，让你袂感染，啊，你老尿会较减少。所以你这是一顶980块，你要我卖几领？
0: 啊，我无要买呢，
1: 啊。你不是要做，你不是要做回来卖吗？我帮你撬啊！你不要我卖贵，我一旦把你撬较俗的啊！
0: 我跟你讲吼，头一遍吼，
2: 下
0: 次买得对无吼？咱即马就买一领3980对无？买一领啊，咱就送一领对无？
2: 对啊，四季台，
1: 四季台这两个
2: 台，
1: 双人的哦。
0: 啊，咱即马吼，这个内裤吼，内裤吼，你嘛安尼个。啥秘书者？
1: 啥秘书？就是讲980，你要卖偌济？
0: 980要卖
1: 啊！980，这抗菌的绝对不离给980，啊，可以卖偌济？我
0: 这安尼，我实在要偷，我都偷袂到，但是我足想要偷呢。
2: 对，都偷一个啊！
0: 加偷哦！
2: 系啊！
0: 你偷？
1: 你两个在手上都一撮咧？你偷啥？你两个手上啊？奇怪哦！
2: 买几领送几领？
0: 一个。
1: 买几领送几领？
2: 有买几领送几
1: 领？哦，你嘛是要买哦？内裤嘛是一领，要搁送一领就对了，让你做贵州的就对了。
2: 咱看到吼，要一领送一领，搁送两领迄落女性内裤，嘿。
1: 你脱惯习啊？你脱啊？这样惯习啊？拢哎拢免平分嘞。
2: 什么气枪之类，对不？还洗刷帕杰风格。
1: 另外，家里的虎山科，
0: 我跟你讲，
1: 虎山科医生家里，
0: 我用执行长。
1: 嗯，
0: 我想哪要家里脱两领，你知不？
1: 对。
0: 用这较好的物件吼，
1: 还退换啦。
0: 哎，对。啊，好人感受者讲，哇，唔正搞咧，这内裤真正好穿，
1: 太细啦啊！
0: 这内裤真正赞啦咧，
1: 这内裤40公斤到90公斤绝对穿会落，啊，下舒啊，伊袂变，过来绝对袂让你感染一盖都袂，啊，即马就是买一领送一领，买一领送一领，加钱无？名媛
0: 无啦，
1: 无加钱，
0: 我即马就是无要加钱啦，系啦。
1: 阿你我我五十组带你跳工嘛，即我头家无按算诶，我确定爱打电话拍摄。
2: 没啦，
1: 我真正互你两个还个。
2: 哎呀，得一领，阿你两领摊啊，对不？阿个两领来扣。
1: 阿你拢唔免出者哦，唔免到处哦，到百倍两领都是要2000块。
2: 哎，对啊。
1: 阿你个加一领双人的两用。医疗级石墨烯哦，安尼加起来哦，是给要几万块，3980你赔了，
2: 要成结哈，
1: 3980×2，再加980，再加980，
2: 啊，你超几万块呢？
1: 没几万块，
2: 安尼3980的摕掉啊，偌赞的啊，加起来就爽。
1: 你猜我想要做为难啦，哦，亚弟姐50多啦。我加无啊啦，我这内裤先给你安啦，内裤无一定有啦，嘿，我先安啦，
2: 嘿，你够有量诶吼，
1: 一挂啦，一挂，因为这种外销，这外国一定是外销啊，一定会是台湾的妇产科医生、童工、老流科的医生、感染科的医生带回去的意思，好，这第一届嘛，最后一届啊，买两领送两领，
2: 买两领送两领，够了。
1: 嘿，我就无啊啦。
0: 好，啊来，嗨，你好，还袂讲电话咧咧，
1: 还袂
0: 好，哎，还袂讲电话咧，啊，人就直接卡电话啊。
1: 啊来，这无关系。
0: 你稍等，你稍等吼，我来。真的还袂讲电话，我啊，较赶挂掉。
1: 这无关紧，哎，我就无啊。
0: 来，我跟你讲吼，咱即马咧，凯伊你有甲凑着啊？
2: 对啊，
0: 偷掉两领吼，
2: 系啊，
0: 好，买一领送一领，搁偷两领。
2: 医生讲吼，迄内裤吼，迄库存可能无够，送完为止。
0: 哦，伊即阵算意思讲，代先订的代先有关的就对啦，
1: 先订先有啦，
0: 先订先赢哦。
1: 好
0: 来，0800005432，咱即阵就是买着一领，正年赞的哦，正年赞的石墨烯的吼，这。应该是讲两杆背，
1: 两杆啊，伊是四季的当用，
0: 哦，
1: 啊，你开电风都吹冷气的感觉，
0: 嗯嗯，
1: 啊，你即马较凉，你就唔免开电风，
0: 嗯嗯，
1: 你搭迄落盖，
0: 嗯，
1: 你就会感觉讲，哎，身躯袂感觉会烧，
0: 嗯，
1: 啊嘛袂冻，吼，伊是170公克，但是你困一眠起，你放个尿，
3: 哎，
0: 喂。好来，好来，稍等，稍等，好来，好来，稍等啦，稍等啦，来，好，你听啦吼。
1: 你气一米就好啊。
0: 哎，来，来，
1: 气一米，你过顿刚会流较大泡，吼，人会精神较好，困较落。
0: 好，咱即马摕一领送一领，搁送两领嘿，来裤吼。嗨，你好。Hello。
3: 啥物？啊，我用当听，我就要听着。
0: 你一未听着，啊，你就紧卡电话啊！哇，满线啦，你甲看麦啊嘞，满线啦。
3: 啊，
0: 你
3: 袂啥啊？
0: 啊，即摆买迄个石墨烯的凉被啦，
1: 医疗级石墨烯，
0: 医疗级的医疗级的
1: 石墨烯凉被，
0: 嘿，
1: 嘿，这最好用的
0: 哦。
1: 啊，你对袂到，
0: 嘿，啊那，
3: 哎，
0: 买一组啦吼。
1: 绝对袂漏开，绝对有效果。
3: 今天我就尽量都爱
0: 穿。1980
3: 哦，好啊，阿伯尽量。
0: 好，你这里都有迄个，你都有迄个有足迹啊。
3: 哦，这都嘿，买摊啊上来看。
0: 嘿啦，对啦，对啦，对啦，嘿啦，嘿啦。好 ，OK OK。嗨，嗨，你好。
4: 哎，你蛮好。
0: 嘿，
4: 我一组。
0: 你蛮要一组啦吼。
4: 对啊。
0: 好，3980安尼啦吼。哎，这辈子拢谈掉了，这医疗级的了，
4: 这
0: 医疗级的呢？啊，你这有主治伫阮家无？
4: 有啦，
0: 啊，无要紧，无太卡等你这边。
4: 你甲开医讲，我袂。
0: 好啦，好啦，小等，小等，哎，小等，这个讲，哎，听袂见，听袂见吼。嗨，你好。
2: 好，拜拜。
0: Hello。
4: 买一组。
0: 买一组吼。哦，来，你。
4: 买看那一组
0: 了。嘿啦，丢啦，丢啦，嘿啦，哦，
4: 听袂见。
0: 嘿啦，嘿啦，嘿啦，买两领内裤再送给我啦，吼。好啦，再见啊！这电话这个，这你看不出，听不见，所以你看嘛，好多东西啊，
1: 做贵物件袂漏开，你买着袂漏开，你买着看着，你看着，你就感觉讲有价值。
0: 嗯，
1: 这个价值是你身躯顶的健康的进步。
0: 好，来，那然后比如电话员介绍利用0800005432 0800054321，咱点一个。时间来搞电台，等你再个倒转来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喂，呵呵呵，我现在过去哈。
5: 爸，把钥匙放下。
4: 哦，啊，我就过去找一下你陈叔叔，很近啦。
5: 不准，你刚刚吃饭不是有小喝一下吗？喝酒不开车，既然不远，你用走的过去啊。
4: 哎呀，啊，就喝一点点而已哦。
5: 一点点也不行，你知道不只会造成危险，有罚锾、被吊销驾照，甚至有酒驾记录之后的强制险保费会无限累加吗？妈，
4: 好了，钥匙给你啦，我用走的啦哦。
6: 凡有酒驾记录的车辆，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将加费3600元，而且强制险加费的次数跟金额都是无上限。例如酒驾一次增加3600元，酒驾两次增加7200元，以此类推。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7: 为山为水为高比。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甲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油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
8: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伫伫芦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我真拥有吼，真感谢，真感谢。
1: 啊，那后期都无机会啊，你吼，
0: 咱朋友我那知，知会，
1: 真知吼，嘿，迄会收到袂漏亏，
0: 嘿，
1: 哦，我坐在家，我红纸巾上，我坐在家哦，我特地感觉我特地都想要加买裙啊送人，啊，真的啦，因为我妈妈脚头骨嘛无好，啊，脚头骨也行路袂爽快，啊，我爸爸是长啊吼，长啊去切30公分掉啊，啊，今嘛上嘴嘛爱好玩，啊，所以。我话拢买这个好价，啊，那是咱就是讲吼，会尽量帮助他滴，你也唔免讲去开刀去落注射啊，啊去贴大药啊、食药啊，对不？你看那在戒呢，啊，你偏爱戒啊，你无戒皮困未起，啊，你戒皮有感觉安全感，你这戒过会带你心电，所以啊，一个双人的哦，伊是150公分的宽度，啊，106公分的长度，
0: 伊就。大嘞吼，真舒适。伊
1: 袂伤短，你阿他屁也有无？袂屁也边啊伤短，吼，伊个屁也嘟嘟啊好。
0: 对，
1: 做小飞侠安尼有无？啊，有也讲摕咧椅啊吼，你也相当个伤大滴，会顶大。啊，若摕咧办公室个，你阿咧倒拗有无？有人坐轮椅个啊，你倒拗骑轮椅啊，迄嘛会生衰，会生嘛。啊，过来就是讲吼，你要骑车顶安尼拗拗个吼，拗拗安尼无够3-4公分，所以。伊做好炸，啊做轻呢，一个伊落纯脂材的重量，无加1公斤，所以你戒的时阵为人心脏病吼，你戒皮的时阵会伤重，
0: 对，
1: 啊会伤皮，
0: 慢性病的绝对袂使戒重的，
1: 对，啊你无戒阁袂用，啊你戒这拄拄啊好，你啊半暝啊起来有无？半暝啊起来要去诊所，规个人惊。一个风安尼散掉有无？你唔免惊，因为伊这石墨烯。热的时阵，带你调冷；冷的时阵，带你调烧。所以你心中的温度，永远伫个上健康的温度。你起来就唔免惊中风，中风唔免惊，唔免惊。
0: 足够级的，足够级。啊，过来，
1: 伊的血流素流量加血氧度的提升，像阿公伊是分子原理。
0: 哦，
1: 伊内底就是会克、会热、会凉、会惊袂叮当的，会更加突的，会更加白气的，冷气的有无？会。内底有油有糖的，多些矮的，血油伤多，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血糖咧调袂好势，来困一工第二工起来，你放尿会较大泡来，尿只啊黑啊的，伊个黑啊互你稳定，过来血糖的。袂讲起起落落哈济，都是因为内底排下毒素啊，伊内底迄落血咯都带你活化，你血啊拢清拢通诶，你哪有血糖诶问题？伊
0: 就干那甲你加咧吼，加咧困，它就有那个效果。
2: 对哦，
1: 啊，过来你困诶第一工，你会感觉讲迄工较清明。那无清明，咱脑都拜袂出呢。那老大人上惊啥呢？上惊失智啊！阿兹海默症家就会出。吼，你也改你清明，内底脑都拜出，用金属拜出，药都拜出，隔等讲个尿较大泡较黄有无？恭喜你！食到100系伤少，百二系拄啊好娘娘
0: 啦。但那是讲伊看时咩？那伊话食到看时会，
1: 无啦，看时看准啦。你啊倒一面床，食到百二回是。要倒安怎？
0: 还不好哦。
1: 都是讲，啊，咱今嘛都开始保养，人生70才开始嘛。
0: 啊，对对对。
1: 啊，咱今嘛开始保养，拢会好。
0: 嘿。
1: 伊内底带你修理好啊，老爷车买当个招爸。
0: 百
1: 几
0: 年
1: 嘛，
0: 对嘛，买单个早啦，
1: 对
0: 啊，所以话哦，身体健康上个重要，
1: 对
0: 啊，
1: 对
0: 啊，真正
1: 你讲食足济岁，无效，你爱
0: 有健康，
1: 对，你创啥拢爱会晓家己来，但是创啥爱家
0: 己
1: 来爱有尊严啦，你摕一杯茶，放一个料的，上一个便
0: 所，
1: 你就感觉，安尼生活吼，爱爱叫嘛。
0: 你自己咪感觉无爱啦，
1: 想要走佫走袂去，拖心佫拖命，
0: 硬
1: 拖硬拖，
0: 啊，
1: 你这就是艰苦啊。啊，咱人生苦白疼，这是一定爱的。但是咱会当保养家己，会当生直接去。
0: 嘿
1: 呀，莫病，莫安尼疼，莫安尼拖磨。
0: 对，
1: 少年袂晓收，食老食油都好啊。自动定位卡了，不要紧，保证和你健康，保证健康专线，不要紧哈。因为这是医学界目前上新的，我敢讲，星光医院，伊唔是教学医院，教学长庚啊、台大是个教学医院，伊是国际级医学中心。你唔信，你起码 Google 去查一下，它是国际牌医学中心，它研发出来石墨烯绝对不是你工业版的，啊，不然就什么那个直销版的，啊，不然就什么有的没的版本，它的石墨烯重点在哪里，它可以对我们的眼角膜，有够油了吧，直接植入眼角膜，把眼睛看得到，这样你有什么病情，你没办法这个石墨烯救回来，
0: 对啊，
1: 它是你重点在家，所以我们是台湾自己做的，台湾自己做
0: 的，这是我们台湾的骄傲，
1: 一支派我们台湾这个公司做的，因为我们有这个专利技术，它来做做什么，做做救命谈给你，不是小小的，不是只有，
0: 它这都是做小日本的，
1: 小日本跟美国，美国现在在震惊，他们在这顶的石墨烯用了他的白牌
0: 背包
1: 后面一点，会当承担两骨接受的，所以因的兵是上大的主善嘛，因的两骨的瓦化，人的瓦化，再来腰部，
0: 对对，
1: 脂肪
0: 上重要，
1: 腰肌。
0: 无难哦，坐咧背起来，我都啥物要坐咧背起来，坐咧背起来要膝盖。
1: 腰诶只吼，腰只有腰只骨咧疼有无？迄边较糙嘛，啊爱行路嘛，啊对腰诶只伊毋是有一个迄个腰带，
2: 对，
1: 迄顶布就是即个石墨烯，迄就是咱星光医学星光医院即个集团400-500亿，跟他研发出来即个。这款的石墨烯，它绝对是咱21世纪上厉害、上高级的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不是你一般的医护医疗，不是，绝对不是。医师哦，你敢有感觉？一天就好，你一天你就感觉第二天哇，睡得清明。
0: 系啊，
1: 第二天傍晚，人的脚甲一波都未挂水，哎，腰肌挂火啦，
0: 八面哦，
2: 是哦，就是无是无甲一般的石墨烯无同款的，
1: 重要讲，啊，但那不是药啊，哦，你讲你讲感冒，你要加这加还好，你讲你讲你啊，你啊心，你有中风什么有无？
0: 好多咱朋友讲加工啊那嘞，迄加了是挖起来哦，
1: 我讲，
2: 挖细胞会挖起来啊，
1: 伊的细胞会挖起来，但是咱细胞有67周，你爱好一挂时间，
2: 就爱一天两加节，一天加节，
1: 不是叫你一天，不是叫你
0: 一天买3周啦。哦，那边三周，
1: 这真正不是叫，不是叫你特工去跑步，特工做运动，特工起来都爱，哎，当起来都卖坐，不是安呢？伊刚才叫你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你一天一天进步，你一年两年半年，你绝对活到百二岁，你还阁是健康的嘛？那是无形当中，
0: 往西无问题。
1: 对啊，咱也无讲改变咱的生活习惯
0: 啊。
1: 咱就是拢爱皮质，拢爱太。倒的嘛，倒的就是皮筋尼亚嘛，对不？安困的就是皮筋尼亚嘛，趴在那里也是皮那个嘛，对不？
2: 坐咧就搬，
1: 我想要穿衫就皮筋尼亚，
2: 开车坐车嘛摸咧。
1: 啊，今日个送你两件内裤，抗菌内裤，哦，40公斤啊，90公斤。
0: 所以你个看头都系，每一件送一件，各两件内裤。
1: 内裤，你每晚都有90公斤，你的脚裤，你的迄个腰呀，未感觉会缩。
0: 但是咱执行长说，即个内裤吼，
1: 袂使
0: 你爱紧卡甲有，
1: 迄
0: 量有限咯。
2: 迄位诶吼，
1: 迄老人中心定老流诶吼，穿真正穿轻诶，迄老流诶迄落几率减较少，因为你诶糖袂阁一直换嘛，啊，你就会复原嘛。
0: 困减少，
1: 困减少，你会复原呐，你复原你就袂阁老流啊。
0: 诶，
1: 这就是安尼，啊，阁袂臭，
0: 迄
1: 有关系。啊，安怎说？伊诶困抗菌力应救。5毫，今天是石墨烯的一种救命毯能量，安那塞，伊的能量永远有在。
0: 哦，伊只塞了，真塞哦！你都企业外靠趴着，你免怕啦，
1: 伊免怕，伊都免打，伊免怕，伊天生抗菌，拢未生虫未臭，啊，过来未变形未起毛，啊嘛免捂。啊，足起呢，轻量化，少1/4轻量化，过来下输，伊袂定，伊摸起那
2: 泥瓦
1: 丝，应该讲是泥瓦丝，一顶是迄落绒，一顶是泥瓦丝
0: 哦。阮兜迄两个看到迄种，一人就摸一领，摸伊车顶，
1: 对，伊在车顶拄啊好，
0: 办公室，伊讲啊，这种。 车顶一人摸一领，对不？
1: 对。
0: 伊讲伊厝嘛要换。
1: 嗯，恁孙啊，我来讲吼，恁孙啊，长得老大汉，哦，即卖囡仔拢学业足当
0: 的。哎，为人个囡仔弄个臭瓜生，
1: 臭瓜生啊，无加一加，迄皮箱迄度箱顶吼，啊，佫爱开足侪冷气的有无？伊这拄啊好，冷气免开箱强，但你省钱，因为伊有导冷。那个冷气空调啊，那有吧？哈，啊，你个会未感冒？过来，伊个生长因子，伊个怕亏，你也快卡卡老了。哎，您在起跑点，这对恁孙嘛足重要诶，不是讲对老大人啦，哎，啊，对孙啊啦，对
0: 囡啊，
1: 囡啊，嘿，生长因子嘛足重要。
0: 是咧先长诶囡啊，等咧大诶囡啊。
1: 对对对，嘿，不是干那人诶，只要是人拢会当讲，拢会当讲，啊，有个人是稳重。好，问将问
0: 都没确定，
1: 都没确定
2: 嘞，
1: 嘿，弄一直坐嘞，有诶，有诶人就是安尼吼，但用诶骑得开，诶，啊，你就较
2: 搞顺环，
1: 嘿，诶，下半身较好顺环嘛，较袂虾米三高虾米高，
0: 诶，安尼伊那你开车嘛应该囥个腰部
1: 诶，啊，囥个腰部诶车，嘿，啊，那中岛要休困一下，啊，都是大家诶，
0: 哇，舒适感袂
1: 高，诶，真正做下舒，哦，啊，做好用诶，啊，做穿开啊，做轻诶，哦，啊，可以修。啊，买一挂哦，哎，规定起修量，
0: 这境界实在是真正真好用的。
1: 这卖科技就是安尼，互你想未到诶。哦，啊，你也看到，你来讲吼，五十卫视人员五十组啦吼，看到嘛是咱的高骄傲。
2: 是
1: 台湾在你周围，星光集团被五百亿的迄个集团在挂保证，啊，目前跟他做怎样？
0: 嗯，
1: 啊！你做今天我送你空军的，可是拢外事好险的，这贵贵啊呢，一年三千九啊八，
0: 贵一年三千啊，你这算吼？上健康诶，上健康诶，
1: 诶，
0: 你唔知人诶穿了，人会甲你感谢呢？
1: 九百倍呢？
0: 九百倍
1: 加呢？送你送什么健康？我都用买迄落啊，九百倍我等于送两年，唔是送一年呢？对呀，我都唔是，我唔是做当生诶人。
0: 我你讲头啊吼，头啊先生安尼啦，
1: 啊公司都唔是
0: 要一杯啊币啦，安尼啦，哦，
1: 圈粉圈粉，
0: 我你讲，我看恁公司有足侪物件，我真介意。
1: 我公司真正拢做好，啊无好诶，
0: 都是好东西。
1: 啊，你外销诶哦，
0: 你看头家家己本身拢去打高尔夫，啊，所以你看穿诶衫，
1: 还穿诶衫咧，迄东西爱超机能，拢爱超机能。诶，啊，伊本身对伊家己诶迄落，伊诶迄落健康要求嘛足怪诶，所以希望讲诶。啊，伊查甫的啦，伊咪想咱查甫的才细心，你知无？啊，伊就讲吼，啊，我就是安尼啦，啊，穿穿的，主人间我咧做弄球的时阵吼，啊是讲我较暗困，啊唔过透早都爱起来，开弄球的时候，哎，拢较有精神。
2: 是，
1: 啊，伊在参星光合作，伊在真正好诶，
0: 哎，哎，阿姨妈不讲，好多东西啦，介绍人
1: 那边。星光集团，星光医院，教学中心、医学中心，全世界有名的。伊的石墨烯会当做咱目睭的眼角膜。目前全世界干那一间。
2: 是，
0: 所以佫吹无第二间啊啦。
2: 真材料无
0: 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爸无，佮佮偷着迄两领内裤，
1: 佮
0: 偷着迄两领吼，伊讲哦，迄数量有限。
1: 因为四领杂，
0: 即卖你来跟登记的，然后你都有。先点击的五万哦，过来0800543321，那的点位好金卡卡，0800
2: 553321。
0: 喂，嘿，你这等者等者，就说一下等者了吼。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介绍这个我要买两组，
0: 要买两组吼，
3: 嘿，
0: 真正买着拢赚着了。麦地龙坦丢吼，好好，这样子你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吼。两组吼，两组，嘿，几周的能力啊，两组就四件了，你知道吼？知道吼？好好好。
3: 好。
0: 哎，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3: 我有买两组啊。
0: 你也要买两组
3: 啊？
0: 真的吼，买到都赚到了吼，两组了吼。好，你等一下哦，你等一下哈。
4: 亚迪啊，亚
0: 迪。天哦，亚迪家喏，来来来，你稍等哦，稍等哦嘿。嗨，嗨，你好，啊来哟，
4: 来你，
0: 嘿，
4: 好，是啊呀，
0: 嘿啦嘿，来你稍等稍等，好来来，嗨，你好，
4: 我要买一组，
0: 一组哈，来来来，这拢好聆听，因为这个无主机，无主机哈。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所以咱何必电话拢来利用哦？我你讲你今麦先提先卡，叫伊两领哦，
1: 对，
0: 去两领来看，你个看我个偷我写是拍摄偷的，真正高啊白啊，我偷未落来，我
1: 偷未落，抗拒嘞，啊四十公斤，你啊九十公斤拢穿会落，你唔免烦恼。
0: 啊，我就是想讲这只好嘅物件哦，无偷。啊，我若想讲要叫恁买，我阁唔敢嘛，唔敢无恁开钱啦。
1: 两个人，跟他最后时间好等等啦，啊，以后来买啦，啊，你再同支持。
0: 啊，好啦，好，
1: 今天三百八，啊，等两年哦。
0: 对对对，都安尼好。好嘞，嗨，你好 ，Hello，
5: 一
0: 组，嘿，你嘛一组啦吼，阿祖祖啦，你阿祖祖啦吼，
5: 哎，
0: 哦，好好好，安尼就会使，你这安尼就会使吼 ，OK 哦，拜拜，嗨，你好，
6: 阿弟啊，你最近跟我搞登记，
0: 一点有诶嘛，今日我听。
6: 你听对哦，
0: 我听哦，
6: 对哦，你讲讲小大咧。
0: 啊，我你讲，迄落吼，电话一阵咧混乱，我今仔甲你下起来，我来下起来，嘿，吼 ，OK 哦，嘿，
6: 好好。开，哎，你甲开讲，阿姨旁边啦。
0: 哦，好好好 ，OK。哎，这电脑弄下，电脑弄给你记起来，
6: 好
0: ，OK OK 哈。哎，这电脑就是安那方便。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主机啦，什么花啊？啊，你拢讲到拢有，啊，你老交代啥吼，拢会记个真清楚。
1: 起码拢电脑会处理，
0: 足方便。所以无我那有只搞掉。直接起伊个，哦，这安尼好啊，哦，这安尼好啊，
1: 嘛是足搞的。
0: 哎，足搞的。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7: 喂。
0: 哎，
7: 阿弟啊。
0: 不用。
7: 啊，我要买一组。
0: 你要一组呢？哇，你客气呢吼。
7: 啊，我都唔捌买过。
0: 哎，对啦，唔捌买过哦，想买一组用过
7: 吗？我想买一组看看嘛。哎，
0: 啊，你我较早寒天迄，你敢无买着？
7: 我
0: 没
7: 买
0: 到
7: 啊！
0: 你没买到、
7: 啊、
0: 哦，难怪你会安尼。你怎知影？较早过年买两领，堆加十领安尼啊！啊，你这吼，我咧讲你怎么来安尼？买一组过来，你还搁堆加啦？
7: 买一组啦，我加啦好，我再搁来
0: 甲
7: 你买。
0: 一定诶，你会学到学到，甲会得志，我无骗你安尼啊！
7: 安尼好，好啊，
0: 好好，安尼会使，安尼会使，你这有主机啊？你得好啊！
7: 吼，哎，
0: 有，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嗨，你好。
8: 你好，我第三组啦，
0: 三组，
8: 你寒天诶，我前后买着，我做好用诶，
0: 怎样？系啊，啊你即马即我讲，互你啊，咱未漏贵啊呢，提三组吼，
8: 三组，
0: 系啊，哦，我内面够藏礼物呢。
8: 哦，安尼哦，
0: 哟，
8: 我真好哦。
0: 啊，你我咧讲哦，哎，拄好你送我恁某，拄好，哇，你安尼哦，真赞哦，吼，系啊系啊，吼，
8: 好，
0: 安尼也是啊，你做主持啊，吼 ，OK， 拜拜，拜拜，拜拜。啊，这都你即马卡在有啦，
1: 系啦，
0: 你即马卡才有迄能量啦。
1: 对啦，
0: 啊你那
1: 每两两三两两四两呢，
0: 较慢的都无啊，
1: 四件炸断去。
0: 哎呀，
1: 伊这种双人的哦，
0: 哎，
1: 一百六十公分的长度，啊一百五十公分的宽度，
2: 宽度，
1: 哎，所以伊这拄啊好，哎，伊这拄啊好，两个人会当夹，
0: 嗯，
1: 啊你也夹不到啊，一个会当铺眠床，哎，啊你即卖买一领送一领嘛，一个会当铺眠床，唔免床床单哦，啊一个会当夹，你拄好变那生命救护舱，能量修护舱，哎。熟悉啊，过来电风开电风都有冷气的感觉，
0: 嗯
1: 啊，又导暖导冷啊，
0: 哎
1: 啊，也有凉感。
0: 乖哥，咱的听友吼，伊买一领送一领吼，伊就讲伊一领伊夹一领伊无夹，
1: 对
0: 啊，哎，那买两领的人吼，四领对不？有两领多，因囡啊一人一领，送好啊，那
1: 厝的人有贵的。好，啊，就买几领，因为这个机会无多，哎，啊，那什么拢会当等，健康是绝对袂当等的，
0: 嘿，
1: 啊，你换一领皮，换一个健康，
0: 加一个看麦啊嘞，
1: 嘿，无什么比这个较紧的，哎，啊，伊这是医学级的，星光医院，
0: 嗯，
1: 伊是教学级医雄的一个医学中心，直接研发出来石墨烯，目前来讲也当个优质。跟咱的迄个要求遐，会当在你做迄个心定的治疗这种的病落去哦，跟咱伊会当做会到，伊在做心定的，伊穿透力，哎，伊个有导流层，吼，伊面顶的车，迄千鸟格纹，那是放射点， 还规万的被放射点，我、你做一下导入的艺术，我、你导入的当够卡清顶，够卡顶，
0: 看起来跟他花纹，
1: 够好够，
0: 不是
1: 跟他花纹，一般是用跟他比一面嘛，我是香槟呢，我香槟都有石墨烯，一面是亮的，啊，一面是石墨烯，但是有一个迄个千鸟格纹三种，三种的迄个。图腾，但是这个图腾都拿导入仪器啊呢，直接带你导入，我你更加清醒，更加紧，更加准。那个标靶治疗啊，
0: 嘿，
1: 直接嘛呢，所以我们这讲的拢是保守的哦。
0: 这证件是我的讲哦，执行长今天给恁介绍这哦，证件因公司无通去探啥啦。我是哦，甲讲哦，恁后摆恁的公司够足济物件，我拢足介意安尼啦。伊嘛足想讲哦，要含咱朋友结缘啦。
1: 嘿，啊，这种结缘物件都是安尼哦。你啊收到货的时阵，咱这种的胖蛇啊，都是讲车工一定要有，对不？你摸的时阵。

0: 而且在军备等级的石墨烯，买一领阁送一领。哇！你真正目睭开，这个电话卡了，你就一定爱去买乐透啊！
1: 伊头拄啊讲哦，哦，你嘛卖安尼，我就讲哦，卖讲啊吼，3980，哦，恁结果阁甲追一领落去
0: 啊，阁追一领，啊，阁送两领，你内裤都唔，哎，拢唔是细条的呢，你内裤唔是100-200的呢，你内裤医疗级的900倍的呢，
1: 我那拍细套呢，哈，嘿，阮开一套的，
0: 你知阮老爸啊，伊是当下去开刀，医疗级的物件拢安尼。无几千块拢卖出来呢，
1: 对啊，
0: 一个绷带都要几啊百，人一百块、200块，伊就要500-600块
1: 啊，
0: 对不？医疗级的拢足贵的呢，
2: 啊，
0: 你到我偷的这些拢是医疗级的内裤呢，医疗级的，
3: 当然要好就好啊。
1: 无我你讲哦，起码过来热天哦，啊，正经讲热天，虎山科生理加足好。
0: 你知影迄个星光医院呐，因听讲这个批啊，要收起个健检中心直接。基金使用未当个卖啊呢，
1: 跟
0: 那外销甲因会当用嘞，
1: 這樣
0: 台湾未当个卖啊呢，他阵那我头家有咧讲嘞，
1: 所以咱只能因卖起咱嚟啦，
0: 因为第一个基点是使用诶，
1: 因为参照因基点个外销诶都订单都足济啊，
0: 无啊多做，
1: 经营要个做干，经营无啊多。
0: 伊这无话是安怎呢？伊个 CBD 这种专利也是安怎呢？我搁较讲较深诶吼，石墨烯是碳原子。一餐酸酒是同款的，石墨烯有六角形，伊的六角形就是用个气魄，伊把迄个石墨烯的迄个丸晶啊，甲沉了，掺酸酒安尼六角，爸爸再晒，去一角拢袂用的，安尼爸爸再带迄顶摕起，再做一顶石墨烯，这顶石墨烯想要怎再来洗再来吞，因为六角形一手。
1: 嘿，
0: 业绩没，
1: 农民家有什么脱落的所在啦？
0: 有20%，伊的也自带弹性，所以伊是上软，嘛是上硬的一个材质，嘛是上硬的一个传导材质。啊，伊参选酒啊呢，伊这成本有关无？所以伊这个 CBD 的专利是拿来当做眼角膜，好，这都是因为伊真正有下功夫啦，
1: 迄
0: 无下功夫的都是工业版的。啊，是安那会当做一个劳斯莱斯几千万的车的安全气囊，安那弄袂弄得弄好好，
1: 对对，
0: 袂干几卡，袂干几手，伊来对安全气囊嘛是用这个石墨烯做的，
1: 所以拢高级袂啦。
0: 所以过来我今日带你讲啊，你上网去查，你去查，拢查对，
2: 哦，加弄
0: 一下 SSS
2: 石墨烯哦，
1: 不一样哦，哎，个唱一首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 啊，转台湾全部台湾制造，含代购嘛是，东西。Made in Taiwan， 咱台湾会当做上好的汤匙啊。目前医疗级别上高级别，石墨烯都第一家，
1: 都第一家，
0: 绝对袂袂着贪着。
1: 咱家咱呐，我呐会当来安尼介绍好恁吼，
0: 甚至
1: 我呐爱巴阿伯，
0: 爱巴阿伯，
1: 会人这种外销的呢，拢日本的呢。你要看日本啊，无好的物件，哪有法倒去
0: 呀？对对对，
1: 对不？
0: 日本的人都是安尼，因爱用心，用心态都是啥物？你用机会，爱用用心态都是爱用啥物？伊的生活。要融入咱的生活，就是换一只皮，换一个新的身体，好的身体，你唔免坐轮椅，
1: 所以尽量要很轻巧，金而巧诶，
0: 对哦，
1: 尽量石墨烯，
0: 做好个，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嗨你好，
4: 哎，家己哦，
1: 哎呦，
4: 收到爱说无？
1: 嘿，唔免洗啦，
0: 那是准备打。
1: 阿哥，我你讲哦，你那安尼准去洗哦，洗洗吼，哦，足紧来就打啦。
4: 对。啊，直接把那夹到遐。
1: 对。
4: 好啦，好，我知影啦。
1: 你知影吼？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Hello。
4: 来，跟你讲哦，我这个没事干的，
1: 知道吗？好。哎，你那听爱困声，爱困声。
4: 哎呀，阿
1: 哥，
4: 听你
1: 的
4: 节目
1: 动起来啊！好啦好啦，两周啦吼，好啦好 ，OK OK， 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1: 哎，
5: 我这石墨烯的两批两周啦，
1: 安尼吼，两周吼，
5: 哎呀，
1: 哦，你安尼我看拢算好安尼吼。
5: 哎呀，
1: 我拍着
5: 多好
1: 戏，拄多一趟一领吼，哎，拄多好，安尼你这。你这嘛无啥介友好，你无算恁老爸恁老母的，迄无要紧啦，你先嫁好后再过来。
5: 对啦对啦对啦。
1: 好啦好啦哦 ，OK 啦哦，好好谢谢哦谢谢，拜拜拜拜
5: 拜拜拜
1: 拜。
4: 嗨。哦，你来等等这等等等嘛等着哦，
1: 等着哦。

0: 买三组，
1: 买三组吼。诶，恁兜几个人三组？我
0: 个五个人，
1: 五个，啊，都加一领啊，啊，加一领，一领都好啊。
0: 来去来河里那会使，遮尼贵重的物件，我起来去车顶，
1: 好，放在车顶，吼，
0: 对啊，
1: 对。真正正经好用，你若当客厅，啊，落去客厅吼，啊，冷气开咧，哇，真正舒适，哎，
0: 舒适哦。
1: 我咧讲，那阮恁两个孙
0: 帮助睡眠无？
1: 啊，会哦，真舒适，真爽快的，对我咧讲哦，因为阮车顶吼，阮恁两个孙哦，都一人一领，吼，真舒适。
0: 嗯，你看好
1: 家在，
0: 我
1: 过去跟
0: 你车顶，我
1: 等
0: 你，
1: 等下
0: 你
1: 遐那会说，没关系。说话
0: 跟你问一下，
1: 哦，你个安那会晓呢？吼，
0: 我
1: 真好
0: 怕
1: 算，好啦，吼，安尼好 ，OK 哦，
0: 阿金生哦，
1: 好啦好 ，OK， 好，拜拜，安尼哦，正经也要处理啦。
2: 对，
1: 哎，要注意啥子好的物件。
2: 啊，过来吼，就是讲吼，教大家安那洗啦吼，因为伊内底有石墨烯是中空导管的，所以你要洗的时阵，就是一般的洗沙粉、洗沙精安尼洗就好，你卖用柔软精，卖用漂白水。
1: 嘿嘿，
2: 啊，洗沙机也当安尼教，
1: 嗯，
2: 啊，你唔免拍你一大滴的打袂臭。
1: 我感觉这洗呢，我感觉搓的就好啊。
2: 对，啊，你卖用漂白水、柔软精，安尼就好啊。
1: 嗯，你免阁用柔软精啊。
2: 哎，
1: 柔软精是讲安尼话讲诶，顶壳壳安尼，
2: 对对对，
1: 用我弄起啊。
2: 对，因为伊惊伊诶，即个纤维惊会脱掉诶。
1: 嗯嗯。
2: 哦，啊，你安那说，伊诶迄个能量永久有效。
1: 嗯。哦，啊，你慢慢讲，过去用一领纯金哦，迄个被单面都较透咧，
2: 唔免啦，唔免出，伊就直接安尼，啊，伊要洗嘛做方便洗，啊，打嘛做紧打，
1: 做方便咧。
2: 因为抗菌，因为袂臭，阁袂静电，
1: 因为做侪人拢。讲我伊物件啦，买起有无？像有人出一人买衫当来有无？拢会阁洗过才穿啊。咱这唔买，
2: 唔买，伊家己天然抗菌。啊，你阿要洗嘛，无两紧
1: 啊。对，
2: 有个人就是那一关自己那一关过不去。
1: 哎呀，所以有太多人比如讲，爱洗无？唔免哦。啊，你若要洗嘛，无紧，今日要洗就要洗，啊无唔免洗啦。
2: 嘿，洗衫机等了，
1: 哎
2: 就好啊。
1: 哎呀，啊无你手个搓搓个，洗洗念啊。就这个，就这样就好了。
2: 阿妈袂变形，袂起毛，
1: 真正真结实，
2: 阿妈
1: 真的是超方便的。
2: 阿袂定哦，你阿妈足有力的哦，就是那红眼仔肌肤啊呢，阿袂定啊，所以你批的时阵也下疏，但是伊袂得。
1: 嘿，
2: 伊嘛足轻呢，伊就一个纯紫菜的重量安尼呢，170公克，就是差不多一公斤啦，一大斤差不多。
1: 好，听到这电话要紧卡，0800我数3210800543321，嗨六，
3: 哎你好，
1: 哎，
3: 我们爱两桌，哎，石墨烯的两倍啊，
1: 两倍哈，哦，哎两桌哦，好，
3: 两桌是四领嘛，
1: 对，一桌都有两领，卖一领送一领啊，对吧？哈，所以一桌都有两领。好 ，OK 哦，好，这种主机啊，安尼得好，好，谢谢哦，谢谢，
3: 拜拜，
1: 嗨，你好，
4: 嗨，来，我今天讲的这个我会提两组啦。
1: 哦，安尼哦，你也管输人唔输丁呢，啊，输丁拍挂面。好啦，好，我拿两组啦吼 ，OK 哦，哎，好，谢谢，拜拜，
4: 好，拜拜，
1: 嗨，你好，
5: 拜拜。墨西哥皮两组
1: 吼，哎呀，这正经品质好啊！
5: 好细腻哈！
1: 你是跟人买内裤的哪里？
5: 无啦！
1: 你是惊我骗你呢？哈？
5: 无啦！
1: 无哦，三星爱问之类哦。好啦，对啦，人迄种包装伫内底啦，迄种会甲因包装伫内底安尼啦，哦 ，OK。好，两周吼，好，好，谢谢哦，谢谢。好，嗨，
5: 哎嘿，
1: 嗨，
5: 我才拄定诶，毋好拜五来啦。
1: 你要搭拜几？谢
5: 谢哦。啊，五个月后咧拜一下啵。
1: 拜三。
6: 哦，拜一啦，
1: 拜
6: 一
1: 好，甲你登记起来吼。
5: 好，
1: 安尼好啊吼。
5: 好，
1: 安尼再见啦吼。
5: 好，谢谢。
1: 拜拜吼，好来，0800053321，0800053321哦，所以哦，爱的咱这个石墨烯。
2: 对啦，我早应该卖了啊啦。
1: 啊啊，对啦，
2: 你拢无咧听歌，大家变变叫呢，哎，你拢无咧算哦，拢无叫变叫。
6: 卖省。
2: 对啊，那时间那鬼爱这种，
1: 你你个看没啊？伊啊点点底下看吼，我还讲我感觉吼，咱那是伊台电脑甲拔掉了。
2: 无啦，我拢爱台，爱台你倒倒看者，我讲吼，因为这超过的时阵你。我无阿多上的时阵，你就爱等哦，不一定有哦。哦，所以你即卖卡里来，我来，你你安尼，
1: 你即卖通过啦，你通过啦，好来，来来听歌啦，听歌啦，
2: 通过
1: 通过一个来，空白空空空，我数三。

0: 来，我跟你说，人超量了啦，
1: 哎呦，
0: 超量了啦，
1: 这样我
0: 执行长说，超量了，这样是要怎样啦？
1: 我就跟你说，台中已经超量了，这样来看卖啥？
0: 啊？
1: 没，第一卖卖
0: 卖卖
1: 卖卖
0: 卖卖卖卖卖卖卖卖
1: 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卖你一年又送一年，啊，内裤又送两年，你安尼几万块的迄落市价，我都唔是买卖，要卖唔卖，卖这个介绍，我来讲唔是来赚钱的。你了解嘛？了解迄落，还有一个抗战，对不？啊，但好的物件唔是惊你，唔是惊你用啦。好的物件唔惊你讲你开这种电话，
0: 我
1: 是绝对袂闹亏，价格多好价多。但是成本的问题，阮头家讲卖卖，
0: 卖卖。
1: 你都一年三千九阿八，
0: 你不不一年三千几啊？
1: 这两个人相难分的呢，一年是相难分两边的呢。一年一件抵两件，数据也当用呢。一是两边的哦。啊，你先买一年上一年。
0: 我那边做，
1: 啊，你就八千块啊嘛。
2: 哦，
1: 我算四千，八千嘛。啊，你内裤是抗菌内裤嘛，医疗级的。你买一年够上一年。安尼就两千块去啊，安尼就一万啦。啊！你不要呢？起码起码我讲卖袂安尼，我有足过分的嘛？
0: 哎，啊！安尼你也管
2: 那边是合理啦，但是吼，起码听到无买到吼，嘿，感觉就嘿呀。
1: 对，你起码为人买到对不？啊，起码咱今日的重点都是今年石墨烯医疗级的军备等级石墨烯的香囊配嘛，数据配嘛。我还当得你巧，但是大口卖上。这是最厉害，这是熊没有拉船
2: 啦，对啊，
1: 没有其他没拉船。这内裤是安尼吼，内裤是四十公斤到九十公斤，加叉 L， 你都会当，拢会当穿。
2: Free size，Free
1: size， 有七趴的迄啰日本的超弹力，所以你穿起来下属袂平。大腿裤骨较大嘛，穿的咯。过来，伊的脚床头遐有带你 hold 住。你袂卡屁屁，内底你也有老尿的，定定感染的，惊老尿的，坐顶啊坐尿啊，清了，遮拢无你的份。
2: 是，
1: 安尼这不是足厉害的吗？
2: 对啊，
1: 你有困来抬掉，困袂挖你的心，你自然健康，对不？自然袂老尿。安尼我带你买一领，佮送，唔是买哦，送两领哦。我即马是啊，唔知咩啊，唔知咩啥物讲话哦。即马就是用送的，送这两领，互你做退换嘛。啊，这两年卖上，
0: 卖上，
1: 啊，我不会当，
2: 卖啦，你都
1: 介绍，我不会介绍卖了。
0: 你无看头拄因靠人来，上两年啊，唔当啦，迄两年我你讲啊，哎，套落去啊，吼，头碎落去啊，吼，我那来啦，来啦，我你讲啊，我你讲，你甲套吼，套到咱今日节目煞为止啦，
1: 不，
0: 卖过分啦，
1: 二十组，无到，
0: 二十组绝对无够，二十组无够啦，二十组无够啊，
1: 够你接十分钟啦。咸去控汤迄种，
0: 咸搁咸控汤
1: 起啊！一鱼三吃都无滴打，搁来咸控汤哦。
0: 你也想要？你个看伊那也要讲这哈？
1: 啊，你刚来到
0: 一鱼三吃，搁也要控汤。
1: 我都要讲啊，都真正是安尼熟悉啦。啊不，好啦，无这时间啦。好，我卖搁讲啊啦，头细了哇。好，我等下一定写报告。你买着，你都买着。以后你比如讲安尼，去阮公司打电话然后录，无可能。好，搁今日买两领。
0: 买一领送三领，你有听无？
1: 我很不会算数，你知道？
0: 你要省无啦？
1: 我袂晓省啊！
0: 哈，
3: 无啦。
0: 买一领送一领，还佫送两领裤，啊，唔是买一领送三领？对无？
2: 安尼省
0: 对。你若要爱你？
3: 哈，无啦，我大哥有叫我加一组啦。
0: 个加一组吼，
1: 跳
0: 也看嘛，你看看人咧，人咧拢叫三组，你也要个加一组，你有跳啦，
1: 这袂漏开，这有够跳啦，这真正这真正背着
0: 台，好啦好啦，安尼好啦吼，哎哎，你个加一组，你想不要上？
1: 阿孙呢？
3: 哦，早见啦，
0: 早见啊，
1: 早
0: 见啦，早
1: 见，这听妈妈听听早见，这
0: 安尼你这嘛一点我爱心，早见早孙阿都能，
3: 早孙你读大下噶，
0: 哦安尼哦。哇，迄领兄弟素食界一热青样的，去讲，迄领低头买，
1: 阿妈买，阿爸买，啊，今年今年，哎呀，你含少年的看到，拢会感觉讲今年是好的物
0: 件，哎呀，
3: 然后。
0: 盖有民主，盖有民主，吼，好啦好，吼，好啦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
3: 吼，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1: 没尽量上山。
0: Hello， 你好 ，Hello， 哎呦。
4: 哦，您吃墨西的那个被子卖得太便宜了，
0: 行行啊，
4: 不会怎样都爱办我。
0: 有呀哟，
4: 他那个打气做，我当时当怎样
0: 啊？哇，真正爱甲黑落去的吼、哦，来来来，甲听甲听，你也看麦，这边黑四组嘞，你也看麦。
1: 四组
0: 几？伊知啊，伊知影会啦，捌会啦，伊讲咱卖了足俗的啊。
1: 俗气啊。
0: 嗯，好啦，知影就好啊。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你这样提着，买一领送三领啦。
1: 对啊，啊，今麦算算是对完
0: 嘞，你今年上山，
1: 我规个清醒起来啊，
0: 啊，你清
1: 醒，还是我怪怪，我就哎，我算小猪爸呀，他你鲁哎，我真正还算唔对，哎，真正算唔对去
2: 啊，好啊，哎，你真好怪，
0: 你今年上山，你今年上山呀，电话机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
5: 你哦。
0: 你
5: 好，我
0: 是提三组的啊，要提三组的哦，来来来，哦，这提三组啦，提三组啦，哎，来来来，大家先忙个接吼，搬落去啊，这个卡一盖吼，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哦，这提一只组的，
1: 这无个卡起来，这机会难得，
0: 我见哎，伊家己个卡，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爱爸爱爸阿伯吼，哎，咱那个哎执行长公哦，拢无咧报歌啦，报者咧，互你听者，互你听者，我听者咧歌咧，
1: 我清脆
0: 一领，上。

0: 我不得伤害两多啦，啊那较好才去对家哦。
1: 安尼哦，你这算你这算先个试验一下安尼哦。好，紧个试验一下。嘿，我惊你今后要去对家的时数量无啊。来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咱的朋友都是古锥可爱安尼吼。
2: 嗯。
1: 哇、哦，你甲看，你都讲爱听一个歌咧、
2: 啊。
1: 听歌啊，真无闲啦。
2: 我病变对嘛？啊，所以我是，无啦，未好我嘛烦恼，啊嘛未无好嘛烦恼。嘿，啊，这种物件好的物件，就是想讲啊来家常大家分享者。
1: 嗯嗯。
2: 哦，咱台湾、嗯、台湾在
1: 你
2: 这。
1: 我讲你甲送落就好啊啦，你看伊两领内裤，佮送落就好啊。
2: 是呢，
1: 买买一领，佮送一领就好啊。
2: 买一领送三领。我规个啊，规个拢清洁起来。
1: 啊，
2: 所以我们，所以我们家边啊收费，边啊收税，规万块的起价呢。我那边，
1: 那先别啊做，啊，就像安尼啊，买一领送三领。
2: 对啊，
1: 一定好的带。
2: 你的像一般也
1: 是，
2: 一般也是墨西哥博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来做背书啦。
1: 嗯，
2: 哎，我是参星光医院、星光医学中心一直接。研发出来的、
1: 嗯、
2: 医疗级的石墨烯，
1: 嗯，
2: 伊会当做虾米目睭灵的眼角膜呢？
1: 嗯，
2: 这个石墨烯会当做这個啊，一般人用钛金属在做迄个棺材的嘛。
1: 嗯、
2: 啊、石墨烯干来当做虾米？做一般迄个晶片呐、啊
1: 嗯，
2: 啊，无就做一般的工业工业工业款的迄种的迄个灰嘛。
1: 阮、嗯
2: 嗯嗯、这是会当做个人
1: 的
2: 眼角膜。
1: 嗯、
2: 啊，你啊看讲这种会当做啊怎样？
1: 嗯，
2: 这个介绍。我讲三千九啊倍，三十九万倍你嘛爱买。
1: 好、
2: 哦，
1: 啊，搁刷了，咱即马搁三千九啊倍，搁买着三年。
2: 嘿，真正你有肺痨病，嘿，你有酸痛，你有酸痛症，肺痨病。你惊讲肺疼诶，控制无好诶，嘿，啊，未迄落诶，
1: 讲
2: 吹未收煞。
1: 嗯，
2: 其实咱得。脚萎缩，行未稳嘞，行未好势、嗯，啊会错，脚手会错、
1: 欸。
2: 你这个假了，我来讲吼，这个病情有可能啊，
1: 改善
2: 啦，脚、嗯，你都会去做改善，你药也唔免食济。
1: 嗯，
2: 有病嘛是爱看医生，
1: 對對對
2: 但是伊对咱的细胞活化是百分之百。
1: 嗯，
2: 细胞活化佫帮你减充电呢。
1: 嗯，
2: 那一般咱细胞讲爱更新更新更新，不过你细胞一定无电池啊，
1: 唔
2: 知变安怎更新。
1: 嗯，
2: 伊这吼内底有一个超导层。
1: 嗯。
2: 伊这车唔是用迄个涂层哦，
1: 嗯，
2: 伊这是用车，用车诶面顶诶，
1: 伊
2: 叫做超导层。
1: 嗯嗯，
2: 到那间咧挖咧辛苦顶诶时阵，咱诶细胞主动会去充电，
1: 嗯、
2: 无线充快充诶意思，你知影？伊、
1: 嗯、
2: 会去带伊充电，
1: 嗯、
2: 所以咱细胞充电，你更新才有意义啊。
1: 嗯嗯，
2: 诶、欸，啊，你再唔再会当活化？
3: 是，
2: 啊，会当摆下咱诶油啊毒，
1: 嗯，
2: 血毒。用金属、
1: 嗯，
2: 啊，过来，咱的睡眠的好，咱脑部的修理，
1: 嗯，
2: 啊，过来，咱肺络的好，未咳未黏，未割，
1: 嗯，
2: 咱肺络会通，
1: 嗯，
2: 过来，咱上手会搞，
1: 规
2: 身骨会发炎，把你摆出来。
1: 我讲唔好讲少
2: 些。啊，过来，你的身体啊，
1: 头对啊，恁头家吼，
2: 打
1: 电话在甲你讲吼，你安尼未想熟啦，安尼啊，我有听到。
2: 未一年上三年，我都讲我喊唔喊嘛，我讲我奇怪，哎、欸，我头家讲你是。对啊，唔对，你是恁两个，恁因两个母仔囝到底是安怎甲你怪的？你
1: 啊，讲对，他甲讲对啦。
2: 哎
1: 呦 ，Hello，
4: 哎，
1: 嘿、hey, ，你好，有听到无？
4: 哎、欸，我听到。
1: 好来来，嘿、hey. hey, ，爱我服务什么？
4: 哎、欸，你迄石墨烯的棉被哦，我要提两领啊。
1: 两领
4: 哈。
1: 来来来，这两领啦，甲听者甲听者吼、
2: hey.
1: 哦，我咧讲啊，
2: hey.
1: 你我有讲，唔免阁讲啊。免阁讲上济，
2: 免讲上济，好的物件台湾在你制作的吼，台湾在你一条龙制作的吼，这物件是在你挂保证。那有啥物背景，每只人拢无同款。吼、
1: 嗯，
2: 啊，你啊加一米，你就感觉第一较亲民，第二你冷气免开伤强，因为伊有冷气的感觉，伊会拉伤。吼、
1: 嗯
2: 哦，你吹电风扇吹冷气的感觉，伊会帮你省电，唔免插电。
1: 对
2: 啊，热、哦嗯、天、寒天拢会当用，四季拢会当用。那第三项就是你有啥物肺痨病，吼、
1: 嗯
2: 哦，你有啥物心脏的病。
1: 嗯、
2: 你无多吹到，你我康胖的酸的体会疼迄种的有无？
1: 嗯嗯。
2: 啊，个萎缩，脚手会喘，迄种的困眠无好诶。
1: 嗯。
2: 伊拢带你困一暝，你都足大的感觉。
1: 改善啦。
2: 嘿、
1: 嗯，
2: 有种感觉。
1: 无形诶，你就感觉讲，诶、欸，那这个物件那才奇怪，那免讲甲安那样啊。
2: 对哦对哦，那那是叫你食药，毋是叫你注射嘛，毋、
1: 嗯、
2: 是叫你去找医生。咱只是换一领被，带你换一个健康，
1: 嗯、
2: 你唔免改变你的生活品质。
1: 嗯。
2: 哦，你的生活拢免改变，换一领被。 啊，你就会健康。嗯，安尼是咪足紧嘞？
1: 系啊，
2: 安尼即个投资是咪上好？
1: 安尼电话好紧卡，买一领送三领。
2: 空八
1: 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到即么为止还阁有哦。
2: 买一领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因头给我讲，
2: 买一领啊，三几领？
1: 你是安那样啊？未啊熟，伊头都咧讲电话，我听着。
3: 嗯，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买两组
1: 哎。你买两组哦。哇，哎、欸，你个讲了，再来拢安尼呢，两组、四组，哇，安尼哦，你加了真欢喜。后来你这种有组织啊，安尼就算的呀，吼，安尼就要登记起来吼。好，谢谢哦，谢谢，好，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
5: 我数三二一。
1: 0800054321，所以吼、哦，这电话爱紧个卡，
2: 爱
1: 今嘛吼，你那卡吼，你都买着啊，
6: 有卡有机会。
1: 啊、我你讲你那无买吼，干嘛真爱叫？
2: 买两两皮，
1: 我都
2: 送两两来头，
1: 我把安尼出去吼、哦，去百货公司，
2: 对啊，
1: 去看迄个物件，这想要买的。
2: 有关系讲说都贵贵啊！
1: 我就是吼去看一箱那个马靴，你唔知去看，那箱哦是要求贵，你唔知万几块呢？万几块，我根本不开袂落呢。
2: 一箱鞋啊，万几块，真正贵啦！
1: 啊吼，我的意思啊，这安尼买的，我唔系惊贵抓菜甲买起来，
2: 哦，
1: 我惊过了抓，
2: 收一个就对了。
1: 嘿，我惊过了抓，佮搞阮囝讲。足想要买，佫下不了手。
2: 你等恁囝买，恁囝佫无值得买，只有值得去买艺术。
1: 我甲买啊吼，真正甲买啊吼，我讲头家，你拢免介绍。伊讲这是甚物赔，甚物赔啊？呢嘞，
2: 包括公司无咧做，无咧供给啦。
1: 伊讲唔是，这伊讲这真正是，迄个品质有够遐呢，
2: 有够遐在呢。
1: 哎呀 ，Hello。好来，这个卡呢，伊讲真正品质有够香呢。我咧讲，安那讲嘛无阿多减价，
2: 无阿多减价。啊，你生病伊敢会当讲减价？
6: 无阿多。
1: 我啊，这是，
2: 我这是，
1: 你在阮的节目真有法度安尼啦，无阿多啦，这边也无阿多啦。
2: 跟他对我一直讲。
1: 哎呀哎呀呀！所以哦，你个看卖，真正是哦，
2: 买一领送三领。
1: 我甲买上个，我嘛是惊骨头抓嘛是去甲买。啊，家在无用买，啊无来叫用买，啊你看我买啥？无通好买啊！
2: 哎呀，是在做错的，是
1: 唔免惊。所以哦，但是嘛，我迄个阿妹个找着我介意吼，很难。所以上个月我穿足久的，哎，上个月真足方便的。我无论哦，上山落海，
2: 做好搭。
1: 哦，伊上真好。
2: 啊，我今天皮嘛是哦，做百搭哦，上山落海，骑在车顶，骑在办公室，骑在单位拢 OK 哦。
1: 真正嘞，骑
2: 在包包嘛做好扎
1: 哦。
2: 啊，伊带你包吼，伊保健。救命毯呐，这多大哟！
1: 哎，阿英啊，有安怎嘞？
7: 你跟我一保健
1: 毯，你有听到无啦？
7: 我咩陪啊？
1: 好啦，爱陪啊啦，好，安尼好啊，你唔到手机关掉，安尼好啊，好啦，一组啦吼，好 ，OK， 好啊，好，再见，伊哦，你唔安尼来吼，手机爱关掉啦，一惊买袂着啦，
2: 一
1: 惊买袂着，
2: 关键。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来 ，Hello，
7: 哎，
1: 有啦，我给你写好了啦，
7: 他是，
1: 啊，
7: 我唔是，我金英啊，你唔，
1: 我知啊，你金英啊，哎呦，啊，你拢做怎样，做素英啊，你金英啊，来，有写无？有写哈，啊，素英嘛有哈。收音嘛有嘛，
2: 收音也未下。
6: 喂，你好。
1: 哦，来，拢下，好啦，啊那有啦，有下下好啦啦。
7: 错。
1: 嘿有啦，哎，电脑拢有看到啊吼。再见嘞，好啦。
7: 错啦。
1: 好，拜拜。好，拜拜。嗨，阿来。
7: 我要
1: 带
7: 你讲啦，讲句吼，当时一打起来，车哥好不？
1: 车哥。我为车哥。
7: 来，我为车哥。
1: 好，OK， 好，
2: 有事情，
1: 安尼拜拜啊，嘿，
7: 好，
1: 再，拜拜，嗨，你好，嘿，
8: 我要买一组，
1: 要一组哈，来，这一组啦，经个超超的，哈，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1: 真正时间要到啊，爱爸，嗨，你好，
8: 喂，你好，
1: 嘿，
8: 我要。 先第几组？
1: 先第几组？啊，来来，我那一组紧个写写嘞，紧个写写，一组啦，一组啦吼。啊，哎爸，无我讲哦，你即马登记拢有，阁有迄两领内裤，吼，啊那无登记就无啊，无登记就无啊，吼，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1: 哎六，
9: 哎六，
1: 哎。
9: 哎、欸，我要，亚丽姐，我要两领，我一组哦，一组是几领？
1: 一组两领对，嘿。
9: 好，阿丽，我先来一组好啊。
1: 好，比赛。
9: 哎、欸，啊，等一下，稍等，稍等。
1: 嘿，
9: 我这温州哦。哦，
1: 你真后悔啊！你要干嘛？要未买嘞，都后悔啊！嗯。
9: 我问一下哦。哎。好，阿丽好，阿丽先来三组好啊。
1: 三组、哦。
9: 三组，三组。
1: 哦，你。好来三组三组会时间要到啊，无法多个讲啦吼。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爱着咱石墨烯的这个两杆背，
2: 哦
1: 你尬了，这是医疗级的哦。
2: 医疗级下。
1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岗广播电台。
11: 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12: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4: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5: 隔着芦水溪和火林关小队，德腾是江淮关西南边的历史小城。听讲德腾原本有真侪水库啦，四周围拢发完了芦竹啦，所以以前的人叫这叫做芦德腾，后来才改叫德腾。以芦水尾出名的竹藤，虽然也算是风头水尾，但是因为离海比较远，季风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大。可是位在芦水溪北岸，水利灌溉方便，是彰化平原顶头真出名的农业乡镇。其中正式面积有3300多公顷的芦水尾，应该是主要的经济动脉。竹藤乡出好米。全台湾第一大美牛的厂商，就是位在竹藤。关关的稻谷林中库，是绿野辽阔的竹藤乡上界明显的地标。看到国村，竹藤人就知影到处了。除了路，
16: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88 9，总共十号，朋友甲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家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互讲。在咱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品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嘉禾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 9。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希望讲身体，定过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个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阿伯，我只系上声，我来报新闻。小蜜蜂、小蜜蜂，砰砰砰，唔是嗡嗡嗡哦，是开情嘅小蜜蜂，砰砰叫哦。这是嘉义县太保6月13号暗时啊10点，一个细粒嘅查甫人，外号叫做小蜜蜂，伊嘅名叫做林杜峰。欠人叫嚣，饮酒了后，和朋友约伫咧嘉义县太保市一间工厂内底，要来谈判。谈判开始了后，双方是安尼一句来一句去，愈讲愈大声，最后爆发着激烈的冲突。就伫这个时阵，小蜜蜂牙青出来，向天棚连开八枪，然后越头做伊逃走。这林十波人手夹两支枪走出来了后，一路走来到2公里外一间菜坑行，枪夹嘞直接都撞入去哟。菜坑行的店员甲边个人客一看到人，哈，迄、那个人硬夹两支枪冲入来大叫一条，当作有人要来抢劫。结果唔是啦，小蜜蜂两手夹枪甲店员讲，帮我报警杀。警察就讲，三零十波人进入菜坑行，并无抢劫，嘛无威胁任何人，是拜托店员甲报警察。警察来到菜坑行外口边，团团包围，听到讲内底有两支枪俩，唔敢大意。双方伫咧店内店外对峙2点外钟。过程当中，三零十波人一直大声喊叫，也请喊警察。隔着玻璃窗相对看，店内其他民众秘伫咧门后，看到小蜜蜂活身跳入柜台时阵，赶紧趁这个机会来逃走，走出来外口边。最后，四名男子伫咧亲友的苦劝之下，情绪渐渐较平静，阿酒嘛退啊。最后，主动行出菜坑行，放下枪支，向警察投降。关键闸口 MP5 枪锋枪一支，加手枪一支。警察调查，这个涉嫌查甫人，就是外号叫做小蜜蜂的林杜峰。过去有强盗杀人的案底，
被判无期徒刑，后来假释出狱，是警察历官十大枪击要犯之一。

天气热，过度大雨，爱注意房外生态，厝前厝后拢爱真小心、真注意。有积水的所在，拢爱赶紧清清拼拼嘞。高雄市民生病院伫咧病院的病房内底发生着天狗节群聚的事件，一个大钢筋的患者拢确诊天狗节。6月13号，卫生局就讲，防止疫情扩散社区去，目前锁定高风险的接触者，针对大医院的患者甲病院相关医护人员工作人员，总共774人已经全部完成检查，结果拢是阴性，无代志。出院患者陪病家属也都安排追踪采检，到目前为止完成采检235人，也都是阴性，无停交者。卫生局来说明，民生病院以来周边环境已经启动蚊子监测防治作业。6月12号抓到，无的蚊子经过送检，内面无停交者的病毒。但防疫团队伫咧紧急防治区巡查时阵，找到35个内面生蚊子的骨架。当时卫生局对着病院开出一万5000块的罚款。这边同一个病房内底，5个患者拢停交者发作，其中78岁阿嬷5月29号住院，6月10号出院的隔天来发烧，他家讲恶心想要吐。稍等来挂急诊，经过检查是第二型天狗疹，卫生单位马上展开调查，连夜扩大采检131人，发现同一栋大楼伫咧6楼的病房住同间的其他四个住院患者，拢是天狗疹确诊，目前5个人拢伫咧治疗当中。大民众听到讲病院内底还有。都话钢筋诶，全部拢天狗节发作，烦恼讲即个天狗节会拖开去，大家是心惊胆惊。即阵啊，拢爱真小心，千万唔通去互蚊仔叮着哦。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咱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55-0800。继续来听歌，安排日本歌曲《天地那四名》。

七十多岁一对老夫妻悄悄去旧厝种田，约定的时间一到，敢若看到平顶的遗体，规人趴伫咧正深的水沟底。苗栗县通宵七十七岁李阿伯，六月十三号下晡和太太登去到旧厝去种田，两人约定好，讲大约无用到下晡三点收工回家。下晡三点过，西王夫人人结束着手边的工作，准备要来离开的时，阮翁呢？都讲好，伊要来找我，来拢无看人，是走去倒？四界找，参头参尾找透透，惨啊，拢无看人，车搁伫遐，敢未是出代志？真着急。最后伫咧田华边一个三公尺深的水沟底，迄一个人，迄阮翁啦，阮翁哪会趴伫咧水沟底，拢未振动啊！赶紧的拍一孔化救人。警察官到会封锁现场，初步排除外力介入，因为当天天气真热，敢未是身体热一个无爽快，人转昏迷，跌落水沟底。后续通报苗栗地检署上检，来了解死亡的原因。进广告，空气污染造卡叉叉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

0: 啊，那有在吃恁的迄个大通加速，安尼该会要紧？
1: 不要紧啊！你讲吃大通加速了，顶一遍去检视空白血糖96。
0: 嘿，96。
1: 安尼有正常啊啦。
0: 嘿，啊，我要甲你问讲，迄个酵素我有开讲，我伊讲我会有200多啦，爱讲爱开给我吃，我就是一摆爱吃恁的酵素啊，啊我。
1: 不
0: 吃
1: 会油的，
0: 才好
1: 紧啦。不要紧啦，啊，你当买大通一号来吃，伊原来清肺油、通胃路啊。
0: 哦，你讲伊油嘿
1: 嘿。啊，大通一号。
0: 啊，那我小等下下班，我倒来新鲜改买啦。
1: 对，好新鲜哦吼。
0: 啊，你迄个上山有效呢？
1: 清卡山有效，安怎有效？
0: 啊，阮囝就是气管无改好啊，我买一罐，我讲你吃完，我过来买，伊讲妈迄有效呢。
1: 气管安怎不好？
0: 伊拢嘿，伊拢常常会，因咧公司吼，做别人拢会感冒爱甲话啊。
1: 感冒会嗽啦吼。
0: 正讲伊迄阵有时啊拢会嗽啦，爱甲讲食恁遐真好啦。
1: 感冒会嗽，食了感觉讲袂歹啦吼，袂嗽袂较袂感冒啦吼。
0: 不过我吼，我嗽了煞无声了，我真无声
1: 你
0: 话像我。
1: 啊，你原来爱食啊？
0: 我是哦。
1: 哎呀，迄讲袂嗽声也是嗽了嗽声，拢会使啊。常常感冒，拢会嗽袂停。吃大通清卡散，讲袂嗽喉，真舒服。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嗽声、脑痛，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嗽，嗽加强白白喘气，气泡鼻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鼻酸，大通清卡散，裂嗽专门科。感冒气泡那喉小小个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苦，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气波，骨卡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爱情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过讲伤济，烧声有效。今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甘咧，清凉润喉，止吹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变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来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有效，一罐只要1200元。疗效专门科，过那喉，过气波，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正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方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09。我来报新闻，头前那台车开在残忍的小路，两边都是残路，后一秒不知道怎么失去控制，直接为路边那个电条做个挤落，弄一个驾驶是这样死死昏昏去。59岁姓杨查甫人，6月14号半暝12:41，开车失控弄到路边的电条。高雄市消防局接到报案，讲伫咧美东民族路有轿车自动电条弄甲真严重。警察消防队赶到现场救人，发现驾驶姓杨男子吊伫咧车内，无倒出来，弄一个脚手骨头断去，大概有一坑流血，人已经昏迷不醒。赶紧将人救出来，救护人员做紧急的处理，送到病院做治疗。目前人已经精神，无生命危险。警察对西游男子做酒测高达0.8，用公共危险罪饮酒开车，以上地检署侦办。原来车辆的失控是饮酒饮一个半夜，直接为电条转机。

对，饮酒千千万万唔贪开车。情感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虎美红，无猪尿。

现代人工作多真无闲，总是有无闲不了的代志。今仔个世间爱个烦恼，囡仔会读册无？有学乖无？父母老啊，爱想讲父母照顾方便的问题。上班的时阵，头家是安尼，定定定调的细细点。外交人际关系嘛，拢爱来开时间。每一天伫咧无同款角色之间来切换，拍拼成为主管、其他员工、亲人支持的大挑，并且关中可靠的人。时间一久，无形却成为一种习惯，停不下来，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代志。其实想法真的，真侪时阵，咱想要拼死拼完成的代志，并不是完全为着家己，为着别人的期待，为着卖予人失望，为着要来证明家己的价值，将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放伫咧外界，煞一直无去要紧着家己的感受甲需求。人的一生总是有被迫爱暂停的时阵。有可能是一场的感冒发烧，还是长时间累积的累。当咱的身体未堪力的时阵，不得不来停止脚步，一定要休困。这个时阵，遐原本咱当作无咱就无得推动的工作，要是有人会接手，甚至做了比咱更加好。原本当作这个时间一定要完成被当拖延的代志。就算是退后啊，也有办法被解决。到这时阵，才发现讲，这个世界并不因为咱怎停落来，公司同款运作，同款的赚钱，也是啊，同款遐劳力，所有人继续过着家己的生活。那些当了解这件代志，你可能会感觉淡薄啊失志。但买当了解一个事实，咱并不家己所想的遐尼啊重要。换一个角度来看，安尼较歹吗？接受家己不重要，其实嘛是一种的成长。真侪人总是要打起所负的责任，惊讲家己一放手，代志就会失去控制。但当咱了解，我只是这个世界来底边。一个真普通的人，对当明白，无真好人会当一个人担起一切。承认家己无重要，并不是无价值，而是知影家己的能力、甲时间拢是有限的。有代志做不完，真正常；有期待无度来满足，迄嘛是无办法的代志。无需要将家己逼甲真严、真忝。来证明家己的存在。既然世界被因为真好一个人停止转动，那呢，咱更加应该将一部分的时间留给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维持休困，培养兴趣，甚至只是和家己来放空，那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和咱家己会当行了更加远，行了更加顺利的办法。打拼工作无唔对，为亲人付出真重要，但千万唔贪白起哩，爱好好照顾咱家己。世界时间同款向前行，咱会当做诶，唔是一直向前冲，而是伫咧无形当中找到一个平衡。当一天不得不来停止脚步时阵，希望咱买当甲家己讲。伫咧照顾别人的同时，我同款有将我家己照顾的好势。我将我照顾了真好，同时这嘛是对亲人上阶段的责任，讲给大家做参考。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继续来听歌，歌报馆要考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南北单雷怀念的人

0: 进广告。
1: 啊，小姐，跟你讲
0: 哈。哦，我是教你叫班良员吼。
1: 对啦，我说唔知啊，我这两日吼，就无想开，有时就爱去开刀。啊开刀，我是讲开刀了，你安尼，我有问阮弟弟啊啦，阮弟弟讲会使啦，我甲你开啦。阮弟弟中国医学院诶，迄落教授诶咧。
0: 哦，恁弟弟是中国医学院诶教授哦。
1: 啊，
0: 你有甲问华侨班良员会当接无安尼哦？
1: 我甲问啦，伊讲会当啦，啊，伊讲你遐若讲我若方便食，你就食安尼了，你啦。陪因两个，因开两间迄落中医诶啦。
0: 有开两间中医诊所，啊，你有甲咱诶华侨班良员摕互看哦。阿公安尼即会当食啦吼，
1: 伊讲会啦，
0: 会啦吼，
1: 会啦，伊做甲朴素诶啦，
0: 做甲朴素诶啦吼。
1: 啊，安尼我会当食啦吼，迄一日食几粒啊？
0: 一工食三顿，一顿食十五粒。
1: 好啦，
0: 安尼好啦吼。
1: 拜家家食来，我带油吃出。
0: 好啊，好啊，
1: 哦，
0: 好，
1: 好，
0: 玉秀姐，谢谢你啊吼。巴肚骨头去等伊，想要食花桥板娘馆，嘛是烦恼讲电台部的敢会不安全。伊两个小弟拢是中国医药大学即教授咧，伫咧外口拢开中医诊所。又提咱个花桥板娘馆，互小弟看，小弟甲讲，即部分地会当食，正适合你个镜头。骨头拢爱量早过，周俊宏花桥板娘。完，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那咱家己油脂不好，赶紧买花桥斑龙丸来吃，专门家己高油脂的。斑马线的斑，龙凤的龙，花桥斑龙丸。放药白萝卜吃这会讲配，味吃歹片臭又咸。放药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桥斑龙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食紧。检查有叫两杯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子炎，再加食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诶，拢较麻烦。高桥一暝起来放骨了变桥，有诶放掉正细白，较慢放一点点啊，要慢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不晒的，一部叫放足久诶，未叫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叫失紧，闪叫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斑龙丸，腰酸管痛风管最最紧，花桥斑龙丸，食你腰子排泄好，腰酸的豆豆降来都袂痛风，腰子排泄好，管最最去。对，白下掉。老大人肝水的白酒，紧食花桥斑龙丸。检查来跟你讲，腰子较细粒去，我来紧食花桥斑龙丸。腰子较细粒去，那无甲冻个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检查来洗身，尿蛋白、尿蛋白、慢性的腰子炎。等尿白到尾啊，洗身的加济。尿毒的指数较悬，尿渍较细粒去，尿酸悬，真久拢降袂落，甲汗水水浸，这拢洗身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斑龙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换尿渍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一罐花桥斑龙丸，遮尼好的药啊，你若唔早通食，洗身啊，遮尼反弹，后悔拢无路用。花桥斑龙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髓药啊，筋骨白加济，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骨退化，叮当一下，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脚床软无力，两脚徛徛白久，行行白远，甚至严重甲白行，有诶脚头骨筋络斑硬，要屈屈袂落，要背。背背起来，拍腰关、拍唇底、背楼梯、落楼梯，拢做艰苦的。老大人家这带着退化，咱人一个年过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 靠头骨退化大腿头换骨轮，往骨桥骨骨质疏松，一定爱两扎来补骨脆欠骨本，那补得来就唔变换骨轮开刀。真正换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两骨了后来挂金买来吃，吃花桥板中丸，两骨的家庭每一滴阿瑞骨头的家乡看不见拔对。花桥板中丸对筋络甲骨头拢作战的，骨头断去闭去，靠掉弄掉断掉拔倒，骨头开刀空照过架铁压，开两骨穿铁衫，车好伤着筋络，伤着骨。花桥板中丸脑髓只对的只会较紧好，只好的你未带一个白布做去上台，天气变化拢知影，一定爱对你食。食食感冒，鼻仔过敏，嗲嗲拍下墙，流鼻水，泪鼻仔泪目睭，鼻仔过敏，目睭会焦，鼻仔目会焦。花桥板中丸，通人食，通人学落。咱上礼拜一个阿姆敲电话来讲，讲要用我因的孙阿食，讲板中丸好食较少点。吃吃会感觉，较袂安尼，不管是在底下蹭蹭叫，安尼鼻仔流鼻水。酒准红、花桥、斑鸠丸、膏药剂、膏膀胱、膏筋骨、治酸痛、改善体质、贴翻起、筋络骨头，都家己顾较食好势，会补骨脆。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十五粒花桥、斑鸠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9。继续安排单秀辉温情深似海。

安泰馆干净的地条，为微创渐渐走向无创无空缺的地条。台大病院最近引进这种全台湾第一个脆化刀，会当伫咧挂表无空缺的状况之下，用这种高能量的超音波，将患者体内肿瘤融合补起。就算肿瘤是一个传统手术高温烧灼技术，无将伊来到伊个正深的位置，麦当在无伤到附近血管组织的状况之下，完成着手术。64岁查甫人，鼻型肝炎、肝染、三型肝肿瘤，加在当前开刀切除着肝，去年8月份肝细胞又搁走出来，这边生伫咧肝脏正中央。那是用传统的手术，要切掉真大地瓜，用碳针做高温的烧灼，会去伤到附近的血管。病医团队用新型的脆化消融技术来做治疗，将做回到钙质的无气水，滴伫咧水盆啊内底，下伫患者的腹肚顶边，然后用人工智慧定位，伫咧10分钟内将肿瘤切除。无伤到周边的血管，医生就讲，这个技术会当用伫咧真侪种难度高的癌症和复杂肿瘤的位置，包括肝癌、胆道癌、腰鞘癌、腰肌癌、加血瘤等等。台湾大学成立亚洲第一间肿瘤脆化消融训练中心，脆化刀代表讲癌症治疗为小空脆。走向无空脆，这就参照武侠小说内底所写的破体无形，脆化虚空，会当闪过边仔血管，将周边组织的伤害降到上介少。但此项手术方式目前自费比较较贵，大约50万块以内。目前已经提出申请，将会进行着脆化刀合并免压治疗。临床试验，咱台湾即马医学科技愈来愈进步，

请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家好，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的下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伫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里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跑通，0800-0999-0899，美姿定药房冠山品爱情兵周顺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顺红就无家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999-089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洗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安全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长员、花桥兵部地方员、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入客店有酒间汤杯布。

很电话电话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两三句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伫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当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同伫电台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冠三品爱情兵周春红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次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有价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不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别不加好在你线上讲话开讲你加好报的新闻讲话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都欢迎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两个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要不然我这来想想我来报新闻老家的市区中山路大路边一个阿嬷半暝要坐伫咧轮椅顶边，敢讲一向放生伫咧食。也是彰化市成功公园六月十二号暗时啊十点，街路边上看到一个阿嬷一个人坐轮椅，坐伫路边面对大路。想袂讲隔天六月十三号早起十一点，一经过的时阵，阿嬷要坐伫咧遐，要伫讲一个位。而且已经经过十三点钟了啊，敢会规暝拢坐伫遮？阿嬷，哪会拢无亲人也无看护，敢会是去用放心去啊？民众就讲，坐轮椅阿嬷边啊也无人也无看护，干那一直咧，为怎暝都坐伫遮？啊，因兜的人呢？民众将相片放上网络，有网友看到就讲，过去捌看过这个阿嬷坐轮椅。家己去比病院内底找人去，然后半暝才阁出来外口拍拍照，嘛有人特别买水喝啉，唔知是亲友还是啥物人，嘛有人又讲是日时出来拍日头，暗时啊亲友有甲塞登去啦。嘛有网友讲阿嬷进前有空开车，但是车好了后拢爱坐轮椅，平常时啊有人会甲斗相共。因为家己坐轮椅四界拍拍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出面协助安置

公司一个姓吴的女子，六月四号下晡来到寿险公司，讲要解读141万的保险单。问讲这些钱要做什么用途？伊讲要替破病在床的亲人买价值100万的医疗本床。讲要买医疗本床，但手机啊甲拍开看，是假检察官、假警察，讲伊牵涉刑案。真渣无公开顶顶诈骗的对话。高雄洪山分局洪光派出所六月四号下晡一点接到国泰金收洪山分公司的通报，公司14岁姓吴女子要来解读141万块的保单，要替当病在床的亲人买一张价值100万的医疗床。业务员感觉有状况，马上通报关怀。警察来教会想讲一般医疗器材嘛卖高达100万块啊，哪会这贵的？佮看到姓吴女子面色是介紧张，讲过翻起翻倒，头前后壁倒背起来，一个可能拄着诈骗集团。取得女子的同意了后，来看伊的手机啊，发现内底有大量假警察、假检察官相关的对话。对方讲姓女子牵涉刑案，用着真诈不公开，叫伊白当讲防灾，并要求保单解约，提出现金，撇免名下资产被冻结。同时，甲姓女子安怎甲保险公司、甲警察讲，讲要买医疗器材。但姓女子也是相信家己无拄着诈骗，警察甲讲，说明着相关的诈骗案例，最后伊才清醒。原来我拄到的是骗人的，要来拐钱的，才取消解约保单的想法。诈骗的要真多，有基本的附近的派出所了解一下，也比较安心。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您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00-9。继续安排吴秀珠，海天一色。

这是刚才半夜两点，家己去正老街的文化路夜市，找一间便利超商。突然间出现一个查甫人，拿一支家刀，对着店员讲：“钱摕出来！”同时抢走柜台两班1000块现金，越头逃走。警察接到报案，马上展开追查，来抓人。同一天早起10点，伫咧西门街抓到姓吴男子。严警调查，60岁姓吴查甫人是当地毒品人口，也加到进入超商，威逼店员拍开收银机，摕内底现金了后逃走。好佳哉，店员无受伤。晚间6月13号半夜2点接到报案，案发8点前后，将姓吴男子逮捕归案，当场查扣犯罪所得7000块，用强盗罪依上加以地检署侦办。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爱病，花桥冰宝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行光行风，看物件花花，目睭丰富，目睭大色疲劳，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900粒的加大罐，一罐2000，效果有效。听电台N粉N粉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周俊宏，花桥冰宝地方馆。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周俊宏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暗时。

心脏不达，杀血清不管，血压上过低，他卡会讲，他卡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一罐两千。另外，腰子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摆起来放骨了变叫，定定变数走白虎爪闪出来，紧接花椒丹中丸。腰酸管痛风管最最正，腰毒的指数较悬，紧接花椒丹中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接花椒丹中丸。帮助了后，腰会酸，一顿加隔二十粒，两三顿好离的。荷兰用壮命有动头，赵俊宏花椒丹中丸。咱高雄指定药房，大厦中山路关发药局，大寮红林三路新中环药局，红平一路叶药局，高雄大邱中兴丹路中环药局，高雄仁埔中正路仁德药局。要指定药房，爱情兵赵俊宏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华汉大学六月十三号举办毕业典礼，毕业生年会为十八岁到七十岁当区，其中六十七岁阿妈级的毕业生，平常时啊上课读册，各含这些少年人住伫咧学校的宿舍内底，同时嘛摕到学校书卷奖、杰出表现奖、热心服务奖、加匪桃匪会员等等四大奖项。说到来，我们要继续读硕士班，毕业典礼一直上台来领奖。伊是六十七岁佛教艺术学系毕业生罗地珠，伊早伫咧病院做行政工作，四当前为着要互孙仔看，叫孙仔爱好好读册，做好模范。伊来到大学上课，含少年的同学住伫咧学校的宿舍，每一遍摕着好成绩，拢会第一时间讲互孙仔听。伊就讲，认真读册无遮尔困难，只要打拼就会当出头天。已经考掉硕士班的伊，唔那要继续读落去。硕士班毕业了后，要阁读博士，永远无放弃。另外，美术含本创学系，七十岁缺致富，原本是伫做服装进口，对着画图较有兴趣，来进入花环大学。伊讲真假期含遮少年囡仔做伙上课，虽然年岁差将近五十岁，但拄着唔知的所在，即系少年同好，大家都会唱咧比较夹。家己卖个别同好所画作品，鼓励同好继续创作。来自香港美术本创学系毕业生罗泽华，六十岁，为着要读册，放下着原本博弈嘅心理，来到台湾吃老本。伊讲伊要后悔，伊要继续拼，希望一年之内会当读完硕士，举办大型整体技术展览，要来做一个艺术家。不管几岁，找到家己兴趣做的代志，一路用心走下去。人生有目标，世界是彩色的、快乐的、趣味的。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张龙龙望春天。

咱的心有志有好报，心气有充足报，决定着咱人落花的速度。从彼所讲的心，比咱所想的更加快，包括内分泌、代谢功能、呼吸系统、筋骨、淡薄皮肤，甚至是血液，这都和咱的心有关系。古在一切素本上古天真论内底都讲到，女性七岁，男性八岁左右，因为生气旺盛，帮助身体各部位来生长发育。当女性49岁，男性64岁左右，因为生气渐渐衰退，人会开始愈老愈紧。生气决定咱人的生老病死，所以想要健康，老掉卡板都爱生气充足。中医认为，心是先天之本，是藏精的所在，也是主骨生出。生气充足，身体就健康，活得十足。那是生气不够，人对虚弱，人之无力，味道肾衰。中医所讲的心、肝、脾、气、心、五脏，这是系统性的功能单位。和西医所讲的五脏，虽然名称有同款，但意义上却无啥相同，常常和患者来误会，无了解。西医所讲的心，就是咱腰脊骨两边的这两粒腰子，属于泌尿系统，或者从咱人体上过侪水分，经过过滴产生小便，排出体外，维持体内的水分甲电解质的平衡。伫咧排毒小便的同时，卖将体内废弃物、有害物质过滴放出去，由此卖当维持咱人体酸碱平衡。中医所讲的心和西医药剂无完全相同。中医的心，这是一个系统，包括人的生长、内分泌、新陈代谢、骨头、神经内功能等等。西医药剂是过滤血、排毒、代谢废弃物，维持体内水分甲电解质的平衡。中医认为，肾气不足，人对但是但是神神不力，腰会酸，脚头酸痛不力，脚会落痰毛，耳孔会积，记忆不好，提早老化等等。为什么肾气会影响到老化的速度？《黄帝内经》有讲到，肾气和生长衰老有关系。肾气充足的时，身体机能旺盛；但是肾气不足，容易较老快。变作来顾身体，中医建议维持规律的生活作息，避免上过忝，平均食食，加上适当的运动，拢会当帮助咱肾气充足，维持整体健康。西医认为，腰子负责产生小便，排毒代谢废弃物，维持体内的水分甲电解质的平衡，是维持生命真重要的器官。所以大家才会听到讲，肾气充足了后，咱身体有真侪种的机能拢会当恢复正常。这就是为什么各药剂的中药会当治疗遐尼侪种的症头。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未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爱去甲头家讲，讲我爱周俊宏的产品，但不是周俊宏的，我无爱哦，安尼则被关掉。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转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万拜七堂苏心辉，管路红线。

0: 进攻歌。
1: 但用完我骨头啊，我用骨手术了，我靠亏我。
2: 用骨手术？
1: 用骨啦。
2: 伫腰遐遐。
1: 对啊，后边卡只片啊。
2: 后边卡只片啊。
1: 但用完只。
2: 特别能管，特别能管，讲有较舒适啊啦吼。大通以后，敢有家己改善啥物无？
1: 啊，大通以后，我火也较袂管啦，
2: 较袂惊火
1: 啊。啊，总拢百控一控二。
2: 即马拢牛拢一百控一控二。
1: 对，啊，加到七六十九
2: 啦。六十九，安尼正正常啊。
1: 对，啊，我食你个遐，遐啦，电池个啊，副内遐啊。
2: 大通加速。
1: 副内遐。我的肠子较开阔，啊无拢碰风。
2: 本来拢巴肚肚肚碰风啦吼，
1: 啊
2: 食大通加速就变。即马肚肚碰风拢好去啊。哦，恭喜恭喜哦吼。
1: 目睭嘛较袂头白油。
2: 目睭较袂头白油，目睭油啊。
1: 目睭食三工尔嘞。
2: 哦，恭喜恭喜。
1: 目睭食三工尔嘞。
2: 安尼改善足济项诶，大姐多谢你啦，你安尼讲几句啊，看下我讲一大堆。食花椒板娘馆，讲进前。腰卡擦片有动手术，食花椒板娘丸，讲较紧好，较袂酸痛。猫食大通加速，讲腹肚袂阁安尼一直堵掉咧，袂阁碰空下，正舒适，正舒服。周俊宏大通加速，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猫食大通以后，讲即马血压拢正平稳，脂肪拢正正常。各位，你若是有骨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只要你的血管有弹性，咱来听讲骨血压吃好起的有够多，吃好拜托你甲我到小宝。阿妈关紧眼，一生阿妈滚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那有较快活，才该站，食好好好滴。阿妈关紧眼，正歹活，中风的前兆，赶紧家己就好。回到血油当，血路循环不好下巴，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的白巴。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己就好。血流血油当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的好，真侪中风。有只大通以后中风无裂痕，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路惊袂过。吃大通以后吃白巴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我建议你三顿都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的，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会长脑筋的拢是这长脑筋就惨了。防血压较要紧的爱查加那项爱问，不论几岁拢不能超过90血筋较顶。轻微中风，那会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通会有较好加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个孙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风。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爱吃，一顿两粒。本金本高拢会杀你，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个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伫管谈。心脏即搭定定会疼，迄只侪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增强啊。心脏即搭定定会疼，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着食。较无你运动，血路被通透来就正好。老大人会袂惊，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老配肥滴吧，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粒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只大通一号较袂普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血， 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加无弹性诶，我那较矮。有只大通一号都被乌青引血，目睭出血，目睭是难讲讲，定后止血啊。只大通一号，只你目睭去打，血已经有弹性，连钢才袂过出血。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升甘油脂。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毋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食你血清。血筋未伤定，血更有弹性。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大通一号规身躯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会通。较大颗个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骨正歹发，血道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啦。大通要来食，食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惊血压足够得嘞。指定药房挂，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卡千五块零，爱情评估，周俊宏的名。另外，你那是腰椎功能不好，叫两百，放叫臭叫险，高叫一咩起来放骨就变叫，定定变做走白虎爪闪出来，跟着花椒斑龙丸。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腰毒的指数较高，紧食花椒斑龙丸。骨头酸痛，骨质疏松，脚头无力，脚头骨退化，腰骨酸软无力，紧食花椒斑龙丸。帮助了后腰会酸，你一顿角隔二十粒，两三顿好利滴。好难讲，壮面有动头。周俊宏花椒斑龙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09。家好，向大家推荐介绍的产品，听了合用的，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赶紧过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一个顾家伙，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这搭，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拨通，0800-055-0809。继续安排黄怡玲。爱情的酒拢未退。

现代人愈来愈注重补充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这种对着人体非常重要好的油脂，这好处真多哦。小朋友若是有充足的欧米伽3，会当补脑；中年人会当预防心血管疾病。唔难呢，欧米伽3佫会增加皮肤的保湿，减少身体发炎的状况。所以有真多湿疹、关节炎、甲筋膜炎的患者，买当透过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减少不爽快状况。日常生活食食当中，鲑鱼、秋刀鱼、花鲢、沙丁鱼等等的深海鱼啊，拢有较丰富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营养师建议，一礼拜吃两遍至三遍的海鱼啊，一遍大约100公克分量。但温度煮的时阵伤过高，会破坏欧米伽3，所以建议用吹上盖好。另外一挂植物油，参像土豆油、橄榄油、乌麻油、内边毛欧米伽3哦。现场电话080005508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环、花桥、冰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乐山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春红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华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关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生护士很多的城市。江华
4: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上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中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过了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过了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多谢。啊，这个雪莲山安尼落雨落遮济工，真济人已经落个烦呐。啊，好哩！家在明仔载去，雨水都较无遐密，较无遐高，较无遐急。因为明仔载雨水都较收敛一些，哦。明仔载去各地的这个好天的时间比落雨的时间较济。这几天啊，是拢一直落雨啊，啊，落雨的时间比停雨的时间较久。啊，明仔载去落雨的时间，就比停雨的时间，较这个好天的时间比落雨的时间较济啊！哦，来，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这个文祖兄讲叫咱甲吹一条歌，叫做《跟着溪流走》。结果阮吹无啊，这个文祖兄讲嘛，紧吹无就算了，可能因为啊，叫足侪人吹嘛是吹无啊啦吼。啊，伊讲来解阿霞上希望，我讲阿霞上希望就一定无问题吼。咱这个文祖兄叫咱公司甲天宝好生人大官呢交代点播要收听歌，叫做阿霞上希望。那么在咱的原地明星路南定桥前50公尺三个单华星的叫各位天宝好生员天宝国南员林太太，大湾市场前大湾也叫各位天宝好生员天宝青衣兵木员咱的王大哥，最后来听一首阿霞上希望。

那以后天给我叫这阿哈雄西邦，这个咱们落河当地彰化市中山路啊，有一个桥都歹，唔知安怎样无缘无故，徛伫个路林汹汹啊，规台车都乌白转，规台车都拼出来。这个飘出来了后，这个查甫人当跌倒倒伫涂骹，未尿。消防人员来到现场，赶紧冲着伊啊，啊来甲伊包包啊好势，裹裹好势，当甲送药到病院啊，互你家知。敢若骹手啊着伤尔尔啦，事后甲看，涂骹一个窟啦，一窟无偌大窟啊，啊了多摆当注视到着迄个窟啦。啊，结果人啊，挂车单失控跌倒，和你家财无生命危险，甲酒测，无食酒嘛，无食毒。迄路人迄个窟啦吼，才是上界大的罪魁祸首。大龙车头来发生着一阵外籍的义工伫个车头相拍，这两阵外籍的义工规阵伫个台中车头的所在伫个食酒。酒食落去，端开始起火，然后端烧肉烧拍，然后有人拿酒干啊出来卡。台中市警局啊，啊随时调啊监视器，扩大侦办，将着这个嫌犯来抓回来，主嫌犯这个姓白，这个李高会，总共八个查甫、三个查某的，伫迄个所在烧拍。那么其中有六个人是失联的义工，一个人啊是过期留在台湾的啊。这些人全部拢甲你啊，着依照着自从到澳的罪名，将因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另外，那个讲到苗栗，这个苗栗某人来投资啊，啊诈骗集团伫网络顶面乌龙蛇刀啊，讲吼、哦，迄、那个要来交往。这个姓王的查甫人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七啊，迄、那个七啊吼，讲要堪伊永远相属相辉，要永远斗阵啊，要甲伊建立着幸福美满的家庭。这个姓王的吼、哦，听着对方讲要堪伊建立着美满的家庭，规个心肝都飞出去，讲要永远甲伊相属相辉。最后，这个左根啊开始乌龙蛇刀，叫伊投资趁钱啊，为着将来咱两个人的幸福。你一定爱给你认真赚钱，安尼咱两个人将来较有可能会幸福美满甲快乐。即卖即个代志一个讲了后啊，哦，即、这个姓王的拄啊相信着对方即个查某讲的话啊，刷落去啊，伊拄啊将着20万退咧，啊来到诈骗集团所指定的所在，将钱交予迄个车手。这个车手就来领钱了后啊，单将钱领嘞，甲交予诈骗集团的顶头啦。现在警方啊，将着这个去领钱的这个啊，哦，甲抓到了后啊，依照着诈欺的罪名，将伊移送法办啦。那么骗钱不是骗的，贪嘛不是贪的，结果伊去甲领这条钱啊。叫法官个判刑一年七个月，个罚金30000块，堪惊哩！非得我感觉全世界上好歹的就是做车手的，趁一顿时啊，打一本机，戆生伊无头壳啊！你得到的吼，敢若一丝丝来小利润尔，但是你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两个租金啊，啊坐计程车。来到着台南的黄金海岸，两个人啊，一个落车了后，当行海墘去的。迄个时阵啊，雨安尼落，啊海涌安尼真大，两个左囡仔当直直行，拢总无停啊。哦，这个水灵车啊、这个计程车，一个看到这两个左囡仔一直行，当大声喊救人啊！这个大声喊救人的时啊，这两个左囡仔。安尼愈行愈远，其中有一个查某会当喊救人，刷落去，这个消防员来到现场，将这两个查某甲救起来，
第一个行落去这个山区的查某的当中很死，送到病院急救无不治的。第二个山中的左囡仔恢复意识，送到病院治疗了。落海的原因正在有着警方的调查当中。这两个人安怎伊要行落去海里，唔知啊。飞机伊就是要行落去啊，你无伊的皮条啊，哦。另外，你甲讲到这个高阳传出有十二间学校啊，小连刷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这个诈骗集团哦，甲因讲，讲恁学校啊有一个囡仔，这个囡仔哦捡了五块啊，啊交来警察局，啊为着要甲这个囡仔表扬啊，所以哦叫学校将因的口罩互伊啦。因要捐一万块，你咪扣出来得。这个学校一开始半信半疑啊，同我打电话问警察，警察讲无。啊，结果即卖这个学校啊，佮查，这间校内底嘛无这个囡仔的名。所以哦，即卖即阵的案件，学校同我报警啊，警方一个佮查，伊所讲的这个人无啦。啊，什么几人管理晚会主委五小姐，迄嘛拢无啦。啊，什么五块嘛，迄拢骗人的啦，你啊，全部拢骗人的啦。迄请学校提供账号，迄嘛拢骗人的。所以哦，即阵的案件，警方出来呼吁的，任何科技的代志都唔通一开始就答应，爱随时通过警方的125反诈骗专线，啊来个查证，查证了后再来做决定啦，哦。险险啊！学校的口罩就叫诈骗集团使用伊，迄口罩茫乌白红知影哈，买啊无过公布着你的口罩啊，你茫戆生。另外，甲讲着台中清水一间叶红啊机店呢，这个叶红啊机店吼，伊将着因的红啊放伫叶红啊机台顶面呢。你若是叶红啊叶偌济新，啊就会当兑换顶冠一身红啊，伊若叶要布红啊。业偌济，你得当换顶冠摆伫机台顶面的这人啊，这身红啊一万两千几，爱就是摆伫迄个所在吸引戴这身红啊的人，啊来要业布红啊，啊业哪济，业业道道的吼，量偌大，得当来换这身，换这身因所迄个要换人的这身啊，价值一万两千几啊，的红啊。那么这身一万两千块的红啊，放伫个叶红啊机台顶面啊，就有贼啊个抢伊。机台头家一个看到这身红啊无伊呢，赶紧报警啊。警来到地，一个甲调啊监视器，结果啊，偷摕这个贼啊，为着要闪避着警方的追踪啊，将着伊的车牌号码用布啊个暗起来。暗起来了后，警方顺线追踪啊，查到这个姓王的。伊虽然家己个奥多麦车牌用保安的，但是烧伤有哪叫警察抓到？那么警方一个知影讲，这个姓王的随时都要向着检察官申请搜索票，来到姓王的徛家所在啊。一来到地，姓王的硬坐坐无，警方伫大个所在啊，甲看到一些人啊，随时将着这姓王的抓起来，伊叫七道罪来甲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啊，来审理啊，哦。另外，那个讲到嘉义市啊，市警分队啊，分队长啊，啊涉嫌贪污，这个台南啊，嘉义啊，歹势，嘉义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四号分队长讲，甲电动警的业者啊来串通，对那是因的警局有专案呐、啊，有什么款的状况，拢会提透过这个四号分队长。来甲伊套牢，或者电动警。这个电动警内底吼，会拨胶带啊。一般迄、那个违法的拨胶带啊，是袂当互因啊，啊来伫个店内底藏的。即款拨胶带啊，藏伫店内底啊，这是袂通的。哦，一般这种电动警拢合法的机台啊。啊，其实这款所谓的拔胶台啊，你若无互伊换钱，嘛无什么出大要紧啊。大多数电动警的出问题，拢是因为换钱的问题。有换钱才会出问题，
无换钱未出问题啊。哦，那么这个电动警因伫迄个所在换钱，拢是偷偷嗯嗯一一偷偷换。啊，为着闪避警方的查缉，因为警方嘛是会查，伊嘛是会派人去电动警的所在啊，明查暗访啦。明查就是去处警处后的所在四界巡啦，暗访就是派迄个青分的无熟悉新来的少年啊，去电动警的所在啊救。虽然迄、那个赌博罪罪是无重啦。但是伊认为讲这款赌博罪啊是危害社会，真侪人好的家庭拢是因为去啊跋筊，啊钱一直吞，家伙输了了。所以啊，迄、那个警方伊为着无爱互人弄假散体，所以会去强力来查缉着这个跋筊的电动警。那么跋筊的电动警，你只要那是赢筊，就会当摕你的点数去换钱啊。那换钱当然是真压贴的所在，靠好多换，无可能你点来光明正大你换哦。啊，当然有当时啊，迄、那个明查暗访，你若无人秃头，伊嘛唔知嘛。啊，所以就有人秃头讲，某人啊，恁店最近较犀利的吼，茫我白换钱哈、啊，有派迄个便衣的，你为恁店内底啊。啊！你若看到咧身边咧青粉人啊，你唔问我换钱啊？我即卖甲提醒就知啊，啊是甲讲哦，迄、那个某时某日都是讲，难要临检嘛，我、哦啊、你爱注意啊，还是全台湾拢同一时间扩大临检，什么种种，互我电动警的专栏，即拢会甲提醒。那么这个盛和分队长因为有牵涉着假。迄、那个业者挂钩，会讲讲伊当时要去做专案，还是当时要来这个啊电动警的所在临检，或者是有派人去迄个所在啊来做暗访的情形，拢会甲因讲。所以电动警拢固定一个月摕偌济钱，和这个盛和分队长，这个盛和讲无啊，那有。那么即卖检方咧讲你无啥，你的口袋内底有一条1200万的钱，你无法通解释钱的来源。这啊，上界大的问题就出在遮，这个财产来源不明者，不明罪啊。啊，这个盛和分队长就是无法通解释这条1200万的财产安怎来，所以迄、那个检方该申请收啊。啊，即卖申请收啊，法院有裁准啊。但是这个律师啊，伊就提出控告，伊认为讲恁无相当的证据，袂使我被人收啊。那么即卖因为收啊的这个部分检察官提起收啊，法官有同意嘛，所以提起控告，到底控告的行为唔知啊。不过因应该是有掌握部分的证据，伊才会敢来收啊，无收啊。哦，当然，这个掌握的证据就无一定是真的，我有讲过啊，收啊无一定代表有罪啦。哦，讲一句粗嘴的，连三审定谳都有可能会犯案啊！讲，所以我讲呢，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哦，你就是今仔日，和你什么证据啊那样，都只要那是有部分的证据是对迄个被告有利的，安尼伊就会当犯案的机会了。哦，好，即卖即阵的案件无什么确实的证据，单干那即个财产来源不明的即个部分尔。啊，这个部分是1200万，1200几啦。那么这1200几万的钱安对来的，为什么有这条钱？今晚目前啊，迄、那个盛和分队长是一直讲不出来，但是讲不出来，所以才会该收啊。我、哦、到底这条钱是什么所在来的？到底是不是业者交予伊的？我、哦、到底是甲几间电动警的业者有挂钩？这啊，得来查开知影啦，吼、哦。2525-00，2525-00，带来买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控制先卡，安排好听的歌曲，掏心。这在咱的屏东区啊，啊电信局边啊，西南有叫各位填报好证完，啊，咱的苏太太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

0: 讲过。
1: 走啊人，阮有哪讲对你食这，阮有哪有好呢？
2: 哦，啊你有厝边啊来食？
1: 有啊，好。
2: 啊你你哪不

0: 我问你吼，你若阿未反应的时阵，平常时全部好做完食落去，效果安那？
1: 真正
0: 的反应卖讲啊，吼，反应到你到正家去听，反应卖讲到即卖。
1: 我大概两支卡的卡夫就是那头够济啊，吼，
0: 差够济了对了。
1: 嗯，
0: 所以全部好做完，你若靠条反应卖讲，就干那治疗你的卡头生疼，还有
1: 哦，还差济啊，
0: 效果出来了哈。
1: 有啦有啦，
0: 哦，
1: 因为咱这重要，咱未使讲随下随更好的。
0: 对，啊，个有就是你的厕所脏，这不多。
1: 对，
0: 这就爱家己听啊，吼，什么故事啊，家己来听吼。
1: 对，
0: 啊，你讲阿鲁米你是叫什么名啊？
1: 如上口如
0: 哦，干那啊！你叫两三顿，我冇做侪人叫过来当啊，是讲唔知你上海，甲你问我清楚啦。哦，啊，你好做饭食了呐？
2: 我
0: 嗯，
2: 食了是有，这走路是有力，
0: 嗯，
2: 袂酸软，
0: 嗯，
2: 啊，但是走路在迄脚头滴滴啪啪啦。
0: 哦，啊，聊聊好啦，人年纪有啊，嘛拢安尼啦。
2: 我
0: 吃三百元呢。有啦，吃了然后效果就好，你们跟他专门针对这个部分来讲，你一定要包含全部。哦，你身体好起啊，你稍微比比薄薄的没关系啊。有啦，哦，还用两碗啊，你吃啊，哦，三个。
3: 像我的天宝火正丸治疗身体症就好，咱人若到年纪啊吼，无迄个拢总袂安怎呀。到一个年纪了后，我都讲过啊，你若是酸痛症、筋络病，吃好去，啊，咱来吃一个保养。哦，啊，咱人吼袂当挂无事牌啦，随时都拢总有可能。啊，你着讲较一个较无输赢的，到你若迄个较初冬，这较初冬一煞，你着搁压起来酸痛，迄正常啊，吼、哦。所以好比有老顾客，为了筋络病、骨头酸痛症，咱来填补好酸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食效果足好，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硬骨老倒，久久脚紧，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细生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生长痛。有哩人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事，经年纪一个高，引起骨质的受伤，拢该食一罐天宝火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卡手的麻花也袂关，吃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里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呢。阿咱的天宝过脑丸，你敢要转来吃？哦，头壳疼，头壳戆的天宝过脑丸。你头壳咧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过脑丸，暗下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天宝过脑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料出来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料料袂掉。天宝用两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寒汗水水正推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陪陪，放了卡前有天宝雍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到那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利金配专门乎你精神好的。哦，你到那精神歹的、這個，天宝利金配。啊，你若是啊，生活后也交一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迄、那个暗时晚困的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也无通困的天宝利金配，这一罐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概敢买2罐，阮送你3500，外面无敢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喂，你好。
4: 喂。
3: 嘿，是。
4: 喂，我是来养
3: 你好，你好，嘿。
4: 喂。
3: 哎呀，我问记者啦。
4: 你问记者？
3: 有，对对对。
4: 我要甲你叫药啊！
3: 好来，要来啥？
4: 目珠药啊！
3: 目珠药，一罐哦。
4: 一罐。
3: 啊，你有夹过吼？
4: 有啦。
3: 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4: 我是叶金花。
3: 叶金花啦吼。
4: 嗯。
3: 好好啊。
4: 啊，我要听歌。
3: 好好，来要什么歌？
4: 一路香车路口。
3: 香车路口啦吼。
4: 嗯。
3: 香车路口。
4: 呀、
3: 啊。差不多几点要播啊？
4: 十点半播会准备未？
3: 今仔日未播啊啦，今仔未有啊，今仔日。
4: 无啦，无。
3: 明仔载。
4: 今仔未有掉，明仔载啦。
3: 明仔载你要听几点？
4: 现在啦。
3: 十点五啊。
4: 对。
3: 啊，无咱排在十点第一嘞，咁啊。
4: 好啦。
3: 明仔载阴暗十点第一条啦，哈。
4: 好啦。
3: 好啊。
4: 好好。
3: 好，金毛姐啊，谢谢哦，哈。
4: 好。
3: 好，多谢，好谢谢，好再见。喂，你好。
5: 哎。
3: 哎，你好。
5: 先生。
3: 哎，是哦。
5: 我买买一罐吼，
3: 食
5: 够闹的啦，我什么都无记一个啦。
3: 哎，头拄着我讲了呀，你唔煮饭啊？
5: 有啦。
3: 哦、啊，煮饭啊，你都已经讲了啊。
5: 哎，你当
3: 时。你今天甲我讲了，你要兼地址啊，啥货拢报了，你再随便记哦。
5: 哎，阿奶奶。
3: 我地址啦、电话啦、名拢讲了啊，够哪晚事，管你拢讲好啊呢。
5: 我甲你讲啊吼。
3: 哟，阿混子，我你记唔出来呢？
5: 有影，正常多吧？我
3: 唔
5: 得
3: 讲无食
5: 就晒。
3: 哦，安尼即，你讲你看，我就算，我甲你讲，你煮饭啊，你甲想？
5: 没啦。
3: 哦，有啦。我
5: 你
3: 讲哦，你电话，电话地址、姓名，哎了，这要叫什么药，我拢来写好啦，吼。对吧？
5: 啊，最贵的几粒针？
3: 最贵的都300粒针啊。
5: 300粒。
3: 有你头多。
5: 啊，再食几粒？
3: 你头多好多有问过啊，我来电公司开300粒针，一开食八粒，叫啥人食
5: 不
3: 饱食啊？
5: 我无较紧食会害呢，无肯食。
3: 我阿婆你呢？头多食会你拢讲过一届啊嘞。好啦，这下多啦啦哈。
5: 啊，你笑话啦，笑话啦，
3: 谢谢啊，好未啊，未啊，未啊，拜你讲，拜你讲，辛苦啦啊。
5: 较紧食来我食啦。
3: 好啦，好好好。啊，开玩笑，蛮俗气啊，这。
5: 没啦，
3: 讲笑
5: 讲笑，我未受气噶。
3: 好啦，
5: 你做人都好诶，恁阿婆都好诶。
3: 够啦，够啦，够啦，够啦，谢谢啊。
5: 有啦，恁太太外口讲话咧。
3: 无啦，我未讲啊，你我未讲话。好啦，感谢你，谢谢。无太太啊，妈我未讲吼。好来，我在基地卖机型诶，这差不多准备为了问一届啊呢。头含药啊，变啊吃几粒，一罐偌济，拢问两问好啊。姓名、电话、住址拢讲了呢。我、哦、这好家仔，我有甲讲，我这个顶卡一届，这个顶叫一届。来安排了好点歌曲，酒歌曲，这司机大哥，司机大哥，这条歌曲，这是咱的江小姐，在咱的新兴路、金华路、甲新龙安路，叫各位填报好志愿，跟恁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歌曲。玉泽中正路土瓜口破坏动摇，叫各位填报好志愿。林生，听这首《司机大哥》，多谢。

0: 好来，好听的歌曲，首歌叫《做司机大哥》。啊，这日本歌曲所改的日本歌曲，做日本的道路啊啦，日本的道路啊。啊，迄、那个台语歌有改做司机大哥，甲改做加倍照顾你哈。你看那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小朋友收听欢迎就好的这部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台中一个姓罗的司机啊，遭计程车啊，啊，伫个北屯啊，载着一个酒醉的人客，这人客今年56岁，姓张，这个吼兄弟人身躯为零为风。这个酒驾的起家家，司机在走车的时阵，为后边暗棍甲吹咧，然后棍头要杀咧，为个边边的精，请加这个细路的警察司机滚拢未起就对啦，无当滚量啊。那么最后因为木架的头壳脑震动啦，赶紧呢，同安家报案，警方将着这个。这个人客姓张呀，甲抓到了后，依照杀人未遂的罪名来甲医生发办。那因为哦，伊这食酒醉的人客吼足济，看下佮嘛咧在走客人车，那是酒醉的人客，伊都不爱在啊。到醉驾呢足严重诶，足食驾迄种黑的卖在啊，困扰了，哦。嘿，我食酒醉吼，啊上车了，当我伫车顶当我困哩，甲门看因到底对打，佫不要讲。最后再去警察局，看到有食力来无食力，惨甲无不能相信。哦，即卖已经撞到即个姓张的，伊叫杀人未遂罪啊，来甲医生发办。一个阿伯啊，坐公车，一个左边啊上车了后啊，伊雨伞。去揢着这个阿伯啊，这个阿伯要甲这个租金啊要求200块的赔偿。这个租金啊讲我也无甲你揢着啦，这个阿伯讲有啊，调监视器就知啊。这个租金啊看这个阿伯两个人聊，哦，叫这个阿伯同我开始大声起来，边啊人客同我讲你较细声，敢无？该人较细声，这个阿伯愈大声，伊都恨不得个边啊人啊看袂爽啊争啊，个人加讲一寡钱。这阿伯就靠安尼出来咧转嫁对个，吼、哦，伊就恨不得讲，今日我咧大声想你过来甲我搏，哎呀，啊，所以朋友，那像这跳高伊要抓你手机，甲你，伊要抓你要甲搏下种个，你绝对拢茫甲动哦，你甲动着吼，伊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割啊就对啦，伊要甲你讲钱啊啦。结果这个昨天啊，就要落车的时阵，这个、阿伯甲冻掉呀，讲无要落车，讲伊一定爱赔200。其他人客甲讲哦，啊，你人咧要落车，你讲安尼，你会妨害自由哦。你会当强制罪哦，会甲你办哦。这阿伯讲办啥？办啥？我咧电话监视器啦，伊有甲用着啦，我要叫伊甲赔我洗衫的钱啊。人家讲，其他人家讲，你那啥，你那啥就价值要200，结果人硬要揩油就对了。啊，这实在有够恶气的啊！这个最后啊，这个阿伯啊，200块摕过手，这个租金啊，甲落车，这无报啊，所以你无法通甲办呐。我讲真诶啦，你无法通甲办呐。你这个报警来，警方嘛唔知咩处理，真诶啊。你个报警，你嘛唔知警察来边啊处理啦。我讲实在啦，你都，伊就甲你讲你啥，搞搞垃圾啊！我要洗衫，但是洗衫200块是有较恶气啦，洗一件衫差不多50啦。哦，你若摕50块，讲洗衫了50，安尼啊？哦，洗衫你着讲要洗衫的钱，你若讲我要赔你件衫200，我着200，你衫加摊开。啊，你到尾也无报警，啊，这哦，拢全一挂只出来咧告的啊，啊，景气歹啦，出头了了啊，2525-0000，大家咪电话挂关系，控到新卡，哎。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的收听。当然，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是啊，我是讲， 本食你若甲食来吼，
2: 嘿，
1: 遐皮拢来，遐特别过来换目睭油啊我。
2: 阿白蕉药都未当换食，阿无要紧，你听我讲吼。
1: 白蕉药未换食，
2: 未换食。啊你啊你讲你白蕉药是安那食好？
1: 我白蕉药，
2: 嘿，
1: 不能唔困呐。
2: 啊？
1: 唔困呐。
2: 白蕉唔困。
1: 系啦，啊，较早点将出甘食吼。
2: 吼。
1: 当一支同我打木棍剪头啊，大起啊，同我打骨架坑诶。啊，我阮囝带我去洗吼，讲啊，你白蕉架坑，明仔载我低头也要食，有哪可以将出甘食？啊，即卖吼。那气候歹啊，歹天就好，就拢点拢目睭拢落雨啊。
2: 干枯。
1: 不老人捌啊，有迄个鼻来上，搞啊几多，我都唔管几多啊。
2: 好好好。
1: 我食一个吼，真正得金啦。
2: 安尼哦。
1: 你垃圾去吞吼，本源拢无看呢。啊，今麦你个刷管刷机吼，一砍一砍到对，边到啊看到遐拢看得明。
2: 安尼哦。嘿
1: 啊，目睭未完啊，未完尽吼。
2: 哎、
1: 欸，啊！但是我即个爱困以后，我阁挂三千块呢。
2: 无要紧，你着看咩晚上还阁来讲。
1: 但另外就我等另外挂。
2: 好好。
1: 但是伊一定我要过就对啦。
2: 对，你无过未使，你即马过下遐好啊，你着甲我到时报一下。
1: 对啊。
2: 好、哦哦，谢谢。
1: 我那家都家店拢唔花钱，拢我头尾呢。
2: 安尼哦。
1: 讲起电台，以后无好，我阁那我听你的节目吼、欸，我听甲会担心。
2: 嘿、
1: 欸。听你讲句啊，讲新闻，讲管，讲机。哦，我听得足欢喜就对了。
2: 安尼哦、嗯，好啦，谢谢。
1: 啊，无睡眠拢唔困啊，啊唔困，我唔得甲你叫去滚三千五，我叫多滚。
2: 过哪晚啦吼？
1: 对啊，啊，我一阵未开卡吼，古那叫过卡古了，拢叫多滚。
2: 安尼，啊，你即马，你即马把酒也食好，你无甲恁后生查某囝囝婿讲哈？
1: 哎，唔迄个啊，唔，我只我着食甲规杯吼。
2: 对。
1: 我足了解。
2: 安尼吼。
1: 伊就知影讲，啊你都以前。我就是这样吼，今麦去目睭科，讲我未来将会使开啊。我啊，今麦这款也食未完呢。你记得阮姐带我去看感冒，去就说有时间我好看，我看你目睭有几好哩呢？我就相信我来讲，我家己嘛了解啊，了解讲我提这个垃圾哦。啊！你出到对，拢看无啊！啊！都我哋出听到你嘅声就贫困啊！你呢？啊！今卖哦，你出连一家管家机哦，出去你无个出来，我拢会。
2: 安尼哦。呀，
1: 真正有够真。
2: 好，阿家搞到小布哈。
1: 好，
2: 谢谢。
0: 吃好都要跟到小布，你的小布靠我的广告啦，吼！你讲一句，靠养我的广告来十句。这天宝清医明目丸，伊是专门咧顾眼底治疗目睭症。啊，这个阿嬷伊是暗时啊困未起，买完的天宝顾眼丸咧吃，即卖嘛足好困。天宝清医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这个阿嬷本来讲目睭啊，叫医生伫要手术的。医生讲哦，你来过什么较严重的时阵，才来手术。结果吃我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吃三个月经过，叫医生搁再检查。医生讲，哎呦，啊，你的目睭好真济啊，你免手术啦。你来看，本来啊，看哪个数字拢看无，啊，即卖看个清清楚楚。天宝清医明目丸，顾眼底治好目睭症，目睭会模糊生涩。我、哦、看未清，看未明，是你检体做够老白油，天宝清已明目丸。天宝过哪丸，暗时也未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呐。啊，头壳安尼狂车车，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啊。啊，头壳安尼乌暗频，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过哪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长期的头壳疼。血液循环歹，血液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固哪丸。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脚头无力，腰脊骨搞酸痛，手背压关袂拗，走路脚会勃勃叫、酸酸叫的，吃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天不用两晚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抓着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全油，天不用两晚。 啊，那天宝益生菌啊，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咧帮助消化。当然啦，是过来刚开苦本素，苦一届每一届苦本素拢苦就无久诶。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1800块，内底有30条，你若一届改买2克，阮算你3500。这外面无当买，买来你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那么在咱的咖喱菜市内面，请下开安音乐叫，我要填报好正源陈大哥，听一首《女人也有梦》。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碧。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健康漫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四万左右人口，除了是江淮平原的重镇，嘛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都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红遍咱全台湾的性格小生郭俊雄加青春玉女张美瑶因所拍的电影《球》，电影场景就是伫咧咱万年迄当时的溜啊高顶头的溜球，溜球弯跳，当时也是当初将。
3: 玻璃敲零器打卡的景点，最歹的毕竟。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哎，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门啊，在拜二环境的水气同款真多，中南部地区有地震、准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嘛也阁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马龙中也阁有局部地震、准雨，表示门啊在游玩也是落雨天啊。明仔啊，中南部明仔落雨的几率比北部落雨的几率较侪。所以吼，已经落到即阵啊来啊，大家人拢小可有淡薄仔咧烦啊。但是你敢有想讲，好天偌久拢无落雨啊？你敢知影讲咱即卖水库明年啊？咩？歹势，今年第二季要灌溉的水啊无够的呢？民生的用水嘛，干那到30%呢？所以好朋友，你想到安尼，咱就有够啊！歹势，水库内底水还阁无咧，尤其南部地区，你也了解呢？南部地区的水是见底啊，较拄着落雨呢。这天公伯啊，同情可怜南部人呢。无然我水库是剩9%的水呢，9%。就讲啊，落到即卖38%，好运呢！一天公伯有同情南部人，啊那无啊，免偌久，搁差不多两礼拜无落雨，咱就打屁啊，就差不多迄个什么啊，轮流旱水啊。所以好朋友唔茫烦哈，即个雨水会当。拯救到真济，迄咱的水库吼，迄咱的加真济水出来啊，对咱来讲是足好的，哦。啊，梦想讲落安尼足济啊，歹势，咱的迄个第二期的雕塑，到即摆水啊阁无够的哈。台南市有分六区啦，第二期的雕塑台南市是分六区，即摆干咱两区有够水能灌溉呢，剩的四区也无够的。也够四区无够水个，安尼有食了无？哦，所以好朋友，佮加热两工啊，无要紧啦。哦，根据中央气象局咧讲，啊，对气象署咧讲是讲差不多落到拜四啊。哦，啊，当然啦、啊，迄、那个那是安尼热咧停咧，热咧停咧，安尼是阿哥留爱晒啊。哦，即、這个温度方面，各地暗时甲透早低温差不多24到26度，你当时诶高温头29至31度啊。离岛天气偏乌，乌阴侪云，低渐阵雨也是雷公雨，25至28度啦。金门乌阴低渐阵雨，25到28度；马祖乌阴低渐阵雨，23到27度。那么拜三诶天气吼，啊，太平洋高压。安西平气啊，西南风渐渐偏北，中南部以南啊，啊，侪云嘛是个低渐落雨的天气啊，哦，啊，拜四嘛小声哦，拜四嘛是个低渐落雨的天气，哈、哦，一直爱到拜五雨水较会少啦，啊对啊，五日节即天较开始好天啊，安尼啊，五日节即天才会开始好天。所以讲，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哈。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边国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来听歌。安排着这首歌叫做《桃花过道》啊。
新娘第一次就请香灯卡单又叫我要填报何正元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咸水林孙又叫我要填报何正元填报光南湾吴大哥。啊，伫咱的新区啊，后山科对面庆丰药局，我要填报何正元填报光南湾填报清义名媛陈女士，做我来听一首《桃花过大海》。

0: 有三岁，
1: 挖冰的淘贝你就当啊海酒，
0: 花酒
1: 酒啊你也出现，哎呀错啊就错，
0: 哎呀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来甲进行新闻消息的报送。新北市消防局三镇埔分队啊，出动着三名的人员，因为这吼、三镇埔中孝里里长刘祖旭啊，因这个新妇啊，啊顺过。时间到，要生结果提早，预产期提早。啊，即卖预产期提早的时阵，羊水都已经破，啊，因这个，因这个大家赶紧卡电话，哎，因这左囝不是大，歹势不是大家，因左囝，因左囝有心都已经顺过啊，到羊水已经破。你就当我关卡电话啊，啊来叫救护车，救护车派三名的人员到地了。啊，一个说朱啊，这朱通达，一个这林啊，这林义行。啊，高级的救护人员，这个叫做林立优啊，三个人来到地，准备要抢救，因这个查囝甲送去病院生囝，结果哇，系啦，来啊，囡仔头都痛出来啊，你啊，系啦。啊，这无但救护车顶悬生袂动啊！三个人啊，啊，躲伫迄个救护车顶悬，甲这个囡仔啊接生啊。结果一个接生了后，囡仔顺利生落来，佮兼甲等仔等等的了后，甲这个囡仔交互李长因左囝，恁李长因左囝母囝平安，这实在是非常欢喜的代志啦吼！平安顺遂，囡仔生落来，赶紧同我甲送伊到病院的所在啊！啊，这个中孝里的里长、李老主席，甲因这个囝婿啊，哇，真感恩，真感谢，讲这个消防队的队员，咱的三个人啊，同我顺利甲因左囝接生成功啊，真感恩啊！因为毕竟这个里长甲消防局啊，拢真好啊。书教嘛真好，所以吼、当甲这个囡仔接生，伫呢手内伫救护车顶悬啊，啊甲接生啊，确实真正，迄个是一种足欢喜的代志。好比如听生囝能力像足简单哦，生囝是一个足可怕的代志。囡仔生出来平安顺遂欢喜无要紧哦，但你要了解哦。生有过是鸡手棒，啊生无过是四地棒哦。你敢知影偌济？迄、个妈妈囡仔生落来了后，妈妈好势，足济。生囝了变坏，白痴的，足济啊。所以哦，平安就是福了。这个囡仔伫咧。有新的过程当中，啊，去到病院安尼检查噶，完全拢检查噶做事实，结果生出来无事实的嘛有。妈妈伫有新的这两个过程当中啊，安尼各方面拢照顾啊做好势，结果生了无事实的嘛有。所以咱在做人的囡仔事实吼，对老母一定爱加倍好。当然老爸你嘛爱友好，但是老母啊，伊怀胎十个月。甲恁生落来啊！我今仔日哦，为着肉粽的代志，甲阮老母讲话有较大声一撮，我就随甲背回啊。这代志是安尼啦吼，五日节唔得爱用着肉粽爱拜拜，我想讲啊，五日节敢要拜拜，我着五月初四揢着肉粽就会使啊。即卖熊熊啊，粽啊！加工，迄、个吼、初四就要拜啊，初四就要拜门口，叫我肉粽，爱初三就要摕转来。我讲，迄肉粽不是咱家己包的呢，迄人的肉粽是迄个人的专门的包肉粽的人，迄个有固定量的，一天几啊百粒咧包的，你要人改你个人改你，你乌白来，那无多啊。阿母阿公啊，我来打电话派谁去甲顶肉粽来讲？结果迄个顶肉粽咧，甲我讲不要紧啊，不要紧啊，该切啥不要紧、啊。 因为今仔日个个阿公，迄、那个吼、哦，你阿姑遐爱赶十个肉粽去伊，车里就爱退，吼、哦，我就跪一段，我都控制袂掉，我都讲你是要跟我改几改啦？人个卖肉粽个唔是干那客人，拢你咧决定要哪得哪呢？结果吼、哦，公公了，家己嘛跟我拍死拍死，我就讲。我母也是想讲，迄个临时想到的嘛，不是随时讲要安那就安那的。啊，我来头壳皮叫个丁丁，佮敲电话，改个肉粽讲，开张开车哩。迄、那个肉粽的头家嘛，足无奈嘛，甲讲好也不要紧啦，无问题啦。刚才为着一个肉粽，三十粒肉粽安尼，甲我改两三摆安尼。我本来是按算讲，我来初五要用到，吼，初五肉粽这要用到，初四较退转来就好啊。讲初四就爱拜门口啊。啊，尾收我原母啊，讲我歹势啊，今日就话迄落讲话吼，较急一刷，较大声一刷，哦，啊，唔茫藏伫个心肝内，啊，我嘛甲你处理好啊，该撤离我嘛甲你该撤离啊，哦，啊，林刚啊，那要安怎提早甲我讲一下。所以哦，较早差不多二十几当前的时阵啊，那我老婆咧讲话，我是一句来一句去的啦。但系我即卖一直感觉讲，开年纪愈来愈侪，我老婆各方面的条件愈来愈歹啊。所以我拢一直认为讲，我爱把握会当甲伊相处的每一工。好，袂讲到遮拳头倒倒来，甲咱遮的好朋友，空中的遮咱做囡仔事实。那假设你今好温度听到我的节目了，会当出世做母囝，迄是爱偌大诶迄个福气。啊，你啊看，伫巴肚内底怀胎十个月，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咧，甲你生诶呢。啊，即卖经过十个月后，要生落来迄个嘛，得爱冒着偌大诶生命危险，才会当甲你生落来呢。哦，啊！你甲看，迄、那个生落来了后，得个烦恼你头烧耳冷诶，得个甲你耳塞六六诶，安尼硬硬甲你捏，哎，等下等下，你捏甲很大汗哦。啊，迄、那个一手囡仔足侪人，老爸老母两个人，都我当甲你一手囡仔饲甲大汗。即卖换恁家囡仔，大概大汗啊。老爸老母拢无在了，你甲摕几身钱啊，摕几块钱啊，然后互因做收费。所以哦，大家人拢爱检讨啦。平常时啊，你得爱按起来，一个月要摕偌济，互恁四大人做收费，爱按，爱按呐，袂使安尼哦，单放点点啦。哦，这个我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四大人嘛要买一个什么？啊，忙安尼个细细点，啊个做起，你也未到伊年纪，你唔知影讲人咧艰苦，人咧无爽快，迄起码是外卖，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罗啊，这姓罗啊是卖出公司的 broker， 这个钱我卖出了。啊，因为卖出公司的 broker 吼、哦，伊看伊咧卖出都那赚袂少钱。啊，边个人看有趁钱，就甲伊讲，哎、欸，我老好康个在报钱呢。结果这落来，同我讲会使啊。我即摆老买倒一间厝要投资，你来当来跟我合租啊。啊，若趁的时阵买偌济钱，我才甲你讲啊。或者是你买钱要来跟我投资，啊，同我干那负责生意识就好啊，看恁啊。哦、我真侪人听咧讲，因为些人咧做业务的嘛，做够乌龙蛇刀嘛，做够尾货，迄落嘛，吼、哦。结果到身躯边周遭的亲朋好友，包含着伊的老师哦，伊好介车老师哦，啊咧互伊乌龙蛇刀，去互伊拐2亿5千几万。2亿5千几万， 你敢知影讲伊甲外口面的人讲伊迄个利息会当发偌济？迄投资投资一百万，25天会当赚45万呢、啊。你也看卖啊，这款诈骗的手段，偌济人煞心呢？投资一百万，25天会当赚45万当啊！迄大家人讲的煞心，结果啊，真济人哦，拢去看那戆戆说。好朋友，咱台湾哦合法的最高利息一月日是16%啦，16%对100万、16万相关的啦，相关的利息。哦，一单哦，100万是16万啦，等于一个月是10000几块啦。哎，啊，结果吼、哦，迄、那个利息拢也没领着，啊，这个生落来就走路啊，哦，啊，即卖吼已经。有着警方啊，啊，把这个线路啊抓到，抓到了后，将伊依照诈欺罪来甲依上法办呐，犯罪所得金额3000几万，全部拢没收啊，未当没收，而且是无执行的，拢总追征着伊相关的钱啊。喂，你好。
1: 喂，阿金阿姨。
0: 我文杰呢？
1: 哦，你文杰啊？
0: 对是。
1: 啊，他如果讲你唔是做阿斌哦？
0: 阿斌对是。
1: 是
0: 哦，嘿对，
1: 嘿啦，无啦，我早早有卡充伊啊啦。
0: 好安尼吼。
1: 啊，伊讲，你来去找文杰啦。
0: 对。
1: 我讲我伊拢讲伊啊，伊甲讲你是姓林啦。
0: 嘿，阿林啊，嘿对。
1: 嘿，哎，我是讲这个阿斌拢我拢听阿斌的啦。
0: 安尼吼，对，有阿林那边找阿斌来等门阿仔安尼，阿姐。
1: 啊！现在是阿伟讲叫我十点。
0: 啊，因为暗时十点，你的直播一起做录音啦。
1: 哦，
0: 对啊，所以无法度。

0: 我唔知道高雄湾东有做无，你爱去甲问看会知影咧。湾东是阮的指定，又无无唔对啦。
1: 对啊，我来问看卖，我较靠你。
0: 有啦，我有帮助，无一定迄落，无一定大家有利。有啊，即下你若要随阿兵，两问下知影八点哈。
1: 哦，现在是八点。现
0: 在是啊，透早八点。湾东是伫个新营区呢。
1: 好好
0: 有有有，你就找阿姐，你阿边来听，就你找阿姐，先找阿边得好啊，好啊，好，谢谢。指定药房是指定药房，但是不一定有卖完的产品啦，哦。来安排了那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望月想你》。这是咱的阔太太在咱一个破筑天宫庙边雕营药局。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破筑主行药局吼，我那会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0525-00，咱买电话我关机，控制声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
1: 大婚姻关关照，你即马大家听讲听偌久啊？
2: 听来讲听三十多年啊，要到四十年啊。
1: 吼、哦，啊三四十单哦。
2: 哎、欸、呀、啊，我拢在游水啊，迟到我连几啊罐尿水。
1: 无下呢啊？
2: 哎呀、啊，今天晚上刚好啉四五罐。
1: 啊，不也食罐的过哪晚就对啦。
2: 哎呀，即马较无咧，较袂啉嘛，较无咧啉嘛哩。
1: 哦啊，
2: 即马好哩。
1: 游水啊，今马较无咧食啊。
2: 哎哎哎。
1: 哇，咧对啦，无你来游水愈食愈嗨。
2: 哎呀，啊，但讲我在游水也嗨啦。
1: 啊，愈食
2: 愈。啊，我上电台咧。我是正也是捌听啦，
1: 哦哦、
2: 啊，起码有顺路听啦。
1: 哦哦、
2: 我想你啊，生理阁看袂歹，我想也无叫你叫来，我食过卖咧。
1: 哦，
2: 啊，阁食阁食有效啦。
1: 我讲过，你食过哪完就对啦。
2: 哎、欸，食过哪完过头壳咧。
1: 哦，你食了足好呀、啊。
2: 哎呀，哦、这样听到个四十年啊，三十多年啊。
1: 安尼哦，安尼、欸，安尼我是讲啊，你有甲我介绍无？
2: 有啊，啊我那个讲到话，阿弟妈耶，伊话食头壳确实唔了
1: 啊。安尼，啊你起码吼，你叫我来间好生玩多关你啦吼。
2: 嘿嘿，啊，这里头壳这也有啦。
1: 好，好，我来行哈。
2: 哎、欸，啊，好正完的了啦。
1: 哦，好，我来行。好，
2: 叫你阿车陪同你落家行来。
1: 好好好。
2: 我今仔你咪要话，用起大盐水啉吼，啊，先开始食你这过年丸，我都唔捌啦。
1: 哦，啊，无你暗时啊拢戆
2: 戆。嘿，暗时系戆戆，啊，拢起大盐水啉，暗时你无当叫医生啊。
1: 哦。
2: 啊，只出边头尾啊，啊，恁囡仔大细拢出外去拍拼啊。
1: 哦哦。
2: 安尼啊，拢起大盐水啉，啊，今仔净食这过年丸哦，都唔捌嘞。确实，这罐过年丸确实有影会食哩。
1: 哎、欸，足好个
2: 呀、啊！真好啦，
1: 系啊系啊，
2: 确实咱阵咧讲有影就有影啦。
1: 对啊，咱好都好好讲好啊。
2: 我嘛改劝啊，讲伊嘛咧讲，伊讲是嘛，拢要保持调咧，安就对啦。
1: 对啦，
2: 阮两个拢要保持调咧啦。
1: 啊，
2: 是确实讲那晚确实有影好啦。
1: 啊，你好。
2: 嗯，确实有影好啦。
1: 是是。
2: 啊，我阿是拢客，那我客讲哦，拢爱啉大盐水啉了。
1: 啊，你好。
2: 即地里啊，无拢讲悄悄，像咧像咱咧地当安尼安尼摇
1: 啊。啊，你食好都爱搞倒小盘呢。
2: 哎呀，有啦，我嘛是。用你的感觉啊，人人不欠用，人都不买啊。
1: 我见
2: 啊，
1: 咱不敢补，
2: 对啦，对啦，
1: 对啊，谢谢啊。
2: 哎啦，哦，
1: 阿你，
0: 吃我的天宝过那碗，吃个好个真好。听众朋友，天宝公司的产品好卖，咱唔免顾虑啦。咱就跟他讲，问过来谈天宝公司这三十几年，我一直拢有吃阮的天宝公司的产品，吃三十几单，无休困啦。所以好朋友，你到哪有一款哦？迄、那个长期有习惯性的头壳疼，啊头壳晕、眩晕。精神丰富啊，注意那边集中的现象。你家买天宝过那碗汤来吃，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甲吃天宝过那碗。暗时也袂困起，啊困袂好势，困袂舒适，歹困歹落眠。天宝过那碗，啊你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关键的眼会硬症，脚手的麻花也袂管，买天宝过那碗汤来吃，足好用。我、哦、阿、啊、你若是迄款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的天宝过那碗，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的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迄个天宝好正丸，你等那迄个囡仔是谁生中疼？啊，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时咧酸痛。啊，迄、那个过去迄、那个旧伤老病母不三时都压起来痛。有哩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今年结骨质疏松，这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迄、那个高尿出来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啦，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脚汗汗水水正对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 放了安尼落落泼泼皮皮，放了卡钱油填补用量完。啊，那是咱的填补清理并不完，即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都啊黏着白白金呢。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填补清理并不完。即款专门的治疗目睭症呢。我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一些营养素是咱目睭所需要的。啊，有诶，真侪你外口面食袂着，要第二目睭症，填补清意，明目完。欣赏完结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要有文件，甲咱寄产品，咱的现场的电话，你甲伊记起来，用笔甲写的，抄伫纸哩，安尼你甲袂叫金掉去吼。有的朋友讲我唔捌字咧，你若唔捌字，换伊哭啊！吼、哦，用阮的电话啦吼，阮的电话，迄、那个头前控六嘛吼，你若台南的就免加控六啊，外地的加控六嘛。啊，落你的话话落个，伊口啊就落啊，你就知影这落啊。我上个起码你应该捌捌阿拉伯数字吧？哦，迄数字应该知影，电话顶管嘛有数字啊。我着控六起做情，啊，着二五控控，头前连续两个二五啦，后边五控控，安尼，啊，你应该着做好记啊吧？二五。五空空，啊是你要念二五二五五空空，安尼买单啊！我说咱的好朋友，你要用纸甲笔甲记起来，啊甲写起来，你较袂叫卡唔掉去安尼吼。好来，咱白首这歌曲，一首歌叫做《讲什么山明海色》。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贵太太。来到着咱的关庙，关掉大庙前信会，叫各位填报好新闻，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喂，你好，喂，你好，是，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哎、欸，
3: 你填报你了上过头卡嘞？
0: 哎、欸，填报过哪完？
3: 填报过哪完啦？
0: 吼、欸，
3: 哎，啊，如果你虽然讲在填报过哪完，啊，你搁有迄种。果卡安
0: 何正丸，嘿，甜不何正丸。
3: 啊，你也食迄食迄边那食。
0: 哦，啊，甜不何正丸，你爱未食饭进前食。果卡安。果卡呀。果卡，你爱未食饭进前食。啊，果那话即款食饭百只，啊，拢一概食八粒安尼。果那
3: 话食饭食八粒只。
0: 嘿对。啊，果经过来即款，迄个食饭进前食安尼。
3: 啊，
0: 那
3: 两外久啊。
0: 啊！就让食饭的时间啊，你食饭的时间就让好半点钟去啊！吼，你食一个饭的时间，敢无半点钟？
3: 这时啊，食无拢食，无拢泡半天尔。
0: 有啦，你就无要紧啦，你就反正你就啊未食饭进前，你就食迄个固筋骨的啦。啊，食饭饱，食迄个头壳的安尼就好啊！哦，甲荤安尼食就会使啊。
3: 要食正早，蛮紧啦。
0: 照三顿啊！照三顿食。
3: 照三顿，安尼袂伤强哦。
0: 我已经卖六十几年，拢照安尼吃，大家拢安尼吃，拢做正常安尼吃，嘿对。我已经卖六十几档啊，拢安尼吃，拢照三顿，六十几档来拢吃呢。大家人拢做娱乐的，哟，你照我跟你讲安尼吃哈，吼、哦、阿姐，好多谢哈，谢谢。好、啊、来安排这首歌曲，讲什么？山明海色。

0: 来，甲咱这个阿姐啊，拍摄一个，我唔知影讲你有要叫药啊，我当作你干呐免问尔，拍摄啊，哟，啊，因为迄广告打广刷，你随接电话来，我惊咱个广上古拢算伫广告来，安尼袂使啦哈、啊，所以现在赶紧甲你挂电话，拍摄阿姐，有咱这听众朋友吼，你爱谅解问过来吼。因为我的广告有一个一定的固定时间，袂使讲过头的，会讲过头的迄个犯呢，哦，啊，因为我打广告了吼，我搁甲你讲上久啊，惊向发掉你，哦，所以歹势哈。这个屏东县一个老爸，有一个后生阿袂多济，啊，这个老爸啊脾气真歹，因这个阿袂多济后生啊。那好啦，是安那样啦？哦，啊，这个老爸就鬼怕掉咧，同款啦。啊，把这个囡仔咧怕咧塞啦，把这个囡仔怕噶脑膜出血，落来出血啦。哦，腰受骨。这个囡仔老母看到这个囡仔咧，规个头壳肿起来，赶紧拿个朋友医生看。医生讲，哦，啊，这个囡仔落来出血这严重啊！一查，老爸怕呀。因为这个老母同伊个老母上病院啊，见医生就该报警啊，警方就来到地就问啊，因这个老母讲啊，老爸怕的啦。因为警方同啊，撞到这个姓杜的，这个叫杜伯啊，叫警方给抓起来，依照着成年人故意对儿童犯伤害罪名，将这个杜伯啊，给判刑两当。现在二审和三审认为讲一审的判决啊，无什么问题，同啊维持原判，三审确定啊。这官员，这官员，所以哦，这啊，囡仔咱家己个啦，啊你若袂用坏钱就卖生，你若袂用坏钱卖生啦，卖囡仔啦，小寡是来卡袂当掉，你就要去要拍，哦，一要生一个囝嘛，无简单。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带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了先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行一遍后，一个要赶客啊，客来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咱来甲听一则啦，听一则啦，广告。
1: 我加两关哦，加加的吼，那么有去阮，因为我是新老姐吼，新老就是讲，迄药剂无大细了，我知啊。
2: 好、
1: 哦。啊，怎么吼？我是讲迄哪无，算讲真迄哪买一包关啊，安尼算讲暂时啊，食一顿安尼敢会使？
2: 我你讲吼、哦。其实你药剂把萎缩去吼、哦，啊，即马食用的话，你用食啊好起啊嘛，啊好起了后吼、哦，上好是安尼啦吼、哦，你甲食两顿啊，食两粒啦。
1: 等
2: 下食
1: 六
2: 粒啵？嘿，下食六
1: 粒。你早，我落客前去问你看哪只啊？
2: 哦，嘿
1: 啦。
2: 啊，你倒去啊？你食早唔倒啊？食六粒。
1: 食六粒吧吼。
2: 对、哦。
1: 我迄阵吼，我拢健足重的呢。
2: 啊。
1: 迄阵健足重的，迄阵吼，喊到规身骨硬甲落去呢。
2: 规身骨拢硬就对啦。
1: 系啊。哦。迄个往手拢插到差不多一目深呢。
2: 嘿嘿嘿。
1: 啊，迄阵啊吼，迄阵我早起做护士嘛吼。
2: 好、
1: 哦、好。啊吼，那要迄个连甲要死人吼。
2: 好、哦，天保佑两元。
1: 系啊。哎，我
2: 都
1: 不
2: 然
1: 来
2: 等下，
1: 我
2: 讲
1: 一
2: 层。安尼啊，啊，你即摆无跟早起讲，阿公阿母啊，咱食这个药啊吼，人这天保药厂的吼。
1: 我一介绍都只人来食呢。
2: 安尼啊，
1: 啊都只人食啊，我呀。
2: 有呀，阿咱
1: 只啊。我来开会，阿咱只问讲，啊，你因边那多啊？你看得含含嘛？即摆看咧结实了，我都食天保药两碗咯。
2: 嘿嘿。
1: 我阿一帮阿伊关怀，阿一个咧卖土豆腐吼，阿伊讲。也手袂假啦，
2: 是
1: 嘛吼？
2: 哦，
1: 讲啊，我讲你去买迄款，你落先不好转过来食吼。
2: 嗯，
1: 姐姐去到地，我搁去到，哎，恁上人我吼，你搞杯茶药，姐姐吼，让我吃多好伊安尼，我迄真好用啦，就贵呢啦。
2: 对，无因为咱这家己有时候做这药啊，介实在啦，
1: 啊呐，
2: 对啊，啊你那是讲哦。啊，你食无效啊，外销嘛无效。
1: 哎呀，啊，我是常来食去吼，我多好姐姐多。迄阵我迄阵一支脚拢袂行，我迄阵我较常咧去问咧，我迄阵一支脚拄啊，干那伫个，迄脚腿起来较一点嘛，
2: 哦、
1: 一点嘛，拢若行，拢你袂早动，拢落去伊会坐啊。
2: 嘿。
1: 啊，结果坐啊，迄时阵吼，都那用啊，都坐用都坐安尼啊。啊，结果我同我食天不用两罐，同我继续点来食两罐啊，食三罐咯。
2: 嘿。
1: 啊，我同我好去，甲做嘛，就去三四单啊。
2: 对啊，你啊看你萎缩起安尼食较好，安尼看外好。
3: 啊，对牛吼，
2: 对，
3: 我今嘛会使讲好，他 加济啦，下加济吼，啊无你本来要食排饭吼，
4: 系啦，哦，嘛别一济啊，
3: 阿你哦，
4: 对哦，啊你讲拍家枪，啊就错叫做实在影哩，
3: 不要你，
0: 食阮的天宝永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足侪迄个囝儿时势啊，那时大人咧食这个啊，介绍的药啊，就讲哦，啊这药安怎都安怎。好朋友，卫生福利部是药事跟检验合格。阮六十几年的老药厂啊，那是有啥物问题，阮早就收起来，无人留较紧。所以好朋友，你会当放心啊，来一家使用。那咱的天宝用量完，你等下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用量完，啊，那迄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关水水正对卡去。天宝用量完。啊，那是咱的天宝过哪完，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过哪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过哪晚？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过哪晚？迄、那个歹困歹落眠的，食天宝过哪晚？天宝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难熬闪着熬转着，人硬骨老倒揪揪较紧，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啊！啊，骨浆骨浆碎生无起来，迄、那个骨伤老爸母不三时在咧牙酸疼。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不三时在咧疼。伊那时势生长的生长疼。啊，湖南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经年纪骨质疏松的，只要你那酸疼，你家吃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心丸啊，记地歹，记得减提无，记地无头心面色，身顺顺，嘴唇好绿绿，心加大呀，心心袂疼，做好搞乒乓。忙东忙西忙我忙鱼东鱼西搞多鱼，天宝养心丸。啊，天宝年纪大完啊，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舌头我袂臭头烂耳，哦，嘴大那灌着了袂嘴大，体内毒的毒素上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春面面泡生龟面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舌头我袂臭头烂耳，天宝年该毒完。今天我叫了咱的直播，叫个倒转来咱的现场，感谢，谢谢。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顺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老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老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戏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的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透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道上，是模范的乡镇之一。古老人拢伫咧讲，宝岛三元。稻丸、金丸、甲肉丸，来到宝岛，大部分人拢未错过远近知名的宝岛肉丸，皮 Q 肉香，都亲像水晶元宝同款。这都是宝岛，一个历史上甲鹿港知名的古上港。欠差讲繁华不再，今日宝岛真清气、真整洁，依然是一片的宝地。圣山肉丸、烟酸、麦芽，宝岛人希望也会。
1: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黄，大家好，
0: 真感谢咱家的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大家无啥气呀嘛，啊，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哈万金的阿峰，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首先啊，咱感谢咱这长辈时代的信任啦，哈。昨咱推出的这个歌谣潮的这啊，原本咱讲实在，阮是按算真正两公的份啦。哦，阮全是全两公的份，而且阮早量的真济，结果嘛是无够啦，哈。昨一公都拢无啊，哈。昨一加今啊个所有节目做煞，即卖迄个好以后啊，也拢无啊，所以今啊个咱就无够。做这个广告，因为无物件甲恁讲嘛无效啦吼。啊，真感最主要吼，足济人常来新朋友啦，咱即个照顾阿峰阿华，即个长辈时代对咱的信任吼，食了大家拢学了。啊，听着安尼，咱就解答啦啦吼。我讲台北，吼、哦、台北林大哥，伊讲啊，伊过去啊，其实伊讲伊较早唔捌咧注意这啦，因为我嘛坦白甲讲。依照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啊，无人会去割油椒，无人会去割油椒，大家拢咧割啥？割油籽啦。哦，啊，真侪人有一个混乱的感觉。啊，油籽甲油椒唔是同款，迄天差咧地啦。哦，这林大哥啊，伊讲伊差不多六年唔捌做工过，拢是安怎？了了啊，都为你听。了了都胃里疼，啊去找医生啊，医生拢甲讲啊，你这个胃溃疡啦，胃啥奇怪呢？我有当时啊感觉咱有当时啊吼，我嘛感觉真奇怪，像我有当时啊，人去看医生，你甲讲啥医生嘛是啊，该照看嘛遐咧，啊你这都安怎？其实吼、哦，我跟你讲啦吼，以咱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啦，不管你啥物咧艰苦，你无咧艰苦。唔是咧器官咧艰苦生，但是引发起来会疼，就是感觉迄个器官咧疼。你去检查，医生嘛是甲讲嘿，啊你这都安怎？因为咱人体内啊，你若唔捌咧保养的人啊，体内拢会发炎，哦，拢会发炎。咱体内发炎，我问你，你姜唔捌咧食无？有人姜规世人嘛唔捌咧食，对无？姜嘛是咧抗发炎啊，吼、哦。有人讲一句话歹听咧，那医生嘛定咧讲米。B1、B2、B6、B9、B15 这些B7的东西，每一人都要补充、哦、每一人都要补充，也有人去体去当的做没你吃的呢、哦、所以啊，很多人都不了解就说保健食品的重要啦、哦、这个米啊是怎么一定要吃，你人啊米吃下去说你不吃一下，哦，医生来讲啊，你这超过这啊，代表你肝出问题啊，因为你无早去安怎去消化遐物件，哦，你来注意啊。啊，我甲你讲一句足实在啊。哦，我一个朋友伫做医生，我捌甲问，伊讲哦，你若体内家己米钱本身的超累积超过伤济啦，代表你的身体做歹，绝对有器官出问题。是安那讲，你敢知影？因为米啊，本身食落体内是流袂掉的物件，无可能超过这。诶，甲你讲超过这，迄拢迄除非你身体有问题。哦，因为米啊，本身你食落了，你就开始排泄。哦，你若捌食过米钱的人，就知米钱食落就放尿，会安那黄黄皮皮嘛。哦，含咱咧啉维他露 P 同款嘛。哦。啊，迄是安内超过，无可能的物件嘛，袂累积在咱的体内，一旦会累积在你的体内，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好、哦，这是我一个医生朋友甲我讲的啦。伊讲啊，迄位医生啊，好、哦，咱讲知啊，医生好嘛足济，无道德嘛足济啦。哦，我无骗你，哦，唔是大家医生，好、哦，食菜人话讲伊食菜心理，我食菜人，我心存慈悲啊，我讲十个一个，找看一个真正慈悲的无啦。哦，咱袂使讲食菜人歹啦，食菜人嘛袂歹。啊，嘴大家都拢会讲好的，所以会记这点。哦，这是阿峰，离我一个朋友专，伊这是专科的迄个手术，我来讲手术癌的医生。哦，你甲我讲哦， 其实你会记一个重点，米芹啊，米芹，这全世界工人一定拢爱食的物件，因为米芹会当修复咱的细胞，会当修复咱的神经系统，会当修复着咱规身躯的各种器官细胞内底不应该存在发炎的指数，伊拢我都修复。一旦你食了，好、哦、啦，医生跟你讲啊，你这未使食米芹啊，你米芹了，未使食米的物件，就是维他命 B 啦，吼、哦，维他命你未使食，是安那未使食，因为你体内伤过济啊，啥也伤过济，因为你无在了排泄，对出问题，肝，百病是肝出问题，哦，这是我一个朋友和我来跟我讲的啦，我是咱是唔知啦，吼、哦，这是咱你讲的啊，我咧讲到这就是。咱们这个台北林大哥啊，伊讲伊就是拢当作为你听，所以已经六年无法度做工课啊。好、哦、啊，听到我咧讲的时阵，伊才讲是阿峰，你咧讲是咩啊？伊过两年前就开始食咱这个产品啊。我甲问啊，你即卖呢？伊讲伊即卖有去甲因囝斗做工课啊，因为咱伊较早是开工厂的嘛，啊工厂教因囝身体无好嘛。好、哦，身体无好，过高因工因囝已经六年啊。自去年开始就去咧做人过啊。我讲你食了感觉安怎？伊讲真正有影，尾下去检查啦，后彻底来检查，真正腰椎出问题啦。啊，咱大我讲啊，是安那哩拖久？伊讲其实啊，大概拢一个通病啦，胃，亲像咱咧讲啊，讲胃食道逆流啦。胃内流啊，闷闷啊，疼啦！胃内流啊，无介意看，咱台湾人足奇怪，对胃的问题拢会去便流啊，你食呀？无啥会去甲，无啥会去甲，讲特别来检查。阿姨讲伊妈妈去检查胃啦，医生讲啊，你这敢那胃流啊的溃疡啊，靠药啊，啊都要求你发炎，你听无？甲当作胃药啊，你食，一来你食。开始食咱的好以后，伊坦白讲一句话，讲吃条四五个月过，感觉未疼呢，迄、那个疼无感觉。我伊讲伊，我尾正甲讲你这是长期腰椎你发炎对。伊讲阿翁真正影，我听你的节目了，开始去检查，医生甲我讲我长期腰椎你发炎。我讲阿真也无注意是未生，患者腰椎噶，伊讲医生嘛那个讲啊，吼、哦，开始食咱的好以后，开始食。我来讲，食了四五个月了，人开始去跟到因囝工厂到做工过啊！你看无好用。后来，过来咱这个台中哦，多少清水哦，多少清水，咱这个李阿伯，伊甲我讲，伊糖尿病40年啦，糖化血色素拢保持咧7.5-8，有人时啊甚至去较在啦。医生药啊，安尼食，啥物安尼食。什么苦瓜生态，大行伊都吃，结果干袂落来了，干袂落来了。我讲啊，你这绝对绝伊长卡了，才来搞讲，伊讲伊冇人家讲是腰椎的问题啦。哦，每下伊开始食好以后，伊食伊拢中昼顿饭后，暗顿饭后，伊讲做过来吃，一天拢绝对两包。哦，早暗，你唔是早暗啦，中昼甲暗顿拢一包安尼吃。啊！你食了一阵啊，过去检查3个月检查一遍嘛。哦，头啊，那头啊头第一遍只3个月去检查七，第二届佫去佫检查佫七，后一届伊就捌敲电话讲阿峰啊，电话落来佮七，但是这边食遮济啊嘛是还佫七呢。我甲讲这袂遐快啦，迄对你遐久啊，7.5-10，你讲你上悬撑到11日，对无？买啊！伊嘛是耐心慢那个食啦，昨来买，伊讲因某嘛要食，我讲药草真正爱讲，药草来用，除非你是遗传的糖尿病，
1: 嗯，对啊，
0: 你家己顾无好势，嗯，我你讲药草来用啊，你要得二型的糖尿病困难啦，哦，迄个做胰岛阻抗嘛，迄个药草都害啊嘛，
1: 胰岛阻抗个是药草个是。
0: 对没这就让你这就行这无就是无搞安尼啦。
1: 这胰岛素就是出问题，啊，伊胰岛素那这就无搞，你吞过来啊。
0: 所以人伊啊开始食到即卖搞讲人咧，啊，我话你讲， 我顶你阿伯，因为咱这已经浪三四个月无出促销啊嘛。伊讲伊顶期去检查的时阵，拢保持伫个6.5、6.5、6.5、6.5、6.5，安尼你甲看嘛，伊讲好。系啊，呢，伊话要惊死哦！伊讲要是迄阵啊，上阿爸表到8.5到10，伊讲啊，医生嘛甲讲你难过，好者到尾来西药治哦，吼、哦，伊甲惊到死啊！伊讲钱赚较济嘛无好，啊那去西药治，即世人存较济钱嘛无好，啊有影啊，药治那西药也袂使食啊。嘿呀，未使接
1: 啊！对呀，未使，对呀，未使。
0: 我跟你讲，
1: 拢无方便呐、啊。
0: 未洗油脂的时阵，嘿呀，未使接，嘿呀，未使接，这也未使接啦。
1: 哎呀、
0: 啊，洗油脂的讲嘿呀，接，嘿呀，接，嘿呀，接，但是都无效，食这营养温度还未吸收的，美国那个，如果要来洗掉伊啊，所以人生实在是哈、哦，我咱讲在长来跟咱讲的人足侪啦，吼、哦，跟咱讲的人足侪啊。啊，我甲讲感谢您啦，真正好物件，
1: 阿洪姐，甲你，吼，
0: 啊，我甲你讲，咱即做这个工厂拢是 ISO 认证的，世界国际水准的工厂来做的啦，吼、哦、吼、哦，啊，真感谢啦，原本要做两工啊，无多，因为咱一工就真正无够啊，好、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哦，咱的中医诊所的顾问，哦，正准备来甲咱做，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我相信这物件足侪人等啊，等偌久啊？我看卖咧，
1: 哈，
0: 等下5个月啊。
1: 我等
0: 了久啊！啊，我先跟你讲了，这回做咧，阿辉有人做，无人做，我唔敢甲你保证，因为我咧讲。这拢要起价，啊！恁啊，真正摕到现金份嘞，真正阿芳甲你讲实在足容易，后边无阿多做啊，诶，起足悬，
1: 起足悬，
0: 啊！啊，有人甲我讲啊，阿芳啊，人一罐啊，600公克，才卖偌济啊？你也遐贵，我讲你若要买遐，你会使去甲买，
1: 好
0: 迄较俗，好你会较俗。啊，我这无阿多，因为我这有南兴、北兴。别合，我这是纯正型人类做的，我
1: 真正我懂。
0: 哦，我来跟你讲，伊嘛咧跟你讲，家主嘛咧跟你讲，咱专业嘛跟你讲，咱内底所淋的是芳料，唔是芳精。我那芳芳，但是我有放一点啊芳料咧，唔是芳精，是对咱的北去可能内底抽出来，啊才淋落，哦拢纯的。哦啊，所以我跟你讲的哦，其实我顶回。这边促促销时，就要甲恁讲啊啦，阿像阿华讲免啦，反正会做就做，啊无法度就无法度。结果厂商甲我讲，这边最后一边，后边起价介绍足悬的悬。我啊，人别人，我嘛知影，我嘛知影，恁去外口买话买足俗的啊。
1: 好、
0: 哦，我甲讲啊，人别人都走，卖甲一斤正偌济钱，咱太吃贵。伊讲哎，无多，咱也是顺的啊。哎，那边哎呀少的，你都要去催，你都去买啊。
1: 啊，无多。咱的人客进前有买咱的吃贵，啊，咱的不是拢足久改落对吧？
0: 对。
1: 伊讲这段时间无敢只讲听别人的去买，其他小工去买，直接讲，哎、欸，只比较起来讲。哎、欸，恁个价钱哦，就我讲对啊，伊讲啊，不过有价钱较贵，我讲
0: 哎啦，我来其实较贵啦，
1: 吼，无同款
0: 嘞。我嘛知啦，啊，今年差足济啦，
1: 吼，来，
0: 咱来欣赏客店啊，唱的歌，男性一声靠三遍来。

0: 咱现场邀请到啊，咱这爸母啊，大家上佳的，家尊来咱现场，要甲咱爸母啊讲吼，唔通下早时啊，青青菜菜食食咧啦。咱这就是爱食营养，营养分爱吸收，过来就是安怎，你知唔知？爱食食迄个啥？
1: 食咱
0: 较济种的。
1: 哦，咱讲，
0: 咱一般的人，你看老的，我等阮山来甲看吼，一般的人啊，拢下早是一点半煮的吼，
1: 啊，用加酱菜，
0: 对啦，啊，就加阿米啊。后来，无怪你身体未健康啦。后来，咱会邀请家尊啦，家尊你好。
2: 哎，两位主持人啊，各位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
0: 好啊。
2: 他说阿峰讲迄，我就有感觉的呢。你讲迄痴呆症嘛，对不？
0: 痴呆。
2: 我会甲爸爸妈妈讲一个故事，你知道？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医生跟我讲啊，又讲因为伊有一个病患呐、啊，就是咱台北的一个医生，因为一个病患就是拢固定伫遐看医生，啊、哦，一个慢性病啦，啊，血糖嘛比较较悬了呢。但是呢，就是差不多去年啦，去年过年开始啊，发现有淡薄老年痴呆，结果伊的家里是谁哦，除了出来看医生以外，伫厝个甲请一个外劳甲顾。啊，个高嘞！你像老年痴呆到什么程度嘞？伊特别都是都食饱，伊就开始吵
0: 讲
2: 我无食，
0: 无食，
2: 啊无食就开始甲迄外劳讲我要搁食，我要搁食。
0: 对，
1: 啊叫
2: 外
1: 唔
0: 知饱，
1: 唔知饱。
2: 对，啊外劳都开始唔知影，如果啊要食就好食，要食就好食。结果嘞，血糖怎啊变悬？
0: 对，
2: 啊变悬，啊结果一种因囝怎啊紧张讲嗯，啊你是安那个母的，奈血糖变只悬。吼，因为头壳开始戆嘛，啊，人开始用提下袂顶袂当安尼，叫外老家个讲，无啊，啊伊都要食，啊我都好食，啊你知影我也无好食吼，伊冰箱开了迄脏哦，煮个啥物猪脚啥哦，摕起来就
0: 加。大老家嘿，
2: 还讲安尼使好食，无你安尼啦，你都伊啊巴肚枵吼，你都煮一点糜滴啊，枵都好食，枵都好食，啊结果咧，
0: 安尼个还佫较食力。
2: 我跟你讲，本来只是慢性病牙关嘛吼，啊，等于去有医生看呢，结果嘞，我也想啊，我。

0: 啊，就早起甲主持定也要到家，要到家。伊讲哦，你妈妈有咧害死，迄规支卡叫咩记掉？伊讲那安尼，我敢若食糜尔，你知影迄个糜啊？你一直腾过，一直腾过，一直
1: 腾过，愈来愈甜。
0: 伊内底糖分会一直压悬，你妈妈在糖分已经憋到遐悬啊，你还搁在要食？叫我讲，那是不要怎？我都因为伊也是真空主科的钢筋书嘛，因两阿婆足无用，真正无法度过。啊，伊外劳阁是咱国外里外，伊嘛无了解。
1: 对啦，咱的风俗伊无了解。
0: 无了解，就是讲吼，老阿妈要食你都好食呢，叫做无干呢。伊讲吼，安尼我甲你讲，你吼伊也巴肚枵，你去买迄较健康的。比如讲五蔬果，伊本来叫迄个外劳去熬什么五蔬果，
1: 哦，
0: 切十几种菜，啊个切豆丁，啊个空一空，
1: 反正你空到尾嘛是拢甜啊，
0: 对
1: 不？
0: 啊又讲啊你空嘛未使啊，啊你空你就是早起食过会使，到尾嘛又个甜分又个变加
1: 过啦。对，
0: 啊尾也唔只讲哦，不哩安尼，你去咱楼卡那个健康超市啊，去买一种养生粥，
1: 哦，
0: 哎啊去好食。啊，才慢慢啊，甲因妈妈迄个血糖哦降落，降落无大紧哦，前迄个三哥伊迄个血脂啥，
1: 迄数字
0: 拢降落来。而且咋讲哦，这吼食着物件是足重要，
1: 足重要。
0: 台湾因妈妈的名声叫袂记。
1: 其实你甲算啦，即阵你讲这毛样，你甲看，咱人就是营养分嘛。
0: 对。
1: 啊，一般的老的啊，拢是一个习惯。
0: 对。
1: 下早时吼，不管我甲看看，不管是都市还是山内，餐桌拢同款啦。一碗糜煮嘞，就是要食甲暗啦。
2: 对啊，因为早时煮也是讲一个人煮啊，暗暝倒倒来煮啊。
1: 造成你甲看，你甲看糖尿病人来愈侪，造成啥物营养分无够，造成老人迄、那个失智的人愈来愈侪。好、哦，当然你讲那失智有啥物，一定绝对有脑问题，其实唔。当然是安尼，无唔对。不过营养分上重要，
2: 其实营养分占上大部
0: 分。对，其实讲实在，老年痴呆吼是在提早预防的。都像头拄啊主持人分享的，都、就是你爱好一寡时段，佮包括时段咱家己啦。咱啊吼有通听人讲话，加讲话，你若加听加讲话，这是训练你的头壳有力有出。哦，啊，佮有呢，咱若讲手啊，会使叮当，比如讲拍牌啊，露头卡啦，哦，啊算背一挂手工，这东西会使互咱吼增加咱的脑部运动，
1: 脑部啊，加咱的活动力。
0: 对，咱所有的吼，就是手机的叮当哦，其实咱脑部是带的叮当。
1: 但是你叮当，脑的叮当上界重要一项啊，有能源啊，就是
0: 食物件就重要，
1: 爱食营养啊，
2: 对不？
0: 因为其实吼有真侪营养素，包括吼咱现代。以成大医院啊，现在一个营养师啊，咱个赖营养师啊，都讲啊，其实哦，针对即马现代人哦，三高的问题哦，已经唔是时代的权利哦，即马连咧幼囡仔都开始哦，三高就开始压管哦，包括血糖，血糖即马哦，35岁以下血糖压管嘛，足侪，即马现代人出一个问题，就是食无食足通食，但是呢，均衡营养，均衡啊，这件代志吼，大家拢做袂到。我请问妈妈啦，咱一顿来讲啦，人讲营养师交代啊，你一天同无一顿啦，同无爱食着五个色水的迄种蔬菜水果，
1: 蔬菜水果
0: 你有无？
1: 天天有蔬果嘛？
0: 哎、欸，无嘛，五色你我都食着，
1: 食袂着
0: 啦。吼、哦，啊，佮有咱咧食的过程当中，咱食的物件内底有一挂无应该添加无？你敢知？哦，无，然后你卖你三顿的人，无可能去甲你讲我来得加啥，
1: 对啦，
0: 对不？你敢那讲目睭看会到的物件，你相信？但伊在偷偷卡内底，咱唔知。
1: 对。
0: 所以，但起码讲真正要食安全哦，是安那？是爱医生看过，医生交代，医生建议，你才感觉讲哦，这物件会食。但是，
1: 对啦。
0: 时段你有去看，对，时段你去看医生的时阵，叫你真正有出门的去看医生，叫有法都拄到医生甲你交代啊。啊，咱平常伫你厝，哪会知呀？
1: 对啦，
0: 哦，
1: 拄啊，家尊讲一个重点，医生啊，你若无去互看吼，拢无代志。你若去互看，拢叫你外口物件卖乌白买，卖乌白食。来，我即卖讲一个医生，即权威的医生哦，啊，算含我好朋友。啊，有当时啊，我拢伊咧看诊的时啦，我会去伊遐。啊，你啊，你咱加减啊，罔听罔学。吼，啊，咱当然啦，伊是叫咱带边啊，你罔听看卖，吼、哦，啊，伊是一种癌的权威的医生。迄天去啊，
2: 对，
1: 有够济啦！啊，我离啊，我来甲看。
2: 哎，咱伊人
1: 伊个规定做迄款嘞，你我因为咱医生的工资哦，顶头网络

0: 迄啥电脑顶头拢英文字啦，咱看唔捌啦。吼，伊讲这款嘞拢无要紧，因为咱做这袂使去看人个，咱医生当然人个隐私啊，咱无关的。吼，咱是大望听看，哎，即摆加一个病患看看嘞哦。哦，伊讲啊，咱早人啊，嗯，这个
1: 更年期
0: 了，就开始欠钙啊，钙开始流失咯。哦，恁即摆注意听啊，
1: 减量流失，
0: 啊，你都要补充钙嘛。伊讲你即摆吼，得这个病，你爱食化疗药啊，爱做化疗的人拢同款。你敢知你的钙质是安怎流？我唔知，我人患者讲我唔知啦。你我来查安怎流？伊讲哦，你本来钙质豆豆的流失咯，即卖你食化疗药啊，你的钙质就亲像啥？你敢知啊？去拄着风台哦，迄条山已经咧崩啊，佮拄着风台哦来变土石流啊啦。
1: 哦，安尼，你流失佫较紧，
0: 你流失的足恐怖。伊甲伊讲哦，你等下吼，去亚洲对，去
1: 因为
0: 迄大金病来，这种药局嘛。
1: 对。
0: 你等下去亚吼买啥？买亚洲啥物 ？D 三。
1: D 三。
0: 一天爱补充2000米呢。
1: 对。
0: 柠檬酸钙一天爱1500米呢。
1: 对。
0: 安尼来你补，你甲想，伊嘛是叫你爱食这啦。啊，但是你若无毛病时，你去甲讲医生，我敢当食这，伊就甲你讲唔好食。医生足奇怪，啊那拄了啊，伊就叫你食。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咧食这個产品，其实足侪人拢认为讲吼，咱
1: 食食食。你讲啊，这柠檬酸钙啊，敢收着？吼，啊咱那个有人问啊，讲除了这种以外，感觉别行会使钙，伊讲会使啊。
0: 上好的就是叫做鱼鳞钙啦，
1: 哦，
0: 鳞有内底有鳞的啦，
1: 哦，啊，
0: 今仔嘉俊你甲恁讲讲，因为咱看有钓的真侪是大人，遐也唔敢食，遐也唔敢食嘛，对无啊？即摆吼拢安怎？拢家像你讲，讲家常讲一点糜，多食几工，
2: 对啊，
0: 对哇。
2: 其实讲实在，阮在甲这医生开讲讨论的时候，我嘛感觉真奇怪啊。咱人哦，头壳内底底常识啊，其实时段吼比咱这少年啊，更加侪。啊，你嘛明知影讲吼，咱就是爱物件爱加食，爱食足侪种的，啊，才有法度吼完整去摄取这营养。但是谁那咱拢知影安尼加是说啊？咱家己煞无法度食，我嘛在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有一个医生甲阮讲一个真重要的原因，你知道？因为爸爸妈妈吼普遍来讲啊，咱的喙齿无好。
0: 对，啊、对啦，这点足重要。
2: 比如讲啦，青椒咱知影嘛？青椒对咱来讲吼是营养真好。
0: 对。
2: 问题是青椒吼这项物件，咱少年有通有法度补，时大其实无通好再调补。
0: 无法度啦，你看安尼，但是切切。
2: 伊轮
0: 太多啦，
2: 对啊，比如讲吼，咱嘛知影讲有一寡，比如讲盐水啦、青菜啦，这项物件呢，其实伊的营养的成分真济，但是问题是哪，咱吼全国啊，佫有真济人是根本都无法度品这个味，唔敢食的人也是有。
0: 哦，嘿，尤其盐水的味。
2: 对，啊，真济人拢安尼，好，啊来。一种红萝卜也好啦，红萝卜这项物件维生素 A 对咱的目睭就
0: 好，
2: 对咱的视力就重要诶。问题是，请教爸爸妈妈是不是咱即马大部分拢无阿多补伊，
0: 无阿多
2: 补袂落嘛？所以买啊，就是变作是咱干阿去经常经常有阿多补诶，甚至啥啦，用吞诶。
0: 对啊，用吞的都无到吸收
2: 到。啊，用吞的都是这个巴肚底嘛，肚的肠啊内底嘛，所以闭结的人心就侪。
1: 不管你安尼会有人聊这个闭结，
0: 对，
2: 因为物件咱补袂落，啊用吞的硬吞，啊吞的个咧肠啊怎啊塌掉的，
1: 所以个胃唔好啦，
2: 啊对啊，
1: 通透未通透，
2: 你看营养也无食到啦，
1: 哦
2: 啊胃互你补歹啦，肠啊互你补甲塌掉啦。你身体是越来越崩了，
0: 对，
2: 哦，这都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上好是安那，像那个今嘛吼，一病医下卡不是弄一挂药局，
0: 对，
2: 伊会去卖一挂健康的食品哦，哦是食品哦，都是因为讲吼，针对你真正有毛病啊，来个看医生啊，伊发现你的问题了，一进来我都去给你配一挂吼食疗的方式，是用食疗的哦，慢慢咱来知啊。食疗才是有影会使顾咱的身体，咱真正行到去食药啊，还是已经出问题啊？你知哦？少年啊出问题，真好挽救；时代出问题，有当时啊吼是跟咱硬动命的尔，你知哦？上好是首先，咱就有一挂好的迄种调养的方式，该食的物件吼食有着。比如讲啦，你一天有法度食25种的蔬菜水果无？
0: 卖
2: 啦！咱也有法度，我跟你讲。你的身体绝对比你同年纪的人啊，更加好。
0: 绝对歹啦。
1: 嗯，要
0: 食下侪种，要食下侪
1: 种困难，困难啦，三个种个食袂
0: 消完啦。
2: 哎，你嘛唔甘吼，真正去开工啊！我就算我有钱啦，吼，我去开这二十五种提来煮。不但吞袂落，阿婆都是安那，你嘛唔敢安尼买，因为咱吼传统的爸爸妈妈吼较俭，
0: 对，哦，
2: 较唔敢去做这代志。
0: 我来讲，你叫伊讲卖讲二五种啊，你甲讲妈妈，你逐工哦爱五种蔬菜吼，你煮来食，我来讲吼，绝对无可能。
1: 一定
0: 讲，
1: 无一定
0: 讲，只要一半拢偷家己。
1: 无啦，一定讲，阿免啦免啦，我凊彩食食个，啊，所以老岁仔人就是安尼，营养不够。
2: 你讲我捌交代一个妈妈，我讲吼。妈妈，你吼，哎，目睭无啥好，你是我汤匙啊菜，你来加阮食，伊讲无啦，即卖吼，风太多贵，风汤匙啊菜偌贵咧，还不爱食，不爱食，
0: 不爱食啦，系啦。
2: 啊，所以有真侪贵侪，无就是吼，天然的灾害以后啊，吼，足侪水果蔬菜啊，贵起来吼，爸爸妈妈拢不爱买，阿妈不爱食。
0: 感恩啊！
1: 是
0: 啊，我来讲，是啊，那老身体，
1: 第
0: 安怎呢？嗯，我都讲过啊吼。无，唔是无人阿食，是唔爱食。
2: 对，
0: 哦，真正唔爱食。较早的人是趁无人阿食，即卖人是食甲唔敢食。
2: 对，
0: 哦啊，是安那样呢？其实啦，咱一般拢老的家己哩大个啦。
2: 对，
0: 啊，家己哩大，伊就是拢是讲，啊，我就凊彩咸煮一个吼，啊，这个饭煮嘞，啊，就是透早食甲。身体愈食愈歹，你甲离开一囡仔出外一阵仔，当然拢感觉家己是大人。
2: 嗯，
0: 唔是低温惯啦，无就闭结啦，无就骨质疏松啦，无就人已经咧退化啦，问题啦出来，总一个源头就是啥，欠营养，食无够营养，
2: 真正
0: 食无够营养。
2: 啊，比如讲吼，咱食迄种食米啦，
0: 对，
2: 吼啊，食米来讲吼，平常时爸爸妈妈恁食几种米，一种吧。
0: 一种
2: 白米饭嘛，
0: 白米啊，
2: 真真正正管理用糙米来煮饭的有
0: 几个啦，
2: 无几个恁煲袂落嘛，
0: 系啦，
2: 啊无就是爱煮足久的，你搁惊讲电钱开真济啦，
0: 对啦，
2: 有影就是安尼啊，对不？但是呢，咱若讲今日你去病院问医生，医生我刚才食白米敢有够？医生哦，90%甲你讲，当然嘛不够，你爱加添点出一寡别项物件，比如讲糙米啦、燕麦啦、小麦、大麦啦，哦啊，一种欧洲米啦，
0: 对，
2: 哦啊无就是小米、大米。好像只是
0: 胚芽米，
2: 你敢有可能平常时都提起来吃？
0: 无你吃，
2: 无嘛。
0: 哎，
2: 你若讲今日，只要甲你讲，你有法度甲这米吼拢食有够，啊蔬菜水果吼一天同无食十种以上，你绝对无啥物诶，啥物破病吼，这糖尿病你就对人在流行
0: 嘛。你营养分有够啊？
2: 对，啊无就是安那，人家讲吼诶，钙质缺乏时你嘛袂拄着这个问题，甚至啥血糖你嘛袂去压管，但是问题起码现代人做袂到啊。
0: 无法度。真正无法度啦，
2: 嗯，
0: 哦，但是我跟你讲吼，这物件是每一个人特工爱摄取的物件，偏偏啊，你讲叫你食臭米，卖讲恁啦，我嘛无啥爱食，煮起来煮饭起来甜酷酷啦，
2: 嗯，
0: 啊软薄薄啦，哦，你袂爱食啦，对不？啊，你讲小麦、荞麦这类物件，为人含食都卖食啦，
2: 卖食啦，
1: 哦，
0: 啊，其实这物件就是咱身体所欠的营养分。所以我常咧甲这爸母啊讲，咱人身体欠的不是药啊呢，是营养呢。
2: 对啊，
0: 偏偏
1: 啊，
0: 你嘛，
1: 有人讲会去变啊，我拢无去食白米，我拢食迄落，结果你食稳无？
0: 好来，咱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今仔即咱的健康常识先讲到这，后点钟啊，咱阁请家俊甲恁讲哦较详细的来，咱这爸母啊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9-0800-3189-0009哦，看咱身躯所欠的什么款的物件吼，等下再过来讲个详细啦。
1: 好啦，对，营养分保障有够。
0: 对，来，咱先来欣赏，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哈。嗯，来，嘉尊啊，咱今仔就是已经来，这哦已经推出了第三遍了。
1: 第三遍
0: 叫做二十八种的营养元素的高纤维的营养糜啦。
1: 对，这营养糜哦，我先甲爸爸妈妈讲哦，大家了解到底你我都吃着几种物件啦？燕麦、粟米，
0: 迄拢吃袂掉啦。
1: 对啊，大麦、小麦、荞麦、小麦
0: 胚芽、
1: 黑糯米，吼、哦、啊，小米、大米、胚芽米。白菜、高丽菜、胡萝卜粒，我跟你讲，我真正念不完。啊，佮有香菇、豆腐角啊、绿豆、乌豆啊，吼、哦，甚至啥，甚至吼、哦、白馍啊，吼、哦，啊就是一挂是讲盐盐，内底拢有，你知道？爸爸妈妈，这内底吼除了我头拄所讲的二十八种的营养素以外，伊还佮加啥？爽口粿的脆醋，
0: 对，
1: 啊，爽口粿的脆醋是为着啥？
0: 为着
1: 爸爸妈妈哦，你的迄种糖分卖牙关呐，吼，过、哦、来伊还佮有铬。美心，这嘛是真济时段吼，因为咱吼嘴无通补的时阵啦，无法度摄取的物件，为着要
0: 过来，
1: 对，甲你规个拢补充掉。所以咱不管是家己一个人吼伫厝的，啊无就是吼甲洗洗啊，咱拢有法度吼利用这个营养周来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
0: 对，
1: 无人替你顾啦，你另外家己顾家己啦。
0: 你下早时即泡一包啊吼，啊就烧茶甲冲的超三分钟，你就会使食啊。内底有十几种的咱的。五谷杂粮，
1: 对，
0: 啊，个咱咧食的，咱的海带上介重要，
1: 是，
0: 佮包括咱的青菜，食的豆啊类，内底拢总甲你放伫内底，唯一一项就是讲，咱无南瓜精啦，
1: 啊都
0: 麦芽糊精无，恁有当时啊一碗糜，恁敢买一碗糜拉拉的，裹裹裹，无、你会感觉内底足济物件。其实你拢牵筋啦，咱无牵筋啊，
1: 完全无，
0: 阮拢无系其他牵筋的物件。
1: 伊就是用食谷家己吼，安尼去个空出来。
0: 对，
1: 中华姜啊，内底都是二十八种营养元素。
0: 二十八种的营养元素，
1: 对，
0: 加咱的五谷杂粮，就十一种，还十二种啊，
1: 是，
0: 啊，佮十几种的青菜，含这营养元素，甲你囥做伙，要安怎？我来讲高纤维较袂闭筋嘛。
1: 对，
0: 好，大家嘛知，高钙补充你的钙嘛。
1: 对，
0: 哦，这内底有高钙嘛，哦，迄个钙嘛，足含量足悬的，过来个嘛，来甲你放落啊。
1: 对，
0: 你要爱你所欠的营养粉，拢入一包内底啊。
1: 对，
0: 以后你唔免天未光到未肥啊，加你煮糜，啊煮煮的食较暗，拢唔免啦。随时啊，想到吼、哦，咱到第一家用哦，咱到即摆用温水罐嘛，你就一包甲套差不多。250cc 吼，诶，烧茶甲泡咧甲翕一下，只要三分钟，内底菜就软个啊，
1: 对，
0: 就亲像你空个足软个啊，吼啊，仲爱啉啊，唔免煲，因为这家用个幼咪咪啊，啊，个你看会着粒啊，吼，看会着粒啊，来，嘉尊啊，
1: 是，
0: 因为这吼、哦，咱已经推出，这边其实啊，上万年啦。足济人，足济只长辈时代来讲，阿峰啊，你营养糜当时要推出，我甲讲，这都唔是我的关系，你爱知呢？迄来啊，迄菜是未使全拢药的呢，
1: 是
0: 爱无毒栽培，因才有收呢。
1: 对，
0: 啊，你甲看今年的天气，热极热，啊，雨唔落加呢，有当时啊，欠起人，有当时啊，欠起人。迄都唔是咱话买啊，就买啊。
1: 对，因为这蔬菜是吼，素贵啊，人伊有贵者咧。
0: 对。
1: 所以咱必须爱二十八种拢
0: 入得到。拢爱
1: 搞，拢爱搞，这我都来控。
0: 我未使讲为着要卖你物件，
1: 唔
0: 啊，凊彩啦，二十行嘛好。
1: 未使。
0: 我未使咧。
1: 伊这个配方吼是营养师下出来，所以未使个乱改。而且因为。不想那想那计较久吼，都、就是因为咱今嘛吼拢是进来到进来病院来
0: 对，
1: 啊真侪病院的医生拢交代，因为一挂种时段吼，一挂病患去吃。
0: 这样医生对认同的物件啦。
1: 啊，所以今日爱个今日来吼，我讲是赔罪档次啦，因为对大家真歹势，吼你等下大家等遐久，但是有一个问题，爱个两位主持人个爸爸妈妈讲是啥歹势，因为咱今嘛在病院啊，地下室的药局在卖啊，吼咱本来是一盒是。爱卖1380块，但是，吼、哦，咱今年年过了后，要起1680块，
0: 哦，
1: 要起价
0: ，
1: 啊，所以今日吼、哦，就是来甲大家爸爸妈妈讲，就是进前你有一直打电话来要回购的人，
0: 我跟你讲哦、其实足侪人已经预购啊啦，咱未使伫这個时阵。人个预告啊！你怎啊甲毒落？你都免记查，我一定爱食这个物件，这条件敢要起价？那安尼啦，嘉尊啊，嘉尊啊，我来讲，咱这边卖起啦。
1: 无啦，因为这个是医生来甲我讲啦。哎，医生甲我讲，因为咱今麦的病医拢安尼卖，咱未使过以去年的介绍来卖啦。
0: 无啦，后边的 后回啦，后回再过来讲啦，这回买啦。我先甲这个爸母啊讲哦吼，这是一定会起价，啊那会起价，因为大行拢起价啊。哦，啊你一工下早时再泡一包啊，你拢唔免去烦恼遐营养分啦。而且足侪人甲我讲，阿峰恁这盐。你这会咸咸，我一定咸咸、啊。我先跟你讲，我内底不是放海盐哦，
1: 不是
0: 你
1: 是
0: 加
1: 了
0: 海盐哦，我还是岩盐哦，盐盐哦，那个盐内底有百
1: 矿物质，
0: 矿物百几种的矿物质咯，
1: 对，
0: 哈、哦，啊来南边内底，那个咸你加了感觉，比玫瑰盐也搁较贵。
1: 是，
0: 好、哦、来啊，家尊啦，卖讲一六，卖讲一三八零。
1: 你讲叫古年介绍，
0: 古年就是安尼吼。
1: 对啊，古年介绍，咱本来是外靠是
0: 一三八零，
1: 优惠是一嘿一三八零，咱这优惠是阿是九阿八
0: 嘛。九阿八嘛。
1: 对，啊，咱进前啦，进前买着爸爸妈妈是三阿加三阿，
0: 对不？我来讲吼，
1: 嗯，
0: 这阿同款啦，伊就九百八啦。
1: 嗯，
0: 对不？吼，
1: 对。
0: 咱讲翻了嘞，你嘛未使讲画一个起价就起价。对不？
1: 嗯，
0: 薪水拢无咧起啊，当家起，即个爸母啊，要安怎？对不对？
1: 啊，不安尼啦，你甲爸妈讲啊，反正咱今日来的数量固定啦。
0: 对啦。
1: 啊，今日要预备
0: 的，
1: 预买的
0: 吼，
1: 都照旧年介绍。
0: 对啊，后边啦，要起价就无多啊啦。好来，你最听好嘿，安尼家准就是讲，本来因头家是交代叫伊来爱加减啊起挂啦，啊，事实无起嘛无啥会好啊啦。哦，因为这菜啊。内地人的所有的菜拢是和因合作的，
1: 嗯，
0: 爱照呢，诶，
1: 无毒栽植诶，
0: 诶，爱下啥物肥，未使全农药无毒的栽培，因才有摕到咱遮米嘛同款，遐五国十年拢嘛同款，哦，这拢经过挑选出来吼，啊你诶，你这做啥？你这工厂有认证的工厂，佮生产出来物件，每一包用一个礼包甲你包咧哈，你最听好诶。今仔日啊，提无到这量拿完，那无歹势啊！等后回起价会介绍啊。一盒内底有十二包，一包三十公克，咱优惠价是980元，三盒爱2940嘛，同款哦，同款优惠你偌济？优惠你2500元，哦，优惠你2500元。啊，家阵拄好讲啦，讲照旧年安尼送恁啦，哦。
1: 叫
0: 古尼亚，古尼亚
1: 就是三
0: 阿三阿
1: 嘛，
0: 三阿个加三阿无尼亚，安尼拄啊偌济六阿，优惠你2500元，
2: 0800031800009，
0: 来你注意听哈，你若买六阿2500，十一个十二阿拄啊5000元。十二盒5000元，你注意听啊！阮党的特别交代哈，阮公司这边国家送两盒无哩哈，收到14盒5000，但是啊，我来讲吼，这个介绍存这档呀，哦，存这档呀，内底啊，内底营养，我来讲，哇，我来讲，你有吃到的啊？你有吃到的，大家都好了啦。0800031800009，咱这年社会人，这爸母啊。这甚至有人搞买长裤安怎呢？阿峰啊，我买两大组的吼，三大组的人有够多，退长裤啊，退长拢因的囝吼摕去堆，你敢知影？所以讲这就是差劣者，囡仔拢甲摕去办公室啦。
1: 哎，这囡仔食嘛就好。
0: 好，少年啊，看到阿母啊，你买这啥？买啊，阿要安怎跑？啊，你就等于吼一包甲倒咧250cc的小茶，甲冲咧。最主要，迄囡仔该食食安怎，无限惊啦。
2: 对
0: 啦，哦，清清做好食，啊，佫了咸鲜，天然的迄个盐的味有够好食。囡仔拢摕去办公室吼，唔免七早八早去买啥，去买迄啥物。
1: 买一个，食一个无营养的
0: 物件。无营养的物件，食迄啥物些啥。
2: 什么越吃越疲劳？
0: 越吃越疲劳，食，大家拢不爱食。所以讲，这个爸母啊，剩最后一档哦，最后一档，后档介绍是无同哦，0800031800009。我来讲哦，六盒嘛，买三盒送三盒，多六盒优惠你2500元，这是小组的。你若买大组的，十二盒5000的，阮阁加送两盒互你。哦，要来友好这个爸母啊，吼，要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免去烦恼营养无够的问题，免惊讲蔬菜食无够的问题，所以咱大组的加送两盒，收到拄好14盒，优惠你5000元， 0800-9
2: 0800-3-18-009
0: 来，以上是广告。咱这长辈时代哈，不要紧啊，这28种的这个这啊，我来讲这边可能是最后一段
2: 了。
0: 所以这种经常拢，经常拢电话拢已经人拢来你讲啊，一定要去给哈。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外口无人做成咱安尼啦。哦，因为阮党的坚持无爱人国啊精，就是咱你讲的麦芽糊精。哦，足济人嘛，你讲啊，人个门打开，拢嘛安尼高高黏黏。你若要食诶，你就爱去食诶。啊，我无，我诶无用诶啊。哦，我诶就是蔬菜、水果、蔬菜甲米，甲十几种诶杂粮，来做伙用起來。而且我来讲，阮规规日搭，规日阮内底菜，即拢是诶，拢是农民啦、啊，含农民合作，叫拜。好因种诶，未使全农药，未使下化学肥诶。所以咱只爸母也不要紧啊，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看咱这做啥？泸州迄个大姐啊，拄啊听着家阵你讲个一边都来买两大，昨昏你是买啊少啊？啊，我来讲，我顶回甲你交代，你已经寄一届来啊，我这边买过两大组。其实啊，唔是老伙啊，你只啊专业的啦。我会当来讲是啥物人你只啊？我甲听听啊，拢大盘买，拢少年啊退去啦，拢少年啊退。我阿先啊安尼。你甲想啦，咱这爸母啊，你怎会买来？少年啊，一边该摕一条啦，抛一盒去，啊一盒内底有12包嘛，对不对？即摆退去拢去啊，去办公室里抛啦，拢去办公室里抛啦。你看实在，来，你金姐啊，
3: 我是大
0: 左的，大左的吼，好啊，后日落你收我嘿，
2: 啊，
0: 明仔再见，后日落你收
2: 啊，好，甲你说，谢谢，
0: 好，拜拜，来。所以咱这的长辈时代阿芳跟你讲吼，这买回去吼，拢你以后囝啦，吼，足侪人拢你以后囝，伊家己本身嘛爱食，啊，我跟你讲吼，你食到的了啊，我无爱，是啊，无爱人糊啊，你知无？因为足侪人拢知影讲人卖呀，胡精类吼，会高高，吼会高高，啊，但是迄个是糖分也未使伤食，因为迄足甜的。那个麦芽糊精就是咱你讲的，话是南化黑的，话是南啥，话是南准备，吼安尼你知无？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不要紧哦，我先甲你讲了哦，这一边这边都已经冷超5个月啊，后边要冷偌久我唔知，后边那做会起价啦，吼来，来，一个先生，
2: 先带上你先
0: 哈，喂，哎，先外啊，来你来大桌小桌。
3: 我
0: 会打坐诶。好，那个后日你收啊。
3: 好啦。
0: 好，拜拜，来。好，咱即摆电话拢满线啊，楼卡就接未起，你卡个叫讲一时候诶。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我跟你讲吼，这边起价是阮吸收啦，吼，阮公司吸收啦。
2: 是，手
0: 上
2: 已经有
0: 吸收。来已经起啊，真正是起啊，我
2: 跟你讲诶吼。
0: 啊，等于我跟你讲啊，咱这爸母啊，你等于用烧茶甲冲咧。啊，甲砍只要3分钟，就会使做好只啊，就做好只啊，吼！啊，我咧讲啦，咱只长辈时代，我甲你讲啦，你若囡仔要甲伊你叫甲你用买啦，
2: 系哦。
0: 你像阮，只拄啊一个李大姐来讲，阮囡仔要替照买，我啊本来爱照买啊，对不对？你爱甲算好啊，吼，一接到大家学落去啦。喏，接到大家学落去来，啊，因为我最主要吼，阮内行的。我咧用这個，我真正我当的真正做内行的。我无爱淋啥，无爱淋咱咧食，咱咧煮三顿的盐有无？迄叫做海盐，迄叫做海盐。哦，我淋的是盐椒顶头内底一种盐，足特殊足贵的。所以你食起迄咸分无同款啦。哦，你做你放心啦，来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老听着爱紧哦嘿，你有糖分的人
2: 下早时，
0: 我来讲哦，你老糖分的人下早时爬起来，也唔知道要食啥，唔知道要食啥，包一包就对啊。因为我内底有南果，哦，内底有南果，哦啊，除了果以外， 个人足侪种诶营养素伫诶内底，吼，这是咱调配，我已经卖几十年诶，毋捌改变诶就对啦。无当啊讲等下卖迄，等下卖迄，我无啦，固定就是酱，内底二十八种，吼，二十八种，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有喙齿的，无喙齿的，拢总有造食，哈，拢总有造食。好来，啊，若袂爱紧哈。来，阿伦姐啊。
3: 哎。
0: 来，你要大做细做。
3: 我做大大。
0: 好好 ，OK， 后日落你收啊。好好，拜拜拜拜。哦，我即摆因为楼卡拢接袂起啦，我楼顶加减啊加倒接好来。啊，咱只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啊，你若袂爱紧吼。因为我先甲你讲的吼，咱这栋推出了，要过到当时正过我都推出，我家己嘛唔知啦吼。因为我咧讲吼，这算讲吼，这边已经起价啊，啊，阮公司吸收，后边也后边佫。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也做陈立农所唱的阿龙阿龙啦吼、哦。来，我来讲哦，咱这爸母啊，恁也袂卡之外咩哦，哦，因为我拄啊，阮这咧讲呀吼。这毛工厂提什么海山糜啦，什么有诶无诶糜啦，吼、哦、有够济啦。但是我先甲你讲咧吼，咱就是做这行诶，吼、哦、我自头到尾我就是干那做这行诶，吼、哦、阮公司就是因为阮遮会啊，你看无人退来卡俗，内底藏诶盐是海盐。我就无爱，
1: 口味嘛，口味
0: 嘛，口味嘛拢无共
1: 啦，吼、哦。
0: 啊，所以咱要食，一定爱食上好的。你甲想，咱拄啊，咱一个这个大台南，咱这个徐大姐啊，伊讲阿红你无卖贵箱，无阿多啦，这即卖拢无阿多，佫卖贵箱咩啦？因为起价已经起价价呢啊！啊，我相信恁阿哩食就知啦。因后生讲叫伊讲。伊摸摸规箱，然后摸两箱啊，无。
1: 真
0: 济，
1: 真济，真济人伫忙啊！规箱啊，真济人伫忙啦。
0: 足济人拢食呐，拢食食个高下个啊，无物件啊，要过来叫都无啊。你甲算，我甲算看卖，这边拄啊，
1: 这
0: 边拄啊五个月啦，
1: 五个月
0: 啦，
1: 有遐久啊。
0: 我讲啊，你是不是安怎买遐济？伊讲要是阮遐囡仔吼，大家接到，大家拢搞提几条，规加了一条哇吼，啊，全提去昆林公司。下早时啦，困晚要上班，对不对？拢唔免去路边乌白买，你糖尿病是安遐严重？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咱只个爸母啊，你若唔相信阿公的话，你去两个所在甲徛咧，你就知讲咱的囡仔是安得糖尿病，30多岁、20多岁得糖尿病。拢是嘴大来，拢叫做二型的糖尿。你去两间下，我阿咧讲，你去一间一个小，写一个吃的迄，啊，佮一间啥物，哎呀做啥？
1: 啊，无就是叶出叶皮啦。
0: 哎呀做啥物啊？哎出叶皮啦，佮一种写几度 C 呀？你甲看咱的囡仔拢去买啥？凊彩两蛋糕、咖啡、熟咖啡丝，买一杯送一杯，啊，退咧，紧来去工厂食。透早拢咧食粪扫物件，你身体变哪会好？
1: 你本来透早你的毛根甲有开开啊，你搁食迄种物件，吸收落去哇。
0: 为人拢讲啊是安那迄袂食住，我来讲，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啦，咱的囡仔若食迄，拢会带着上明显会带着两种，第一种叫做糖尿，第二种叫做啥？你敢知？叫做脂肪肝。
1: 哦。
0: 叫做脂肪肝啊！你唔能讲啊，脂肪肝袂啦，脂肪肝迄报纸刊的吼。你会当去问肝癌的肝医肝脏的医生，你敢问肝脂肪肝要用甘，你若用无好样呐？同款的肝炎话专做肝癌嘛？喏、哦，囡仔卖给我食这啦、個！你看人家大姐讲，啊无你搞上四大组来，我甲讲卖啦，这边来吃，过来后边吼，过、哦、来后边，唔知当时个有我唔知啦。哦啊，这物件已经起价到这个程度，我当嘛讲。这边搁做嘞，后边要搁推出是可能较困难啦。啊，我会当甲你讲，你外口若当提这個，你提来卖我。哦，我来讲实在，用岩边岩落来做诶。哦，这因为我这内底写拢爱写较足详细，过来这个内底无坑防腐剂，因为阮这顶头有，你摕到时你甲看啊边啊上边边你甲看哦，还有介写阮的产品内底防腐剂。人工的色素拢无验出来啊，代表咱这拢天然的，吼、哦，咱无坑迄种物件。爱当坑偌久，我跟你讲，这边原本无爱卖啊，迄是我硬讲，因为足济，我欠人足济，安那欠人足济，人拢事先预定。阿红若来，你搞寄两大组，寄一大组，唔免搞问，直接寄来。欠人足济，所以我这边阮是硬做的，无这边算算也是无赚钱啊。我这会当坑偌久，因为这做出来工厂吼。工厂包装较好，日子长落偌久？18个月。啊，这退转去，拄啊会当互你囥18个月啦，会当互你囥18个月。来，买电话起来，紧甲卡，尤其咱老岁仔人，阿峰佫甲你讲一遍。下早是唔当煮恁兜迄落糜来你食。我甲你讲作一遍啦，糜会当卖食，无咱咧煮迄青糜个啊，番薯糜啦，迄款个啊。尽量买，因为你食拢是，迄拢食甲带糖尿病，你要食的像我那五谷杂粮，啊无恁兜人五谷杂粮，你做一遍，做对煮来煮糜来食，真正袂歹。好、哦、啊，你会记哩， 你若煮糜，你嘛有人配当配，对唔对？有人配，这唔免啦，这拢甲你配好势啊，拢营养拢甲你算出来啊。好、哦、啊，你啊糖分的人下早时遐唔敢食，遐唔敢食，遐唔敢食，甲拿一杯啊，这来食，泡三分钟，泡三分钟就会使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3-18-009。
0: 你看这个物件无加呀，头啊来咱家买时阵，一盒内底因哩便宜，你卖九百倍讲，买啊起价1300倍讲，即卖起价1600倍讲。
1: 哇！
0: 啊，你讲贵吗？其实嘛无贵啦，因为我来讲，伊今仔日像我甲问全人咧全因咧工厂，你讲如果我今仔日来菜市啊来扫迄个啥？南无啊，矮菜啦吼，
1: 菜头菜
0: 尾，菜头菜尾，有那龟裂的，高丽菜我嘛该买龟裂的啊，红菜头我嘛买龟裂的啊，伊那用迄成本降差不多，伊甲我讲降超要一半以上啦，
1: 哦，
0: 降超一半以上，但是伊用的是含人客做的，
1: 含人客做
0: 的，就是不管你种开外卖的菜，我拢爱甲你收回来，收回来。啊，用那是因这工厂有这个坚持呢。啊，因为咱爱是这个物件，所以我跟你讲，我这种这啦淡金属三分弄严格的物件，你做良心。来，阿妹电话起来，金卡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哦，那尽量啦，家己要吃，咱老伙仔家己要吃。哎，为人为妈妈客气，我讲十个来买，真正订有六个以上，拢搞过弄嘞。啊，我的囡仔都爱吃，唔是囡仔，
1: 我
0: 爱
1: 讲，连阮孙都最爱
0: 吃。我跟你讲哦，唔是咱的囡仔爱吃，是另外讲方便。
1: 哦、
0: 我要来上班，唔免安尼种，啊唔免逐工食迄甜嘅物件来哩，来哩制造咱嘅肝脏嘅负担，你听下无？这比咱自家己煮嘅糜佫较营养。过来，
1: 好、
0: 哦、来，我即卖讲一个你听
1: 啊。
0: 我即卖讲一个，哦，拄啊一个妈妈来要来讲啊，哦，带咱台北，林妈妈，伊讲因囝，食甲去检查，伊较早唔捌咧食这吼、個。拢外口乌白白上班乌白白乌白食，食到去检查安怎？检查身体糖分已经未够啊，超过啊！医生讲你若无注意，你会带糖尿病，啊无法度啊！厝里煮的伊不爱食啊，迄囡仔咧煮青糜绝对唔食啦。
1: 对啊。
0: 好、哦、啊，大家拢是安那上困到晚晚，紧来爬起嘴洗好，好啊车开咧，啊机车起来要来上班啊！啊外口啊豆奶、米奶啊，迄、那個、甜的物件啦，啊咧咖啡啦、奶茶啦，遐、那個、粪扫食物啊，食食规大堆，食甲用要带糖尿病。听到这了，伊人这林妈妈讲，我买糖啊，我甲因囝讲，啊叫因囝拿一包、拿一杯啊，看会介意食无？拿介意食？提去办公室，提上班的所在包来吃。因囝食到即卖，过去健康检查，因为即卖真济工厂，几年你一定要健康检查一遍。替员工和员工去健康检查，伊讲这边去检查，糖那个甜分就拢降落来正常啊。伊讲好加在，啊无食药啊，食了就带糖尿病啊。来，咱这个高阳啊，高阳苏大姐，你讲的，讲因后生啊。食个脂肪肝，佮兼带糖分，吼、哦，迄、那个糖分拢白啊，拢白啊，迄地方要爱食药啊。开始伊讲你卖佮食这有诶无诶啦，吼、哦，卖佮食这有诶，你提这個，因为因老母，这个苏妈妈家己有咧头，苏大姐有咧头，有咧泡这個，爱着泡一杯互因后生甲新妇食，两个食了鹅肉，鹅肉，但是苏妈妈甲讲吼，但是歹势恁也袂爱用买，啊，我买来互恁，啊，恁只爱提我，安尼。因为咱讲
1: 的，
0: 唔好定啦，做好囡仔，给你用特殊的方法，给你老伙仔年金微了了啦。安尼你听无？囡仔有去赚钱也是无差啦。后来真济人拢是买大组一组两组安尼体拢是安那，拢是为着要囡仔吃。啊，这囡仔吃绝对会好，少年啊吃绝对会好，因为内底有菜嘛，有咸鲜嘛。你讲无咸鲜，我来讲，若无咸鲜，卖讲恁无爱食，含我，这两工啊，你都无爱食，我无骗你。来，
1: 连阮家的孙个讲少食，好好喝又很香哦。
0: 哎，当然，阮这做了袂歹啦。
1: 嗯，对。好、
0: 哦，来买电话机啊卡号的，我先甲你讲了哦嘿。这栋，这栋了后边，那准备买会作贵啦，
1: 会作贵啦，
0: 对啦。这个介绍
1: 是最即个，
0: 啊，唔是我，阿芳甲你讲，唔是我的起价。真正起过那边
1: 啊！对啊！
0: 你看，你看，恁顶我这栋推出这行情啊，那是我半年前就甲搞阮头家讲，你爱甲落单，啊叫做看当时要人，这摆出出来了，电话就随到位啊。后边啊要卖，你有人讲阿芳啊，恁这都有贵噶？我无法度，真正我来讲无法度。我若要用迄行情，搁迄教你只哦，卡俗我就做好你，但是都无法度。贵家呢，买啊布来介绍，拄啊好哦，介绍一半以上，我安尼都卖做啊。哦，这边卖卖倒啊，无法度做啊。啊，那无，你若爱买俗，我就是来提迄行人过做的迄啊，毛行人味啊。
1: 对啊。哦、啊，
0: 个米米米，对，我用迄来卖啊，迄款我无爱啦。哦，迄我真正无爱啦。啊，咱这爸母啊，今仔推出来啊，你有听到？不要紧哦，嘿，不要紧，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你这边呐提不到，阿红跟你讲实在，吼你单讲后边要过来吼，后边要过来，不是单五个月啊，凡是单一年，单一年你都单未到，因为阿讲起价，哦，起太悬嘞。来，
1: 是即卖物件拢无
0: 当起啦，恁拢会使去问看卖啊咧。来，阿妹紧啊，阿红，甲你讲讲咧。哦，啊，电话遮济啦，罐台啊，白玩就好啊。来，来去后山啊，带恁来去后山佚佗嘿。

0: 这个家尊啊，拄啊一个妈妈咧问啦吼、嗯，因为伊听无介详细啦，
1: 是，
0: 哦，伊听你讲，哈，含囡仔会食，我甲你讲吼、哦，
1: 嗯，
0: 我再甲讲哦，这个物件买转去，拢是大人咧买啦，
1: 对，
0: 啊，像阮出迄个啊做台北一个李妈妈吼，头啊买转去哦，买两大组转去，拢伊讲因两个老咧食，结果因囝甲念甲臭头去，
1: 嗯，
0: 啊你去无代无志去电台买这個，你唔知安怎拄安怎。伊讲你甲看卖啊咧啦，人这物件内底泡起安怎？啊，你甲看啊，这内底标示标甲遐清楚着，咱敢有啥物通好惊？啊嘛无，遮优惠着，因这个妈妈捌去病院买着啦。伊讲人这遮优惠着，你是你共嫌安怎？啊，就泡两个老料咧啉，啊，恁囝就无甲捧起啉一嘴啊，惨啦，掉掉啊，怎啊安怎呢？因为我讲一般的少年啊吼，下早时爬起来，你讲叫伊食早顿真少啦。大家拢我困觉晚晚才起来，
1: 无时间啦。啊，不是乌白汉堡买就食。
0: 是啊，那脂肪肝遐悬，是啊那胃溃疡的遐济，胃病的遐济，因为拢凊彩乌白煎，烧的冷的乌白煎啦。
1: 嗯。
0: 哦啊，无啊多啊，无时间啦、啊。你无哪开车，哪路啊哪食，未使啊。咁是啊呢。
1: 嗯。
0: 即卖去吼，甲因老母啊，无甲因老母讲。甲提两三包去啊做啥？去公司上班的时阵啊泡咧，哎，饮料。
2: 上班啦，拉啉。
0: 伊讲，等下解母啊讲，哎，母啊，你啊够有无？因为母啊拢收起来，惊人骂嘛，惊人骂讲你开遮侪钱买遮大堆买装啥？解母啊问讲哎有无？因母啊讲有啊，买装啊。伊惊去用惊骂你听无？伊讲你提一条，提一阿爸给我啦。伊甲讲哦，啊你买装啊，我提来。提来我上班遐吼，那巴肚也要通我泡，啊，真正好食。因囝讲了一个重点啦，
1: 嗯，
0: 这个物件泡泡，亲像你啉牛奶安尼样啦。虽然内底有颗粒，互你看到菜，
1: 嗯，
0: 看到海带，看到一寡这杂粮对无？
1: 哦，
0: 你内底你食着够较安心，
1: 嗯，
0: 因囝安心对点，你知无？咱无看见，
1: 对，
0: 伊讲无看见，就代表无啥物。无迄个
1: 做加制，哎，
0: 过来无加工制造啦。我甲讲，阮这足简单嘞，但是足有营养的啦。大家有咯。
1: 我也要甲爸爸妈妈讲，因为吼、喔，这项物件哦，咱这个算养生粥嘛，
0: 还
1: 是真济吼，各大病院诶医生啊，针对因为伊的病患真济拢是时多，就是针对这个时多吼、喔，来看病了，发现讲，大概唔是三高牙冠，就是糖分牙冠啦，啊无就是安那。嘴齿无通补的时阵，食物件吼，拢食无营养。啊，我也唔只讲吼，来营养师来设计写这个菜单，甲做出来。啊，你现在要做这时阵，真正无简单，因为外口太侪，包括什么进口拢同款啦，内底全高压精。啊，食起来啊，糖分也高，营养煞无完整。啊，我也唔只这个配方来煮，来去做的时阵吼，交代哦，这个食品厂，这个咱的 GMP 的食品厂嘛。
0: 哎，
1: 这个食品厂的头先讲。医生啊，营养师啊，你给我这个菜单有多歹煮，你知哦？因为内底哦，25种的蔬果啊，佮加上山苦瓜，啊，佮加上果、莓，啊，佮咱的迄种心，拢爱来囥到底。你想看卖啊？干那这五色的蔬菜、水果，迄边那煮来煮个会使，互咱的时段，就算无喙齿，也有法度去甲摄取。这你知影偌困难？你干那伊迄个机器哦，都要开偌侪钱去设计？
0: 对啦。
1: 啊，佮有。伊内底所有的蔬菜水果是爱看啥？爱看季节的，不是每一个季节拢有这物件呢？啊，一定爱伊全部拢提较高，伊才甘愿提落空。
0: 对。
1: 啊，你知影哦？跟他这个开这个时间，开这一种菜单设计，开偌济时间呢？
0: 所以我的感觉讲。

0: 大家拢知影讲臭味做好，规个咧食臭味。
1: 嗯。
0: 过来，外人甚至啊，日本人即马咧风行一种叫做
1: 荞麦。
0: 荞麦。
1: 对。
0: 你看有你食。
1: 啊，美国人爱食燕麦。
0: 对，你有看有你食。嘛无啊，对不？啊是啊，食燕麦、荞麦这，大家嘛知。血油管的，三酸甘油脂管的，大固醇管的，就是爱这個。
1: 爱食这個，啊，包括咱个原住民，原住民拢食啥？小米。
0: 小米。
1: 你无看伊在山底安尼走安尼走，开了偌百呢？
0: 这来
1: 小米，伊来底嘛有。
0: 这叫做全方位啊！你逐项都食得到。啊，过来啊，因为迄煮起来，咱讲在啦。咱拄仔咧讲荞麦这物件，小米这物件煮起来无好食，点个讲。尤其是你茫看小米细细粒仔呢，迄煮起来是足硬的呢。
1: 是，
0: 对。啊，所以咱煮完了，咱可用咱的技术，吼、哦，唔是甲你磨，用凊彩磨磨的哦。迄未使伤，
1: 未使
0: 伤硬哦。
1: 对。
0: 迄内底营养分，你甲伤高温，甲硬会阁破坏掉。
1: 是。
0: 所以咱拢用低温豆豆甲你做起来物件。
1: 过来迄、那
0: 個，过来迄蔬菜。
1: 嗯。
0: 这个蔬菜真是厉害，哦，你去工厂甲看你就知。你敢知影蔬菜未使超过45度？
1: 嗯，
0: 啊，蔬菜你食啥？医生大嘛甲你讲，你等下过来食蔬菜，蔬菜活性的加素啦，内底即系微量元素是
1: 维生素，
0: 对，哦、是上盖管的，
1: 啊，够高纤维，
0: 对，其实、啊，咱台湾人拢安怎？人嘛知爱先轻胖，爱擦大火，爱有少少少擦起来色香味才会好食，结果啊，起来啥？
1: 都要存着。
0: 都要存食啥？食这个甜啦，
1: 哎、
0: 欸，那个啥？
1: 食到迄个油啦，
0: 食到迄个油啦。剩咧只微量元素、活性的加素，拢总无半项啊。
1: 对，爸爸妈妈，
0: 对，拢输掉呀。
1: 咱来再讲吼，这是营养素下起来配合，为着咱的时段，吼、哦，照顾咱的身体，好咱吼，我都列出一届哦，一届的我都列出啦，25种的蔬菜水果，包括啥？五色食材，你想五色食材，咱要做一个家。爸爸妈妈，咱煮家煮几世人，你无法度讲真真正正每一顿，我都穿五色的蔬菜在桌面
0: 啦。对啦。
1: 吼、哦，啊，咱讲实在，真正唔是有一个妈妈，马卡电话来啊，伊买回去了啊，爱就家己底下吃，叫因囝看，因囝吼，迄算工程师了嘛是会讲较黏嘛。
0: 对。
1: 你讲乌白白物件，伊妈妈甲讲。我无乌白白，我甲你讲，这伫病院的迄种地下室药局啊，
0: 拢有卖。
1: 啊，因囝唔信啊，因囝就甲规阿摕去哦，走去病院哦，咱台北足大间的病院哦，落去看，哎、欸，有影有呢。结果伊问迄种药剂师讲，哎、啊，偌济？叫伊一问，伊讲妈妈，你真正有够巧，你买的介绍既然比药局的较优惠。
0: 这
1: 啊，结果唔是干妈妈家，即马连工，你阿工程师拢坐遐，坐遐你啊，基宏光因当年吼，我甲你讲，遐科技公司吼对员工袂歹，当年拢有健康检查，
0: 对啦，
1: 但是80%拢基宏光，
0: 对，这作严重，
1: 30几岁都基宏光呢，叫伊妈妈甲讲哦，你今日有信任我买的这物件吧？伊讲有，你知影我买的物件吼有优惠吧？我有，你知道医生嘛建议爱食这個，你要对妈妈来吃。结果因囝带来吃，你话做迄届咱推出个金嘛，
0: 只食几？大概都无够位啦。
1: 对，食个金嘛，因诶数字规拢降落来。
0: 我甲你讲，
1: 少年那都降落来呢。
0: 一个妈妈去大医啦，伊讲我的病院哦，逐工哦，较食都迄个卖啦，较食唔知买干唔知要食啥啦。你听无？你讲病下底有人咧煮糜啦，
1: 番
0: 薯糜、啥物糜，不管你一定要蜜打背嘛。
1: 嗯，
0: 人咧艰苦拢无胃口啦。
1: 对，
0: 去买这，伊拄好买这吼、個，才交代因新妇讲，你后抓买来，我组队打有唱啥，唱这个营，迄个做啥？养生粥
1: 对，
0: 你搞我退来，
1: 嗯，
0: 哦，你搞我退来，结果啊，医生本来甲讲你差不多爱待咧10外天啊，
1: 嗯。
0: 我甲讲人的营养分足重要，营养分若会够，你的足济种毛病自然得伊就无法度入来啦。
1: 嗯，
0: 你甲想，等开始哦，你讲去阿娘讲食了这個，开始食，一天拢泡2-3包，营养一个有够，含医生来甲巡房啊，都甲学了讲阿桑，你的精神真正有够好，伊讲我食的咯。
1: 嗯，
0: 哦，我食的咯，营养分自然够，身体你复原就加足紧啦。
1: 对，
0: 所以。这里病宜啊，是消山消海呢。好来，所以讲这爸母啊，你若无了解，想要进一步了解，你甲卡0800-3180-009，
2: 0800-3180-009。

0: 哦，你甲想，家尊因这就是贵的，要讲贵，咱这是足优雅啦。因为像你讲的，
1: 本来是要起价，我跟你讲，药局已经拢起价，
0: 病院
1: 拢起价啊。你去到病院，你甲医生讲，哎，会使算较俗，你看卖有法度无？无法度，你嘛唔敢讲开价。
0: 哎啦，那你甲想啦，是安那样呢？像你讲的，遐做事人大家都来改，未好啦，也未使全拢要。咱别人啦，咱讲一句话歹听来讲，做收布条啊就好啦。咱一分地收一千公斤啦，咱一分地收七百公斤啦，差三百二啊啦，对不？无全拢要，一定是会较收成会较歹啦。
1: 有影
0: 啊，肥佫袂使乌白黑，拢爱照。叫因这间工厂的
1: 规定，你叫迄有诶肥化学肥卖啦，
0: 对，袂使、啊。所有当然物件做做拢高温嘛，
1: 对，
0: 咱就是安全伫个遮啦。
1: 嗯，
0: 无毒诶栽培物件，只有做大一包内底啦，
1: 对，
0: 无你免惊去食到遐有诶无诶啦。
1: 无，伊也无做无毒栽植啊，无法做入去病院。
0: 无法多，无法多。
1: 哦，病院内底嘛是有真济迄种时段，咁遐大诶，
0: 啊，
1: 干那看吼，伊逐天吼，因提互伊食都是白梅啦。配一挂痕迹啦，因冻袂掉啦。因讲干阿食这個，其实医生嘛知影讲你食这营养都无够啊。但是问题是，要安怎？咱要食啥？
0: 电话要满线哦，你卡机外咩哦？诶，到时若提无到，我先甲你讲了。
1: 啊，歹势，我头拄啊吼，未记得甲大家先报告者，因为本来是要起价，无起
0: 价。对对对。
1: 啊，既然啊，照原地的介绍吼，啊，数量吼卖完都无啊，我算算的吼，照恁头多恁连迄大草恁那得卖。
0: 无大啊，你无安尼卖晒啊，因为我爱讲你拄好看吼，后人来买五大组的啦。
1: 系因为没有囡仔食啦。
0: 最主要囡仔要食，啊，我跟你讲，这含少年啊食就多咯。啊，那讲营养粉，大家看就知啊。
1: 而且今嘛少年哦，加大块一堆啦，加大块，
0: 黑
1: 也唔加，黑也唔加。咱今日予伊食这個不但袂大块，等到哦，伊维持身材无大忌，伊的身体等到
0: 变好。我咧讲，你敢食大虾？你食这类物件，像家阵你讲，啊，这唔是我咧乌白眼哪的哦。
1: 嗯、
0: 台湾真正83%脂肪肝哦。
1: 这足悬的啦。
0: 你拢食啥？你拢食啥？大家拢唔免少钱啦。
1: 对。
0: 迄位中老长刀。外口炸鸡买来吃一个，啊就好啊！你敢知？你敢知我朋友啊？我朋友刚饲鸡一年赚过来的，迄鸡饲几工你敢知影？有人知无？迄鸡饲倒接，进来楼顶甲倒接者，无接袂起啊！我还讲，迄鸡饲22天啊！
1: 22天是你敢知敢食啦？
0: 无法度啊！啊，唔敢食你
1: 嘛？敢食？
0: 即卖少年啊，无法度啊，对不？所以阿峰甲你讲，你若今仔提到爱见我去，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啊，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啊，以上健康常识。

0: 咱先来进一下广告啦，因为这个家尊啦，
1: 嗯，
0: 哦，我来讲电话你有看啦，哈，
1: 我知，哦，
0: 佮最主要我来讲，只要是咱的老客哦，咱的老朋友，咱这的爸母啊，捌接过，来就是拢安那，就是拢两组三组哩的。
1: 其实真侪爸爸妈妈食着咱这吼，咱这是高纤营养粥，就讲奇怪，恁奶拢安尼卖安尼高高嘞，我外口买有诶进口拢高高。爸爸妈妈，我爱甲大家讲，高高迄唔通食，因为伊内底迄高压精吼，迄得血糖足紧诶，
0: 所以
1: 咱唔通去食迄。啊，像那咱这吼食起来是安尼清清，敢那真正吼真正很足诶糜，就是因为咱是慢慢仔控，啊，佮有咱内底唔是敢那白米。好像南地有燕麦，有小米，有大米，
0: 哎，
1: 啊个有荞麦，所以这物件呢，以前呐，以前呢，看看起来就硬嘞，硬完了再来控，而且哦，佫袂使佮控伤久，因为控伤久内底蔬菜水果会歹去啊，
0: 哦，
1: 所以伊是爱分阶级，比如第一批先控五谷，啊过来呢，五谷拢控好了后，再慢慢啊，佮咱的蔬菜，佮只迄种水果料把佮控入去，好，啊，这物件还是哎，伊有分阶级控的。好，哦，啊，而且呢，我甲大家讲，因为内底有真济蔬菜，唔是同一个季节，啊，伊个有要求，一定爱无毒栽植，
0: 对啊，最主要
1: 无毒栽植这块吼，
0: 无毒栽培。
1: 阮这头家就讲啊，伊讲哦，知影去年啊，拍掉偌济送回来，你知道？即送来，因为伊拢爱抽检检查，你知道？迄检查一看数字唔对，检查一看哇，这研究单位甲你讲，你有添加啥物物件，啊，佮有啥物残留，
2: 拢无。
1: 所以想啊吼，咱特别来一边都要佮加固，因为吼，咱做的吼，拢是爱交病院，病院的医生无你青菜交物件，你知哦？所以报告拢要写较高呢，所以爸爸妈妈恁食着，就是家你即马去。台北病院，迄地下室内底毋是一挂药局，药剂师甲你建议食诶好诶物件，诶营养，诶种营养诶营养粥，都是这类。
0: 拢总你诶食，
1: 哦，都是这
0: 类。来，你注意听，咱这都是28种营养元素，高纤维诶营养丸，内底有高钙、高纤维。
1: 嗯，
0: 过来我咧讲吼，甜粉诶人食内底高。个苦瓜，
1: 山苦瓜，
0: 恁只苦瓜生态就是对山苦瓜抽的，咱内底有苦瓜。过来，恁捌听讲啦，西柚食济爱食啥？食盐水。
1: 嗯。
0: 哎，有人讲，哎呦，听鼻头
1: 鼻我啦，
0: 食我都唔敢食，你免惊，咱这无迄个味啊。
1: 对。
0: 内底嘛拢总有。
1: 嗯。
0: 这真正甲你顾甲焦掉啊啦。
1: 对。
0: 来，家尊啊，我甲你讲哦，因为即卖嘛从遮。
1: 我甲大家讲一声歹势，因为本来今日爱起价，
0: 对，
1: 咱便宜起码已经只是1680啊，
0: 对，
1: 哦，但是咱可用去年的价钱来卖，所以
0: 头多啦，
1: 头多啊吼，我已经甲头家报告啊，头家讲就干那这边，但是下一摆当时来唔知，
0: 对，
1: 啊，我算算诶，起码存差不多20位，
0: 20组啦，
1: 20位结束。都没有啊，
0: 都无啊，
1: 嘿，后一届唔知当时我无多挂保证。
0: 啊，你病拢无多对高，
1: 完全没有办法。
0: 你看这个电话变闹高，
1: 不，完全没有办法，因为阮即马所有摕到的量拢入去病院啊。
0: 安尼哦，
1: 来个家我即马算算的，剩20位，20位也无多啊。
0: 哦，照去年的阮给予你的剩20组，
1: 对，
0: 啊，20组完了，当时买有过来促销唔知啊，但是后边促销无可有可能。就是爱起价啊，
1: 嗯，
0: 对吧？
1: 对，因为我甲爸爸妈妈讲，咱今日提到的这28种，啥那连病院的医生都建议你吃，因为伊内底有燕麦、糙米嘛，小麦、大麦、荞麦，啊，佮有小麦胚芽、乌竹米、小米、大米，啊，佮有胚芽米，这唔是白米呢？
0: 这唔是白米哦，
1: 这唔是白米哦。
0: 我先来做，这唔是白米哦，这你平常是根本吃袂到的物件。
1: 啊，白菜、高丽菜啊，佮胡萝卜、白萝卜，这物件讲实在，爸爸妈妈有真济吼，咱喙齿无在条波，根本就唔爱去食这营养。但是今日所有咱需要，咱一天所需要营养，伊拢甲
0: 坑来滴。
1: 五色的蔬菜来滴有，对不？包括吼，对咱身体真好，对咱的迄种肠啊真好诶，再迄种食骨五骨，伊拢甲你坑来滴。所以你纤维吸收够有够，油分都袂吸收伤济。
0: 对了
1: ，咱排便唔只会顺。
0: 对了，
1: 咱来食这啊。而且哦，今麦唔是干是多在食呢，今麦产吼一寡少年啊，脂肪肝较悬的啊，拢是买断的是少年啊，加许多斗阵食呢。
0: 我来讲哦，这边是啊，那消得则紧。这来两多抓，两组大组诶，三组大组人都济。即卖大买顿，唔是干老爸老母你食个啦，唔是老伙仔你食个，含少年啊拢摕去办公室啦，摕去啊种啊，当作早顿啦，中昼顿啦，头一包啊，都拢有够啊啦， 好、哦、来，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一盒一盒内底十二包，一包是三十克，哦，一包三十克，咱优惠价就是980元，即卖便宜已经拢第一个福利社已经拢卖到1600阿伯啊，咱优惠优惠你980，三包2940，咱优惠你2500，安尼就甲你俗超500元啊、哦。今仔日啦，你电话啦靠通，买三个送三嘛，多少六盒，优惠你偌济？2500元，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啊，你注意听下，你若买小组的是六盒嘛，啊，你若买大组的十二盒是唔是做啊5000？你若买5000的，你注意听下，买5000的，阮公司佫加送两盒给你啊，收着多14盒的营养麦，14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5000元，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你注意听啊，嘿，足济大陆迄边的朋友卡来你问啊。你已经卡来你问啊，含咱大陆大家都用唱的，来你注意听，大陆厦门沿海，你若要爱，你个卡0592899688777，
2: 0592899688777，
0: 找阿俊啊，到这者，来，我跟你讲哦，这支你找大陆阿俊啊哈，0592899688777。你甲找阿俊啊，咱厦门啦、漳州啦、泉州，沿海你若要爱，你拢找阿俊啊。吼、哦，你甲卡0592899688777找伊啊。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因为人家阵嘛做生辛苦啦，做生意啊。这一般哦，来要起价就是要起价啦。
1: 剩15位哦。
0: 存15位啊。
1: 15位对。你算算看，你看卖啊，你今日今日一箱。14盒呢，
0: 對
1: 啊14盒，你一包泡药偌济？无够30元。
0: 无够30元。
1: 爸爸妈妈，你食一顿无够30元，但是你食着28种的营养
0: 素，食对安心。
1: 无够30元呢。
0: 安心。好、哦，我来讲，是啦，安心。这个物件，这拢经过好啦检查检验，才做出来一种营养丸。啊，这咱人啊，我都甲你讲过，营养补充有够。我来讲啦，无啥物。病毒、啊、要找你就困难
3: 了啦。
0: 吼，安尼知无？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啊！电话警察卡，因为即摆电话拢满线，啊，电话叫响一时后诶，啊，无够人手，卡手无够，哦，即摆电话拢满线。来，我甲你讲，即个爸母啊，唔能够迄个想法，想啥物法？我咧煮一鼎就要讲要食较暗诶，迄唔当搁食啦。下早时甲泡一泡咯，恁兜啊，我阿咧讲，恁老买着咱进前个营养素啊，你甲偷食看卖啊咧，你个鹅肉甲特子，
1: 好食个营养有够。
0: 来，剩安尼剩十组赢咧，哇，剩十组赢，你卡手啦无咩？
1: 袂使中哦，直接袂使中，因为无回复大家
0: 咯。对，我知，因为拄啊家准你来交代，你唔好接超过一组，伊就无多人。因为即卖啊，因分开，人医生啊，病院有些因病院，有些因的品牌，含咱的无同。哦，所以即个爸母啊，你若有要爱，卡手爱咩？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啊，你若大陆厦门的那要爱哈，你甲卡哩。来，那不要紧哦，嘿，那不要紧，因为我跟你讲哈，咱这个产品啊，我先跟你讲的哈，从这届做完后边，佮有人啊卖，无人啊卖，我唔知啦哈。啊，所以咱这长辈时代，电话机啊，给警察卡，哈，电话机啊，给警察卡，好，来，0800318009，好来，啊，我跟你讲哦。你买着就是四组，就是六盒啦。哦，买三盒送三盒嘛，一盒内底有12包，一包30克，哦，一包30公克。安尼四组的2500六盒，啊，你啊大组的就是12盒爱5000嘛，对不对？佮加送两盒咯，你多14盒5000元，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来，咱来听歌。
2: 喂，你好。

0: 来，这个西电啊所唱的迄个小姑娘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我先甲你讲咧吼，阿峰，你这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我这个今仔所推出这个麦啊，来唔是一输啦，仓库顶了一半，两工都绝对无货，哦，绝对无货啦。啊，是安那我会高估恁买，你知无？其实其他的物件，你讲啊，我平常时恁哩卖保养品，我也无啥哩，因为阮较无哩，为人对这较无爱吼。啊，当然啦，咱身体要顾，一定爱食饱，营养一定爱顾够。这款的啊，习惯的对咱身体健康上个重要一点。我甲你讲，你若胃口歹，食袂落，你甲下早时泡一包这個，两三分钟，小茶冲落。泡只200cc 至250cc 的烧茶，甲冲咧，挂甲盖咧，无盖嘛无要紧，只要三分钟，你就会使食啊！哦，你就会使食啊！来，我阁甲你讲过，食啥物上健康，内底无含果啊，内底拢无果啊精，所以你拉起来，你啉，唔免阁牙糖丝啊来。安那讲，因为我内底无果啊精，你拉咧袂亲像含假安尼啦。何必亲像看鸡安呢？迄唔知叫你咧食天然呢？你若天甜粉的人，你若食到看鸡的物件，你血糖就飙起来。啊、哦，唔总是你会使甲试看下无影。所以阮拢试过，所以我这无看鸡，哦，拢无看鸡。你泡只要250cc 了，啊个拉拉咧，放只要三分钟，内底菜吼、哦，你嘛看会到。啊，当然阮会留一寡较粗的啦，啊那。米这方面呢，阮大部分拢甲你加加油油油啊。啊，阮的米哦，阮内底有燕麦、荞麦、小麦，吼、哦、啊，这个啥物呢？黑糯米啦、黑米啦，吼、哦、啊，这个小麦胚芽啦，啊，大麦、小麦啦，拢薏仁啦，内底大米啦，拢小米拢总有。啊，我甲你讲，阮这遐内底即个。十年哇，唔是用磅的哦，唔是用磅的，那用磅的你接到，你会感觉嘴大喉宽，受过暑。阮这用蒸汽来煮煮熟了，佮用热的火砍，又搭你来看，用蒸汽煮好熟了，佮用冷冻。你个砍数了后，才来加粉放喺内底，啊菜一定会加一寡粗粗的在内底，互你较有口感嘞。过来，你食到咸咸对无？来，你注意听哦。你食到迄个咸啊，迄个咸唔是咱咧食，咱咧炒菜，你用迄个盐么？哦，我先甲你讲啊，我唔是用迄个盐，无你食，佮用迄个盐，无你食，俗家俗家家，我这是用。岩壁，恁拢捌听诶？岩盐啦，哦，就是岩壁盐啦，哦，即内底有规二三四十，我会记敢若毋知三四十种，哎，七十几种诶矿物质伫即盐内底，所以食起来迄个咸鲜，迄个咸啊，含恁咧食，恁兜咧炒菜咧盐诶味无同啦，哦，无同，好来，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甲卡，空八，空空。3180009，来啊！我跟你讲吼，这边妈妈你也买回去吼，家己吃啦。哦，因为我来讲，这就拄啊一下子讲啊，阮囝要爱两大组，下面囝甲因新妇买也买啦。啊，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啦，咱年岁济人哦，下早时起卖乌白煮乌白吃，哦，这个拉来得，这个拉来得，你就吃会饱啦。迄内底有果啦。有营养素，咱人所需要营养素，所有营养的物件拢在内底。你有在？你大家，我问你，你捌你？你大家有在食侪遐侪种什么荞麦、小麦、大米、玉米？这你有在食吗？无可能，这内底拢给你放落来。好来，内底青菜、甘青菜，我看几种啊？
1: 何
0: 其？青菜一、两、三、四、五、六、七。哦，青菜嘛十几种啦，哦嘛十几种，啊，搁放元素里个内底，所以你食到的是全方位的营养糜，哦，营养糜，啊，做高纤维的营养糜，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好、哦、来，阿、啊、弟，我来讲哦，咱这限量限时，哦，今仔日。 我跟你讲，我来量足济，拢两间都无啊。好来，所以你等于你若买，你即摆有听到你电话机起来紧甲卡。下早时你有等阮的人袂少白食，阿宏拜托你，食这个问题啊。你有甜粉的人做你家食，因为我内底有山苦瓜，佮咸南果梨内底，哦，佮咸南果梨果梨内底来。来，林成先华呀，来，你要大做细做。
1: 我是有买一座大座啊！啊，我想讲恁讲遐久，怎么过未安尼咁？
0: 后来我阿你讲，迄爱过五六个月才有过未啊？未可能会起价哦。
1: 迄是我紧。
0: 来啊，你买过爱吗？
1: 好啦，无过买一座大座啦。
0: 啊，好来，好来，好啊！赶快拜三号你死话啊！哦，
1: 好，
0: 来。这里边，那个林大林陈富也要给一座大座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空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我跟你讲，我这拉起来清清啊啦，哦清清啊，为人讲啊清清，我讲你真正爱食这啦，你那边南边就砍价。哥哥，我足侪人提教我无爱，因为内底拢果精，拢胡麦啊，拢胡精啦，哦，拢胡精较侪，啊，果精有一部歹，啊，有的人较天良诶，用啥用咱即个煮米有无？煮米粉甲你淋落，啊，煮米粉淋落拉咧，是咪牵就牵惊呢？诶，食咧血糖拢一箱的标嘅，来，电话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
0: 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你家阿红、
2: 阿黄，
0: 就咱家爸母啊，长辈。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莲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莲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莲水乡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开始回来了吼，拍摄都只接通电话哦，今麦才回来给你揽。那你服务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波一开始，爱特别先给你感谢，因为有你的陪伴，叫开始今仔日继续叠加。感谢你啊！一个有哦，咱来电话卡来，咱那是控诉九的，咱就直接卡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啊，那想要看凯奇的相片的，也是讲啊，你已经习惯用 LINE 来沟通的，咱嘛是有咱的官方 LINE 哦，赶快这个电话。你赖头顶，你给他卡这个，用这个电话给他加入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赶快买单加来哦哦。今天你的节目，咱特别来讲五日节。五日节是啊，规年当上恶毒的一日。五日节是规年当上恶毒的一日哦，上恶毒的哦，真正啊，足恶毒的哦。啊，那第一只恶毒的迄一日内底，人讲吼、哦、以毒攻毒。咱来用毒来给相克，咱的这个无好的温，也个有无好的物件，都会当为咱身躯边来退散去。意思就是会当来解温呐，要来照着五日节这天，要来解温，要来照着五日节的这天，要来招财。咱的节目两面拢会叠加来跟你分享，所以啊，咱有时间。今天你邀请你哦，这两点钟拨电话就开启，然后需要开启服务的，麻烦你哦，会当吼开启一个机会，继续叠加为你服务哦。当然嘛，需要你业绩的支持，我都有法度叠加继续为你服务嘛哦。啊，那你若感觉讲产品跟你会合，嘛希望讲你会当吼开启一个机会，红皇家制药一个机会，你会知影，我袂让你失望的，绝对袂让你失望的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我这个开。

感谢，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端午节即天，啊，未到端午节的时阵哦，电视就开始咧报啊，咧报什么？咧报卖甜辣酱啊。有无？你有感觉无？端午节啊，未到的时阵，电视就开始甜辣酱啊吼，这个问。诶、欸，食肉粽爱问，倒一排的甜辣酱。啊，那家己咧要烤肉，烤肉是啥？中秋节、中秋节要搞的时阵，得来烤肉酱啊！吼，一家烤肉万家香的烤肉酱又搁出来啊！所以伫这里的时阵，这个广告商呐、啊，咧卖物件，伊就知讲，伊的这里搞啊，要来大拍卖啊，要来大俗卖啊。嘛唔是大拍卖，大俗卖啦，就是讲，伊会知影这里会真侪人爱这款物件，所以伊来做足侪货来等市场，需来供应着市场的需求量。像我食肉粽，我拢无咧问物件，唔知影大家有迄、那个习惯，讲食肉粽一定爱问一下甜辣酱无吼？我是无啦，我食物件较少问物件，因为咱若食伤咸。水分就会伫个体内较袂排掉，伤咸咱人就会灌水。你若食伤咸，一定灌水。譬如讲，今仔日下暗你食真咸，哦，你就去困，隔天起来你会感觉家己个头真敢若低头咧，目睭咁样白袂金，就爱等差不多三点钟、四点钟了后，人才恢复着正常。有诶，整个嘴拢翘起来，会当掉猪肉呢。这就是计你个进前讲食伤咸、灌水，所以。现在很多人在吃食，只是说不要吃那么咸，尤其你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你吃很咸，血压会压起来哦，血压会压起来哦，哦，要特别的设计哦，吃很咸，血压会压起来，特别设计，还有胃肠如果不好的，吃糯米的，你都知道，消化会较歹，有的会一吃酸，有的感觉胀胀，哦，里面还有包豆仔的，譬如啊，我是同款啦，我爱食包土豆的。啊，有个人爱食包迄细粒的，迄叫什么豆，我嘛唔知影。那爱食包豆啊嘞，啊有可能佫会胀开。所以咱那咱咧食肉粽的时阵，爱注意着哦，咱胃肠的问题，唔好想讲一年一遍尔，我要甲你推药吧。咱唔免做一遍推药吧嘛，咱会当做三遍推，做五遍推嘛。啊，還有你吃肉粽，你喜歡吃包什麼料的？有的人說我一定要包香菇，像凱奇我一定要包什麼，你知道嗎？肥豬肉，全部都肥的哦，你敢知道？全部都肥的肉粽啊，那吹起來，那加下去吼，呼，那個油流出來多好吃咧！我真正就愛吃全部都肥的那肥豬肉，所以每年的五日節，基本上溫刀卖讲阮兜，我拢一定要求家己爱包肉粽。你讲啊，我少年家养包会、啦，即卖手机啊对无？这尔简单，唔是手机啊简单啦、啊。手机啊，你甲开落，你甲讲，我要看安那包肉粽，你就甲讲就好啊。伊就甲你找讲哦，迄包肉粽的人安那包啊，找电视互你看，你就甲看咧电视，人安那摕，安那包，安那拗。我甲今年啊。我看几年迄个电视，我甲今年才知影讲肉粽要安那，包要安那熬，迄一边起来就真水呢。真，我阁有参加比赛哦。阮咧夜市啊，遮即马伫咧开始啊，包肉粽包了水的吼，你摕一粒会当甲伊换五粒。吼，我迄讲一边就换五粒啊，我欢喜咧。迄五粒肉粽吼，阮遮有一个习俗，你捌听过人送肉粽无？我听过人送肉粽哦，下面这部内底我咪甲你小歌讲一下，这送肉粽的由来，大家拢知影送肉粽是阮中华这边开，哈定定有诶嘛吼，送肉粽像中华这边哈定定有诶，所以下面伫这部内底我咪小歌讲到送肉粽，因为以前的这部我捌做一集，全部拢是送肉粽啊哦，今仔日稍微回味一下，五粒肉粽我摕回来，真欢喜呢，我。回来了后，我跟我们同学讲哦，今仔日恁大官大家，恁当然要叫你爸爸长哦。我有撇步啊，我即马学着啊。阮少年啊讲的话是少年啊听有啦。啊，
年岁较大吼，差不多六七十岁讲的，因咧白巴掌，因讲的话是因听有，啊，不过少年啊无法度去理解讲，你甲阮教的，后尾安怎来做，听无？伊甲伊讲，啊，你着晓安尼勇起，安尼拗起，安尼拗拗拗，听无啦？啊，因为恁做足久啊，逐年都咧拔，定定都咧拔，恁知影讲这个骨髓、甲手髓啊、眉角，你拢无讲。你拢无讲到眉角，你知影无？迄、那个眉角人抓无吼，你安那拗就拗无迄个三角形，你安那拔你就拔袂起来，有影无？真正的，因为有时啊，你咧教你的囝，教你的查囝，你都感觉讲到遮尔简单，安尼尔。啊，不过因奶拢听无，你莫怪因戆呢。有时啊，是你感觉真简单的物件，你已经习惯啦，你有法度安尼做，啊，不过你无法度安尼讲出来。哦，你敢知影？我去学迄白巴掌吼，家己看咧电视，看手机啊电视，啊一个下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安尼下来了后，照安尼做 ，OK， 达量吼，至少差不多八成拢无问题，八成拢无问题，袂晓白巴掌的，袂晓拗的。那么开始伫咧节目内底，我卖甲你讲吼，安那拗，咱上无有八成的成功率。恁查囝哦，恁囝哦，啊，若要叫人考试哦，讲白巴掌哦，你着照这咱较开始是较戆的人哦，无法度讲啊，咱着人讲讲的，我着晓做，我无遐巧，我一定哦一步一步来，所以我着甲伊拆开，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逐步拢甲伊拆甲足油的，啊，照安尼做，吼，迄敢若生产线咧，迄叫少年仔来白照我的步骤做，拢无问题，真的，我因为我甲这吼、哦，我这步数。写起来，啊，客户，阮孙啊，十外岁的孙啊，讲叫伊照安尼吧，人伊嘛同款会晓垫一粒三角形的出来，因老母讲，啊，你哪会晓？哪只搞？伊讲看阿姨用的啊，阿姨遐咧叠叠咧，有影咧，有法度甲做，即卖迄张来摕互大家看，大家拢会晓白巴掌啊，所以今仔日我嘛甲大家讲，迄几步咩啊白，今年有可能咱要教孙啊做伙白。哦，你咧教孙仔的时阵，你唔好来讲安尼尔，就安尼尔，唔通，咱要讲教着一步一步教好，而且会当互伊一遍，就白个起来，安尼伊就是信心啊呢，吼、哦，安尼伊就有信心啊。第二粒要包，当然嘛，加足好诶。所以今年你若要教新妇，你若要教孙仔，要做伙大家欢喜，爸爸掌，会当开始这個，我这戆人戆步数，你会当参考看卖啊咧。哦，专门教戆人的戆步数，未晓做的拢叫戆人啦哈。第一遍的拢叫戆人，第一遍都有法度改学起来哈。下面咱的节目在第一家跟大家做伙分享，控诉求自我，一两三四五，咱的神经修复 MMM 脑灵素，机体退化合歹的，也够有你的神经修复的问题，也够。你个坐骨神经啦、啊、吼，也个有你的头壳反应的神经，也是你的脚手反应的神经，你若变作慢呢，哦，出力常常袂记你东，袂记你西，甚至你个会向向袂记你转来的路伫个倒位，奥多麦停在倒，你都拢袂记哩，奥多麦停来去买菜，转来说袂记你奥多麦停在倒，安尼菜市啊，踅几步，踅几年，再个踅半点钟，再个你想起来，奥多麦哦，你原来就是坑在遐。像这款已经是早期的失智症啊，早期的失智症啊，也个有你那常常怀疑你的物件被偷摕去，常常拢感觉别人无好，这唔好。人讲吼、哦，有福之人哦，千人万；无福之人万千人。有福之人千人万，无福之人万千人。无福气的人，才会一直讲别人拢无好。即系讲别人拢要安那对待伊，哦，安那有福气的人呢是，大家人拢嫉妒伊，啊伊是安那好啦，哦，啊伊是安那会当生活遮尔好过啦，所以咱来做一个有福之人，唔好常常常咧怨叹，你若常常怨叹，记忆阁无好，家己就紧咧脑灵素电话解卡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下暗咧困，常常拢安尼困袂去，常常搞眠梦诶。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记伫较歹诶，吼、哦，真正记甲头壳会顶，毋是会顶，会胀，会疼，常常头拢会歪歪诶。
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六十粒的脑瘤素，一天吃一粒。你若一般哦，一般你讲哦，逐天要补充的，一天吃一粒。你的记忆已经严重退化，也佮有你的神经系统嘛咧退化。你的神经包括着你的动作，你头壳想的、嘴讲的、头壳想的、脚做的，完全对袂着你的头壳的。哦，这就是开始咧退化，神经咧退化，也是讲你中风了后，神经歹去，你想要来复原呢，拢会当照着咱的脑瘤素，因为内底有 AND Plus， 伊就是咧加强你的复原。也佫有一项复原对无？佫有一项药啊，食无效果的，你全部会当改加脑瘤素落去食，伊会当互你药啊的效果加强。唔，哪讲加强哦？吸收率买当增加哦，吸收率买当增加。咱这支唯一研究的脑瘤素，真正是市场独一无二的脑瘤素。伊会当互你安那，你唔免去惊讲，你爱虾米饭前食、饭后食、困前食，还是讲爬起来食、三顿食，你拢唔免伫遐烦恼。一天会给你食一粒就好啊，一天会给你食一粒就好啊。头壳退化上惊啥？你即马那是有这个食高血压的，那是有食高血糖的。你即马咧食医生的药啊，你千万一定一定爱个加咱的脑瘤素落去食，因为食这两种药啊，真济的危险性。上大的危险性就是安那，你食过啊，你袂记哩啊，搁食一遍。你食过啊，你袂记哩，搁食一遍，搁食一遍，你人会昏倒，吼。降了伤低，不管血压还是血糖，你得雄雄降了伤低，你得去带去送急诊啊！啊，送急诊，你唔是讲食食的健康食品，食食的物件出问题，是你家己已经袂记哩医生开的药啊，你食过啊？啊，你又搁去食一遍？有的人食第二遍，还佫无关系呢，啊，袂送呢，伊又佫袂记哩啊，伊搁去食一遍，一天医生甲交代食半粒尔，啊，你食几粒？袂记哩，食一粒半。但系无上医生管，敢有可能？无可能。所以你若有咧食血糖的药啊、血压的药啊，我建议你逐天拢爱补充着脑瘤素。上无你会记你讲，咱已经食过啊，唔通造成着二次的损害。食第二遍有人救会倒来，有人救袂倒来。捌听过无？送入去了后，行咧入去，到尾倒咧，真济哦。因为你入去。头壳，你若有诶降料伤低，像有诶血糖啊，降料剩偌济，剩一年咧，你敢知影？血糖剩一年咧，伊未记你讲家己有食药啊，食第二遍，降甲剩一，人已经拢软神神气啊，气嘛叫要喘未起啊，迄时阵你讲要送去要救，拢未复原咧，而且怪讲啊，是毋是食啥，拢毋是，是你家己未记你，搁加食一遍诶药啊。啊！你会惊你是谁的？怪讲啊！你是不是搁食什么电台的药啊？食什么药啊？电台药啊！第一你食唔对啊啦！上重要你就是食记忆食好啦，神经系统修复好啦。安尼你食药啊才会对。过来你食脑瘤素，唔呐讲你记忆修会好以外，你食的其他的健康食品，你买1000块来食，你1000块的效果才有法度正常来发挥出来。要不你即马真侪功能拢退化，药剂包括着药剂嘛退化，你物件药啊若食伤侪，规个人就开始灌水啊。你药剂拢无法度代谢着你内底的毒素，代谢着内底药效啊，你也阁无爱家顾一下。哦，所以脑需要的电话紧卡，咱的脑瘤素一盒1500块尔，60粒哦。60粒等于1500块，你会当食2个月，一盒1500块，两盒3000块。你有买过的人客，有伫阮公司消费过的老人客，才会当买大组的，因为你捌买过，阮才会当大组的卖予你。这个成本是非常的悬的，成本是非常的悬的。这个大组的等于是无利润的，真正是咧做好代志的，就是希望讲大家人。你捌甲阮消费过，所以阮对你爱有责任，爱有信，爱更加更加好。你是阮的老人客，阮对你爱更加更加好，所以你才会当用上优待的介绍，6盒6000块。
来公家买，哦，足侪人是公家买，某嘛要食，伊的爸爸妈妈，真侪人七十岁啊，头顶也够有爸爸妈妈的哦，伊嘛是用这来过，互阮爸爸妈妈上无会当反应好，上无会当骹手也够会行，哦，神经脉受损，头壳也够真清楚，会当甲因相骂，伊感觉足欢喜的，伊感觉足欢喜的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足侪咱九十外岁、百外岁的这个阿公阿嬷，阿公阿嬷第一个食的，就是咱的脑灵素。伊讲伊困了真安稳，啊，即马看到囡仔嘛，拢个记会起来，出去行行嘞，嘛拢个知影会当回来。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咱的脑灵素一盒1500块，老人客会当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6000块，六盒6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然后需要再请你和开启一遍的机会，再请你和皇家制药一遍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红机会帮助你来和生活愈来愈好。这首歌黄飞所带来的水水水，让咱的生活愈来愈水。

等下，咱来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都正讲到这个爸爸掌吼，有人已经卡来啊，开始啊，我要教迄五岁囡仔爸爸掌，啊，你一步一步五岁敢听有？这五岁不是听有听无的问题吼，因为这爸爸掌其实这个手。迄活动哎呀好诶，神经反应哎呀紧诶，也阁有小朋友伊诶手呐真细，这个掌核啊敢提好，这嘛是一个原因吼，所以我咧讲话袂讲哦，会使啦，绝对会使，袂安尼，原因我还讲出来，会使袂使，咱来讲好清楚是毋是？要无讲啊，你咧讲硬骗，含这细件代志你嘛咧硬骗，所以我讲是真清楚，误会。因啊无法多放，第一是伊个手有可能啊，囡仔个即个反应神经也无法像咱大人遐尼啊紧，也佫有手有可能伤细个嘛无好摕，你会当加细地，互伊去生个麦啊嘞，互伊去生个麦啊嘛是会使。咱重要是要讲，咱厝内底一家和乐会当伫个啊团聚在一起，啊欢欢喜喜嘛，对不？给他有参与感嘛。我先来讲一个吼，因为我研究真久，我若无分享，我感觉我研究的拢无效果。第二，这个箬啊提起来，以前哦，遐阿伯啊、阿妈、欧巴桑咧教我爸爸掌的时阵，阮家上有名的就是阮的肉掌，有一个叫做溪头肉掌，足济外县市的拢会来食买。伊的肉掌有一个特色，就是内底包豆啊，内底佫会包肥猪肉。阮家的人就爱食肉粽，内底包肥猪肉，也佮有的人的肉粽内底是包啥？包软骨啦，即个排骨，无骨头的排骨拢用好啊。哦，即个软骨啦，吼、哦，迄炊丸你敢知影？包排骨的，佮有迄软骨啦，吼、哦，偌好食的呢。包排骨的肉粽嘛，足好食的。还有一挂油走出来的肉粽内底，迄款的滋味有够好诶。

有够好诶！啊，因得有时啊，社区得办活动，遐阿公阿妈来教阮遮少年的公孙啊，安那来爸爸掌。啊，因刚才讲吼，提起来啊，头甲尾哦，合作伙，安尼拗拗的地蛋白啊，哦，安尼拗拗的地蛋白啊。开始爱先听一下电话咧哦，我先好邀请你来听这首歌曲。阿、啊、连咪，我个等下很久，先为你唱一条歌啦。连咪，我再个等下跟你讲。

感谢咱老人客吼，拄只来订老龄所，伊已经是老人客啊。伊讲开始，我会当一边订两组老龄所未？我讲两组是偌济，两盒票。伊讲唔是，六盒的两组，六盒的两组。伊讲伊的这个爸爸妈妈，伊食老龄所效果拢是非常的好诶。我讲效果非常好，倒位有效果？你嘛搞见证一下，伊讲伊唔敢去见证，伊唔敢上现场的节目，我唔敢讲话。我讲啊，无你搞我讲一下嘛，吼、哦，你搞我讲一下。伊讲第一吼，伊爸爸妈妈以前会定定拢会生气，脾气拢足歹的。伊老两所食落了后，即马脾气较安稳、较安定。过来原本吼定定，伊的妈妈尤其伊妈妈，拢会袂记你讲。家己爱去便所放尿，所以咧包尿珠啊，啊无包就是会放落去吧，啊放落去，家己又搁生气，哦，啊就有时啊开始会哭。伊讲即马妈妈已经有法度，已经食半年啊，妈妈即马有法度拢家己去便所啊，嘛无咧包尿珠啊。伊讲干那尿珠啊剩落的钱，就有靠来买老人所食。呀，爸爸即马状况嘛就好啊，原本吼伊家己行路拢会偏。吼、哦，袂稳呐，行路咧偏袂稳，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你看有诶老伙仔咧行吼，安尼本来人会当大步行，啊，毋过伊愈行愈细步，愈行愈细步，是安奈行足细步诶，因为伊惊伊家己会跋倒去，所以才咧豆豆啊行，细步细步行，因为伊诶平衡神经无好啊，无法度去平衡，安尼行路伊拢感觉会倒去，平衡神经无好啊，伊即嘛。无这个问题，爸爸嘛感觉讲行路加足稳嘞，慢慢安尼细步细步安尼切，细步细步安尼行。哦，因爸爸家己要求嘛要食，啊，所以伊一边就买两组，互因两个较安心嘞。伊讲无食，因会袂安心嘞，惊讲会阁退化去，惊讲会死去。我讲乌白想啊，乌白讲啊，呸呸呸，乌白讲袂安尼啦，是讲因的生活会较敢若少年，卖讲少年啦，会较正常一寡。阿姨嘛，未感觉讲，逐项拢爱靠别人，尤其是放尿，那家己头壳还阁清醒，啊，知影家己放尿乌白放，当然蛮艰苦啊。哦，希望讲伊会当恢复正常，即马正常就好啊。有法度互伊正常，过来，伊讲上重要的是讲，伊得肯咧，因家己去食，加食嘛无要紧。哦，啊，当时食有食就好啊，足方便的，万免惊讲因加食会产生虾米款的问题。拢唔免惊，有食等到上好，哦，食济嘛唔免惊，所以伊就真安心放咧，互因爸爸妈妈家己伫遐食，我家己伫遐食，伊拢未想讲伊出去啊，若加食一个，会讲气未，会昏倒未，拢未，拢未，啊，即嘛已经拢恢复掉真稳定啊。我讲啊，几岁啊？伊讲一个八十三，一个八十七。我讲安尼真好啊，好命啊，福气啊，啊，真正真有福报啊。真有福报啊！吼，感谢你，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个等下讲爸爸掌，小朋友要爸爸掌才是重点。阿公阿妈有法度教小朋友个巴掌拔起来，这阿公阿妈我咬嘞呢，我咬嘞呢。第一个吼，我拄只讲着掌球啊，上重要的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美感，一定爱记起来，因为大部分你俩会晓拔个吼，这拢唔是代志。拢感觉讲，遐也无要紧啦，唔免遐麻烦啦。就是你遐叶啊头，钉钉遐爱甲伊夹掉，夹较济嘞无要紧。钉钉个遐甲伊夹掉，因为安尼咧拗，加足好拗个。所以你啊，钉钉个遐夹掉，夹掉互囡仔包，夹掉了拗。你讲哈，我唔免安尼啦，遐是你有经验啊呢？像阮这阿呆无经验个，夹掉差足济哟。我开始夹掉了后，我才开始抓到的。第一个一定要给我夹掉，夹掉了后就是头甲尾吼，两个囥无共平，囥无共平，那安尼尔吼，重要来啊，每夹到第一只啊，你甲看叶啊，叶啊有一边吼，伊迄中央的魂，你拢会当看到迄中央的魂，中央的魂较明显的迄个叶啊，囥咧上下骹，啊魂无明显的，你囥咧上头顶。魂无明显的放在上头顶，所以你即马咧拗吼，拗起来了上下骹迄个叶啊是绝对爱有一条魂的，真明显的。啊，迄条魂拗起来了后爱在正中，不管你安怎拗，你只要甲伊拗到正中有迄条魂就好啊。
好、哦、有迄条魂就好啊，所以规片药啊，还有迄条魂，你就是安尼提，安尼拗，第一个绝对无问题。你家拗迄个魂吼、哦，上药啊，藏药啊，唔是有一条魂呢，上明显的，吼、哦、上有一边是较明显的，有一边是无明显的，上明显的拗甲上后边就对啊，迄、那个甲拗起来，放咧上后边，过来就低米啦，低你爱食的啦，有个人包素食的，会包包素食豆奶呐，包。诶、欸，栗子啊，包笋啊，哦，素食的，也是讲包肉，像我爱包肥猪肉，爱包诶，迄、欸、叫啥？排骨，哦，你着包肥猪肉，包排骨，包包落，合起来，迄、那个粉来合到上头顶遐，甲伊合起来啊！会记哩吼、哦，你咧蒸是要安那蒸？下骹摕掉咧，两只手、食指、拇指甲伊插落去，我拢是安尼样，甲伊插落去，插落去三角形就出来嘛吼。哦头顶个香火给它合起来，插落去迄个三角形就出来啊！因为咱用安尼，安钉落迄个姿势吼，钉落啊，甲插落去，插落去香火给它合起来，佮佮钉落去。哦，我甲你讲，三角形就走出来啊！会记哩哦，迄条魂吼，你要甲包，甲盖咧上头顶，往那底正中呢？迄条往那盖咧上头顶，上头顶正中呢，甲盖起来，甲插落去，钉落，甲拗落，绝对三角形的。上重要就是迄条魂拢伫正中拗起来，咧低米进前拗起来，对无？后壁迄条正中，佮合起来的时阵，佮甲迄条可能正中上重要就是讲你两支迄诶倒手正手，即就是正手倒手倒手，我袂晓讲台语正手啦。提饭的迄支手，提碗的迄支手，开车迄边提碗迄边提碗迄支手吼。会记哩，甲伊插落去，两支手指头啊，甲伊插落去，定掉咧。另外一边的手甲伊合起来，迄、那个唇完了，底下迄个合起来正中做挂合起来，合咧正中，佮甲伊顶落去，佮甲伊拗起来，绝对三角形的，绝对的吼。提碗迄支手，两支吼，大拇指、食指甲伊插落去，插好掉，合不掉，顶好掉，总甲伊合起来就好啊。只要迄条魂拢伫正中个，你安那包拢是三角形个，唔是你等去试看卖啊嘞？会记哩哦，迄魂嘞拢个伫后壁，有魂嘞拢伫后壁，无魂嘞拢伫头顶哦。啊魂啊伫正中，啊两支手吼、哦，甲插落去，插好哦，边啊甲小垫一下，头顶甲合起来，拗落 ，OK 啊啦，拗落就 OK 啊，大家拢三角形个，袂甲你骗。哦，会记哩吼，两支安尼个插落，敢咱要甲钉，要甲粘安尼，你怎解？肉掌解钉落，解粘落，咱要甲粘，是用两支钉落、粘落，拗起来，再个钉落，个拗起来，两步真紧，真正足紧嘞。五岁囡仔都有法多做，不过你要提啊细个许啊，互伊拗，伊安尼则两支手拗会起来。啊头会记哩吼，迄头已经爱甲伊夹掉，钉钉个头夹掉，也无像咱袂样个，迄头一拗落，迄许啊拢。大家拢破，大家拢破，啊，家加点，你安那包都拢未破，你只要家加掉，你安那包拢未破，哦，安那拗嘛拢未破。上重要就是咱俩，你敢钉无？迄两支甲钉落，吼、哦，捏咧，佮家拗起来，迄、那个魂拢伫正中央的，安那包拢是三角形的啦。只要伫魂拢正中央吼，后壁正中央合起来嘛，正中央。安那包拢三角形的，哎，给你安尼就好啊吼。像咱新那新做人的新妇的，袂晓爸爸长的，咪你嘛会记哩。魂就伫后边，凹甲正中合起嘛，正中啊，迄两支咱用第一两支插落，安尼就好啊。袂甲你骗，袂讲歹甲倒位去。你甲包落，人拢讲知影。今仔下暗要包的人，你家己试过买啊？看我安尼讲对无？哦，你会记迄个魂，像那迄个魂在你后边，因为迄面较粗，你那咧白肉粽，你那用迄有魂的迄面哦，迄肉粽的饭粒啊会黏在遐，啊，有的人咱袂晓去分嘛，所以你就会记哩，有魂的放后边，迄无多白肉粽，啊，魂是要来对线的，线若对会起来，肉粽就白个水，简单，真诶，少年人若要包，就安尼个加，叫伊对迄个魂就无问题啊，哦，对迄个魂就无问题啊，真正我粽。啊！我包二十粒，二十粒拢水水水，二十粒拢真水。人讲我学了呢，讲你是不是为了学爸爸的粽？不是，我是为着要把家己爱吃的肉粽。
您敢捌食过啊包排骨嘞？因为我伫咧大陆吼，大陆有一个所在，伊在包肉粽是非常有名的，啊，因上有名的就是用排骨落去包肉粽。喂，我电脑咧，我电脑是。讲肉粽，讲到我的电脑煞白插不完呢。好啦，安尼肉粽讲完，咱连咪哦，要来讲五日节招财。连咪要来讲五日节招财。啊，五日节是上毒的一个节日，五日节是上毒的一个节日。所以咱的五日节有人有讲啥？爱啉黄酒啦，啊门外口爱夹咧草啊啦。你捌听过无？门外口爱夹咧草啊，阮逐。阮逐年的五日节，拢会挂迄草啊，拢挂草啊，啊绑咧门头顶。我捌绑过，我绑了就歹个。啊，有个人迄阿嬷啊、阿婆啊，伊迄草啊吼，虽然看起来敢若野草嘞，啊，毋过经过伊个手白白个吼，一束敢若花共款，足水个，绑咧门头顶吼，比起外口买也搁较水。咱像这也免开钱啊，咱去边啊挂挂，然后啥物草挂挂。诶，抹草啦吼，啊，甲迄菖蒲咧挂挂诶，啊，白白诶，咱把一个水水放咧门外口，下温合未来，即工一定爱挂，即工一定爱挂，因为尤其是咱即马下温较无好诶，吼、哦，运气较无好诶，你家挂起哩，你家挂起哩，伊会消毒掉你较无好诶这个下，伊会消毒掉你较无好诶这个下，爱照着这个时哦，照着这个日。照到这个时，只要发到照到这个午时的火，来给你无好的物件烧了了，给你无好的物件烧了了。所以以前的传来的是跟咱的五行拢有关系的物件。五行若改变，你的运、你的势哦，拢会小快的改变。就跟咱你去算命同款，你去算命命盘啊摆出来了，你的五行内底欠啥？啊，用你的五行落去，甲你改变，落去甲你补，也是落去甲你减，你都有法度，互你的运命加较顺嘞。哦，所以咱会当借着即工，嘛来改变着咱个五行。爱开钱无？免啥钱啦，真正免啥钱啦。白肉粽爱钱都有影，迄米真贵，迄肉吼买好的嘛真贵，两银买好的嘛真贵，你唔好贪。贪要买迄俗个肉，佮俗个两银，迄拢变质啦。长期食变质个物件，伫十年内底变作癌症个几率是非常个悬个。长期食变质个物件，你可能目睭看袂出来变质，又佮冷冻长期个迄食品还是产品，长期个冷冻，这拢是会变质个，会变歹个。吼、哦，长期食变质个物件。也是讲生的物件，也是讲这个这叫啥？生菇的物件，只要有生菇拢袂当食，五年、十年都一定会变癌症。你莫讲我甲你惊，这是真正的。而且即马食化学的产品非常的多，像那凯奇、阮皇家制药拢要强调，阮那是原型的物件，无掺任何的化学成分，拢是原型的成分。因为加工的物件食伤济，化学的物件食伤济，佮加上你食真济变质的、生菇的，有个人敢若食泡面两年就丢癌吗？足济人食泡面食两年、食三年就丢癌吗？因为这是化学的物件掺伤济，佮加上你逐工会食这个化学，你免嘛食，咪安那讲，反正就是这个加工的物件啦，化学的原料莫食伤济。即马拢两年三年都会变作癌嘛？你若生的物件、生菇的物件、冰箱久的物件，差不多五年、十年，伊嘛会变作癌。卖欠遐个钱呐，甲你拜托个。你若真正一变癌去大病院吼，遐个钱就拢无去啊！你欠的遐全部就拢无去啊啦。所以拜托你即马若咧买物件，千万卖甲我欠，好不好？你千万卖欠呐！我阁讲一个上实在好啊！真正我有时啊破茶含差点就破落去。有时呐，有个人会伫遐大小卖，伫大拍卖，啊，搁咧大犹太。有时啊，一工有个人吼咧卖物件，不管是阮像电台咧画卖，也是讲
大卖场啊、百货公司啊，尤其超级市场伊咧化呗，像那迄项物件会特别搁较俗，伊就是要特别俗迄个物件，因为有库存销未出哩，库存销未出哩，伊若无紧销，遐个就会变作伊啥负债，所以伊要紧销伊个库存，啊库，这库存是毋是有变质啊？你敢会知影？唔知影，啊！这库存是不是有问题？你嘛唔知影，啊！你就感觉讲俗，你就紧买，你就紧去抢，尤其食的物件。啊！你讲开始，恁那时啊，时啊，咱拢无咧促销啦，时啊，拢无咧大优惠啦。哦，人诶，买一盒吼，送九盒的啦，也是讲诶，内底原本一百粒的吼，咱即摆已经装三百粒啊呢，真济。阮是有抢袂当乌白做吼，有诶人是。我讲真诶吼，甲即卖嘛是阁足济安尼，爱说伊。虽然伊有公司名，虽然伊开发票，抑毋过伊做诶代志真正足垃圾诶。我刚才当讲垃圾名，伊开迄间公司就是去收遐库存倒来，倒来了后，伊叫内底员工甲物件、甲伊阿爸拢拆开。伊诶员工是请来拆阿爸诶，拆完了后，做伙伊阁买一个新诶阿爸。改做包装，啊日期就是佮改定改拍起。原本一百粒包装的，伊讲我这是大包装的，三百粒的、五百粒的、六百粒的，要唔过迄拢是人拍落来无爱用的物件啦，拍落来要单调的物件，伊贵的，怎甲迄收倒来？免钱嘛，拍落来要单调的物件，足济哦，足济哦，收倒来，用一间公司请人来做，就是甲只物件拆掉。重新个包装，啊包装了后，伊就讲，这同款的物件，这三百粒的，这五百粒的，啊，佫卖足俗的哦，差不多卖一千块，卖九百九，卖两千块，一盒九百粒卖一两千块，你小想一下，内底是包啥？真正有效的成分是贵甲你袂忘记呢，贵甲你袂忘记呢，哪有法度安尼做？真济公司，伊申请着公司请员工，就是来做这个代志。伊嘛是讲，伊是咧卖药啊呀，我袂甲你骗咧。还这种我真正看到足摇头的，非常的摇头啦。因就是叫人搬迄个粪扫灯来包装了，阁卖互你的啦。啊，你会感觉讲，着同款的物件，是安那你要卖遐贵？无法度，阮的毋是库存，阮的是新鲜的，随生产来就随卖互你，而且要库存嘛无可能，因为阮生产来。就马上卖完啊！真正足少人会伫阮遮买着，讲哇，你这要到期啊！你真啊，无迄款可能性，定定会买无货尔。因为细批做，安尼才会保全着讲阮的安全性，也阁有阮对人客才有信任感。有人拢讲啊，啥你会拢啊信？无法度，因为迄句话，得再无外久一两个月，人就拢买了啊。阮才阁上生产线阁做，因为。这条生产线是为着电台头顶大部分拢六十岁、七十岁，甚至更加侪岁的大哥大姐咧做的，袂当互因食出任何的问题，因为因逐天慢性病药啊拢食较侪啊，身体药剂拢无好啊，因若阁有一寡互因有负担的，一寡互因无好的，真正拢会去危害到因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我唔敢开玩笑，甘愿较实在咧，用较好咧，用较贵咧。我嘛不爱去，和任何有法度伤害到你的机会，绝对袂安尼做诶，吼、哦！所以较贵是挂原因叠加，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那个时间到等候电台，下面再个倒等来，咱的脑连锁脑需要，再请你拨电话，会当和咱的记忆也更加好咧，神经恢复也更加紧咧，神经修复也更加紧咧，反应也更加紧咧。尤其咱若有中风过的，要来修复的，电话金卡一盒千五块，一盒千五块，有买过的老人客六盒六千块，等于是买两组加上一组六盒六千块，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艺术家，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讲要抓住男人的心，上重要的是抓住男人的胃。做一个行车，上重要的是爱会晓煮物件。你讲开始你会晓煮未？假讲的，我蒸卵有法度蒸个臭花干，你敢有法度？啊？我煮泡面，捌煮到这个微波炉爆炸，你敢会晓？我无甲你骗，煮泡面煮到微波炉爆炸，是安那爆炸？哎，这是我的经验啦。像恁都拢无这款的煮个爆炸的经验啊！我爆炸，阮到迄规个吼乌烟，你知无？阮家的人当作火烧厝安尼，含厝边隔壁就来看，臭火大味差不多有四点钟。煮泡面哦，阮这少年啊，拢感觉泡面要落微波炉煮，就是水解用落嘛，遐内底遐调料包嘛，解弄落了嘛，掺烧水，掺调料包过来。爱食两个卡卵，像我卡一粒卵，搁掺一挂青菜，掺落去，我就摕落微波。我拢知影，放爱微波三分钟着，微波三分钟，我就甲起落去。那知影，人拢是安尼落煮，要唔过迄天，我家己想讲，我嘛来试验一下，我嘛要家己煮泡面，我就甲伊摕落，同款三分钟啊，要唔过我迄台微波炉就爆炸去啊！是怎会爆炸？第一个，那个煮泡面对无？规桶在煮，我袂记哩。我想讲，迄锅爱甲伊盖咧，安尼只，咱咧泡面毋是爱甲锅盖咧，爱甲翕咧、翕条咧，安尼只会熟。我就想讲，在煮嘛同款，迄个锅、迄个纸的锅爱甲伊翕条咧。吼，安两同款咯吼，甲卡落了就甲盖咧。爆炸就是因为迄个锅，伫个微波炉内底袂当有任何。金属的物件，迄、那个挂是铝箔纸，铝箔纸嘛算金属的物件，所以伫个内底，伊就开始烧拍电啊，一直有电伫个烧拍，啊烧拍了后，规台就歹去爆炸，唔来安尼爆炸，抑佫有内底卵我那爆炸，吼、哦，迄掀开真正惨不忍睹，吼、哦，唔来迄台歹去尔，啊喷甲规个，爆甲规个，迄爆甲规个，就是外口。啊，有这个灯小怕灯嘛吼，过来内底迄条卵嘛是真正的凶手之一。卵要放落微波炉，一定爱甲迄卵仁冻好破。我就是无甲迄卵仁冻好破，人别人落煮拢是有甲迄卵仁冻两个呀冻好破。你若无冻好破，入去内底无外久，迄、那个微波是为内底烧的，伊就为内底都爆炸起来，喷甲规个。所以迄个微波炉唔那歹去。哦，拍开的时阵，迄汤啊物件拢流流出来，我那规个拢崩出来。所以有法度，甲这个煮一个泡面，煮到会爆炸的，可能嘛干那话呢。所以那你讲煮物件，得来问我，我这是专业的。有法度煮家呢，纯话呢啦，无法啦。煮到会爆炸，我会记你哦，我已经爆炸完啦哦。你唔好去搞有 T I 物件，锡铝箔纸、锡箔纸，迄有无？迄 T I 迄款的纸，迄拢是 T I 物件，拢袂当放入去微波炉哦。过来，迄卵若要入去微波炉吼，一定卵仁爱家冻好破，啊无就爱流散，才会当入去。也无同款的搞同款爆炸哦吼，会爆炸。搁等下，咱来讲五日节好啊。五日节吼，都叫人讲开始。我食肉粽，我拢是问导游哥哦，袂歹，导游哥嘛真好食，尤其迄白切的肉有无？问导游哥，哦，佮问一挂蒜蓉导游，白切的迄白皮哦，哦，真好食。佮来端午节食肉粽，也佮有划龙舟，五月五日节的，也佮有啥？也佮有荔枝蛋哦，佮有荔枝蛋，五时水，也佮有插这个草啊。还有插这个草啊，这拢是五日节、端午节，大家人拢会做的代志。这五日节是安那来的？有个人讲吼，开始迄个屈原有关系。咱食这肉粽，甲划龙舟，就是讲屈原跳去河内底救咱的中国，啊，伊就跳去河内底自杀。啊，自杀了后，咱划龙舟就是讲吼，卖有鱼啊来家吃。啊，但这个肉粽就是讲鱼来吃肉粽，嘛歹去吃到伊的肉体，所以才有这个划龙舟。感情真是安尼，这钓一半尔啦吼，这钓一半尔。啊，真正的是因为大部分咱以前古早
拢上重视这个时日，叫个个节气，节气最重要的吼。咱的五日节一天，都是规年上毒的一天。五日节的一天，都是规年探天上毒的一天。而且那一天嘞，咱一定爱来做解温，一定爱来做一寡代志，和今仔日的节日，和五日节节日。会当来转运，来转化，人会愈来愈顺时哦。啊，食食嘛愈来愈好。啊，佮有以前是做山做田嘛，做山做田嘛，莫有这个损失得着啊。所以，即工来做排毒、排解、解运、救灾，是上好上好的一工哦。即工是上好上好的一工。啊，一般的时阵吼，就是拄则讲的门卡口，你一定爱来放草啊。哦，迄、那个草啊，你家己去帮忙，外口足济，哦，外口足济。艾草是一定爱的，抹草啦，艾草，台语我袂晓讲，艾草、抹草、菖蒲，哦，菖蒲，也阁有哦。你即工一定爱去巡咱厝内底，诶，即个米缸有满无？厝内底的米缸有满无？即卖要讲招财啊！今仔日即工你的米缸若满，就表示你每过来刷落的这个后半年，咱的唔惊，唔免烦恼穿，唔免烦恼用，即工真重要。这个亏然后过，亏然后过，你就唔免烦恼食，唔免烦恼用啊！咱会当在招财进步，在完工进米缸爱会满。哦，米羹爱会满，也阁有哦，也阁有哦。大家是不是讲爱接五时水？你那血较旺的人，血较旺的人，也阁有脾气较无好的人，脾气较无好的人，第五时之日，大家人拢伫个遐咧晒日头啦，讲爱照照着这个五时的日头，哦，才会旺，哦，才会好。其实这天是火上大的一天，你若脾气还不好，也是讲你的命里底火较济哦，也是你即马火气上大，你拢唔通去做这个代志，可能无人安尼跟你讲，大家人拢讲爱去拍爱去拍。点五行里底，你若是火上大，咱就真暂时劈开这个时，去正日头下卡。咱伫厝内底，哦，啊，伫凉凉的所在，伫遐看就好啊。雨日头会当照个着就好啊，唔好去晒着这个正日，要无吼，你的火可能会佮热起来，火可能会佮热起来。也佮五时水，差不多十一点的时阵，咱就会当去接这个五时水。啊，接五时水咧，是阮中部、南部最流行的，十一点到一点的时阵，有人讲爱去古仔来。提水起来，无一定啦。水船啊拍开，迄嘛是拢高济水啊。像阮遮无自来水，拢是弄井。啊，阮水船啊拍开，嘛是井水啊，敢毋是？所以十一点到一点，你会当来用捞这个水出来，这拢是五时水。啊，毋是捞出来，你着叫你啉，还是叫你用哦？歹势，你爱先去拍一个。十一点到一点捞水出来，去遐拍日头，爱去遐拍日头哦吼。这个。拍完日头的水足厉害的，伊藏一年拢袂歹，嘛袂生青池，袂歹嘛袂生青池哦，吼、哦，真正足神奇的。你一般的水你甲藏咧厝内底，无偌久就开始生青池啊嘛，哦，啊个生物件，个浮物件，又唔过这个五时水，伊就是袂生青池，伊若藏咧，伊就是拢规年清清清，啊藏咧要创，后半年，哦后一年，咱若讲身体。较无爽快，尤其是讲掉沙啦，也是讲火气较大啦，哦，也是讲较无顺的时阵啊，你个提起来，全躯切切嘞，会当降你的火气。迄掉沙的时阵切切嘞吼，你内底火，哦，你内底遐气、湿气、烧气，嘛海放海出来，嘛放海出来，你唔免阁去烤沙啥，你着切安尼，一直切，切切嘞就好啊。阁有诶，你若是用迄会当啉的水吼，你会当摕来煮。煮物件，煮饭食，会当保平安，让你内底无好的遐病，吼、哦，会当渐渐排出你身体外口。所以，这个五时水非常的重要。
这五十岁拍完日头了后，规个厝拢爱甲翕翕的。咱内底闹幽情众生的吼，未走的幽情众生，也是你感常常拢感觉你边啊有物件的，床眠床口有物件的，翕翕的翕翕的，以毒攻毒，你家己翕翕的。今仔日五时拍过五时水，搁伫个你五时的时阵，家己翕翕的。伊含话，伊就唔敢话；伊含来，伊就唔敢来。把握这个时阵哦，把握这个机会，把握恁家面前的五时水。开始安那落雨咩啦？落雨同款流啦，烧去外口，落雨嘛是有日头啊，所以有日头你才看到是有是天是光的啊，烧晒一下嘛，同款的意思哦，同款的意思。过来，咱迄天来讲吼，我爸爸讲。要来我们吃，会吉利，会吉利。咱爱一粒一粒加加起来，一粒一粒加。像讲我爸爸粽，啊，爸一粒甲人换五粒，因嘛是拢一粒一粒加好啊，袂讲五粒规罐就摕好啊。咱咧送人肉粽的时阵，你若规罐摕好你，吼、哦，掉肉粽无好，会敢拍出水去，会敢拍出水。家己包完肉粽，一定爱规粒规粒加加嘞，摕去冰箱，咱。后摆要吹，其实嘛好势嘛吼，一边提一粒，一边提两粒出来吹嘛。要送给别人，你就一粒一粒安尼送，唔好规罐去拔肉粽，唔好送肉粽送规罐的啦，袂动袂动，绝对袂动。你讲开始啊，那有人规罐来搞我送肉粽，搞我拍七碎面啦，人嘛唔是挑工的，伊可能唔知影安尼，等下马上把你的肉粽破碎。要安那破碎，夹刀摕起来，刀啊摕起来，线解夹落，一粒一粒解夹落长，家己解破碎，家己解破碎。有的人真正非常的无好，伊会挑工伫个五日节迄天，甲你送规罐，甲你送肉粽。你也知影吼，这个人来意就无好啊。有的人你就知影伊讲伊就是歹人嘛吼，来意无好，咱就解破碎。啊，若唔知影咧？咱不要紧，咱知影伫咧心肝内，赶快家己破耍就好啊！哦，咱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上惊人就互咱耍去嘛。啊，我搁要讲一个讲哦，足侪咱南部甲中北部的朋友，可能拢较唔知影讲送肉粽是安那爱送肉粽。我短短讲一个故事，送肉粽。伫阮中华有一个所在叫做何必。何必一生？何必是织女的故乡？哦，织女的故乡，即马是做雨伞上有名的所在。以前是做衫上有名的所在，叫做织女的故乡何必。这个何必咧，真奇怪哦。又有一间厝内底，伊都唔知影呐。迄、那个人嘛正常正常，雄雄一走去衫橱内底，怎甲吊起来？衫橱内底，啊，迄嘛毋是一个真好的衫橱。迄、那个人差不多六七十公斤，有法度吊伫遐衫橱，诶，迄个茶拢无断去，吊伫遐有法度吊甲再见去，吊甲再见哦。啊，就想讲再见啊嘛吼，啊，衫橱就甲伊断掉嘛，摕去粪扫车断掉嘛，啊，人就是甲伊休书斑斑的，想讲安尼就准拄煞。想讲安尼就准拄煞吼，奈知三工了后，同一个厝，无同个衫橱，同一个厝哦，听好哦，同一个厝，无同个衫橱，迄个人嘛无原因，就家己嘛走去衫橱做这个代志，听到会惊未？惊啦，啊奈安尼，三工尔咧，阮兜奈安尼，唔知影原因，拢好好啊，嘛无欠钱啊，嘛无有啥物代志啊。那样呢？熊团因有看到一项物，第一个是有看到什么物件，伊就走去衫橱内底。啊，过来，伊就变这款情形。第二个，伊嘛是有这款的感觉，啊，所以伊嘛走去衫橱内底，啊，就做这款的代志。你是不是安尼的感觉？安尼的刷去啊？无哦，也够第三个。所以等于在十天内底，就三个人同一个所在，无同的衫橱做这个代志，迄、那个家庭拢破碎去啊！嘛唔知虾米原因，唔知。
无欠钱，逐项拢无欠，厝内底原本嘛拢好好，嘛无冤家，是安奈安尼？无人知影原因，干那知影讲，迄时阵有人叫伊去三毒尔。已经三个啊，已经三个啊吼，啊是毋是这个代志伫咧庄仔头巷仔尾在传开啊？传开了后，大家人在看这间厝会去好闲嘛？上爱斗闹热啦，台湾人无啥，就是上爱去斗闹热啦啦，就去斗闹热。有足侪人去斗闹热啦，人家出山伊嘛走去看，人家出代志的所在伊嘛走去看，好闲呐、啊。台语叫好闲，爱看热闹。你敢知影？无看第三个了，大家拢去看，无看无代志呢。看了后，连续哦吼，伫咧因附近的附近。因家边啊，诶，厝边同款出现迄款的行为。半个月内底，因家的厝边有十个拢做同款的代志。半个月内底，因家的厝边有十个拢做同款代志。哇，迄时阵大家就冻袂调啊啦，惊啦！迄那是你会惊未？你若住咧迄个所在，住咧迄附近咧，你会惊未？啊，那样呢？会轮到我未？会轮到阮家未？这不是说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也是家里有人冤家才去做那种的行为、哦、不是熊熊他就走去去做这种的事情，而且大家人都是吊起来的，跟肉粽拔起来是一样的。半个月里面十外个、哦、真的会怕，那时候就开始、请法师来上煞，来做法师来上煞，要不那个安尼落还得了？半个月十外个呢，拢同款安尼吊起来呢。法师就来呀，伊讲这个怨气非常的重，一定爱把这个怨气给做煞哦，爱要给送出去，尤其送去海的是上好的，哦，送去海的是上好的，拄好河米嘛挖海，送去大沟啊大海的爱出海才会使。就甲遮诶，送肉粽是讲迄条蛇吧，迄条哦，放咧头迄条诶物件，第一爱收好，伫诶这个布袋内底。也阁有诶人伫诶楼梯头诶，有诶人伫诶这个烫衫橱内底，哦，衫橱内底楼梯头，甚至楼梯头卖晒，你甲看，迄时阵十秒诶，有诶人伫楼梯头呢，楼梯我哪会当做即款代志？楼梯。楼梯迄伊用的迄位挂掉，规个全爱改锯掉，唔是规支楼梯啦，唔免，就是伊白个迄支爱改锯掉。啊，那伫个三度咧，迄三度白个迄支买改锯掉，锯掉了后爱请着钟馗，下暗的时阵十一点的时阵爱请着钟馗，第一个爱请钟馗出来跳，爱来祭煞，第二个咧。这就是咱人爱注意啊！现在送肉粽，阮这人拢会足惊的，因为送肉粽来，这就是要把这个煞给送出去。啊，你那是这个煞，只要看到的人，一定看到的人运势那哈无好诶，也是讲甲这个煞你的磁场较近呢，伊就对你登去啊。无过三工，你就会做同款的代志。所以，阮拢会要求厝内底的人袂当去看，那会知影你会甲伊磁场近未？那会知你是不是即马运势较低未？拢有可能呢。只要看到，你就是会做同款的代志，无法度去改变。所以上煞的时阵，伊会把这个路线改上肉粽路线会下出来。这下出来吼，有的较顶真呢，伊还佫会啥？沿路拢会去坑湖啊，改打嘞，沿路拢打，沿路拢打，厝边隔壁拢打，惊讲吼。厝边隔壁你会出來，啊，若无细意，若去刷到要安那，所以伊会甲你拢打打的，哈哈。那讲哈，比较仔细的，吼、哦，哈有，这叫做哈有经验的，伊拢会安尼做，因为爱甲做好圆满。你讲开始，啊，若无细意看到要安那，无细意看到，唯一一个解脱的方法，唯一一个无问题的方法，就是你要对伊行甲刷为止。你一定要对伊行到煞为止，这个煞才会怎同款的送出去。你天空已经带着煞，
要安怎甲伊戒掉？你就是爱对伊行，行到伊上完为止，你才会当回去领导。哦，所以你若去拄到这个上骂仗的，你唔好感觉讲啊，伊个无要紧，有去对到你，无去对到你，你家己唔知影，你就是爱行到完为止，行到完为止。啊，有人不信邪，不信邪，真正去看，啊嘛感觉讲无代志，唔是无代志哦，是规工要发生代志，你唔知影。大部分拢一个月，也是三个月来，真紧的拢是三工来。因为这个三肉粽翕真济电影，翕真济电影在咧讲这个三肉粽，无唔对，伊就是遮尼啊神奇。无法多去来讲原因，伊就是会安尼，无法多半个月四十外个人讲，而且拢是同款的方式。只要你看到，你就会有人甲你带去做这项代志。这无法度，所以阮才有这个三肉粽上刷啊，这款的科技，这款的科技啊，唔通，阮拢唔通，阮拢唔敢讲生笑。你敢知有一边三肉粽，伊送去高速公路头顶哦，半暝啊送去你高速公路头顶哦。阮中部的人哦，知影讲伊迄个时间要去高速公路头顶，无人敢去行迄个高速公路，无人敢行啦。甚至阁叫讲哦，台北的、台南的、高雄的，因为亲戚朋友，恁拢唔好去行，恁若行去看到对无？你一定爱对去行到完，一直交代家己的亲戚朋友，一定爱安尼。含警察车，含警察车哦，都出来咧指挥交通。你看，阮对这個真正是不敢开玩笑的呢，不敢开玩笑的哦，唔敢哦，因为足邪的，真正足邪的，所以三肉粽这。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含看都唔敢看，是真正发生，真正知影。这嘛是真久以前的新闻，这是差不多十年前开始，一直拢有的代志。十年前开始，一直拢有的代志啊！照着这个肉粽节吼，我顺续讲一下啊，三肉粽，大家听到会惊吼，会惊就好，会惊就好，唔好真正讲哦，真可惜，唔通可惜呢。因为这发生是你无法度去控制，啊，有可能你无代志，你登去领导，啊，这个刷单，去领导某一个人，你嘛唔知影，迄个真正艰苦啊，吼、哦，迄个真正艰苦啊，所以你若顶半年度，你若无啥损失，无啥好的，磕磕有刷到的吼，五时水一定爱喷喷的，规身躯洗洗的，擦擦的。哦，滚去洗洗嘞，切切嘞，上好五时水内底搁放一下麻草嘞啦，放一下香茅嘞啦，做伙洗，这是上好的哦。也搁有哦吼，五时水咱下当来生财，摕十二个同款嘞，上好你是50块的啦，金色的啦，50块是金色的，表示着金银财宝。同款在五时的时阵，咱不是五时水爱拍日头，你得甲12个这个金色的。50块的钱，甲等落五时水内底。等伊卖时阵，你就甲念：财源滚滚入我财库，财源滚滚入我财库，该念12遍。这12个吼，你浸完了后，提起来。你讲要浸偌久？就是你五时水泡偌久，你就浸偌久。提起来了后，七落打，迄就是你的开运钱母啊，钱母哦。啊，这个开运钱母，你会当放在你的钱包啊内底未？会当。会当放在钱包啊，要唔过凯奇我拢放在倒，放在财位的。凯奇，啊我也无钱去请老师啊，我哪会知影财位伫咧倒？哦，我唔知财位伫咧倒啊。来，我甲你教，上简单看财位就是啥？恁家门开开，你的倒手左手边看去45度，哦，唔是直的，小破一，唔是直的去哦吼，小破一半45度。破一半45度，迄、那个角哦，门开开对起的边啊，迄个角倒手边哦，倒手边边啊，迄个角，迄、那个角就是你的财位。大部分的人财位拢伫遐，80%以上的厝内底正财位拢是伫遐。门开开正手边迄、那个角，正手边迄、那个角就是你的财位，你就把迄个钱母放在你的财位。你后半年你的财运会较顺势，这唔免开真济钱吼、哦。后半年财运较顺势，我阁顺续甲你教讲财位要安怎看。门开开正手边45度，迄个角就是你的财位。每一个人拢有门，
每一个人拢有迄个角，哦，正手柄迄个角就是啊。过来补仔裤，就是加速路一定爱洗好足清气的。你伫午时的时阵，甲恁家的厨房加速路洗好真清气，甲恁家的米缸、米，甲底互伊满，这拢是灾苦呢。以前的人厨房袂当互看的，米缸嘛袂当互看的。包括了即马，你若咧看风水的是含冰箱，你嘛袂当互看，因为迄拢是宅的所在。第一天你要甲灾苦，爱做一个整理，你要甲灾苦切莫金细细，金银财宝才会来。该灾苦保护满满满，你看迄天，咱会当冰这个肉粽，冰箱尽量甲伊冰一下哦，冰肉粽啊吼，冰啥？那五时水你若讲会当用啉的，甲五时水冰一下嘛袂歹。哦，冰一下五时水，隔天会当啉一下这个凉凉的矿泉水嘛袂歹吼。五时水上重要就是咱的米缸一定要甲伊保护满，保护满了，咱后半年叫做衣食无忧，财库丰富。咱的财库就是咱的。这个叫啥？厨房，就是咱的财库。迄天一定爱甲瓦斯炉用好真清气，火才会旺，才会灭，你的财库才会。

就是这款的原因。啊，你若讲较严重的咧，有可能困来困来，你也喘袂起来，所以一定爱洗浴哦吼。那恁啊，那建议啦，咱若食肉粽吼，配一寡茶啊，也是讲烫一盆，烫一点青菜，安尼来食，胃肠也好，消化也好，你的血压嘛袂熊熊，血糖血压嘛较稳定一寡吼，啉一寡茶。茶米啊，唔是白茶哦，泡一寡茶米来啉哦，安尼是更加好诶，安尼是更加好诶。所以吼、哦，中昼诶时阵，咱一定爱来，卖讲一定啦，有时间，咱得泡一碗五时水，捞一碗五时水，洗一碗五时水，休一碗五时水，用五时水甲咱厝内底友情众生好兄弟，请去外口，卖伫咱厝内底。哦，卖伫咱厝内底，尤其运无好诶，一定爱特别，若有时间爱做这个代志，也无两个无同款的磁场伫遐咧搭缠，绝对是你输诶啦，无可能是伊输，输诶人绝对是你，所以趁这个机会，甲伊请出嚟，哦，甲伊请出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是听过啊
1: 嘞。家里东西都没了。
0: 这首歌是这个行车哦，爸爸讲完行车要抓住男人的胃。我跟宝贵这首行车啊嘞哦，我过来听这首啦，咱来听李茂山所唱的。李茂山雄雄足红的，哎，伊家有一个查某唱女，一个真水的。像无言的结局，就红就红的。啊，雄雄说无去呀，哦，李茂山雄雄说无去呀。有人讲伊伫外国，有人讲伊欠钱，甲诸葛亮啊同款走咯。足济讲法嘞，足济讲法嘞吼。甲即卖嘛唔知道李茂山伫个倒位，因个伊的歌真正非常的好听。即卖足济人嘛同款搁咧唱。伊少年的时阵吼，嘛有影生甲真缘投，讲话嘛真趣味。讲话嘛真趣味吼，这首歌相见不如怀念。

见不如怀念，李宝山嘛真厉害呢，因那国语歌曲唱了，达首拢非常的红一歌，伊唱台语歌曲嘛真济是非常红的呢，哦对不？伊唱足济，真正足厉害的，阿哥，那怎样？唔知啊，唔知啊，伊去倒位唱奏啊吼？唔知去倒位唱奏嘛？希望讲有一天也当去伫电视头顶去唱歌，吼大家听。个唱歌给大家听，啊！我哩这个时阵，教材我是感觉非常重要。迄天我一定会做真侪教材的代志，改变厝内底遐无好的磁场的代志。休五时水，洗五时水，讲开始。啊，我中昼在洗身躯哟，五时水咁一定爱中昼洗，唔免啦，全躯擦擦的就好。上重要爱擦这个面，五时水上重要就是你爱擦这个面。中昼的时阵，你个面擦了清气，擦了水，哦，这个面会光彩。你财神爷看到你，嘛哈要个钱摕予你，面爱擦了光彩，财神爷哈会个财带予你。所以你爱照着五时水一缸，厝内底用个清气，面擦了清气，等财神爷来摕钱予你，一定会。你相信？因为我嘛是安尼相信。我逐年嘛是安尼做，你讲有钱无？上无，咱也唔免去火车头遐，哇！伫遐大抓箱啊，对无？上无，咱今仔若想要家食一粒肉丸的时阵，我嘛有法度提钱出来食一粒；食无饱，我嘛有法度去提钱出来食两粒。上无，咱会当安尼三顿唔免烦恼，食会饱，穿会少，哎、欸，佮有时啊，有法度来买一杯啊珍珠奶茶来啉咧。安尼就真福气呀，对不？安尼就真福气呀。啊，厝内底大家人拢平安顺遂，安尼就已经上好啊。你讲对不？也过来，有人讲开始，我面吼，那年岁愈大，啊，感觉愈裂，面愈来愈裂。过来啦，我面来面头顶这个斑愈来愈侪，愈来愈侪。啊，侪嘞困未，啊，倒嘞困未去。哦，坐倒来困未去，哈讲嘛过去，啊坐咧就阁开始独孤，那会变安尼啦？啊唔那我安尼呢？我隔壁的吼、哦，阿敏啊嘛是安尼，困啊下暗阁困未去，伊阿敏啊已经开始咧食这个爱困药啊，伊讲伊若无食，伊拢无法度困，足艰苦的。啊爱困药啊，食起来规个人下仔啊，敢那头足重的，啊反应阁愈来愈慢，愈来愈慢。阿敏啊，反应即嘛，人咧甲伊讲啥？啊，譬如讲，阿敏啊，啊你去摕只那个西瓜来食咧。阿敏啊，听到三秒了后才讲，阮家无西瓜。三秒伊才有多少反应？阮家无西瓜。啊，讲阿敏啊，啊你会知啊？这个衫敢穿唔着边咧？阿敏啊，三秒了后才开始看伊个衫，哎、欸，真正穿唔着边咧。啊，讲话嘛就慢咧。人会安尼顿顿，动工动工，这不是老人痴呆症哦，这都不是哦，伊是动工动工安尼，规个魂三魂七魄，敢那像抽两条气同款，这是什么款的状况？啊，真济愈老愈歹困，哦，足济人年纪大，啥来困未起？咱先来听这首歌曲，李茂山所唱的《翠心恋》第一歌曲，等下再来开始再来讲，啥那你愈老会愈歹困？唔呐，安尼你的皮肤愈来愈打手，唔呐，安尼你面的乌斑呐愈来愈大片，就算讲你去吼，迄人个迄除斑的啦，吼、哦、撇的，用迄灯甲你撇面的迄款的啦，甲你烧斑烧掉，烧掉了后无烧无大劲，愈烧煞愈乌，愈烧愈大片，开3000外块去撇，撇到咁要疼死，撇完了后是愈撇愈乌，那样呢？开始，大妹啊，哪个有啥救无？我一打碟家就歹看的呢，唔那讲下早也歹看，下暗都困未起，就压杂的啦。我无困就压杂的啦。啊，爱困以后佫唔敢食，阿敏呐食到冻戆冻戆，我话那食到冻戆去咩呐？不要紧，哦，我先甲你讲，讲是安那人老啊会安尼。先听这首歌曲，李茂山所唱的《翠心恋》，这个等下咱的节目很丢。925-1234-5，都叫人敲电话来讲要买这个万应膏、万灵膏、哦、万应松、
歹势，因为无油胎啊，一盒拢是990元，无油胎一盒拢是990元。毕竟伊这个火烫伤买当抹，刀伤买当抹，切伤买当抹，富贵手香港卡拢会当抹，而且你即马买的是业务包装的，业务包装的，所以无油胎就是990元一盒，哦，歹势。需要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925-7234-5。还有哦，廖明要跟你讲，你若拢乌班，若拢困袂去，啊唔敢食爱困野外的人，廖明一定爱注意听这部。

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是不是现在你感觉在睡的时候，哇，倒下了后开始蒸鱼啊，并不是说只有蒸而已，你若边这边就开始一直黑白想，想说我会知道在跟人玩家是怎么没玩家就好，他在跟我骂，骂我小查某的时候，我怎么没再用那么浓度的再骂回去。也是说今天拄到厝边隔壁，有什么的代志，你就在遐想。啊，那是阮家要安那，哦，还是今仔日开始的节目，搞到什么代志？哇，你就在遐一直想，不管好的歹的，你就是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无法度去家控制，无法度去控制，啊，就开始啊，这边嘛蒸，那边嘛蒸，蒸鱼啊，安那蒸，安那蒸，你嘛困未起。这是啊，过来哦吼，你唔拿安尼尔，困未起了后，你的皮肤就开始打湿啊。你会发觉讲，你的面哦边啊，不是正中哦，拢是伫边啊，遮生一大乌乌的斑，愈来愈大块，愈来愈大片。哇，那样呢？啊，白头毛掀起来，不是生咧外口哦，你的白头毛拢生咧耳啊头顶起遐，内底个掀起来，全部白头毛拢有遐一直生出来。开始你讲的有影呢？那样呢？因为第一啦，年岁大啦，年岁大啦。过来，咱的肝脏有问题啊，小块问题尔。你的肝脏有小块问题尔，不过就引起遮尔大，人讲肝斑肝斑。不过你看他一大滴只，一敢那乌斑嘞，哦，一大愈来愈大，一敢肝斑，一敢乌斑。有的人迄大吼，内底个生烂条啊，一直生一直生。啊，有的人他迄就是肝问题较大。啊，人讲敢那一大愈来愈大大诶，你爱细伊哦。这就是咱体内可能欠缺一项物件，只要迄项物件来给补充，你去打乌斑的吼，你会当渐渐渐渐哦吼，来愈白哦，就是会退掉哦，去打乌斑是会退掉的。我家己食，家己有感觉，开始边啊嘛是有这款斑，虽然我即马40出头岁尔，我嘛是有小夸有。啊，我想要水，而且皮肤水呐补够，料纹嘛袂遐尼啊济，目睭嘛袂一直垂落来。有个人目睭皮一直垂落来，足老的足忝的安尼，其实唔是，是伊个目睭皮一直垂落来，因为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弹性啦。年岁啦济，咱内底有一项物件，对欠少，第一叫做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就是咱困得起、困袂起上重要的一项物件。红鞋啊吼，规个身躯内底有满满的褪黑激素，所以红鞋啊，红鞋啊，拢一直咧困嘛吼。红鞋啊，伊身躯内底就是满满的褪黑激素，所以红鞋啊，除了食饭、啉牛奶以外，伊拢一直困、一直困、一直困，伊的褪黑激素真济，所以伊就互伊一直困、一直困，一眠大一寸，一眠大一寸。红鞋啊，会困，拢是因为体内内底褪黑激素。啊，你困未起，下暗的一直乌白想，就是你的褪黑激素已经身躯拢无去啊。年岁呐愈大，褪黑激素伫你的身躯的愈来愈少。开始啊，这敢有法度照着食食补上来？这敢来咱照着补充褪黑激素才会当补上来尔。这食食内底可能较无法度。所以有的人讲开始我嘛有戒啊，人讲食食疗食啥，哦，食啥物会好困，我嘛有戒啊，那拢无效，当然嘛无效，这毋是补会倒来的，这你一定爱直接去补充这个褪黑激素，伊才有法度互你较紧的有感觉，三天内底就互你有感觉，一无你若要较紧有感觉，就是食啥爱困药啊，爱困药啊是互你直接食落，直接关机断电困去。爱困药啊，是一项会去伤到你的神经的，接落但是直接互你关机困去。你体内啊，搁咧运作呢，又搁会直接甲你关机困去，你敢知对你的伤害有偌大？敢那电脑同款，电视同款，常常跳灯、跳掉，冰箱常常跳掉、跳掉，常常灯跳掉，会歹去未？当然嘛会，含内底冰的遐物件嘛会歹去，咱人就甲机器同款，你常常那。定定咧跳掉，灯是熊熊跳掉的哦，唔是你家关掉的哦，熊熊跳掉，跳久你这个灯器你嘛会歹去。有个人跳一遍就歹去啊，有个人跳三遍才歹去，你跳几遍唔知影，看你家己有严重无。所以爱困药啊，足侪人唔敢食的，
就是安尼，食久了后，你个会安那，无食会艰苦，甲你十毒同款，无食你会艰苦，你成瘾成依赖啊，要过愈食愈动工。愈食愈动工，反应愈来愈慢。有个人安尼悠闲悠闲，就是拢有食爱困药啊啦。悠闲悠闲，拢是食爱困药啊。开始啊，敢有法度？敢有迄款呢？哦，哪补充跟哪好困呢？当然啊，你只要补充到你的褪黑激素哦，你爱食天然的、自然的哦，你唔好去食迄化学的哦。化学我唔敢甲你保证有效哦。你会愈，你若食化学的吼、哦，你是会愈食。愈严重，拄啊开始一两遍有效尔，你无法度长期食。愈食愈严重，也毋过你若食天然的褪黑激素，也阁爱掺一项物件，叫做维生素 E， 也阁爱掺一项物件，叫做谷胱甘肽。谷胱甘肽嘛是体内底你为要互你困去上必要的一种嘅物质，上必要的一种嘅物质，你只要补完形的这两项的物件，给补落去，你就会愈吃愈好困，而且长期吃嘛无要紧，长期吃是调整着你的身体，未产生讲你若无吃，你就困未去，未，因为伊愈吃愈好困。你讲开始，我要随吃随困去的，安尼你去买长灯的，一粒十块的，爱困了啊，随吃随长灯，随困去。啊，你隔天嘞，你吃一粒三天歹困。吃一粒三天歹睏，你就爱随去吃，敢那吃魔灰同款，无吃袂使。要唔过咱这是愈吃愈好睏，不会给你成瘾，也不会伤到你的身体。长期保养，你的身体调整的机能愈好。下班呢，慢慢你会感觉讲，哎呦，我那愈吃唔那愈好睏呢，我这下班敢那有差呢。啊，另外一个妈妈讲哦，我嘛愈好睏，唔那讲下班有差，我即马。皮肤的水分嘛较好看，嘛较济哦，皮肤袂较撩。过来，我感觉我的撩纹较少啊，白头毛嘛较少啊。是安那？因为褪黑激素加谷胱甘肽，唔呐讲互你好困尔，伊个会调整你肝脏的机能，互你肝脏机能较好咧。下暗人讲下暗是肝咧排毒的时阵，你呐无互伊困。等于是你肝嘛无法度休困，那无法度休困，伊就会发炎，伊就会罢工，发炎罢工也是讲出代志。所以你一定要下暗爱互伊困，爱当互伊休困。唔那安尼，伊即卖已经真忝啊，已经破病啊，伊爱食的物件，你嘛爱甲伊补充，伊才有法度慢慢恢复回来。你若无恢复，内底肝愈来愈乌，你皮肤头顶的斑嘛愈来愈乌，这相对性的。所以有些人看中医拢爱望诶，什么望闻切，反正你就爱先看伊面就对啦。我常常都讲袂出来，你爱看伊面相，看伊喙齿，看伊白鳞哦，这些物件拢会对应到你内底五脏六腑。你这个肝斑愈来愈多，你内底肝就是愈来愈乌啊。伊会调整，你若补充这个，调整到你的肝的机能。所以你若长期啉酒诶，长期困袂去诶。一见你食爱困药啊，你会当来改食咱的膨胱精，伊内底的褪黑激素，也个有谷胱甘肽，也个有即马上流行的伽巴。第 seven 有迄里面爱困的，四个罐啊尔，四个罐啊哦吼，一罐都要60多块啊，一罐内底就是阮有内底，阮家的物件伫内底，伊啉落伊嘛甲你讲，啉一罐袂困去，你爱啉几啊罐。一边可能爱来开100-200，哦，你今仔只较好困一挂，100-200较好困一挂。seven 即卖哪有啊？就是咱同款的成分，同款的成分，真正有效果无？当然嘛有，因为日本已经研究确定，这款的物件会当让咱的困眠的品质比原本的困眠品质加困一点钟、两点钟，再来让你提早会当困去。加提早一点钟到两点钟，这是日本已经确定的研究临床效果啊。所以现在才会当大家来普遍使用。要过有的人是为着要卖物件，跟你讲伊嘛有，哦，伊嘛有，这嘛有这样，迄个成分是爱有够爱完形的。唔好这款的成分真少啊，别项的豆啊粉呐，也是别项的什么维生素，跟你掺真多，真正的成分无够。这比例拢爱调配好，差一寡寡拢无效果。
差一挂拢无效，佮阮上重要是这个 B 咧，内底嘛一定爱掺着维生素 E 这两项的效果才有法度出來。你若无维生素 E， 你有这两项的物件 ，B 咧若唔对，这三项 B 咧若唔对，拢唔对去，拢是无效果的。今仔日阮是日本已经证实会当，互咱愈食愈好困，而且长期使用不会上瘾，长期使用可以当调整到咱的身体机能，咱的膀胱经。哦，膀胱经是有毒的，袂当学袂食。你爱甲膀胱经内底葵烯酸抽出来，上重要迄个抽出来，抽出来食，效果就真明显啦。开始愈食愈好困。啊，我偌久会有感应感受？你若有食爱困药啊，差不多七天；你若无食爱困药啊，你差不多两天三天，你就感觉讲，哎、欸，我无食爱困药啊嘛困会起呢。而且我提早就感觉有这个要想要困的感觉，啊，困眠的品质嘛加足好诶，未搞晕梦，未乌白想，未变来变去，未半暝啊一直安尼起来变数，未半暝啊一直精神起来。今仔日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咱的膀胱精三盒3000块，要唔过要让你愈食愈好困。所以不管新朋友还是旧朋友，要让你真正愈食愈好困，唔免阁去食爱困药啊！日本正式会当调整到咱的困眠时间的膀胱精，4000块6盒，电话金卡4000块6盒，电话金卡。唔免让你食咖会成瘾，吼、哦！愈食，让你愈好困，愈食黑斑愈来愈少，黑斑你若少，表示你内底肝嘛愈来愈正常，哦，愈来愈正常。以前爱啉酒的，即马老啊，其实困眠拢足歹的，因为你的肝机能受损啦，因为你的肝机能受损啦。电话金卡0925123455，任何你困眠的问题，针对性你困眠的问题，针对性你面头顶乌斑的问题，针对着你体力愈来愈歹的问题，尤其是困眠啊，困无好的要愈来愈好困的，要无想要食安眠药的，电话金卡0925123455，一盒1500块，今仔日要让咱愈食愈好困，调整愈来愈好。一盒1500块对不吼？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佮加1000块嘞，佮加三盒，佮加三盒无吼？六盒1000块，佮加三盒，六盒4000块，六盒4000块，等我金卡，六盒4000块，好食，好食无唔对，因为伊一粒一粒用食，一工只要两粒就好啊，一工只要两粒，你下早也补充，下早也精神真好。下暗你会真好困，这不是爱困药的哦。你食下仔啊，下仔啊，让你精神真好，下暗让你真好困。哦，食下仔啊的，食下仔啊，你若讲晒一下日，你规个就开始红啊，就开始有斑啊，这款的你嘛会当食膀胱精，会来调整你的问题。因为褪黑激素内底就会当帮助你晒一个日，你的红的，哦，你的乌的褪黑激素若有，你嘛晒啊袂乌，你嘛晒啊袂乌，嘛咧晒。马哈袂啊艰苦，马哈袂啊疼。0925123455，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今仔日要特别优待，特别优待哦。4000块是摕六盒倒转去，4000块摕六盒倒转去。困难的问题，请你紧卡。0925123455。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当作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方面达到管理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气原则中南部地区有低渐阵雨或者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平湖金门马祖有局部低渐阵雨或者雷雨，东部部地区是侪云，午后有局部低渐雷阵雨。端午节连续假期要到，民众返乡团圆，采买食材以及整理着居家环境，粪扫还有喷的量预计增加。中华县环境部局来表示，连续假期期间各乡镇市粪扫清运方式了无同款，请民众留意所在地粪扫收运时间，并且以公告时段提出的粪扫，以免错过清运。大概19号端午节当天，中华市报道镇溪洲乡以及德登乡沿线停收，回到乡新港乡、下头乡、永靖乡、保新乡、大川乡、镇中镇、宝岛镇、三尾乡、溪洲乡以及德登乡定点停收，其余乡镇市以公告时段正常收运。6月20号，各乡镇市原则以正常时段办理着收运，敢若大川乡沿线停收，溪洲乡上午加上着端午节停收路线。另外，丽水乡定点收运无提供着资源回收服务。6月21号，全县停止着粪扫收运作。2026年庆端阳系列活动将在6月19号到21号在鹿港龙山寺闹热展开。端午节当天，唔干那有书法名家现场写毛笔字，免费当晚体验现场啊个大型的新官图、骑能游戏、DIY 绘画、美食品相等等，将来送到精美的小礼，欢迎到店来铁佗。6月19号端午节当天上午，在鹿港龙山寺中庭回廊一路重庆书道。学会古板的书法家现场写毛笔字，对当被会提的老师亲笔写毛笔字的作品，就满满的祝福扎得去做诶。下晡就伫鹿港龙山寺广场古板的同万闯关欢乐游，民众交通过的四行，并且个古型的端午花盘翕相拍卡，对当求得着摸彩机会。奖品有小胖袋啊，等等多项的好礼，数量有限，换完为止。说落来就是传统戏曲点灯。因此，在6月21号两天在鹿港龙山寺戏台登场，欢迎民众踊跃前往观赏。端午连续假期，中华关文化局所附属的各展馆，除了工艺展览馆三天正常开馆，中华区武德殿配合的美术馆头前广场地面修缮工程休馆，中华馆的美术馆、中华馆的图书馆、南北馆音乐戏曲馆、观音音乐厅、中华孔子庙、中华馆228期林权纪念馆以及台语文创意园区，在6月19号休馆一天，几乎时间照常开馆。中华馆的图书馆因为进行空间改善工程，自今年3月开始暂停开放入馆，中华馆书馆、书道馆也无开放。休馆期间，为了确保着服务无中断，目前在图书馆一楼后门设置着临时服务台，至少提供着通宵、通行、行车、独家证办理等等服务。端午节连续假期要到，台中市政府快报局6月19号端午节当天暂停沿街收运的粪扫，改采着定时定点粪扫收运服务。在全市共设了701处定点，每一处停留时间大约是5分钟至30分钟，收运时刻、地点跟平常时不同款。另外6月20号维持正常沿街收运，6月21号清洁队就是照起工休困，提醒着民众连假行程注意着收运时间。环保局来表示，民众欢庆着端午节的应景食物嘛，确实分类，比如讲肉粽的粽条啊，属于一般粪扫，袂当当盆汤；食剩的肉粽是食盆，水果类、水果皮是青盆，请民众配合将粪扫首先分类为资源粪扫、青食盆以及一。半粪扫三类，大家粪扫分类减量。为了关怀在台中市工作打拼的外国朋友，促进着伊的身心健康，并且推广正当休闲活动，台中市政府劳工局今年继续推出着外国人休闲娱乐活动，地点选在深受外国朋友喜爱奥利力宝乐园举办，总共5梯次，自7月19号开始，连续刷在8月2号、16号、30号以及9月6号闹热登场，活动完全免费。 这里去邀请伫个台中市合法工作的外国人、雇主以及管理人员等等踊跃报名共同参与。今年活动首度推出了力宝乐园水陆离山一的春秋山点，活动加入异国文化交流，是用法令生活资讯山岛，希望和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等等无同款国籍的好朋友，会当伫工作外彻底放松着身心，拓展着人际关系，享受着夏日欢乐。时光，今年六月十九号礼拜五是传统中哦，这里端午节，端午都着欢灯光是礼拜六、礼拜日，形成着三天连续假期，罗岗一当好啊，安排着休闲活动，调节信心。台中市政府罗岗就来指出了，依照着劳动基准法第37条规定，内政部所定的应该放假的纪念日，这里劳动节甲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应该放假日，拢是属于休困日，端午节就是属于罗岗应该放假。学生固定假日，劳工局来呼吁啊，固定假日放假甲加班及新的相关规定是保障着劳工上该基本的权益。所有单位如果有违反着规定，依法会当处罚新台币20000元以上是100万以下罚款，并且公布了名称、负责人姓名、处分日期、违反条文以及罚款金额。要请着所有单位一定要遵守着法定规定。理工里头南岛巧克力咖啡节将在六月十九号的玻璃复兴温泉游客中心登场。南岛是全台重要精品咖啡产区，南岛巧克力咖啡节卖了第六年，不仅打造了观光品牌，今年更加获得了第三届旺旺中石旅游大赏、南岛馆特色活动庆典，并且入选了交通部观光署台湾观光双拉力。巧克力节已经成为了瞩目的观光活动，这一场的巧克力节活动精彩连连，包括有两场的彩街嘉年华、三场的千人体验、四场的大型晚会，另外还有三场的烟花秀，对透早甲暗时惊喜不断。这次做的活动嘛，将集结着超过100斤的巧克力、咖啡甲伴手礼业者共场来展售，产业、观光、文化甲教育体验一概到位，嘛让更加侪民众熟悉着南投优质农产甲特色品牌。造成了高龄失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肌少症。真侪人了准了肌少症，只是体力变歹，事实上确实可能低速加工、拔刀骨折、吞物件困难、血糖控制无好，有增加失智症风险来增加。虽然大家有维持着散步的习惯，确实有人发现了肌力持续下降，减袂远爬楼梯跌落，甚至容易拔刀。研究指出，肌力对30岁开始就大大流失，卡斯讲欠缺着运动甲营养的概念。到了老的时阵，可能流失30%到40%以上。加入主要属于有氧运动，对心肺健康有帮助，但是对于增加着肌肉量的刺激相对有限。如果要维持着肌力，还需要家里的适当的阻力训练。建议每礼拜进行了2至3次深蹲，以后站起来搁坐落去，或者弹力带训练，有助于维持肌力甲活动力。在饮食方面，能被支持肌肉形成的重要。关了，此外维生素 D 对于维持着肌肉功能甲骨骼健康同款重要，会当透过适度晒日头以及摄取着鱼啊类、卵磷等等食物增加补充。以上新闻由着玉莲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哟、
1: 哦！我要来学英语哟、
2: 哦！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哟、
2: 哦！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5: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一定有很多人很爱吃果子，尤其是苹果、黄梨，感觉这三项吉祥又健康的果子，俊老师就来教大家苹果、黄梨、感冒英语要安怎讲。首先是苹果，较早俊老师家的附近有一个阿伯专门在卖苹果，所以阿伯专门在卖苹果。苹果的英语就是 apple， apple。再来讲到黄梨，俊老师到的附近还有另外一个阿伯专门在卖黄梨，严格他的性地很坏，是一个坏阿伯，所以卖黄梨的坏阿伯，黄梨英语就是 pineapple， pineapple。 再来讲到干妈，以前我阿姨最爱用莲子来煮汤，伊咧熬莲子的时阵，上爱食干妈，所以熬莲子的时阵爱食干妈。干妈的英语就是 orange， orange。咱过来复习一摆，阿伯专门咧卖苹果，苹果 apple。卖黄梨的是派阿伯，黄梨 pineapple。黑莲子的时阵，最爱吃干妈，干妈 ，orange。

零零地零零，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牛黄是豆干有皮薄，是豆干的初期大多数无啥物症状，听候有明显症状，往往是未记啊。除了临床只有不分登记的一切生等等，嘛是风险的因素。要牛黄早期的感情，医院建议定期做着内视镜的体检。要牛黄是豆干的发生，建议第一减少食含有亚硝酸盐的食物，第二加食蔬菜水果，其中维他命 C 会当减少着亚硝酸盐的合成。第三，适度运动甲片边大块的三鲜。第四，卖食槟榔，卖不荤，卖啉烧酒。第五，减少一切生的发生。多餐就片边食着伤过刺激、歹消化以及增加着卫生的食物，唔通食了伤过饱。要困的时阵，会当选择较悬的枕头。卡斯讲了，一切生的建筑，会当考虑食着抑制胃酸分泌的胃药啊。过来就是唔通穿吼，按洞洞的衫裤。对啦，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减少生活压力。食道癌卡斯讲伫初期就去用诊断出来，五年的存活率会当对每期的两成明显提升甲八成哦。

0: 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走人的山水画。这当阵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过去咱民间有流传一种的风俗，这种风俗都老辈的人才会知影。在清朝末进前，迄个时阵，咱中国并无西药甲西医，咱人若是破病，拢是靠着中医中药来得治病，用药丸啊，买转药啊，若是转好了后，药铺都要甲倒伫厝面头前的大路里。这种风俗在咱中国流行1400几年，一直到即阵，这种风俗才慢慢啊消失去。这种的风俗，就是对药王爷流传落来。起码咱就来讲这段风俗为何会流传落来。在东朝的时阵，药王爷伊的医术是冠绝天下，伊非常的无闲，伊一日爱看真济患者，有时伊还佫往诊，伊还佫上山。挽药草，药草若是挽好的时阵，才阁用畚搭搭转来。有一天，药王爷伊去山顶挽药草，正在药王爷伊要下山的时阵，忽然间有一只真大只的猛虎改挡路。药王爷伊发觉的时阵，要走也走袂赴啊！药王爷伊只好手拿搭药草的畚搭，要甲迄只猛虎吃拼。可惜只猛虎对伊并无恶意。迄只猛虎，伊掠药王爷一直看，动作是真温顺，两蕊目睭流露出乞求的眼光。药王爷伊手也笨呆，伊感觉真奇怪。既然猛虎无恶意，又那无爱伤猛虎，药王爷伊就讲：你挡我的路，是毋是要吃我？迄只猛虎好亲像会通人性同款，伊会听话。迄只猛虎伊向药王爷一直摇头，药王爷佫讲：啊，我是医生，你既然无爱食我，你是毋是有病？要找我医病？迄只猛虎听到安尼，连连点三下头。药王爷伊尽情检查迄只猛虎，原来是前脚的所在去插到竹刺，已经是发红的功能啊。药王爷讲：我伫甲人医病有一个原则，就是违非。作歹歹人，我无爱伊。我拢是医一挂善人甲善恰人。 你是真凶恶的命好，你时常在吃人，所以我未使医你的病。我那是医好你的病，你过去吃人，安呢？我正讲是为祸作枪，姚王爷伊活得要走啊！但是这命好，却是对三支该夹掉的不爱办。姚王爷伊走未去啊！伊只好阁向迄只命好讲，那是要爱我甲你医病，你出去未使阁食人，你逐日拢爱来检查喙齿。迄只命好听到安尼，一直点头。姚王爷伊将迄只命好拖回去啊！伊正紧就将迄只命好的病改医好去。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只命好，逐日都跟随伫姚王爷身躯边，伊逐日在保护姚王爷。嗨呀！麻烦的代志有哪来啊？来找姚王爷看病的患者，煞愈来愈少，因为人看到好就会惊，唔拄好，那去予好咬着，还是去予食去，是变怎？安尼，啥物人敢来看病？有一次，姚王爷去甲人看病，迄只病号有哪对起？迄、那个患者看到处前有一只病号，是安尼惊一个，惊一个想破胆。后来姚王爷伊只改只病号讲。你若是看到人的处境有倒有破，这个时阵你就要走去远的所在觅调咧。姚王爷交代患者爱将药铺甲倒伫处境的路里，安尼迄只病号都唔敢过来干扰。这种的风俗流传到即阵已经1400几年啊！根据民间流传的故事，姚王爷伊不但会医好，伊有乃医灵，是毋是有确实？人故事都写甲有地点，啊，佮有证据。我即阵就过来讲姚王爷伊医灵的经过，互大家听看咧。有一天大约3更的时阵，姚王爷伊也袂困，伊还佫在看药珠。五台山本来是真好天的月光明，天空是一片的晴朗。对窗仔门口抬头一个看，和风阵阵，月亮佮天星。非常的明亮，挂在天空，一粒一粒放出温柔可爱的光芒。忽然间，乌云煞密布，在大乌云的内中，佫闪出一道的闪电。闪电一个过去了后，轰一个一大声，单一声的响雷，然后闪电一道比一道较逼近，雷声隆隆不绝。忽然间起大风，佫落大雨。风声呼呼叫，雨水是安尼用天的噼噼叫。姚王爷一看姚珠是看个入神，不知不觉也被这场的大变化搅扰着。姚王爷一向窗仔门外一个看，伊感觉这阵风雨来了真突然，根本都无下节气。忽然间，姚王爷伊听到外面有人拍门的声，这呢阿妈。果是透风落雨的暗暝，啥物人会来拍门呢？姚王爷，伊赶紧出去开门，门一个拍开，门口徛一个身穿黄袍的老人。这个老人真瘦，阁真悬。迄、那个老人讲，伊艰苦真久啊，伊要看病。姚王爷听到，伊是来要看病。姚王爷，伊赶紧叫迄个老人入去厝内面。姚王爷，伊向老人。看一个针，迄、那个老人的目睭，阁大粒，阁圆，阁红，阁有一道光芒。阁详细看迄个老人，这个时阵外面本来是在落雨，但是迄个老人身躯拢总无澹，连喷到一滴的雨水都拢总无。上界奇怪的代志，就是这个老人入去姚王爷的厝林了后，风有那停啊，雨有那无落啊，天空是加正光亮，月亮。天星原在，姚王爷心中感觉真纳闷，这个老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姚王爷伊真耐心地甲迄个老人赞美，迄、那个老人的脉真欢祥，脉来的时阵好像像这天昏甲雾同款，脉提起的时阵，敢那底翻江倒海同款，根本这都唔是人的脉啊！姚王爷抓迄个老人，搁再看一个讲。我看你不是人，那个老人听到安尼，并无受气。那个老人笑笑讲：“啊，你讲我不是人，啊，你看我是什么人？”姚王爷讲：“你的妹， 来的时阵好亲像在天皇驾雾，灭提起的时阵好亲像在黄冈倒海。我看你是一尾龙，绝对不是人。那个老人听到安尼哈哈大笑讲，确实是名不虚传。讲实在，我真正是一尾真老阁真老的龙。伫半年前，我去治着怪病，我的腹肚是真枵，可是食物件阁拢食袂落。好亲像有啥物物件卡伫我咽喉同款，我半年来，干那有法度啉汤尔。你甲看，我愈来愈瘦啊！药王爷讲，你的病情我已经知影，不过我即阵无药啊。再阁讲，你即阵化作人形来找我，我嘛无法度甲你治疗。我看后日下晡三点，你现出你的原形来找我，我一定有法度医好你的病。那个老人一听到安尼是真欢喜，伊走啊！药王爷伊就去准备一大桶的药啊，佮特别去抹两支的银针。这两支的银针特别长，长有一尺五寸。伫第三天的时阵，约定的时间到啊，忽然间空中起了一类真大类的乌云。这类大乌云对东北角一直飘过来。过来就是四面的乌云拢打我来啊！雷电霹雳，风雨交加。药王爷伊知影许尾灵要来啊，可是药王爷伊心中切一个，伊忽然间去想到一项大代志。药王爷伊向五台山的山顶一直走，伊一直看，你即阵唔通落来，你会去惊到人，你唔通落来。雷声是安尼隆隆叫，雨是落下尼大。药王爷伊好不容易伊走到五台山的山顶啊，可是药王爷伊有那昏气啊。听候药王爷伊醒起来的时阵，空中的乌云内伸出一粒的莲头，向药王爷讲：“啊，你到底有啥物代志？”药王爷讲：“我五台山的人，唔捌看过莲，啊，你忽然间来现身，即会去甲人惊着。”迄尾莲讲：“那安尼，你即阵大声转去。”我想办法来去恁厝，连消失去啊！药王爷也伫五台山的山顶，慢慢啊行登去厝林。谁知影药王爷伊一个到厝的时阵，厝林壁边伸出一粒的大莲头。迄位莲公孙大夫，我是对五台山的后山乌山坑，才通来到恁厝。五台山的后山拢无人住，我无去互人看到。我即阵秘伫坑内，人有若看我未着，孙大夫，请你甲我一病。药王爷讲，只要有一汤药啊，你甲啉喝完，你的病就会好去。许尾灵是真欢喜，伊开始啉药汤啊，但是只啉一大嘴尔，许尾灵啉袂落去啊。许尾灵讲，这是啥物药啊？不但酸，阁咸，还阁有臭味。药王爷讲，这种药啊，叫做白米煮汤。赶紧甲你摸完，人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可惜未灵，敢若闻到药啊味，就用尾吐出来，伊就啉袂落啊。药王爷看到安尼，伊爬上灵角，伊抽出一尺五寸的银针，对灵角的边啊，就甲堵了。迄未灵伊哀一声，迄未灵伊感觉规身躯拢无力啦。迄未灵讲孙大夫，啊，我虽然是一尾破病灵。但是我同款也过天魂驾雾，我会翻江倒海。但是我即阵互你拄一针，却是规身躯拢总无力。药王爷伊阁摕出一支一尺五寸的银针，伊向迄位灵讲：你若是唔将迄汤药啊甲啉完，我着阁甲你拄一针，互你一直困，变成困灵。迄位灵伊无可奈何，伊只好硬啉迄汤药啊。药汤啉完的时阵，迄尾灵伊变白啊！迄尾灵是安一直吐，吐甲真厉害。忽然间，伫灵的嘴内吐出一尾千年大型的铁线蛇。迄尾铁线蛇还阁无死，还阁会缩走。迄尾蛇一个缩走了后，灵者讲好厉害的铁线蛇，互我吞落腹肚内半年啊，还阁会活。伫半年前，迄尾铁线蛇伊向我耀武扬威。我看袂顺眼，我一嘴都甲吞掉。谁知影我无法度将伊消化掉？药王爷讲，我用互你食的药汤，就是醋、 甲蒜头酱，不但酸过香，搁再正臭。迄尾蛇伊挡袂掉啊，伊只好逃走。此次你唔通搁乌白食生灵，则袂引起不良的效果。迄尾灵足足伫洞内养病养三工，则飞走。后来的人将这个洞改号名叫做灵川洞，因为这个洞是迄尾灵来找妖王爷看病，家己所怕的洞，所以才号名叫做灵川洞。妖王爷伊得到了后，百姓思念伊，才搁伫灵川洞的面头前起一间的庙，叫做妖王庙，日日在朝拜妖王爷。后来唐高宗为着纪念一代神医，才搁将五台山改名叫做妖王山。妖王爷的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不过妖王爷伊伫唐朝的时阵，确实是一个神医，伊有留一本书伫民间，就是《千金方》。若有兴趣的好朋友，你会使去书局买一本啊来研究。

那无张无地捞片花，片花捞袂止，这个时阵赶紧坐嘞，头壳欠欠，用冷水还是用冰水湿头壳起啊？搁再用冷水甲男子刷了环，用棉啊甲温环水擦鼻孔，安尼鼻血就会当随止。这个时阵若是搁流鼻子，就要赶紧找医生来治疗。咱中医在治疗流鼻血，源头有真多，参像西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蜘蛛汤、泻心汤、赤贝喉汤，这盐方拢真有功效。单味的汉药、青草药，参像仙荷草、黑蜘蛛、地黄金、牡丹皮、牛杂、青油漆、寒莲草、生地、菜瓜汁，这药啊，伫治疗老皮花，效果拢真好。上界重要的，就是要对症落药。有的是因为鼻腔过敏，熬拍卡呛，地疏鼻血管来破裂，所以就来老皮花。那是鼻腔过敏来引起的老皮灰，这都要减低鼻腔过敏。那是未过再拍卡枪啊，伊都未老皮灰。有一种是细血带来引起的老皮灰，那是到热天，还是吃着较补较少的物件，都老皮灰。那是细血带来引起的老皮灰，这个时阵要清气，贴大肠血，安尼就会当医好去。因为咱的气甲大肠是相标的。那是干那退气会，无去退大肠会，一定无阿多以后去。也阁有一种的老皮会，是血不归经、血气忘形，这款的老皮会是真惊人。见老都拢老真济，有时阁会滴个贫血，甚至人的昏气。咱中医在治疗这款的老皮会，拢爱用冰肝理气、引血归经、清热凉血的方法，效果有那真特殊。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手留下来咸香，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说，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夫人人时常倒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食，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下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食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事实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食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针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食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伫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漏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增加这台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时常听人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现在政府

有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个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细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传染。若要结婚传后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不是人在看轻你，也不是人在糟蹋你，不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叫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好的关药就是牛黄五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牙关，这才是稀罕。牛黄五宝丹一盒400粒，3800块。牛黄这好用，通人知，便吃便好，通人拢学了。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火人，若是要过肝，只要4粒就功效。减解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若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那是去治着脚气病，有时唔免食药啊，干那用米糠、米粉来煎饼食，还是食臭米饭，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伫咧洗米的时阵，简单洗一下就好，唔通洗伤过清气。长期间一直食臭米饭，脚气病有哪会当医好去？因为米糠甲臭米内中有丰富的维他命 B， 那是有脚气病的人。暗时啊，伫要洗身躯的时阵，上盖好，各用一桶的烧水，烧水内中甲放一撮仔饭，然后两只脚捋紧，安尼脚气病底好会加正紧。那是严重的脚气病，用食物治疗都无法度医好的时阵，即都要配合药物来治疗。咱中医常用的药方，就是肾气散、五苓散、黄芪、黄芪汤。以上所提供的方头，爱看你的体质的需要来选方。附近若是有中医师，你上介好去甲请教，安尼才袂开冤枉钱。

有真侪人真爱食蒜头，但是食蒜头了后，阁惊嘴会臭。这个时阵，若是要消毒蒜头的臭味，会使落薄荷豆，然后落泡茶来啉，将泡过茶叶，甲摕几叶仔来煲，安尼蒜头的臭味就会当消毒掉。

囡仔那是得着百日嗽，还是大人嗽真久啊，嗽未好，那检查起来都无结核菌。平常时会嘴干，会咬啉茶，嘴子尖红，嘴唇会干，嗽阁嗽无痰，还是嗽到痰真少，痰会安尼干湿。这个时阵会使使用菜头、甲梨啊来加汁，搁甲放一撮啊芋糖，安尼来治疗。有时比食药啊搁较好用，不过嗽的原因是上介济、上介复杂。人俗语讲，做先生是惊治嗽，啊，土水师傅是惊掠老。根据《内经保健十病心法》有讲，五脏六腑该令人嗽，外因六气，风寒暑湿燥火，这拢是治嗽的原因。那是用菜头甲来啊加汁，搁个放一撮啊乌糖，那是热嗽的人来服用，这真有功效。那是别种的原因来引起的嗽，有那是爱请教就近的中医师有较好。咱中医的治疗串嗽症方法是真多，方头有那真多。那是要对付歹意的串嗽症，上介好的方法就是背吐养金法，就是先固脾胃，兼固气管，安尼嗽好起了后，才袂阁发作。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正公狗。
1: 俗话在咧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宝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啊、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走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吼打沙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娇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生活。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素八千、乌青山的保和维生、乌青山的定少散甲咱提供。

0: 方一平所带来的歌曲《地江月台》。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庭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哦。会在阮屏东车甲看，开是好听啊，
0: 哪里好听？
1: 好听哦，啊，但是下晡唔知安怎，唔知影啦吼。哦，啊，会使讲这个雨吼，从这个六月七八开始落，你也看落个真嘛吼，敢那逐工拢总无停啦吼。啊，会使讲大家吼，各行各业吼，可能拢会影响到啦吼。啊，会使讲。咱大家吼，所以平常时啊，阮就是咧讲啊，讲按好天的结果来量吼，啊，望天头甲落雨的时阵吼，啊，无啊，多人咧吹弹啊，就会食着老本了了啦吼。
0: 这拢人咧讲是大人啊，老大人咧讲啊，讲少年人别安尼想啦。
1: 安尼吼，所以有当啊，古早人
0: 有诶情开安尼吼。
1: 古早人在讲，有诶也是对，啊，有诶也是唔对啦吼。啊，但是咱即卖即个社会吼，都有当时啊，拢西洋化吼。学一寡即个欧美国家吼，啊，有诶都签卡啦吼，啊，开车掏钱啦吼，开车掏钱吼，啊，探探诶，甲过来搭即个卡诶钱安尼啦吼。啊，有人咧讲啊，
0: 开过头个不多呢。
1: 啊，那个啊，有人咧讲啊，讲啊，那像一寡即个原住民的小讲吼，原住民的伊呐，那个咱平地探探的吼，啊，那你啊薪水按到去山顶吼，啊，甲只爱情开了，啊，甲哥倒来谈安尼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按的即个情形是较无好啦吼。所以啊，我讲起码的即个时机啦吼，当然进去。我这个电视节目吼，啊，会使讲跟这个歌曲啦吼，会使讲是拢强健吼，强健吼，啊，有诶少年人就较不爱叮当啦吼，啊，就拢从甲这个偷工吼，啊，单位遐去就对啦吼，啊，但是这吼真正爱相当诶注意的对吼，所以伫遮来提醒着咱诶空中诶朋友。有所谓公司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啊，看是要寄药啊，要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啦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哦吼，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还是讲住伫外岛的啦，基本马祖平和里头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啦吼，还是讲咱住伫台中的大家南投的十七国省分里面好位拿来家己的预定吼，台南的关田、龙田、银德、东山、咸水吼。公司的大文山拿六股大厦燕巢美德街，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哦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片的啦吼，也是讲咱今嘛吼落雨吼啊落酒酒吼，无用变出来买吼，拢由阮来甲你做服务哦吼。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强吼，真感谢咱大理会团的靠山吼，啊有伊游蛋吼，啊听着人咧扫吼，啊介绍咱的少爷话要来回接安尼吼，所以这就是家己的经验，有经验到啦吼，
0: 就是食了好。哦，做得袂歹，
1: 对哇、啊，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就是爱安尼吼，爱有这个热心啦吼，啊，咱的节目才会当持续做个久的点吼，而且感谢咱大理会团的柯先生啦吼，啊，要找你们苏康交流的，利用咱节目进行当中得报怪时间，啊，你电话来甲伊卡入来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 来报告到咱今仔日的气象啊，吼，中南部地区有局部这个大雨会来发生吼，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啦吼。中昼以后山区有局部较大的雨势来发生咯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4度到30度。
0: 中部地区是24度到29度，
1: 云南地区是24度到29度，
0: 隔壁地区是24度到30度，
1: 昆丁地区是26度到30度，
0: 华东地区是25度到31度，
1: 阳明山是22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5度到30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6月16日吼，旧历是5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二啦吼。啊，咱中南部的乡亲和朋友，啊，爸母啊，呐，吃火头的吼，咱爱去一对甲载倒来咱厝吼，好好来解友好吼，看爸母啊爱吃什么货啊，咱的。来买啥好吃吼，来煮啥好吃吼，伊毋是爱食好啦吼。
0: 到大人要求无济啦吼，
1: 伊是爱咱家关心吼，爱咱家关心就听吼。今仔日子适合买鸡买穿安全做灶啦吼。今仔禁忌的是做生意开市安门，啊个安机还就听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观众和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听吼。对着美国跟伊朗吼，阿公已经达成着这个终战的架构协议了吼，战线吼全面要来停火吼，会当终结着这个霍姆兹海峡了吼。啊，但是吼，这个霍姆兹海峡拢有一挂这个吼，在这个水雷底下吼。听讲要清这个水雷，讲可能要个40天啦吼，要个40天吼，所以唔是遐简单嘞吼，唔是遐简单嘞了听吼。伫美国跟以色列吼联手对伊朗发动着军事行动，诶，107天，美国跟伊朗吼伫14号宣布达成停战的结果。诶，协议了，听吼，伊个19号伫这个瑞士吼来签署啦吼，啊，为着这场的冲击吼，全世界的这个能源吼市场冲突画下这个句点的对啦吼。
0: 啊，为签的进程，我那拢有变数。
1: 对吧？啊，这个国际油价吼。啊，就是吼，安尼，所以就随落落来吼，随落落来吼。亚洲的股市吼，拢总起价了掉吼。澳洲的股市吼，啊，伫盘中啊创啊新高吼。根据目前曝光的业界内幕吼，包括这个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吼，将要来全面停火吼。关键的能源航道吼，霍姆兹海峡啊，将要来重新来开启啦吼。所以伫遮吼，这是一个好消息吼。所以伫遮讲，予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们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记录下所带来歌曲女性的复仇，是咱家的屏东市公馆的红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在对你真不足，我永远无甲你离别是袂用的啦。
1: 哈？要甲我离别？文成，这是怎样讲的？
0: 这也是不得已，事情已经迫在眼前，因为我故乡的老爸强强要迫我转去啦。
1: 什么？文成，这是怎样讲的？你讲的话，我全然袂分明哦。
0: 啊，这款的话，我是真无爱对你讲。李兰，你就来下面我。我已经是有太太人了。
1: 什么？你有太太？啊、哦！

0: 地人，咱已经离开了三年啦。今仔日我来这个酒场是专工要来找你，请你一切都来赦免我。我已经觉醒我过去的不对，今仔日是专工要来接你。地人，你跟我斗阵倒转来好。
1: 哼，你还阁有迄个面通来见我想？我一生为你这个恶魔来破坏，这三年来，我唔知受到偌多痛苦，而且唔知偌多男性比我来受到吃亏。今日我来这个酒场坐到烟花路，虽然是为着生活，唔过我的希望是要来退到天下的女性来复仇啦。你无必要见我，请你唔通延长我的时间。
0: 请等下，李兰，你就来赦免我，你来变成这款，完全是我的罪恶啦！天下的女性，会来对着这款黑暗的路，完全是男性的责任。我要来完成着我的道德，拜托你，李兰。哦，请等下。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请你的书你好。
2: 好，你的书你好。
1: 哎，高差高差。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哦。
1: 哦好。
2: 我进前吼胃艰苦，我做了白喝。
1: 哎。
2: 啊，我进前去新疆买迄个胃疼药啊。
1: 不喝胃散哦。
2: 嘿，不喝胃散，我食这罐的吼。
1: 嘿。
2: 你阵啊胃一疼啊。啊，这罐的一盖小块差，搁食一罐大罐就好啊。
1: 好、哦。
2: 哎，是两三公斤。
1: 嘿。
2: 我最近哦，搁牙起来疼哦。
1: 哦。
2: 我搁去买一罐大罐的来食，啊，食了吼无啥差，我搁去买一罐大罐的，啊，食一半吼，啊，尾啊吼，
1: 嗯，
2: 迄疼袂好，我怎啊去家己照迄个弄一下，
1: 嗯，
2: 啊，迄个医生是讲我的胃吼是无啥啥物，唔过就是有破空哦，破血空的，讲几啊空安尼，
1: 哦哦哦，
2: 是讲我今物暂时食医生的药啊，啊，若食了较好呀，啊。
1: 哎，
2: 不，
1: 咱
2: 敢
1: 袂使过去食药？哎呀，咱今嘛是当吃，咱医生药啊，甲吃，咱的嘛甲吃，安尼较好。
2: 哦，安尼。
1: 因为你咧破遐侪空啊，吼，迄较歹治啦。
2: 哎呀，我就是想讲，我顶回食到遐有
1: 效
2: 啊，啊，对，安尼，当时啊讲就是破空。
1: 对，啊，因为咱的胃逐日拢有咧食三顿，拢有咧食物件啊，所以拢不停地啊咧教吼，啊，所以就爱来甲保养啊。吃好爱去保养一下较好。
2: 哦，我是讲迄罐大罐的，我食三轮
1: 手
2: 机啊，啊我是袂咸。
1: 嗯。
2: 啊，我回来，我即卖是讲吼，伊医生吼，伊讲吼，叫我继续食药啊就好，啊我爱食啊就食药。
1: 哦。
2: 我是讲食些呐，
1: 吃
2: 啊些。
1: 哦。
2: 啊，你的意思是讲去食医生的药啊？
1: 啊，咱内嘛个吃，晓。唔
2: 使吃安尼。
1: 嘿，就让一点钟就好啊。
2: 哦哦哦，
1: 要要，哎，俺个家因为你有吃过，你就知影。
2: 系啊，
1: 但你要再顺呐。
2: 系啊，我就是
1: 顺
2: 食好。
1: 嘿，哎，伊个你若有半工，伊一日了零爱食三个月吼。
2: 哦。
1: 饭前食三时啊，照三顿吃，要困个食一届。
2: 哦好。
1: 啊，你安那穿好？
2: 哦，我在汤啊。
1: 哦，在汤哦。
2: 系啊。
1: 哦哦，安尼更老熟啦吼。好好，谢谢哦，继续甲家族人就会改善啦啊。
2: 嗯，好。
1: 哦，因为你这种的镜头是有较严重啦。
2: 是啊。
1: 哦。
2: 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白河的康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吼，啊，伊的胃肠病会使讲较严重啊吼，所以咱这得爱饭前半点钟吼，食三时啊，照三顿食。每困个食一盖，安尼较紧好啦吼。啊，医生药你让食饭饱个食吼。若有需要，北河新兴药局、台南市公路信台、德哥主粮台、小东路王药局、万里花生、桂园药站、安南区北安路良金、中洲寮安和路良金，啊，佮本源寮中红、南区新兴路大捷、海淀路县温、文天路惠光。金华路新良安、鲁良路后加油局，拢会探买到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

0: 但小魂所带来的歌曲，浪子的苏联，是咱住在南投水里的小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很重要。你描述个交流，伫只个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个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扇，
0: 我全身刷把枪，
1: 个人的八仙剑波丸，
0: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1: 进攻个五小单，我全身的药品。代理是花生药局太平东新德山红明堂田中银村宜林是德明啦吼，到达武田大拿是大东嘉义市是公园大正新农场新营大安归仁耀德罗德中明五家一新堂红山是中华药局这间卖上最高和平药局，你们街啊平安，啊那盐埕区是南京吼，万丹中街啊进的李港李港药局，万丹社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埔，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这个中国吼。啊，这个十岁啊，会贵啦吼，内底有唱二十，吼唱二十万的上书烟弹。

0: 主机顶合计吼，超过200万的这个配件吼，啊，警方调查吼，会使讲认为啦吼，这个贩卖集团知影咱台湾全力的查缉这个毒品吼，上书烟弹吼，含伊的载具价格吼。啊，会使讲水涨船高啦吼，起价了对吼，水涨船高吼，以进口这个定式的名义吼，为中国来入入来吼，要来闯关就对啦吼。警方已经吼约谈涉案的性骚的这个查甫的教案吼，正进一步扩大追查这个集团的共犯吼，这种的爱裂开吼，爱判重刑
1: 啊，对啊，拢裂不完呐吼，啊裂到拢正大宗
0: 啊，对吧？啊这吼内底讲上市烟弹吼2.5万粒啦吼，喵喵吼25万包了对吼，所以这乌市的价格上亿吼，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两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那人南白光客哦，红白会所带来光客到上。现在当地森林大山林森新所点播的听光客。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你好，是林秘书呀？
1: 我是的。
2: 哎，我对啊。
1: 我就是啊。
2: 我要跟你问啦哦。
1: 嗯。
2: 我是买你的十八千啦哦，蓝造药啊哈。
1: 嗯。
2: 啊，加迄个牙齿的保养嘿啊。
1: 大仙健保丸。
2: 哎呦，啊我阿妹。我是较早那个家人去嘛，啊，去年迄阵血压不较悬，我总爱去买了，当尾也袂来吃。
1: 嗯，
2: 啊，敢袂当，敢我进内面时，我那有你十八千啊，我吃两人，敢安尼敢会使？
1: 会啊，会使啊，
2: 会使吃。
1: 十八千含全部，那有通做伙吃啊？对啊。啊，你干火也食，干火也食饱吃，咱的饭钱吃安得好啊。
2: 降
1: 火
2: 呗，
1: 食饭前食。降火也袂，药啊西药啊，食百吃，因伊会升胃啦。
2: 哦。
1: 啊，咱会食饭前食啦，咱会说百千暗健管，无要紧啊，弄一点钟就好啊，吼。
2: 好。
1: 晓。
2: 哇，我是拢伫县台关啊。
1: 伫对景。
2: 县台啊。
1: 哦，县台。
2: 那个
1: 公路啊，公路台南啦，信台啦，呀，
2: 信台，我那叫伊拢出去加工。
1: 哦，好啊，
2: 我的老伙啊，不要客气啊，
1: 好，安尼会使哈，
2: 爱食饭前啊，你爱食饭后呢？
1: 我爱食饭前啦，啊，医生爱食饭后啦，你讲前头病啦，哈，
2: 好安尼啊，
1: 要，谢谢。
2: 好哦，我姓
1: 洪。对，哎，少爷，你家己有经过个，那效果介好啊，哈。
2: 好。
1: 啊，你让恁老先迄条食好好啦，哈。
2: 哎呀，我来就个念，啊，我来就个看农场食好食呢。
1: 唔能个念啦，你来吃几罐呢，可以家己吃啦。
2: 又去买啦。
1: 哦，安尼哦。又
2: 家己去买，又家己去信台买一罐呢。
1: 哦，信台买啦，哈。
2: 哎。
1: 公路啦，要。哦。好。
2: 啊，那家你管。那是只要给你卡电来了，你家你一管，安尼袂输。
1: 小港啊，进售站拢千五啊。
2: 哦。
1: 有啊，十八千啊，键盘拢两千啊。
2: 哦。
1: 介绍拢小港啊。
2: 小
1: 港
2: 对。
1: 有啊，你来遐就近方便，你改上就会使啊。
2: 好，对。
1: 好，谢谢。
2: 好，
1: 谢谢啊。
2: 好，拜。
1: 再见。

0: 金怀所带来歌曲行船的人，是咱住伫家己东石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多咱，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兼超如甲咱做服务的，我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下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无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000。
1: 阿爸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会使讲这个吼毒害着咱台湾吼，这个丧尸烟弹跟喵喵吼原料吼，拢总是为这个中国大陆跟印度来的对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台湾的这个制药的原料。为中国大陆还是印度来吼，啊，这拢爱认真来甲检查吼，认真来甲检查吼，啊，无你啊，看像迄较早这鸦片的战争啦吼，英国被鸦片来毒害中国人啦吼，啊，今嘛吼，今嘛现在来毒害咱台湾的人吼，你啊看，这少年啊，敢那食这些毒品吼，啊，你啊看吼。啊，就无多人去做工课啦吼。
0: 啊，大家是没有明天呐、
1: 啊。对哇、啊，啊，大家到底啊吃，大家到底啊输，啊，吃个啊无钱啦吼，啊无钱。
0: 都唔知要做工课咧。
1: 啊，可以偷啦，啊无得卖产能啦，卖土地啦，啊，吃到尾啊西游记啦吼，吃到五脏六腑拢歹了了吼。所以台湾近年来深受到这个新型毒品的毒害吼，其中一参与喵。喵喵的毒咖啡包含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组吼，上为泛滥啦吼。根据法务部含警政署的追查，这两类严重吼来危害咱国的人的身心健康的毒品，以这借动吼，会使讲先期的原料吼，拢来自中国大陆还是印度吼。贩毒集团利用国际间的法规的落差吼，将当地管这个吼较伤的化品呐吼，招数来台湾以后，经过加工来制作吼，已经成为国内治安跟公众卫生的重大隐忧啦吼。啊，所以吼，我是感觉讲，这真正那安尼对吼，咱台湾讲。诶，咱唔免来甲咱拍啦，台湾的家己食着食食死啊吼，太着可能来甲咱拍呢吼，哦，所以这真正吼是一个介大一个危机啦吼，啊，这个希望讲这个做毒吼，做毒的这吼，禁毒的这吼，啊，咱的政府真正这哪抓着吼，真正拢爱甲判重刑啦吼，判重刑吼，
0: 所以话认真去练啦
1: 吼，对哇，唔通轻轻松松的放伊去吼，啊你。也看这安尼，哦，啊，这
0: 抓不完
1: 啊，抓不了安尼哦，愈抓像迄愈多安尼，啊，大家都在食这丧尸烟弹呢，啊，拢开车乌白弄安尼吼，这真正对着社会治安真正作害，啊，有诶食毒诶拢虚讲吼，加人头发冒大啦吼。啊，加烟加当
0: 酸，生等下就关
1: 啦，拢做不得吼，所以这真正界限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来安排歌曲个，陈小芬所带来歌曲。人生第一步是咱住伫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哦，
1: 系，
2: 我请教你件事情哦。
1: 嗯。
2: 你喺迄度讲速八千哦。
1: 嗯。
2: 喂。
1: 我听到你讲。
2: 我速八千，我已经食第四罐啦。
1: 好、哦。
2: 啊，我本来健康爱记，安尼记记记记记记，拢做声。
1: 嘿。
2: 啊，起码是三声，好一声。
1: 对啊，你得爱继续去调好啊。
2: 哎呀、啊，有啦，我有继续食。我是讲，你也像安尼，继续伫食，下段无啥个。
1: 会啦。
2: 会哦。
1: 有。
2: 哦，安尼哦。
1: 嗯，那你就是你健康计划。
2: 啊。
1: 计划啦。
2: 计划。
1: 计划啊，健康的会经循环无好啦。
2: 哦。
1: 有。啊，一顿起来我叫三顿去啊。
2: 有啊。
1: 嗯，叫
2: 三顿
1: 吃
2: 啊！
1: 安
2: 尼哦，
1: 系
2: 啊，
1: 哦、
2: 我起码已经吃第四罐了。
1: 好、哦，对，
2: 我已经叫你搞加一罐来，加一罐来，我都，尾我都家己去跨家去买啊。
1: 哦，拢伊在经买。
2: 啊，到迄、那个关话，你讲伊加迄、那个，加什么？加什么？不要头迄个公仔咧，我来
1: 塞。好啦，不要紧啦，你都有去去啊，伊对就好就好啦。
2: 有啦。
1: 因为迄不是咱的指定药房啊，伊拢强调的啦。
2: 对啦。
1: 对
2: 啊，伊都拢安尼讲啊。
1: 伊讲伊脚头伊难动掉的啦，对
2: 啊。
1: 对
2: 啊。我是拢有食爱困药啦。
1: 哦，迄个解开。
2: 啊，即摆有困啦。
1: 哦。
2: 啊，困啊半暝啊。
1: 嗯。
2: 差不多，我八点就去困啊。
1: 哦哦哦。
2: 啊，困啊12点，12点外。
1: 哦。
2: 我一个客八。
1: 嗯。
2: 一粒做四边。个食一粒
1: 咧，慢慢啊改，慢慢改改吼，也改改啊。
2: 啊你你也像安尼，这这几个不会？
1: 会好啊，会好啊，会好啊。
2: 哎，你也像我安尼，两个食三个，我看还未改好哦。
1: 哎，你个食咪较好困啊？
2: 有较困对。
1: 有啦有，好。
2: 啊像这机呐，完全好，可能困
1: 得。对啦，对，拢会改善啊，
2: 有。改善啊，
1: 有。
2: 有啦。三分车好三分
1: 啦、啊！啊，你安那穿好哩？
2: 我先过啦。
1: 好、哦，过就是。
2: 家电来带。
1: 好、哦、好啦。好、
2: 啊哦啊。啊大便啊，上海现在未做就大便。好、哦，拢避嫌呢。
1: 对，爱食嘛，较好放。
2: 有较好放。
1: 对啦。
2: 较好放。
1: 好、
2: 哦。哦，我今晚个哦啊你也食三个所爱习惯。
1: 哦，一罐了，了二十斤啊！
2: 超二十斤，
1: 要哦。
2: 我算二十罐二十
1: 斤。哦，好啦，哦。
2: 啊，我先生，拿卡干拿拿。
1: 哦，好。
2: 我再
1: 好啦，好啦，好，谢谢啊。
2: 没啦，没。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大弟大侠桂女士，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食咱诶乌青鲜诶速八千，食了耳康支支叫拢好啊。啊，食了嘛，较好困嘛，拢改善啦吼。而且大便会闭结，食咱的乌青鲜的速八精，食了闭结嘛，拢总改善啦吼。咱若住伫大城，倒来银武银德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含交流推荐介绍的乌青鲜的速八精。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哈达耶唔出失败事业，出去顺业人了。
2: 哎呦，顺业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ckets 顺业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哟。
2: 真奇呢哦，应该家家上面一看看啦。
3: 丰富本唔同来，向总总啊顺业开始师。
2: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
6: 新港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早上起来就当去呗，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扬泽所带来歌曲《淡水古井》，是咱当地中华大城林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努力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家交流，在家跟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六月十六，古历的五月初二，礼拜二。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跟咱收听批评加指教啦！吼，有啥的秘书跟交流来跟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通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628。控制量0905628026。
1: 欢迎咱的和平都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顶前两天咱在里滨通市的林森路的这个杨女士吼，啊，你有订购到咱的药品啦吼？啊，阮助理甲你送伊，啊，你的手机啊拢无开吼，啊，麻烦你拿迄个。卡电话去买吼，啊，跟我们的服务小姐联络一下呢吼，林森路的杨小姐吼，伫遮吼，啊，林秘书甲你拜托吼，你电话要开啦吼，啊，阮靠法度含你联络一下吼，啊，不要紧吼，要可以呢，赶紧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的电话，赶紧甲卡去买，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
0: 点声啊！王女士，
1: 你好，你好。
2: 我迄个有收到。
1: 对啊，我转给你卡，你都拢无人接啊。
2: 拜
1: 香。好安尼吼。
2: 嗯，我去拜香，我到车里等烟，等烟。
1: 好，好啊，好啊，我。
2: 我伫三楼去拜香。
1: 嗯，好，哎，你我卡领导的电话也无人接，啊，卡手机也嘛无人接啊。
2: 我
1: 伫遐在
2: 拜
1: 香。好，谢谢你哦。
0: 不要紧。
2: 啦，啊，好，我伫讲即卖少年啊，唔知安那一路。都安尼食，迄是国家的栋梁啊！大家
0: 知嘛？
1: 哦，
2: 无买啊，无买迄落迄种迄落较严的啊！你也看啦，像日本时代遐咧哦，就是咧啊，无咧哪会咧，一个啊鸡啊哪会，点解我？
1: 我安尼啊！
2: 现在唔是啊，可能放生啊，只关后背帮人食啊，也免做功课。
1: 啊，现在民主时代啦，
2: 国家栋梁啊，拢无要好好啊去做。
1: 对啊，啊，食到尾啊，身体歹了了吼。
2: 是啊，
0: 家己系家己。
2: 啊，你话做吃好嘛，拢。
1: 假上上尸烟弹，
2: 我北中无人啊，
0: 有啊，那栋栋是
1: 啊，对啊，有家唔好啦啊。
2: 现在社会唔知个变啊，那你也看实日本时代个了严嘞吼。你啊对，侬嘛讲到可以，怎啊
1: 拢
2: 唔敢？你看古代，你看三万，你关门。哦，安尼。啊，不得关门啊！安尼啊。你家狗啊，你看入面
1: 了，哪拢安尼卡了？嗯嗯嗯。
2: 啊，你看
1: 现在
2: 国家
1: 动了，
2: 你啊讲啊，
1: 哎呵呵，
2: 没
1: 辙。你吃到尾啊，谢谢你哦，
0: 谢谢，好，拜拜。
1: 喂，健康可乐福利好。
3: 你们是小助理啊？
1: 小助理，请讲来。
0: 来，请讲哦。
3: 小贵族有的啊。
1: 好啊，你哦。哦。
3: 你把这台湾小贵族有的
1: 啊。好好啊，好，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喂，健康可乐福利好。
0: 喂，你好。
4: 福利好，小助理大家好。
1: 哦，小姐，你请讲来。
0: 小姐，你好啊。
4: 对不住啊。
1: 嘿。
4: 今日我出日头啊啦！
1: 哦，你娘我出日头啊！
0: 好听。
4: 我出日头啊，唔啊急，但唔知个路唔知
1: 啊。哦，安尼哦，好啊，
4: 日头就跳啊，日头就跳啊，
1: 安尼
4: 啊，
1: 安尼。
4: 哎，你咪做啊？
1: 哎，
4: 一只对 number 八达特别高啊吼，
1: 对，
4: 啊，一寡些老伙仔，一些有当过的人哦，
1: 哦，
4: 特个少哩，
1: 爱注意啦，吓，啊，我即马就是拢咧讲些互咱听，吓，
4: 我刚食几粒豆啊，
1: 好好，对，
4: 啊，但讲一巴掌哦，啊，配酸奶呀，
1: 哦，配酸，
4: 讲食讲礼拜
1: 哦，安尼哦。
4: 用滚酸就解，
0: 因为酸啊靠有铅笔啦。
1: 有。
4: 哎，做哦，哎，咱咱家也有做咱家些建筑问题啊吼。
1: 嘿。
4: 哦，做就有多个山，咱政府啊骨尖锐安尼啦。
1: 哦，好啊，好啊。
4: 那人讲个话，啊，真冇用喂。
1: 哦。
4: 个破当当啊，卖人就个破死一点。
1: 哦。
4: 啊，你都一条人，你都个破半年以上诶。哦。卖讲无，卖讲警察叻行。啊，那按波太小嘛，
1: 哦哦哦，
4: 是吧？这么贵呢？
1: 哦，
4: 你说这他们就买嫩，
1: 好啦，
4: 这就不管哪个个跑回，按地人就个破死人类，
1: 哦，
4: 那就王家谢了，
1: 嗯，
4: 拜拜啦，嘿，
1: 嗯，谢谢啊，谢谢哈，啊，咱来讲这个肉粽，这吃肉粽啊，咱未清淡吼，五家的吃法，咱呢。等位吼，未闹脾气啦吼。啊，第一，咱伫长讲过啊，讲咱咧食肉粽，咱的速度爱放较慢的吼，啊，慢慢啊煲吼，咱的口腔的消化酶来消化掉咱食落的肉粽的准备度的吼。啊，第二就是讲，咱这个肉粽爱炭烧来食吼，炭烧来食，避免这个淀粉老化吼。炭烧来食肉粽吼，主力吼是这个吼，主任淀粉组成的主食的吼。伫这个冷却以后，下来凝聚伫一地吼，凝聚做伙吼，结构变得更紧密吼。所以伫这个吼，营养学顶面吼，讲个做淀粉老化吼，老化了吼。啊，主力本来就是正歹消化吼。老化的糯米吼，口感会变淡吼，更加予咱的这个肠胃吼啊来改伊吼，来加长啦吼，消化吼。因此，食肉粽吼，米糕顶的糯米吼，做个料理一定爱吼，炭烧吼，加热吼，加热啊，较来享用安尼较好哦吼。食肉粽，
0: 炭烧爱食烧的较好安尼。
1: 对，防止着淀粉老化。
0: 啊，有人是讲，食冷的讲较跳。
1: 哦，安尼哦，对啊，这人敢讲啦，原理为你好。
0: 你好。
5: 哎，林妙思家卢高赞。
1: 老赞老赞。
0: 当年卢叔你好。
5: 肉粽节快乐
1: 啊！好啊。哎，
0: 唔通食甲微波客安尼就好啦。
5: 哎呀，现在过真紧嘞。
1: 哦哦，对。
0: 那你个过肉粽节啊？吼。
5: 讲咧过年呀，即马过肉粽节啦。
1: 是啊是啊。
0: 一讲一讲咧过得紧。
5: 快来人咧到咧。
1: 对吧？
5: 对啊，今日吼台东有出日头啊啦，
1: 是啊，
5: 啊，啊，你讲诶，好天爱接好来，你真正是
0: 真正有影啊，
5: 较早人讲诶话拢嘛无唔对，
1: 安尼哦，
5: 不然转咧就规礼拜安尼，
1: 对
0: 啦，哦，过来
5: 听啦，嘿，内底拢落家咧臭铺啊，
1: 是啊是啊，
5: 对啊，今日好加早有日头出来，
1: 好啊好啊，
5: 哎啦。
1: 哦，
5: 对啊，啊，他过来做的呀，都听个过来去做。
1: 是啊，
5: 对啊，你不过来的哦，不安多。
0: 好听个吹嗦啊，哈。
5: 哎呀，哎呀，好，大家好诶。
0: 好，拜拜，
1: 谢谢
0: 哦，
5: 再见。
1: 啊，第三的是咱吃肉粽哦，爱搭配着蔬菜哦。啊，这个加速，这个淀粉呐，吼，是它取的
0: 整
1: 个的分解。
0: 他多啊，他多啊，小沈个讲爱食这个，
1: 笋啊，
0: 对，笋啊汤啊，吼，嗯，还有迄个得力啊，
1: 对
0: 笋啊来对，纤维足
1: 济，吼。所以咱这个在品尝这个肉粽以前，建议先吃一碗蔬菜，吼，啊来热胃啦，吼。特别推荐的是菜头啦，吼。各类菜吼，这两种的蔬菜内底含有天然的消化酵素吼，尤其会当分解淀粉的这个糖化酵素吼，会当有效来加速掉这个糯米伫肠仔道当中的分解，因此食肉粽的时候啊，不同准备吼。啊，会使讲一盘即个青菜，诶，即个高丽菜，还是煮一碗即个吼，会使讲真清真甜诶，即个白菜头汤吼，做伙来享用啦吼。 这个肠胃的这个舒服度诶，大幅度的提升吼。
0: 难怪我会用一半这个秋葵，
1: 秋葵哦，
0: 秋葵甲散散的吼，啊你甲切到安尼一节一节安尼细节细节安尼，
1: 安尼哦，
0: 啊顶面甲也一个迄个香松，
1: 香松
0: 好食，
1: 哦安尼哦，所以这一两一两无少
0: 讲。你香松内底个迄个海苔啊、芝麻啊、个姜鲜啊，
1: 安尼哦。所以对着吼，咱这菜肴汤嘛袂歹啊吼，啊，所以咱会当各类菜啦吼，啊配这个菜头汤啦吼，这是第三点吼，第四点吼，咱这个肉粽的温料吼，肉粽的温料吼，大部分爱注意，有的人是温迄个啦吼。问什么辣？
0: 我用蒜头导油啦，我用甜辣酱。
1: 甜辣酱。
0: 少年少年朋友开用甜辣酱、
1: 啊，啊有的是用迄、那个，
0: 啊老大人拢开用迄种迄蒜头豆油啦、
1: 啊。哦，对啊，蔬菜人用的拢不少汤吼。
0: 哎、嗯，当然话上好是食原味歹味物件，
1: 对，
0: 因为你去肉粽原底个小块有咸鲜啊。
1: 安尼哦，
0: 嗯，
1: 有的是用这个甜辣酱，啊有的用豆油膏啦吼，豆油汤、嗯、啊有的用蒜头豆油啦吼。
0: 嗯，
1: 啊那咱一般食咸。迄、那个甜叶粽吼，甜叶粽习惯拢爱温即个吼糖啦吼、砂糖吼、
0: 糖浆啊，
1: 吼还是糖蜜吼，
0: 嗯，
1: 吼、哦、但是即个调味料往往会有即个高钠跟高糖吼、
0: 嗯，
1: 容易引起即个水分诶滞留的对啦吼，啊血压上升跟血糖暴增吼，建议食粽尽量吼。啊，来吃这个食材的原味吼，那使用温料吼，应该吼啊，诶，算讲咱诶用蘸着吃吼代替直接吼，啊，咱伫肉粽顶面吼来当选择，会当加入这个燕麦吼、大麦，啊，搁有这个乌米啦吼、啊，啊，这个花椰菜吼，啊，这类的这个吼高纤的粽吼。哎，当烟脑血糖的上升吼、哦、是未歹吼，啊，这个代替选择啦吼，啊，搁有的第五项吼、哦，啊，食这个水果当中吼、哦，啊，含自由基啦吼、哦，食肉粽的配料吼、哦，啊，有的用这个鸡蛋仁啦吼、哦，啊，五花肉啦，啊，肥猪肉等等吼。有的人爱食青，啊，有的人讲爱食白吼，跟白讲食咧讲太热啊吼，好肥安尼啦
0: 吼。白猪肉讲较甜啊，
1: 拢用咧三七两八一下吼、嗯，啊，这拢是属于这个饱和的脂肪酸，过量摄取容易增加血管的负担吼，家长咧动作餐吼，还是讲下一顿建议吼，啊来吃水溶性诶膳食纤维的蔬菜吼，比如讲木耳啦吼，还是加如拄啊讲的秋葵啦吼，奇异果啦吼，金蕉等吼，会当帮助肠胃的蠕动吼，预防着便秘啦吼。啊，水果当中有这个维他命哦吼，维他命 C 会当发挥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中和高温的这个油茶配料带来这个自由基啦吼。
0: 其实水果上好的搭配，当搭配那个奇异果
1: 就好了、哦。所以这就是咱这个肉粽吼、嗯、啊，吃吼不要紧，啊，果胶吼。未引起着肠胃吼，阿未结肠的撇步吼。
0: 是啦，阿讲了这温温疗，
1: 温疗诶，
0: 其实温疗是上无好啦，
1: 上无
0: 好，伊诶对着咱身体负担上大。
1: 对啊，我是拢温蒜头豆油尔啦。
0: 人我人我较巧，人我拢安尼脏血我摕来拍开，我个直接吃。
1: 啊，有诶是，
0: 我拢无温物件。
1: 我是温那个辣椒酱啦吼，少年
0: 吼。迄比较个人咧讲啥？重口味，
1: 重口味，
0: 重口味，人家爱问什么甜辣酱、
1: 啊。所以在这讲我咱的空中提起来做一个参考哈。
0: 来来来，安排歌曲哈，江辉所弹的歌曲《青鹅啊嗦》，是咱当地家己记得的桂如叔叔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林妙淑你好。
2: 林妙
1: 淑
2: 你好。
1: 你好。
2: 现在做肉饼的小人，在前面多久才会融化掉？
1: 哦，那很快的，那半点钟就融化了。
2: 哦，
1: 这样。嘿嘿。哦。那就是要带整个就收的啦。
2: 哦，啊，没。
1: 这
2: 啊，今
1: 仔
2: 都
1: 唔
2: 免
1: 花，
2: 就
1: 家
2: 己
1: 做起哩。哦，我咧真好
2: 啊，
1: 真好。诶，未歹啊。咱继续食。
2: 我今仔都继续食。
1: 有。
2: 我迄个两，迄个十八斤哦，也几啊罐啊啦。
1: 好。
2: 啊，迄个健步啊是最近发展吼，迄个啊，今仔都拢好啊，唔免花就继续食啊。
1: 哦，今仔就是爬楼梯都唔免去换迄个手术啊，就对啦。好安全，
2: 好
1: 安全，好安全，你脚是较有力啦。
2: 对，我感觉那个电波还未歹。
1: 好，安尼好。
2: 啊，我是惊讲那十八斤吼，
1: 系，
2: 啊，伊个甲动我怕，啊，食内底安尼会使无？
1: 哦，安尼就是有迄种的味吼，有迄药啊的味吼，我惊你较会惊啦。啊，若无动我怕是无要紧啦。
2: 动我怕对。现
1: 在
2: 做
1: 家那个，人最顶的他。无，迄家人咧无要紧，迄拢袂影响身体啦。
2: 哦。
1: 有啊，你若要动我爬，嘛是会使啦。有。
2: 啊，最好是动我爬，卖动我爬。
1: 是，最好是吞落较好啦，吞下来就吞落较好啊啦，真个吞下来较容易爬安尼啦。
2: 哦。
1: 有啊，你
2: 哦，安怎？
1: 你住伫底？
2: 我住伫家里
1: 住啊。安怎称呼你？
2: 王太太，
1: 王太太哦，诶，上好是存落来，因为迄要带长啊，吸收会较好啦。
2: 哦，
1: 有吼，啊，你就迄一粒啊，十八斤一粒啊，健步完八粒啊，照三顿食。
2: 嗯，我早暗十八斤啦
1: 吼，
2: 健步完会再吃。我今麦食保养的啦。
1: 好，吃今麦好啊，食保养的就对啦。
2: 嗯。
1: 哦，保养会使啊，你得早暗甲食吼。
2: 嗯，
1: 然后个对咧，啊个对咧，安尼就袂去再继续去了退化。
2: 你都会使食
1: 冬季
2: 的
1: 吼。哎呀，迄无要紧，有。啊，你用伫对经咩？
2: 是迄个新龙祥。
1: 哦，新龙祥在前公园三间拢有啊。
2: 我都拢去新龙祥呀。
1: 好啦好啦，拢会使呀，拢会使。
2: 好。
1: 哦。
2: 啊，就讲我是啊，你出事。
1: 哦，好啦好啦好啦。感谢你啊。啊，那吃好再管赵小贝啦。
2: 有啦，我介绍我，我提扣啦，
1: 好，谢谢你哦。好，再见。

0: 的定少善，
1: 我全身说八千，
0: 各有咱的八千减不完。
1: 好，一个人赞助提供哦。
0: 真广告，真感谢咱带的秀水的阿贵姐啊，吼，介绍到这个豆腐西施阿莲小姐吼，啊来吃咱的乌全身的说八千，伊讲伊咧骑机车拢会卡麻手臂啦吼，啊吃咱的说八千，吃两罐就拢改善啦。讲伊个头壳晕、头壳晕、脚会麻、手会痹，拢总一定得到改善啊！吼，啊，咱啊秀水吼，啊，到咱个福伦连锁药局内买，阮林是光鲜日新，何必万春六港烟吉，客户是庆华，阁有志贤，二林是德明，鼻头鼻头药局，宝岛是光正，阁有福伦，田中银春烟正，金河洞啊，本来只袂介衰，彰化市滨州路志明啊，几个丰盛药局。啊，万丹消费故乡店场边啊，普林药局，啊，佮有滨东市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啊，拢会当买着咱乌青山的苏八千。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那边要上线的赶紧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071-889的电。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个肉粽节将近要到啊吼，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咱的妇女朋友吼，真有诶可能拢已经白去吼，啊有诶拢冻伫冰箱内底吼。
1: 先食安尼啦吼，啊要拜拜先肯定冻啊。
0: 哦，要拜拜。
1: 啊，当肉粽节刚好个食，个食一回啊那个
0: 对啊。对哇，啊对着我拄啊甲恁讲诶五种诶方法啦吼。啊、
1: 咱简单记者就是说要吃好芹菜、哦、你不要说那顿吃肉粽、哦啊、其他都没吃、哦哦、要加一些芹菜差一片芹菜这样啦、
0: 哦啊、吃小的肉粽、嗯啊、慢慢补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刘叔甲焦卢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0: 谢谢你好，
1: 谢谢你好哦。
2: 你们说啊，百姓的期待是讲法令的这层较严的，对这毒品的这层控制有较好些。
0: 哦，对。
2: 但是那无那像那无介好些呢。哦。那像那愈抓愈严。
1: 愈抓愈多啊！
2: 看你看伊这进口的牌跩跩零件配件，
0: 哎，
2: 偌济。哦、不单单嘞，桃园也着能为迄做迄款毒品的工程是偌济呢？
0: 对啦。
2: 跩坐迄人是较袂去北坐啦，但是跩市社哦，拢会去北坐啦。
0: 哦。哦，
2: 啊，你来北坐的时阵，你不但是安尼的一个家庭，那是定着一个食毒的啦。
0: 哦。
2: 都破碎去啊啦。
0: 对啦，对啦。
2: 来了了也。
0: 来了了。
2: 谈外国迄度也是无效啦。
0: 嗯。
2: 你讲大家在抄在动嘛，嘛是无效啦。所以咱的法令，大家拢讲。啊，咱无解较严，咱个你别来解严。你不发现你修法的时阵，伊都冲我点都放松，你是要咱要严要严要严唔严呢？
0: 哦，
2: 我以前嘛，那边一对这个法令的时阵，改一改者讲搜索可通信，啊，交传的时阵袂去通知啊。啊，你个想讲你抓到你来准讲抓到的时阵，你个好通信。安尼代志就拢唔免办咯。
0: 对哇、啊。
2: 你平平安的时阵，因迄一个有一个。进前做过律师的，伊嘛讲，那安尼舞落到底吼，跩会转乱去啊。
0: 哦。
2: 要跩检察官，伊即马就开始伫咧办事都哩哩啦啦啦，你搁这搁放松落去。
0: 哦。
2: 安尼毋是愈严重。
0: 对啦，对啦。
2: 啊，你做犯罪的时阵，啥物六个月以内，还是讲义务押迄款的，会使搁参选的。
0: 哦。
2: 啊，种个完成不改，你如果若讲安尼继续落去，派人进入来选举，安尼社会毋是乱去吗？
0: 对啦。
2: 所以咱百姓对这个代志吼，唔通讲。诶，像较早讲啊，小可清清桑桑，也是买啊米落去，大概选四年，这四年的中间，你在考虑讲这段时间这长，到底是做跩政治人物替咱做什么代志出来？
0: 比
2: 如说，这政治人物若敢出一支嘴讲讲的，伊后壁甲你乌一寡像即马最近拢举一寡以前过去删除掉的法令，搁举起来伫咧选这代志，讲予大家。伊就是讲利息啊，因为安那讲的，你讲存在年金改革，啊，伊讲什么的改革？你如果今麦佫开始变起来讲以下费用，较早老这酒精唔是酒精过，这马英九做总统的时阵，伊就是为着讲要让少年人有头路做，所以公告人员就是 叫你提早休。

0: 休困退休。
1: 退休啊！
0: 哦哟，你用啥退休？结果咧，起码唔是呢，起码你少，你如果好个老的个老的个，让因让因爬去上，爬去服务啦。啊，你再少点咧，都咧无空去做啊，暗时等于等于零。
1: 哦，
0: 然后就所以这问题，你发现。病嘅好的，咱当然是会使抽起用，但是唔好三低调。你袂使讲不过重复抽起佫用落去，佫用落去就害到了呀。即马少年的头脑无，偌济人无食头脑咧。你老岁仔人即马有，大概拢有钱啦，大部分拢有钱较济啦。
1: 嗯，
0: 伊退休的时阵有领一挂，啊领一挂，大概来享受。那讲的正经人物讲，嗯，啊去倒一日伫咧迄个时阵，大部分拢嘛讲啊，拢退休的快去伫咧游山玩水。啊！这问题，咱不管你人意是安怎叫，不管咱讲的都是就事论事。你要让少年人有空去做，再老的退休的退休，不要紧。你就是有法律已经改革，卖过重复，不过抓较早的代志，去兵这代志，这代志嘛是较早所写出来，啊，结果今卖不过兵的代志。所以你讲法律要叫大家严，你只要立法院都顶多要把你兵和放上头，安尼对着后日犯罪你的主管，还是讲我大家做参考，但是讲的评论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好啦，
2: 好，谢谢，拜拜。
1: 拄啊，都有人要上线哦。
2: 电话等个半礼拜哦。
1: 当然，你线顶啊，咱电话继续发亮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9的电话，赶紧加加员哦。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有啥物款呢？宝贵的意见吼，啊，咱欢迎一挂新的听众朋友上线，啊，佮有资深的听众朋友，拢大家拢会当上线就对啦吼。啊，讲就即个端午要到啊吼，肉粽节要到吼，啊，讲有五毒会来出没啦吼，啊，会使讲咱吼即五种的物件吼。来加掉的话吼，咱来注意吼，因为这个端午节将临要到，农历五月七五被列为讲，后人称为算五毒日啦吼。啊，拄啊热天吼，天气慢慢啊来热吼，五毒之一就是蛇吼、壁虎啦吼、蝎子啦吼，啊，这个姜子啦、牙缸啦吼，啊，就是讲代替吼，昨日暗时啊有一台这个。车吼，啊五点吼，原因就是列车长吼遭受牙缸来夹伤啦吼，引起15分钟吼，慢15分钟了对啊吼，所以你看这点
2: 咧，红色的无红红的牙缸讲有毒啊，
1: 牙缸的吼，迄个大车安尼吼，啊伫个代替的这火车内底走，啊佮夹着列车长吼。啊，这都拢有穿衣啊，他会改掉呢吼，所以
2: 就到现在不走入去，
1: 走入去安尼
2: 哦，
1: 天哪！所以咱这端午吼，这个五毒会来出击吼，啊，会使讲你好像会家乡吼爱先辨识讲啊是虾米种的物件来改家乡吼，啊，然后呢要来解毒靠我多人来改解毒了对吼，所以伫只讲我咱的空中和平来做一个参考，不晓得美术跟交流做服务的吼，尤其要寄药来吼。爱在下晡3点以前，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婆老乡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
2: 那咱来安排歌曲哦，是咱住伫台东护馆的余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高向鹏甲方一平所合唱的歌曲《缘分》。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
1: 老蒋。
2: 我请教一下
1: 哈。哦。
2: 哎，胃药啊，是要食饭前够啊，食饭前。
1: 哦。看不到饭前好喝较好啊。
2: 饭前够啊。
1: 天哪，
2: 哦。哦。
1: 要
2: 食饭啊，甲看两时啊就食。
1: 哦，对，食饭进前半点钟食较好啊。
2: 哦。哦。那一两钟哦。唔知要挂啥
1: 哦？哦，
2: 哎、欸，迄个红军豆哥，咱讲啊，林秘书诶，林秘书诶，林秘书诶，食咸蛋炒诶，为啥豆哥挂你诶啦？
1: 哦，
2: 你到遐食一个，我著挂你诶。
1: 哦，治病啊！
2: 啊，治病啊！啊，我挂只，我伫遐高温足久诶啦。
1: 啊，食了有效无啦？
2: 有啦，我著是拢养养，拢袂去。哦，我要饭前啊。
1: 咱这拢食饭前去休假好，咱这袂损胃啦。
2: 哦，好啊，我著是咧忙拢忙啊拢。
1: 哦，我无要紧。
2: 啊，未记得问我早起讲，有好就较热啦，伊伫高雄拢有咧听你
1: 诶。哦，安尼哦。伫
2: 高雄啊，伫高雄。
1: 恁早起诶。嘿，
2: 拢我甲讲哦，我胃药啊，刚好拢放伫面做诶，伊讲。有好就好啊，卖搁换啊。
1: 哦，对啦，对啦。
2: 讲有好就好啊，卖搁换。
1: 对啦。
2: 诶，啊，我要问你讲哦。
1: 嘿。
2: 诶。你讲伊着搁食一罐啊，嘿！
1: 大仙健步丸。
2: 嘿，你食安怎？你甲我解释。
1: 爱食骨头酸痛的啦，骨质疏松退化的，走路会软脚啦，吼，还是走路会无力的啦，爬楼梯、爬头会咕咕叫的啦。
3: 住伫彰化县市，彰化市是民族路丰盛药局志明啊开的一间啦吼。园林是光盛，后轮阁有日新，河尾就来万春，阁有春生啦吼。鹿港就永吉药局，啊那秀水是后轮，阁有泰安，花坛是后轮，溪湖是志成建华，阁有后轮。二林啊来德明药局，阁有后轮药局。鼻头药局，宝岛公正阁有福轮，下头是好生，新港是信安，田中是银春药局，永靖是金河堂药局啦吼。啊那万丹小皮古香殿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墙仙的药品。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陈秘书你好，
2: 哦，你们
1: 陈秘书你好，
2: 哎，你做爱知道诶，
1: 哎，
2: 我电话工作开门了哈，
1: 哎，
2: 伊阿咧讲，暗时拢困未起，啊，食个包蒸蛋好，
1: 有咧有效，
2: 啊，讲体温都悬咧了。
1: 同温做管的，你嘛是爱让医生看，爱食迄个降胃糖的较好哦。
2: 有有有，医生看有。
1: 有有。
2: 讲，
1: 讲
2: 我食，讲我食，我都食足侪罐的，无一罐我做好罐的。
1: 嗯，对啊。
2: 我食过六罐有啊啦。
1: 好安尼吼。
2: 对啊。我讲，我搞问我做解签到
1: 的。有有
2: 有。啊，讲，迄个讲，个塞一个凳子来讲，讲卡，我规支卡，做卡讲拢白干的无。
1: 哎。
2: 啊，白干的。
1: 啊，做八斤会管会到无？会啦，一顿时就照三顿吃，迄白迄点物就好，迄血都行袂过啦。
2: 啊，算食做八斤好，唔要
1: 阁食
2: 八
1: 斤。嘿，做八斤就好啦，
2: 做八斤了，拢
1: 了，
2: 三顿食一顿
1: 够诶。对，啊，你住哪里？
2: 我住到，迄个昆明到啦。
1: 哦，到啦哦。
2: 我正常做你食了，正常做你食吼。
1: 哦。
2: 我正常你处理食啊，我正常做你食呢啦。
1: 好安尼哦。
2: 对，我算啦，好呀。

0: 台湾广播台 FM88.7 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1: 唐公鸭鸡青傻逼爱吃困难吗？
2: 哎，天子岩的台湾没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跳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岩流米高盐，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到位，能做得舒服膝盖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全民防诈，
7: 头家来喽！
8: 大家好，我是台新监控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称亲友打电话给被害人，宣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等名义来借钱。接到类似的陌生来电时，一定要向亲友本人确认，避免掉入诈骗的陷阱。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1: 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国所在都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国，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培养一对世代梅啊囝。
12: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敢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的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